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好想念你呢，有没有想念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礼拜我们请了一位可爱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女牧师哦。她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里面的主责牧师哦，陈建轩牧师。那我们那个陈牧师啊，他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呢。好朋友们，台北荣总可不是基督教医院呢哦，所以伦理委员会里面的委员竟然请到我们牧师在里面耶，嗯，好棒，对不对？好，还有呢，有没有听过叫做灵性关怀师啊？灵性需要被关怀呢，这是受过严谨训练的啊，灵性关怀师。那我们的建轩呢，他是病人自主权律法的讲师，病人自主权有听过吗？好，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还有他是教会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也能够呢到海外去宣扬美好的福音哦。他是一个妈妈呢，哦，那也是呢在医院里面关怀我们的医疗人员的属灵母亲，哦，那也在帮助很多的基督教医院一起关怀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人的探访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建轩女士，建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平安，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0: 嗯，好，建轩啊，建轩，你是台湾的哪里人呢？
1: 我是嘉义市人。
0: 嗯，你在嘉义读书吗？读到什么时候呀？
1: 对，我在嘉义读书，曾经读过博爱国小、宣信国小、嘉义国中，还有红人女中。
0: 嗯，红人女中好像是女校，而且是天主教，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后来大学您到哪儿读书呢？
1: 我是到现在的真理大学。
0: 那在淡水吗？
1: 对对对。
0: 哦，真理大学的淡水总部。OK，它麻豆也有分部哦。哈，你读什么科呀？
1: 我当时是读商业文书科，也就是现在的应用外语系。
0: 嗯，外语，应用外语哦。红人哦，天主教学校、真理大学，好像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系哦。嘉义哦。

0: 哦，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嘉义基督教医院，对不对？
1: 对。
0: 哦，你认识他吗？
1: 因为我家就住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后面，
0: 嗯，
1: 那每天啊，回家我都会看到这家医院的十字架，
0: 嗯，
1: 那有
0: 你跟这家医院有打过交道，还是你的家人有接过他们的帮忙吗？
1: 其实过去呢是一个比较伤心的回忆，
0: 嗯，
1: 当时我的父亲啊，
0: 嗯，
1: 因病就跌倒啊，其实他是一个商业职业学校的。老师，
0: 嗯，
1: 那结果在上课上到一半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0: 嗯，
1: 所以就是叫救护车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急诊，
0: 嗯，
1: 对。
0: 后来诊断出什么疾病啊？
1: 诊断出是骨癌
0: 啊。
1: 嗯，
0: 那是大概是你多大的时候啊？
1: 那时候我只有8岁。
0: 8岁的小孩子应该是小学2年级左右吗？
1: 对对。
0: 哦，那你应该就是那时候就读所谓的嘉义的博爱国小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哇，那你有去医院看爸爸吗？
1: 有，其实那时候我放学以后，那我舅舅就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来探视我爸爸。
0: 嗯嗯，那你呢？这个医院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呀？嗯，爸爸生病了哈，送到基督教医院来哈，
1: 嗯，
0: 那基督教医院的神跟你有关系吗？嗯，
1: 其实我第一次到基督教医院，后来又听到爸爸得癌症，那知道那个是当时不治之症，
0: 嗯，
1: 心里很难过，
0: 嗯，
1: 所以呢就在那当下我就看到啊，就想说该怎么办，
0: 嗯嗯，
1: 那结果就在当时基督教医院正好在庆祝圣诞节，
0: 嗯，
1: 所以在他们的墙面上都有耶稣基督的故事，
0: 嗯，
1: 所以我看一看，那我就看到一棵圣诞树，
0: 圣诞树，
1: 对，嗯，然后就在这个，因为他们有搭马槽嘛，
0: 嗯，马槽，
1: 对，所以我就对着
0: 小婴儿耶稣躺在马槽，嗯，
1: 对，然后我就对着耶稣说，可不可以救救我爸爸？
0: 嗯，8岁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面临爸爸的绝症的时候，
1: 嗯。
0: 到陌生的基督教医院，
1: 对，
0: 哦，看着圣诞节在庆祝耶稣降生，
1: 嗯，
0: even 是一个小小的婴孩耶稣，嗯，你对着他祷告，
1: 嗯，
0: 你说什么啊？
1: 我那时候就是求他来救救我的爸爸，
0: 嗯，
1: 因为我跟他说我们家有5个小孩，
0: 嗯，
1: 那妈妈又只有国小毕业，
0: 嗯，
1: 如果我爸爸过世了，我们家一定非常的凄惨，
0: 嗯，
1: 求他来救救我们这一家，
0: 嗯
1: 嗯，
0: 小小的孩子哦，
1: 嗯，
0: 哦，能够跟耶稣祷告哦，嗯，所以那段时间的话，你已经试着跟这位神呼求了，嗯，哦，嗯，然后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对不对？
1: 那时候是带着一个盼望，
0: 嗯，
1: 但是就是1年多以后，我爸爸就，虽然有经过一些的治疗，
0: 嗯嗯，
1: 后来又回到学校开始上课，
0: 嗯，
1: 可是他上课到第二天又昏倒了，
0: 嗯，
1: 然后就又送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
0: 嗯，
1: 那时候我也是又被带到那里去探视我爸爸，
0: 嗯，
1: 那看到我爸爸非常的疼痛，那他也都会有一些痛苦的呻吟跟哀嚎，
0: 我舍不得，嗯，
1: 对，那我妈妈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一直想要说谁可以救救她的先生，
0: 嗯，
1: 那我很可惜，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护士啊，就对着我爸爸骂，又叫他的全名，叫他某某某，你不要再叫，这样会吵到大家，
0: 哦，
1: 所以我爸是一个读书人，又是一个老师，
0: 嗯，
1: 所以他就都闭着嘴巴，就尽量不发出那个疼
0: 痛的，受到屈辱了，嗯，
1: 对，那妈妈也是跟医生说，嗯，救救他，医生也说啊，这个只能神迹出现了，已经告诉过你们要预备心了，
0: 嗯，
1: 哦，我说他也没办法，
0: 嗯，
1: 所以我看到就是妈妈在这过程也受伤，
0: 嗯，
1: 心里很受伤，
0: 嗯嗯，
1: 我在这当中也受伤，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说怎么没有人可以来帮帮我的爸爸，
0: 嗯，
1: 我妈妈又这样子的哀求，可是被对待的态度是不好的，
0: 嗯，所爱的人受伤，我们心里也受伤，嗯，对不对？
1: 对，
0: 即使你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孩子，
1: 嗯，
0: 就已经感受到疾病给的阴影了， 也知道呢在临终关怀的重要了、
1: 嗯、对、
0: 哦、所以那么小的时候就丧父了，对不对、
1: 嗯、
0: 哦。

0: 容易耶，哦，一路读书上来，哦，那后来呢，哦，后来您毕业之后呢怎么发展呢？
1: 我其实就是毕业之后，那我的妈妈，哦，
0: 大学毕业之后，哦，
1: 对对，我妈妈就说我哥哥在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念书，她说我就是去那里能够跟他一起住，顺便进修，
0: 所以就穿过了我们的太平洋，
1: 对，
0: 到美国东部去了，希望呢跟哥哥在一起，同时也让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进修，对不对？
1: 对，
0: 好，进修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你在美国有接触到教会吗？
1: 我觉得我去美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要得到美国的签证，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在就是排队要申请这个学生签证的时候啊，我没有想到那个主考官因为他前面都问了别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那边等很久，
0: 压力好大，对不
1: 对？
0: 对。
1: 可是轮到我的时候呢，竟然有一通电话，他去接。接完他只问我一个问题，你是今年毕业吗？我说是，然后他就翻一翻，然后就说可以了，旁边的人都吓一跳，说那我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只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就说我可以拿到签证了，
0: 一点都不刁难，
1: 没有，
0: 对齁，结果就去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去了，去了 一下飞机就被我哥哥带到就是纽约州伊萨卡的华人教会。我在车上我吓一跳，因为我问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哦，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说那你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他说哦，我现在是团契的主席，对，然后我没有想到我一下飞机就是要被带去教会的。那当时
0: 哥哥那时候信耶稣了吗？
1: 他其实在高中他读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因为父亲的过世，那他当时顺利的考上台大，好，那台大当时就是有天主教的团体来关心他，但是他到美国以后就是成为基督徒，对
0: ，OK， 所以哥哥也拜托教会的弟兄姊妹哈，来帮妹妹接机，
1: 对，
0: 带到教会去哦，所以后来你在美国他乡异地，对不对啊，第一次漂洋过海到那边去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1: 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的温暖，而且那时候他接待我去住的地方叫做 Father's House， 就是天父的家
0: 哦，
1: 我就住在那里。那
0: 你觉得很温馨吗？
1: 对对，因为他们知道我英文也不太好，然后又很陌生，所以他们就会带着我，就是陪伴我这样子，
0: 接待你哦，那教会这样子的影响，你有更进一步认识耶稣吗？
1: 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本来父亲在这样的基督教院所受到的待遇，心里本来是很对基督教很反感。那为什么会转折到变成基督徒？我觉得在那一间的华人教会，还有在当时所发生的种族的冲突啊，我哥哥就把我带到他们学校的大礼堂，那边可以容纳千人。对，那因为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大家就很紧张，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带我去那边祷告，好，那也认识什么是祷告会。
0: 哥哥的影响。
1: 对，那当我到那个礼堂的时候，我发现都来自各国那不同的人种，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主持人他就说我们五六个最好找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能够成为一个小组，一组一组，然后彼此就是代替自己的种族来认错，比如说可能有歧视的，可能有欺负的，
0: 认罪悔改，
1: 对，就是在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就在手牵手祷告的过程就跪在地上哭啊道歉啊，那最后那主持人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彼此的拥抱
0: 哦，好感动哦。
1: 对，所以我自己
0: 大家本来都陌生人嘞，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哦，那在这样的危机的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对不对？大家来，然后呢，因着

0: 耶稣的爱，
1: 对，
0: 我们不分彼此，不分贵贱，不管你到美国多久，
1: 哦，
0: 我们一起跪下来，哦，来转向这个神，
1: 对，
0: 以神做标准，哦，光照我们，我们对准神，哪里得罪神了，哦，我们自己先清洁，再来彼此祝福祷告，
1: 对，
0: 哦，哇，好感动哦。
1: 那这个不仅让我感动，也是结束后我哥哥就要带我回去嘛，他在停车场就跟我说，他说妹妹，我知道从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过世后你很辛苦，因为你小小年纪要陪伴就是哀伤的妈妈，
0: 嗯，
1: 那他说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过世了，但是天地间有位天父，
0: 嗯，
1: 哦，他时时刻刻可以帮助你陪伴你，
0: 嗯，
1: 我那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
0: 嗯，
1: 因为我自从父亲过世以后，我在学校啊常被欺负，
0: 是哦，
1: 因为老师说功课蛮好的，嗯，那学校的老师又喜欢请我帮忙一些事情，
0: 嗯，
1: 有些同学就会嫉妒，
0: 嗯，
1: 然后就会笑我啊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嗯，特别是我们学校前面常有一些传统的丧礼，
0: 嗯嗯
1: 哦，那他们都会常都会有五子枯木的那个电子花车啊，嗯，有时候很大声，那他们一听到就会看着我就会笑说啊，你看你看他在哭了，你看他爸爸刚过世，
0: 嗯，
1: 或者是欺负我，
0: 没有怜悯的心呢，欸，
1: 对，嗯，欺负我的时候还会说那叫你爸爸来啊，
0: 哎呀，
1: 欸，所以我就很受伤，
0: 嗯，
1: 那受伤处理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就是下课的时候就躲起来，然后到没有人的地方，
0: 嗯，
1: 或者是到不同的班级，
0: 累积的伤痛，嗯，那一直到等这么多年来，
1: 嗯，
0: 在美国纽约的地方，
1: 嗯，
0: 哥哥带着你祷告，
1: 嗯，
0: 上帝医治了你，
1: 嗯，
0: 心里面的这些的脓啊，
1: 嗯，
0: 对不对，哦，
1: 对，
0: 哇，何等大的医治跟释放啊，好朋友们啊，我们呢今天的来宾是陈建轩牧师，他是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哦，啊，他有得到我们台湾一个名校的心理諮商的硕士，我们呢听一下音乐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到小鱼的好朋友陈建轩美女牧师啊，建轩呢，他呢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的主责牧师哦，他也是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哦，那建轩呢？他是台湾嘉义人哦。他提到呢，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呢去找哥哥，结果在那边有重大的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他看见了，亲眼看到了，在危机的当中，透过于教会弟兄姊妹里面的彼此认罪、彼此的祝福，促成的合一。带来的安慰与医治，他惊艳到上帝怎么不是只有在台湾，也在美国。好，透过于哥哥的爱，哥哥的带求，建轩被耶稣找到了，心里得的安慰了。好，那后来呢？美国回到台湾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1: 其实我要去美国之前啊，妈妈因为反对我跟男朋友交往。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其实也是因为他拿了一本圣经跟我说这本书非常的好，所以我也带出了这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也认识到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可是过去呢，我对于这本书的有一些的误解，想说耶稣的事情为什么要连续讲三遍，然后为什么要有对他的介绍，那所以之前就
0: 他是外国人啊，跟我什么关系啊？
1: 对呀，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要再继续看，虽然这一本书是当时真理大学的校长送给每一位新生的，那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呢，其实也在寻求我到底要继续念书还是说要工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因为男朋友的陪伴，那也让我想到说，我对于未来的方向，我应该也要在美国这些基督徒一样，我要来跟天父祷告，结果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那也就从行李箱就是找出了圣经，那就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上帝就很深的感动我，他说他是我的天父，那我要来跟随他，我要来侍奉他，
0: 他跟你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他不是只可以做一个朋友，他变成天上的父亲，
1: 对，
0: 你天上可以有家，父亲对儿女有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怎么经验到啊，
1: 其实也是因为在这寻求的过程，然后我就决定要受洗，那受洗之后呢，也因为跟这位基督徒的男朋友交往，后来决定结婚，那就在花莲的教会举行婚礼，
0: OK， 上帝给你一个婚姻了，然后你搬到台湾的东部去了，花莲，在那边以后您几个孩子啊？
1: 我有两个儿子，
0: 两个儿子，后来呢跟夫妻关系的发展，跟这位神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好像是我跟我先生认识也是神带领的，因为我跟他是在警察局门口认识的。
0: OK， 警察保姆保到了一个美女，
1: 因为我求助于他。
0: OK，
1: 然后他后续就跟我联系。
0: OK，
1: 对，然后虽然我去美国，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对，那我感受到他对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忠心跟坚持，那我觉得我嫁到花莲以后。

0: 后也跟着他去教会，哎，那也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得到很多的帮助，对。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是在家里面附近啊，因为我想说我嫁过去嘛，那就找一间离家比较近的教会。结果我去的那间教会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在花莲地区已经服务大家好多年了。那他就来跟就是信徒，就是说，就是一起来祷告，要找一位牧师。
1: 接班。
0: 对，那我就会想说，因为我去了一两次，大概都是讲到这个部分，而且都是为了这个部分祷告了好多次，所以我心里就会想说，哇，如果我可以帮助教会，那我如果可以成为一个牧师，那这样对这间教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1: 你爱教会，舍不得
0: 了。
1: 教会没有牧者。哦，
0: 对。
1: 所以如果有一位牧师能够延续着照顾，哈，多好！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哈，然后呢？
0: 其实当时也会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也蛮好笑的，因为要成为一位牧师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你还要去念神学院，要受到这些的装备造就，不是一时可以帮助这间教会的。
1: 后来上帝怎么动工呢？
0: 后来上帝就是带领我到一间千人的教会去，然后在那边聚会了以后，然后有一天牧师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助神学院？那我就很惊讶，我想说，我又不是牧师传道，怎么可以去帮助神学院呢？那后来他就跟我分享到，在花莲有两间教会都是接近千人，
1: 1000人，
0: 对。那他是说，如果这些重要的在教会帮忙的人，假如都跑去台北的神学院念书，那原本教会的这些工作就会受影响。所以他已经就是请神学院的院长能够来到花莲，谈一些要建立花东教育中心的事情。
1: 花东教育中心，
0: 对，他就是希望我能够协助成立这个花东教育中心，成为神学院跟教会间的窗口，然后来去办理有关于这些要面试啊，然后要去开课，那这些相关的行政事务。那我因为被这样子找去，所以牧师也问我说，那你要不要也一起考试，一起读书，甚至就一边的帮忙。那我对我的牧师所说的话，其实我都说好。
1: 顺服。
0: 对，然后我就说好，因为我当时是已经小孩大概有3岁多，那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让我用半天来去帮助他们，半天以后可以照顾小孩，所以神学院的需要我也有跟院长说，那可不可以？我也就是帮忙半天，那只要付我半天的薪水，那也可以让我带小孩。那我没有想到说，牧师这样子邀请我也一起考试。哎，那我有跟牧师说，可是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说啊，我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哪个经文啊，甚至我
1: 来找
0: 觉
1: 印证，
0: 对对
1: 这是神的意思吗？
0: 对。
1: 还是牧师的热心啊？
0: 后来呢，牧师他就跟我说，你先考上，考上的话就是神就是要你去念。好，第二个部分，你考完以后考上了，你边读能够来边问说，边问神说，你真的适合吗？
1: 继续寻求，
0: 对，然后后来我就
1: 把
0: 答
1: 主
0: 应，
1: 权交给神。
0: 对，我就答应了。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叫做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花东教育中心，
0: 对，
1: 他的班呢是叫做什么班呢？
0: 叫做带子传道班，
1: 哦，带着职务的传道班，所以
0: 对，
1: 建轩呢是因为牧师的推荐，他就顺服的试试看。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请你继续开路；如果不是的话，哈，我也会顺服，对不对？所以你就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0: 对，
1: 啊，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学士学位呢？
0: 是圣公学士。 士科学士学位，
1: 神学院里面的圣公学士科。

0: 科的学士学位，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呀、
1: 啊
0: 啊？哦，结果上帝就是奇妙的开道路了、嗯、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班级非常的特别，
0: 嗯，
1: 因为来自的是花莲跟台东。各教会就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区牧是区长、
0: 嗯、干部
1: 对、
0: 嗯嗯、领袖、嗯、
1: 不容易的地方是大家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又要念书、
0: 嗯、
1: 一边又要关心家庭
0: 不容易全时间去当学生
1: 对, 对，所以也相对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又有帮忙所以在实务经验上是算是不错的、
0: 嗯嗯、
1: 那加上神学院派的老师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有院长副院长、
0: 嗯、
1: 都是很棒的老师来去装备我们、
0: 嗯、是是是嗯，所以呢就是呢在神学院进修的当中、
1: 嗯、
0: 你们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
1: 对
0: 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哦、所以上帝好奇妙对不 对,
1: 对、
0: 哦、因着神学院的爱心、
1: 嗯、
0: 因着教会里面的愿意配合、嗯、所以栽培了台湾东部花东、哦、那边的好多的属灵的领袖、
1: 嗯、
0: 对就出来了、哦
1: 嗯、
0: 好我听说您后来也在门诺医院上班、啊、
1: 对
0: 台湾花莲有一个门诺基督教医院、啊
1: 嗯、
0: 在那边做什么呢
1: 我主要在那里就是以传道跟关怀师的身份就是来关心病人家属还有员工、
0: 嗯、
1: 包括员工的家属
0: 哇、
1: 嗯、
0: 那你 cover 是哪一些的单位呢
1: 我其实许多的科别我都有去担任过、
0: 嗯、
1: 但是让我心里面啊很有这个负担的主要就是加护病房、
0: 嗯、
1: 还有呼吸照护病房、
0: 嗯、
1: 还有就是洗肾室也就是
0: 血
1: 液
0: 透析
1: 中心、嗯、
0: 哇这些都是重症的耶
1: 对其实当时也包括了急诊室
0: 嗯，哇你胆子好大哟、哦
1: 嗯
0: 哦、有的人光 ICU 的那个就已经心理压力很大了、
1: 嗯
0: 哦、觉得照顾他我自己都快死翘翘的感觉了、
1: 嗯
0: 哦、上帝托付你有特别的恩典跟能力、嗯、
1: 对
0: 好能够来 cover 住照护住堵住破口
1: 对
0: 好在医院这么重大的急重症的单位的当中你愿意做兼传道以及所谓的关怀师啊、
1: 嗯、
0: 哦那这一些你觉得你以前所学够吗嗯、
1: 我其实是觉得不足的、
0: 嗯、
1: 老实说因为我的先生啊、
0: 嗯、
1: 他在台北荣总就是被确诊他是肺腺癌第四期
0: 哇
1: 然后有七八颗肿瘤、
0: 嗯、
1: 我们在那边整整住了三个多月
0: 在台北哦
1: 对
0: 台北荣总哦啊你两个孩子怎么办
1: 他们当时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希望是这样、
0: 嗯、
1: 可是爸爸生病了又是重症所以当时就很紧急的安排大儿子就是在夫家那里照顾
0: 大儿子几岁
1: 大儿子当时是11岁、
0: 嗯啊、小儿子呢
1: 小儿子其实只有1岁多所以也就是透过、
0: 嗯
1: 保姆因为他是基督徒、
0: 嗯、
1: 他知道我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
0: 嗯、
1: 所以他说他愿意全时间照顾我的孩子、
0: 嗯、所以那段时间你陪着丈夫住在台北、
1: 嗯
0: 来接受治疗癌症肺腺癌四期末期的治疗长达3个月时间
1: 对
0: 两个孩子留在花莲
1: 对
0: 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像是说家庭都拆散的感觉耶
1: 对 啊,、
0: 哦、
1: 对啊
0: 那你怎么熬啊
1: 我其实在那当时啊也就是我现在在临床常常教病人跟家属的也就是呼吸祷告法
0: 呼吸祷告法
1: 对
0: 比如说
1: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沉重、先生其实才不过40岁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的关头、
0: 嗯、
1: 当时、照顾我的、关心我的舅舅也在家里跌倒住院了、
0: 嗯、
1: 所以那这样两个孩子又要被迫断奶然后又要被分离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沉重
0: 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能够承受的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室主责牧师陈建轩、我们呢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听陈牧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陈建轩牧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陈牧师，他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也是灵性关怀师里面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啊，那我们的建轩呢，刚才告诉我们先生生病了。那么年轻的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断为肺腺癌末期，他为了照顾丈夫留在台北3个月，两个幼子11岁跟1岁在花莲不同的地方来托亲友来照顾，这段时间他怎么熬啊？哦，在那之前，陈牧师呢，上帝给他机会，曾经在花莲的门诺医院担任传道以及关怀师的时候，哦，有临床实务的关怀人的经验，现在自己变当事者了耶。哦，那这段时间，哦，我记得在门诺的那段时间，哦，小鱼啊曾经，哦，那段时间认识我们陈牧师好殷勤哦，关心病人家属，又是孩子所爱的妈咪，丈夫所爱的爱妻哦，他好谦卑哦，他还跟我打听说，施老师，哎，好几个神学院好像有所谓的心理諮商耶，哦，我现在很想进修呢，建轩，后来你决定是念哪里呀？
1: 我念的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殖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要取得硕士学位。
0: 嗯，哇，在门诺医院实际上参与的时候啊，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不足，所以决定要来投入一些的时间精力来进入心理諮商哦。硕士哦，好朋友们，硕士跟大学不一样耶，而且心理諮商啊好多个要求耶，哦，所以这一段的学习，哦，对你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呢？
1: 我刚有分享到说，因为是我先生突然的被发现他是肺腺癌的末期，所以我成为病人的家属。那后来呢，他就到门诺医院就医，这样我们一家四口才能够在同一个县市。那门诺医院其实是我先生病逝的地方，我是因为从小就是失去父亲，到了40岁的时候，我先生又病逝在这家医院，
0: 所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可是最后选择回去故乡花莲，
1: 对，
0: 在门诺基督教医院里面走完人生的旅程。
1: 对，对，那时候门诺医院的院牧他就来跟我联系，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来去应聘，好，就是应征那里的传道人。我后来顺利的就到这家医院能够担任传道跟关怀师的工作，但是也因为我所被分配的这些的病房都是重症的，所以常常看见病人跟家属就是要面临这个疾病跟死亡的挑战，所以我常用着基督教这个永生的这样的真理，还有这样的祝福来去跟病人跟家属分享。那为什么会想要再去进修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我一床一床的这样子关心的速度啊，真的没有办法因应广大的需求，所以我就
0: 累坏了。
1: 对，所以我就希望神呢能够让我有机会来晋升我的学历，但是我反观我过去的学历，都跟生命教育或者是心理諮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
0: 因为心理諮商是一个专门的，专门的训练的，它不是随随便便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你

0: 愿意谦卑学习，
1: 对，
0: 也求主给你开路，对不对？
1: 哈，
0: 强化你自己实际上面的关怀能量，对不对？好不好念呐、啊？
1: 其实，
0: 又是妈妈，两个孩子又小，还有教会服侍，对不对？哦，
1: 对，
0: 哎呀，这靠自己怎么熬啊？对不对？哦，我听说作业很多呢，是不是？哈、哦，
1: 对
0: 呀。那读了以后对你有实际上什么帮助？
1: 我其实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啊，就是在这个系所里面啊，它就是让我去认识不同宗教的生死观。
0: 哦，
1: 那事实上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去了解，我更加的来感谢神，感谢他说谢谢你让我成为基督徒。因为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啊，能够把人是怎么来的，将来要往哪里去的，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地上所受的这些苦啊，或者这些的委屈啊，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有在面对生离死别的这样的遗憾，如何的透过基督教啊、就是常常传讲的这个永生的祝福，能够来把我们这些的遗憾，能够在神所赐的新天新地里面，能够来弥补这一些的遗憾，甚至呢能够来医治我们身心灵的伤害，那这些呢其实都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跟22章，
0: 所以这一些的遗憾是有价值的，
1: 对，
0: 所以到底让它留在一个问号的遗憾，还是变成一个句号或惊叹号的祝福？
1: 对，
0: 我们需要有答案的。
1: 对，
0: 人生的苦难，好，其实你说没有答案，这句话太伤人了，对不对？我平白遭受这一些的垂心垂肺的这些的伤害，为什么有没有意义跟价值？
1: 对，
0: 好，所以你认为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也帮助了你哈，有一个真正的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的确据，使得你在转为技巧的当中更加的扎实，对不对哈？也因着个案的需要哈，能够呢更宽广的来付出啊，好，那请问哦，不好意思哦，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走着走着那。对你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帮助吗？
1: 其实当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已经离开校园20几年了，让我透过甄试考上这一所学校，那我们要去就读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原本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说，假如我去台北，能不能继续的延续我在医院的这方面的服事，让我可以一边又是继续的临床的关怀，继续累积实务的经验，一方面又可以去进修，那没有想到就因为我在浸信会联会担任国外传道部的部长，有一次我们要到海外宣教，参加一个3年举办一次的华人宣教的国际会议，我在搭飞机的时候旁边坐的就是我们台北荣总牧师，是委员会的其中的一个委员，他当时也担任着浸信会联会的主席，他就跟我说，最近在忙什么，我就说哦，我
0: 关心您，
1: 对，我就说我最近考上研究所，那就想说读书的过程有没有打工的机会，没有想到他说啊，他怎么把我忘记了，他说牧师是祷告了好多年想要聘一位在医院工作有经验的女传道人，她一听到我准备要来台北，她就叫我赶快就是预备履历表，她要推荐给荣总牧师室的人事委员，那我就这样子就被聘请了， 然后就到牧师室里面。
0: 好奇妙哈、
1: 哦！对
0: 对，上帝开了一个奇妙的道路，对不
1: 对
0: 呀、啊？哦，嗯，而且你看那时候，本来台北荣总也是伤心地，对不
1: 对,
0: 对？哦，丈夫在那个地方煎熬，最后哈、
1: 嗯
0: 哦，上帝好像。

0: 那没有听你的祷告把丈夫医好啊，
1: 把
0: 平安带回天家、嗯、但是却让你有那种的感同身受，
1: 对，
0: 能够来服侍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心的病人跟家属、嗯、甚至培育、啊嗯、我们的医疗人员、哦、
1: 对，
0: 哇、wow, 那您在台北荣总服侍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1: 我目前已经五年多了、
0: 啊、五年多了哈，没有被烧坏吧？
1: 没有
0: 是啊，请问啊，建勋牧师啊、嗯、你怎么关怀呢、
1: 嗯、
0: 在主日牧师里面你做什么事情呢？
1: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啊、在临床担任十年的关怀病人啊、
0: 嗯嗯、
1: 还有家属跟员工的过程当中、
0: 嗯嗯嗯、
1: 神也透过这方面的关心、
0: 嗯嗯
1: 其实也一一的回复我在丈夫生病的时候的这一些的疑惑，包括我的祷告并不没有蒙他的垂听、
0: 嗯、
1: 我先生就、就是过世了、神也在我这个服事的道路上、一一的回应、我的问题跟答案、
0: 嗯、
1: 其实在这当中我常常也被两处的经文啊、不断的激励着、其实就是在一处啊、就是有提到说在以赛亚书、就是、提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这是在于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29-31节哦哦，四十章哦，29-31节哦、所以建勋告诉我们，在好朋友，你会疲乏吗？要疲乏吗？要找上帝，他赐能力。你会软弱吗？找他，他加力量。不要以为你多年轻，不要以为多能干。他说，任何人都有疲乏困倦的时候，都有跌倒的时候哦。但是要我们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学习等候一位力量的主、智慧的主、机会的主，等候这位上帝，他会在荣耀的时间、特别的时间帮助我们重新得力、这个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拔地而起耶，就像老鹰展翅上腾哦、不仅是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只有在天空飞，我们也接地气耶，在地上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虽然是一个小的时候，爸爸、因为骨癌过世、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惶恐、而且被同学霸凌、一直到结婚之后，年轻的丈夫、因病也是癌症过世、留下两个幼子，上帝怎么都没有听他的祷告医治呢？其实上帝是医治了建勋的身心灵，使得他有更大的能量以及力量，能够呢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走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如果一般人重大的生命意识已经被焚烧掉了，已经是毁坏，已经是绝望了，但是上帝却为建勋开一个奇妙的道路、让他回到起初呼召之地、伤心之地，在那边成为孕育多少人里面的关怀师哦。建勋啊，那请教你哦、那好像有一首诗歌你很喜欢，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我第二处要分享的经节，也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19节。提到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有一首诗歌叫做神要开道路、其实这一首诗歌也常常是在我面对这些挑战、甚至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常会想到这一首诗歌、我就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就在唱着这一首诗歌、就那会求神来帮助我、我看是在绝境之时求你帮我开道路、我也相信你必然会在

0: 的在我的旷野的生命当中来开道路，在我觉得干渴枯干好像沙漠一样来开江河。
1: 好朋友们，建轩他说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是个先知。

0: 溪哦，不是条小溪哦，江河耶，给你耶。所以呢，就是再好像是我们丧父了，我们丧夫了，可是上帝给建轩更大的心灵的江河，更宽广的属灵道路耶。哇，好奇妙哦，好朋友们，好，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今天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啊，我们的建轩呢，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有道路，上帝会为干渴的人开江河啊，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当你在困苦无水之地，来像建轩一样跟上帝呼求、建轩的神啊，我也干渴了，上帝啊，我也需要道路，求你怜悯我，求你给我新的江河，给我新的机会，我需要新的力量。好，愿你也找到纯牧师的上帝，祝福你。下个礼拜建轩还要继续让我们节目分享后面精彩的人生故事哦。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这一间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沙校长。那真的很谢谢刘校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节目一开始是不是也邀请刘校长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谢谢在空中的所有的听众，大家好。那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3: 我想今天来到这个育达哈，很开心哈。那就巨龙知道，当然，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在台北市人数也算蛮多的哈。那它有好像有国小学部、国中、高，大家比较熟悉的，甚至有高中、高职，那这些人数也都很多哈。但是或许线上听众朋友没那么熟悉，是不是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刘校长先帮我们做一下介绍，学习介绍。
4: 是，谢谢主持人。那对育达可能大家的认识，育达商职，那我这边也借机会跟各位分享，其实在台湾我们有台北育达高中，那还有桃园育达高中，在苗栗还有育达科技大学，
3: 是，
4: 那这三所学校都是育达，那就是我们创办人王光友博士他一人所创立的，那这三个学校都是独立行政运作，还有不同的董事会。那今天我这边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中，那谢谢有荣幸跟各位分享一些教育的一些点滴的一些感想。那我在这边从育达的老师、科主任、组长、主任到副校长、校长，所以我想我的感受能够充分的体悟到所有老师在教学上面的一些辛劳，还有学生的各种样态。
3: 是哇，校长这样听起来您在育达服务非常久，从这个基层这样，您在育达这边服务多少年？
4: 这是一个荣耀，但是也是一个秘密，各位想象30到40年之间。
3: 哇，那真的是蛮长的时间呢。
4: 是，
3: 因为我个人觉得很佩服啦，因为这我也诚实讲，我们其实以前印象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看到老师都会敬礼，在学校里校园，其实现在真的学生如果有看到教职员有打招呼算不错的。
4: 是 是
3: 这就是我觉得当然也环境也有关系，但我们未来还要在各方面礼貌啊或品德也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推动。好，那除了刚刚刘校长前面有讲到这个就是一样的我们育达这边的部分稍微介绍，那我也想请教刘校长说，对于您就是从事教职这么多年来在教育界服务，有没有遇过曾经应该会一定有就是您有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是一些弱势特殊家庭，他你觉得比较有一些效果成效，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是不是也方便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4: 是，因为我长期在技职教育这边工作，
3: 是，
4: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3: 是，
4: 就是有一些就读技职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是比较偏向于弱势的，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觉得我们全面性的在整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或者是家庭的一个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条件上面，有时候是会比较薄弱的，对，那这反而也

0: 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我们应该要很重视108课纲，或者是我们现在一个教育精神，就是适性扬才。我们不能够因为孩子的不同条件来区分他应该是从事是一般普通教育呢，还是技职教育，而是应该从他的性向专长来适性，让他能够就他最适合的位置跟学习环境。那也因为只有适性才能够扬才。那我们站在一个技职的体系里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教育的伙伴教育伙伴自己本身要有更正确的这样的想法跟观念，还有家长也要回应到尊重孩子真正的一个性向跟他的能力所在。那在技职的这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有另外一群的孩子，他们因为参与了在技职教育的这些学习的环境，他们找到自己的舞台。所以我对于我们的孩子，我经常跟我们的老师分享，我们就是要给所有孩子适合他们的舞台。但是他们是属于适合哪一个舞台，那就回应到我们现在做得很好的国中端，做了很多的职涯课程，让他们有机会透过于学校的一些活动安排，让他们接触到百工百业任何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试探。那不管他是马上选择高中高职，即使他读了高中他还是要选择不同系科的大学。所以职涯的试探应该是从小甚至于从小学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我这边所要提到又拉回到技职教育，我们的孩子都是因为他喜欢动手操作的课程，所以他很清楚他可能比较适合不是高中的这些学术研究或者是在课程理论上面的一些学习。那他们选择了技职里面有不同的各系各类科。那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在他的操作学习的过程里面他找到了自己的舞台。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给他舞台，你要让他有一些学习的成就感。所以在技职里面非常强调的是证照能力的取得。那我们在所有的科别里面我们就更聚焦的以我们台北育达为例啦我们现在有观光事业科，有多媒体设计科有表演艺术科，有烘焙科，有餐饮科，有时尚造型科，那这些科别其实我们从大家最早期育达商职是商科，但是发展到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在高职端里面商科的学校大概就比较集中在公立学校。那私立学校的社科其实经常会掌握到一个职场人力需求的发展脉动。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几个科都是国中孩子他们觉得比较喜欢去接触然后让他们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职场的一个类科。那再举例来讲我们的系科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是属于整个教育职场教育现场跟不上的一些需求的培养跟教育部的一个整个的社科的这些速度。所以我们在台北市非常的荣幸在台北市里面教育局有在实验教育的这个法院基础上面是容许各个学校提出实验班的申请。那就我们本校来讲我们发现了现在的一个宠物市场宠物商机跟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时尚造型科里面申请了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它所涉及的就是宠物美容还有周边的产业商机跟经营管理，这些都是在 这个实验班里面可以带到的。
1: 是，
0: 那我们的多媒体设计科就有

0: 新媒体影音设计实验班、嗯哦、那自媒体新媒体发展到网红、哦、哇这一些在整个的一个职场变化那么快速的，
1: 是是是，对，
0: 那当然我们现在又锁定了大家大概都很在关心注意到的就是 AI、嗯、那我们在各科里面怎么样导入 AI 的这些运用，
1: 是是是、哦、
0: 我最近感受很深的有人说 AI 会取代我们每个人，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提到的、嗯、
1: 是
0: 他说会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我们、嗯、好、哎、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注意专注的、嗯、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技职教育的养成里面怎么样很快速的掌握到各类科都能够结合 AI 的一个发展的需要跟运用，
1: 是，
0: 对，那这就跟各位分享技职教育真的是一个多彩多姿非常有趣的、嗯嗯、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拿到证照，第二个即使毕业还是掌握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职场能力需求、嗯、要找工作绝对不会有问题、嗯、那要继续升学、嗯、我觉得台湾教育就是值得我们非常肯定的，它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它的延续性，
1: 嗯哼，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校长刚刚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其实我觉得校长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教育伙伴，我们常说亲师合作，不是亲师，亲师生，好，那当然大人努力小孩也要配合啦，孩子也要配合，那孩子都是唱反调不配合，那效果会打折。那当然教育伙伴除了学校的行政团队，从校长主任各处室组长这些到行政人员，还有包含我们的常举例的第一线的导师科任老师等，那当然还有就是家长齁，那现在大家我记得社会上或教育部也是都一直在呼吁说，诶，家长要去真能啊，你们要去学习。好、哦、那家长刚刚校长有提到说家长也应该要尊重孩子齁、哦。我觉得不是说一味的让孩子或家长哪一方齁、哦、就是来决定。我觉得有时候或许可以坐下来稍微讨论聊一聊齁、哦。那未来的方向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想法出来齁、哦。那确实那真能的部分也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场域，因为我听到很多家长，我们在这样团体齁，那也确实听到很多这样反应说，不是我不想参加，我们都要上班要拼经济。那有时候这些课程的讯息除了学校之外，有些学校都会固定开，很棒。那外面的比如说家长教育中心或一些其他的单位什么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或许有开，可是很多家长是不知道。
0: 是，
1: 所以他想去上，我也想去上亲子教养的课啊、嗯。可是好像都听起来都只有教师研习，除了学校开的一些这样的研习之外，他说外面的其实比较少哦。那他们真的想去上的时候又不知道资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藉由节目呼吁一下，这也是未来政府或相关单位未来可以努力的。
0: 是，
1: 那刚好刚刚校长有提到我们育达也是真的很棒哦，他有很特别，像实验教育，就从早期的，我印象早期像台北市第一间国中应该是方和实验教育的哦，那时就是从开始，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实验机构后来慢慢都有在做。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台湾家长很幸福诶、欸。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你看嘛，就我们常举例，就从幼儿园学前要升到国小或是更上面的学程，他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0: 是。
1: 比如幼儿园当然他也可以选之前学前的阶段，他可能可以在家自学。
0: 是。
1: 他也可以去上公幼、嗯、公立的附幼。国小附幼，那也可以上私立幼儿园，
0: 是
1: 啊、那私立幼儿园当然就分很多，那也可以再上实验的。所以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可能就是从实验教育，大部分都从国小、国中上面，然后到比较上面的。嗯、但是，其实它的，就我知道，其实真的它的落差，我不晓得说育达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许等一下像有机会可以稍微补充，就是说，就我知道有些实验教育它是。哎，你抽中了，你要来面谈哦，不是只有学生哦，家长你要一起来面谈。嗯，面谈完了，哎，我们是上两学期、三学期、四学期，因为寒暑假也算啊、哦嗯，每个学校的规划不一样。嗯、好，因为教育部好像有给这弹性嘛，啊、嗯，就你只要有一些校本课纲或其他报出去，那，但是你们要一起参与哦，有的家长。

0: 要一起参与，可不可？可再来念，哦，啊，让大家感觉就，嗯，好像又跟一般的体制，我相信很多这样也是跟我初期一样，就只是听过，感觉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但是或是名称，但是也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到底跟，比如我们一般的班级，比如说你说有些啊艺才班或是艺术音乐啊表演那些一般的学校国高中来讲。那当然啊，技职类的他可能就是直接是那个科系的，就走专业就更棒。好，哦，那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校长，对像育达我们的实验也是有自己校本有开发一些课，还是说也是照我们一般的两个学期这样来上？
1: 是，其实在技职教育里面的就本校的实验教育来讲，哈，嗯，我们跟一般高中的实验教育跟实验班会比较不同，
0: 是是，哦，
1: 一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啦，
0: 是是是，
1: 一般的就是会有一些特色的教育跟特殊学生的这种常才的集中，
0: 是是是，哦，
1: 在技职教育，育达当时成立这两个实验班，一个很重要出发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很普遍性的让任何的孩子因为他的性向来做这个实验班的选择，而不是用他的身份条件来作为入学入班的这样一个筛选，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面向的就像任何一个科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来选读，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所谓的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跟机制，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就回到一个任何的一个性向，你自己知道你的专长跟所好，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科，这个班，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班，因为主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职场的需求跟人力人才培育的这种变化太快了，
0: 对，
1: 也就是当我们在教育部还没有成立这个系这个科的时候，
0: 是
1: 这一些人才是已经很需要被职场上面所培养出来，
0: 是
1: 来供应到职场的需求，但是高职没有这一个科啊，
0: 是是是，
1: 那没有这个科，等到教育部在成熟了整个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可能这些人才呢就断层了，
0: 是是，
1: 好久好长，所以我们就是比照教育部的一些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
0: 是是
1: 规划，我们在还没有一个固定课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规划实验班的专业课程，
0: 是
1: 它还有没有一些是属于另外应该有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一个技职教育里面，我也跟各位分享，就本校而言，好，我们一定要跟产业界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要的一个学校特色就是产学合作，我们每一个科好，一定要充分的有一定比率的业师，现在职场的业师进入到学校，
0: 是
1: 来帮我们带领一些整个的职场现在非常热络的一个专业技术的这一块，
0: 是
1: 那我们呢还要让我们的孩子不断的去有一些跨域的学习，
0: 是是，哦，
1: 我刚才导入的，我们现在各科里面都可以结合导入宠物市场的需求，还有一个银发族的需求，
0: 哇！
1: 所以呢，我举观光科来讲，
0: 是是是，
1: 我们现在观光科它跨域，它要学会怎么样去经营银发族的流程规划，
0: 是
1: 怎么样的去开拓宠物的宿舍旅馆，
0: 是是是，
1: 这就是结合职场很重要的产业的需求，
0: 是是是，
1: 然后让各个科都可以跨域去掌握到职场的一个共同的需求趋势，
0: 是
1: 是，
0: 哇，真的刚刚听到刘向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非育达真的很棒，因为你看还有尤其这个跨域很好，就是让孩子他也可以尝试在学校里面，哎，科系里面他可以去尝试一些连接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多元化的这个领域，那像以往也真的就容易像以往就是大家可能家长都一般就说啊，这孩子如果念技职学个一技之长嘛，好，那像国中的这个一些职能试探这也很好，就是让他去 try， 因为毕竟 你问他，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可能在那个年纪，

0: 或者有些只是好像喜欢画画、音乐或其他的美术表演，可能也不是。但是，就很多这样，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我有谈到说，像比如说餐饮、烘焙，刚好我们裕达都有，
1: 是，
0: 哦，就很棒。那这个也等一下也可以请教像是不是说，不见得说他是一定以考试，但基本的成绩还是要过。我们拿到毕业证有一些规范。那，除了考试之外，我们的像刚刚举例的餐饮或者烘焙，是不是可以鼓励孩子？比如说，哎，你在校期间拿到一些，比如说烘焙或者是这个中餐西餐的证照，那未来即便你走这行，当然很好，学以致用。那你没走，其实对你个人家里也以后的也还蛮好，因为你自己学一些，你自己也可以做，
1: 哦，
0: 是不是？这是一块。那另外一个是说，其他类科的，就我的印象，是不是好像也会有像什么记忆竞赛那种？哦，就是他如果不是以证照类的，还是大部分现在科系都要走证照类。
1: 嗯，是。技职教育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把你的能力把它证照。
0: 对，
1: 透过证照来肯定你的技术能力到达哪一个阶层。
0: 好，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技职教育里面很重视的一个就是证照的取得。
0: 是是是。
1: 那这一个就我们学校的教育规划里面，好，我们充分的结合的是劳动部。劳动部它有针对不同的职能，有很多的一个职种的证照，包括丙级，好，乙级、甲级，好，那我们在高中的这个阶段里面，当然以丙级为最基本的基本的一个学习的那个能力，那有大部分的人都还有机会进阶到乙级的取得，那我们就是结合固定的课程跟我们校定的课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规划我们的孩子在哪一个阶段取得怎么样的一个证照。好，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就以餐饮科为例好了。好，餐饮科的学生，就裕达来讲，你看他，我们有统计，好，我们的孩子好可以拿到的饮料调制的证照
0: 是，
1: 还有中餐证照
0: 是，
1: 还有烘焙，烘焙的证照里面又有分面食跟蛋糕，然后还有西餐证照。
0: 是是，
1: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虽然就是各个职科里面，它就会有很多细分到很多更专业的证照。
0: 对，
1: 那我们有计划性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短短的六个学期，
0: 是、
1: 分阶段的让他们能够取得阶段性的一个能力的证照。
0: 是，
1: 那在过程里面，他们更聚焦在我的阶段性的学习重点跟目标范围在哪里。那当他们拿到了不同的证照的时候，他们就从以前在国中里面的学习的挫折，重拾了他对学习跟自我的肯定。因为他认为透过这个证照，他的能力是被肯定的，
0: 是，
1: 然后慢慢的就累积他的一个自信了。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职教育上面一个很可以结合证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关键之一。
0: 是是
1: 是，
0: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刘校长非常精辟的这个说明哦。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就是让孩子在学习中那能够得到对自我的肯定，我想这也是让他可能继续再走更长远的一个动力，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今天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请大家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荣。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私立裕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莎校长。好，那刘校长在上半段节目中也跟我们谈了很多，尤其像技职教育，其实真的他也有他很多的舞台。孩子有现在都讲适性教育，到底他喜欢美术、音乐啊？发表创作，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多媒体这些自媒体，那以前没有嘛，现在有看很多小孩都很乐于表演，在那个捷运自己那边的一些广场啊，台北站这些练舞啊，或者对着镜子这练，我觉得也很好，起码找到兴趣啊。好，因为现在很怕就是说，哎，在网络乱交友，或者有一些反而会让大家啊还没有未成年哦，都交男女朋友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可能考量的也不太一样啦，齁，就是一些担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孩子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兴趣，好的兴趣或是一些这些的事情可以从事也不错。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请教，就是有关于，但我们知道这个台北市是裕达高级中等学校，刚有讲，但他现在的学制比较多，有小学部、国中、高中、高职部。好，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还是高中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特殊的学生不晓得多不多，然后学校大概对于服务特殊学生的看法会是怎么样？请刘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刚才我们从技职教育这一边，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学程学制里面，好，我们可以这么说，都一定会有一群或有一些特殊需求教育需求的孩子，好，那我之所以说用特殊需求或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样子对象里面，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直接想到就是特殊教育的孩子，那所谓特殊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我们叫做有证照的，他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需求的证照，包括资优跟比较弱势的，
0: 是，对，
1: 那还有一群，他不一定有鉴定证照的，
0: 对对，没错。
1: 那这一些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好，我们有另外一个机制，我们叫专案生。
0: 哦，是，
1: 那就我个人的教育理念跟裕达的一个办学的精神里面，我们认为所有的教育好是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学习跟受教权利。那对于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好，我们都是用一种零拒绝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因为这样子，教育局每一次在提供给特殊需求教育孩子的一些职科的名额里面，好，我们都一直都配合。从台北市的需求角度来看，我们都尽量的一个回应配合。那跟各位也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的零拒绝的精神，因为在实务上面的运作跟评鉴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一个特教的这个评比都是成绩非常好的。
0: 哇，是是 是, 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学校的一些这一些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跟家长，就对于裕达的一个辅导机制有很高度的肯定。
0: 对，真的。
1: 那这个我们也在讲的，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一些家长团体里面，都会去做一些经验跟资讯的一个分享。
0: 是是。
1: 每一次到了高一新生入学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国中家长，他们会去彼此打听，好，怎么样的学习环境会对他们孩子来讲是比较安心放心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刚才为什么强调邻居

0: 不要说假后到修补，而是说我们的心声，我们调查的结果，他就说哦，因为有学长学姐哈的家长哦分享他们在育达这个学习的一个环境跟一些相当的一个辅导机制，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特殊需求孩子的人数算是不少啦，
1: 嗯哼，
0: 好、哦，也算是一个不少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常态。嗯、
1: 对，
0: 我们每一个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1: 嗯，
0: 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在这一个常态的环境里面学习、嗯，让他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学习。
1: 是，
0: 相对的，我们也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认识、
1: 嗯、
0: 去接纳、去协助这样子的孩子。
1: 嗯哼。
0: 那我们一开学，我们一开学一定会马上做的，甚至于开学前就做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些孩子的实业训练，
1: 是
0: 跟我们一般孩子会有一些深度跟广度的不同、
1: 嗯、是是。
0: 那这些实业训练之后，我们马上接着就是亲师生座谈，
1: 嗯，
0: 好、哦，还没有 IEP 哦，哦，我们先让家长跟孩子接触到他们未来马上会接触到的导师，
1: 是
0: 哦，甚至还有任课老师，
1: 对对。
0: 那我们的一个行政的规划里面，让所有的任课老师在这个孩子进入到他的班上之前、
1: 嗯、
0: 我们的老师已经掌握到他这一个班级情境里面会有哪些孩子，
1: 是。
0: 那我们除了透过会议之外，我们有一个点名单、
1: 嗯、
0: 我们有一个成绩册，
1: 是
0: 点名单跟成绩册上面、
1: 嗯
0: 哦、点名单是比较公开性的，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1: 是
0: 我们在老师的成绩册里面、
1: 嗯
0: 哦、都会有身份的一个辨识的这样子一个提醒、
1: 嗯、是是，
0: 也就让老师在进入到教室里面已经掌握到哪些孩子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跟互动的模式去面对这一群孩子，
1: 是。
0: 那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弹性机制，
1: 嗯，
0: 弹性机制里面包括几个，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初缺席的上学情况会不会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1: 是、嗯、
0: 所以我们叫做上放学切旷课的弹性处理机制、
1: 嗯嗯、是是。
0: 那再来就是课业，
1: 嗯，
0: 课业他们的学习能力跟条件是否跟一般的其他孩子不同，那它的不同程度我们叫做弹性评量给分机制，
1: 是
0: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般所谓的标准化的评分标准机制里面、
1: 嗯、
0: 它有一种特别的处理的机制，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老师对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评比是依他的能力可以做到哪个程度、
1: 嗯、
0: 我们给他不同的分数、
1: 嗯、
0: 而我举例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做到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可以算及格了、
1: 嗯、
0: 那我们就给60分、
1: 嗯、
0: 他比他自己基本能力还要做得更认真、
1: 嗯
0: 啊、更杰出，那我们可能真的就给他到90到100分、嗯、
1: 是是。
0: 那他的这个标准跟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那当然会有人说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我们这叫做相对的公平，
1: 嗯哼，
0: 而不是单一标准的绝对公平，
1: 是、
0: 嗯、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的行政团队都是用这样一个心情来看我们这一群孩子，
1: 嗯哼。
0: 那这又回归到很单纯的一个就因材施教啊，
1: 是 是, 是，
0: 不同的孩子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式适合他的方式跟他们的学习条件给他们应该有的教育，
1: 是是
0: 的一些机制跟处置，那很重要的还是一个辅导的措施，
1: 嗯哼。
0: 那我们也在学校的一个教跟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少会召开专案会议，
1: 嗯哼，
0: 针对我们觉得要再更加的进入到二级辅导或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孩子跟家长、嗯、包括家长哦，
1: 是，
0: 因为我们觉得有些家长真的也是需要做一些教育的，
1: 是
0: 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正视他的孩子，接纳他的孩子，
1: 嗯哼，
0: 好，那我们开的招生、嗯、哦，我们开的专案会议里面就会针对孩子的比较、嗯比较严重或值得我们重视。

0: 的这一些因素条件跟状况，好，我们来再导入一些专家学者，好，甚至于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资源嘛，
1: 是，
0: 好，教育资源中心，好，针对不同的视障别，不同的障碍别，那我们都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与会啊，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协助我们这样子的孩子，
1: 是是
0: 是。
1: 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刚听到这个刘校长分享，其实我感觉到真的育达的这个老师是非常行政团队是非常有爱啊，就是愿意，其实因为很多我们自己当过健辅文这些相关文，其实有些真的他虽然没有身份哦，或许是家长不愿意鉴定孩子，或有些成年，或者是不见得，就是说他的标准刚好在标准中，可能刚好在临界之间，那他没有疑似或确认，那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的学校也愿意在像育达这样，在尤其他的辅导的措施跟一些机制，可以来协助真正的哦，因为真的现在我觉得光零拒绝这点就是非常不容易，好，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些学校哈。但或许他受限一些师资或者环境，他就是说委婉的告知就是说请这样让特殊的孩子到其他学校念哦，那我觉得育达这样真的是非常让人敬佩了。我就愿意这样来接纳特殊生孩子，以我自己也有特殊孩子，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好，那当然他育达就我知道台北育达这边是在台北市也算市中心，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好，那当然或每个学校一样，或多或少便利比较偏远的都一样会有缺旷课这些。
0: 是，
1: 我想当然家长比较关心，我曾经遇到过的就是说啊，家长也可以接受，不是不行哦，就是说他真的有缺旷课孩子也要处罚，比如劳动服务或甚至记警告这。可是有的这样我们在对谈过，但我等一下也顺便请教刘校长，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说诶，但是有的学校的做法会比较没可以再调整更好，就是说他可能等到学期末一次，那当这个孩子的家长收到可能他32支警告，想拜的他学期末他没有时间再去做劳动服务或其他的消的，其实应该是说有记的时候就要通知家长，让他开始有预防性，或者是找家长来谈说这已经发生问题。因为我当然每一个学校的校规或什么我也知道确实不一样，
0: 是
1: 合不合理这很难讲，因为见仁见智。比如说有人说那你这一次招会，因为很多学校现在也取消招会呢，那有的还有维持的，就说那你这礼拜三招会你没到几支，你下礼拜招会一样没到，是直接记两支 double。 好，那当然就像刚巨龙举例，每个家长反映的孩子的状况学校是不一样，也见仁见智，因为或许他校规真的有定也不一定，那他有没有宣导，有没有告知学生告知家长，
0: 是
1: 或者是像这样建议的他是不是惩处之后他就是在那个当下就要，或者你已经到五了或多少你就要警告，而不是说家长其实在学期末收到那张纸通知，
0: 是
1: 他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他只是告知其实你也没办法有任何改变，对啊，也不见得很公平，因为或许中间是不是有些是有需要带商榷的，那大家都要放假，那这样要怎么切好，所以其实我不想说像育达真的，我觉得虽然你们已经地处非常的交通非常便利，在小巨蛋这附近又有捷运站，可是会不会也会有或多或少这种缺旷课的部分呢？
0: 对任何一个学校任何的孩子
1: 是
0: 不只是缺旷课，我们在讲就是说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行为表现，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比较负向的，好了，比较负面的这些言行表现，
1: 是是是，
0: 缺旷可能应该也是它的其中的一部分，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在从事教育的过程里面，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常讲到的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一直在讲教训辅三合一， 好、哦、教学好、哦、训导跟辅导
1: 对
0: 好、哦、那我们一直的有这样一个理念跟我们的老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哦、我们对孩子当然教育能够达到一些很多的预防性的措施
1: 是
0: 那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或许在还没有达到某些我们预期的成果的时候、嗯、它就会出现有些需要我们

0: 去再做一些处遇措施，包括我们讲的辅导或甚至于所谓校规处分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就是随时的亲师互动，
1: 是，
0: 包括亲师生互动，一个行为的产生可能很重要的他本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家庭跟父母这些这个关系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
1: 是
0: 我们不能只单看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学校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每一天掌握到一大早我们每一个导师掌握到孩子今天有没有来，他没有来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要马上联系到家长，我们的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在学校还没看到他，
1: 对，是，
0: 然后如果家长做一些说明回应，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1: 是是是
0: 啊，那如果说家长说啊，他不是出去哦，那这个就我们就会非常的紧张小心。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第一每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好、哦、就可以要掌握到孩子没有来学校，他的动向在哪里？
1: 是是是。
0: 那如果他在学校有一些什么状况，还是一样，老师真的要花时间尽快的要告知到家长。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行为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哦，我累积的被记过怎么样的、到后来呢，预警制度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学校的预警制度，那当然不是等到很严重的再提前预警他，在有一个行为产生的过程里面，我就举学校来讲，我们对一个孩子看到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劝导、提醒、说明，表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适合，那原因是什么，好，那他会不会有这些特别的状况，不是常态，是特别的异常而已，这一次过了就不会有了，这我们比较放心。
1: 好，
0: 那如果是比较持续性的，好，我们会再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存记，小过大过警告，你的触犯我们要存记下来，不马上发布，但是你不能再犯咯，你不能再犯，这个过就自动消失，叫做存记，存记。好，但是如果你也因为你没有及时改善了，我们必须要发布所谓的奖惩，比较强调的负面的惩罚好的，那我们还会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行善效果，
1: 是
0: 你愿意花另外的时间来做公共服务，好，或者是做另外的一些爱校服务措施，我们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努力可以把你之前不小心所触犯的一些缺点，好，我们把它消掉，
1: 是是、哦、
0: 所以先有存记，再来行善消过、那我们比较担心困扰的就是当我们这个机制、它都还是没有做一些比较明显快速的这个自我改变，
1: 对，
0: 矫正的话，
1: 是，
0: 那这个我们就可能要更透过很多的辅导机制，
1: 是，
0: 包括辅导老师，辅导老师，甚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特殊教育服务里面，我们学校都有一个认辅老师制度，
1: 是，
0: 我们会帮他安排认辅老师，然后开始针对他的这一个阶段性的我们叫异常状况，
1: 是，
0: 去做一些比较再深入的进阶的一些辅导的一个机制措施，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真的也会要求家长过来，那有一些家长我们会觉得孩子的行为产生有他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家长的一个漠视或者是比较消极被动，
1: 是
0: 对，那这一些我们就会需要再有另外的一个补强机制来进入到这个教育的机制里面来。
1: 哇，真的如同刘校长讲的，这其实当然每个学校我相信也或多或少遇到，那家长真的有时候也我们也建议啦，这个心态可以真的自己也在很多家长团体服务，我们也是建议说家长心态有时候要调整，真的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好像就全部都学校的责任，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就是希望亲师生大家教育合伙人一起来协助，不

0: 是说丢给其中一方，因为你要想一个老师导师他也要带那么多的孩子，他也对不是一两个、哦、所以其实这个他也有他的，他确实没办法每一个都要要求标准很高，面面俱到。其实像刚光那个没有到校这个安全问题我觉得就很重要，
1: 是，
0: 对，这反而比较重要，比他学业表现或是其他的、嗯、对在校偶尔小打小闹我觉得都还严重很多、哦、就反正有时候我们还是藉由节目呼吁一下家长，真的也是要我们要积极配合学校啦、嗯哦、我们也希望孩子在这边平安长大嘛，就是也能持续学到一些技能。那就聚龙之道想再问另外一个议题、嗯、就是说像育达的这我很好奇，因为技职尤其有技职或许是高中部或许是技职体系的也不一定，就是说就我跟很多育达的这样聊，其实有一些他们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孩子我这边毕业后会去国外，那我就很惊讶、嗯、因为你说诶那为什么在这边念完还要去国外，不是选择，还是会或许像刚我讲，有些可能是因为高中或高职不同的类别，那还是说他想要去国外也是进修相关的吗？这个可能也让校长帮我们稍微释疑一下。
1: 是，
0: 哎，对，
1: 是，谢谢主持人。那就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些办学的特色啦，我们自己提醒自己啦。
0: 啊、
1: 刚才带到的就是技职教育的产学合作，
0: 是 是, 是，
1: 那我们也跨域的同时，我们善用了我们的一个相关对接的一个科大的资源、
0: 嗯、哦，
1: 我们
0: 是是是
1: 哦就跟科大也链接起来、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我们认为就是社会责任。
0: 嗯、
1: 我们的各个专业，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我的专业呢、
0: 嗯、
1: 可以对社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正面的贡献。
0: 是 是, 是，
1: 所以我们各科。像时尚造型科他对于一些、嗯、老人团体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帮他们做一些按摩舒压美容、
0: 嗯
1: 哦、甚至还可以易剪头发、
0: 嗯
1: 哦、那这一些我们各科都会在任何一个学期当中要做社会公益服务，
0: 哇，
1: 让他觉得说我的技艺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0: 是
1: 可以服务很多人。好、
0: 嗯、
1: 那回到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在强调的特色就是与国际接轨，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导入了很多跟国际之间的一些交流，
0: 是，
1: 那有一些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大师、哦、进入到来到台湾、
0: 嗯、
1: 我们会透过很多的资源包括产业界、
0: 嗯
1: 哦、包括科大、嗯、他们就会引介进入到育达，
0: 是，
1: 那进入到育达我们就可以跟国际大师级的学生跟他们互动、
0: 嗯
1: 哦、比如说一些厨艺的一些指导交流、
0: 嗯、
1: 还有一些设计文创的一些概念的一个分享、嗯、
0: 是，
1: 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国际观、
0: 嗯、
1: 他们觉得说我所学的技能、
0: 嗯、
1: 其实不能够只局限在于台湾这个地方、
0: 嗯、哼，
1: 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导引他们就会有时候啦，刚才跟主持人说、嗯欸、他们到了阶段性呢，他们高职毕业之后当然都以国内的科技大学或一般大学去就读的同时、
0: 嗯、
1: 他们都还会有一个期待、
0: 嗯、
1: 那我走出台湾、
0: 嗯、是，
1: 我要去国外去看一看走一走，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校友回来就说啊、嗯、哦你从日本回来哦，或者是哎你竟然真的跑到意大利那边为什么、哦、去做交流，我们有一个孩子就
0: 是
1: 他在餐饮科的时候他是选手，他的专长就是翻糖艺术，
0: 是，
1: 他因为翻糖艺术呢他得了国际竞赛的一个青少年组的第一名，
0: 是是是，
1: 那他也因为这个成绩他进入到实践大学，实践大学呢就有机会做一个我们教育部有很多的那个海外的的一些游学的机会，
0: 是，
1: 那他真的就到、
0: 嗯、
1: 到意大利
0: 是是
1: 去做几个、嗯、做几个月哦、嗯、一到两个月的一些学习交流，
0: 是是，
1: 对，那这个都是为什么？因为他在预打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国际

0: 赛的这样一个经验，
1: 是是，
0: 还有一些课程上面的跟国际大师的一些接触、嗯、
1: 是，哇，真的太棒了。刚刚校长分享，我觉得哇，如果孩子或学生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觉得他们自己家庭的支持还有意愿也很重要、嗯、啊，学校有这样鼓励，那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棒、哦、可以真的啦，有时候说哎。看再多书，有时候去外面走走，真的可以学到也比较多。好、嗯哦，那当然在这个整体的学校的这个运作，包含除了刚前面讲的亲师生之外，当然很多教学啊，或者是这个营运的状况，是不是以校长的立场，我们也请教一下哈、哦。这个一个学校里，比如说也有家长，就甚至家长会，或者是教职同仁，或者第一线的老师、服务的老师、学生等等，有没有觉得像有觉得说有遇到这中间大家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都是教育伙伴的一员。有没有希望政府借由节目来呼吁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民间单位？我其实常常在呼吁说，像其实我觉得像有些公司、企业甚至大的上市上柜，因为你的资源是很多，可是我最常听到，即便他们来找我们一合，都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做一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的意思不是那个不好。那个也很好，你们有服务的心，可是你那么大的企业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不是只有让员工去一两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或许我曾经合作一个脚踏车公司，国际的，他台湾刚好有公司，就是很多这种孩子喜欢骑脚踏车，你可以赞助营队，让他们去真正 try， 因为你都只是口头讲，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没吸引力，讲白的就是你真正说哎，我们就是哪一天去台中都会公园骑，哦，大家就愿意了，哦，就会报名。可是后来才知道，哇，这一家赞助的他的脚踏车是竞技型的，所以非常贵，小孩子的大概都一两万，然后大人可能要十万，他是没有侧脚架，因为竞技型就是比速度，
2: 是，
1: 哎，那也是很惊讶。我就说哎，为什么？他说哎，其实后来在聊的过程，他们确实本来也只想要让孩子让、嗯、就是让员工来服务当志工，所以才问。那后来哎，有聊了之后觉得说哎，对啊，好像也不只可以做这个，所以他们既然有这资源，他们也愿意提供，所以我反而比较借由节目呼吁说哎，是不是校长等一下也可以有一些分享，就是说是不是像政府单位或我觉得民间的单位可以做更多来支持学校或支持孩子。
0: 或许吧，因为我很长的时间在技职教育这一块，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哦嗯、我们教育部所规划的很多的课纲，它很重要的精神还是定位到适性扬才嘛，然后我们就适性教育。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也期待在教育政策的这一个定调定位，这是绝对很正确的。
1: 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观念、嗯、更落实在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教育伙伴。
1: 是。
0: 我们的教育伙伴是用他的价值观去看我们的孩子呢？
1: 是。
0: 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回到尊重孩子的真正的一个适性的一个发展，来辅导他做进入的一个、嗯、的一个发展。
1: 好，
0: 那当然家长能够怎么样的观念，家长的观念其实蛮受到我们的所谓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氛围甚至于媒体的一个影响啊。
1: 好、
0: 哦、你每次在报道的就是说哦，这个很优秀杰出的人、嗯、他的学习成长背景是什么，那大家就会往那边去看。
1: 是。
0: 那你如果弱化了任何一个小螺丝钉他的一个功能角色，那这一些就一直变成是小螺丝钉。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才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全部的、嗯哦、我们甚至于所有，我在讲所有的大人好了，怎么样子真的回到我们懂得尊重到孩子真正的一些性向跟他的喜好跟他的长才在哪里，然后我们提供一个让他有机会接触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环境。
1: 是。
0: 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真的是我跟孩子讲的，我希望所有的育达孩子进入到育达能够快乐学习，他在学习过程里面他是非常快乐的，快乐学习。

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孩子说，我们也不要忘了要学习快乐。我给他的一个，他在学习过程里面是因为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学习，他可以快乐学习。

0: 也要怎么样去先健全自己，学习快乐，你才能够也同样的去跟大家分享，一起好在快乐的一个成长。
1: 是，
0: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1: 是，真的非常谢谢刘校长哦。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收听的除了民众啊、家长、老师之外，有一些大孩子，所以我们最后也给线上的一些大小朋友好了一些勉励。是，就像如同刚校长讲，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尊重孩子的适性发展啦、啊、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在包含在协调或看到一些社会事件，就是说新闻真的是孩子可能想走商科或工科或不同的领域，那家长也有他的期待，那往往这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一些是比较遗憾的，那是不是在我想当然都是辛苦，因为华人也是普遍有这样的，家长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确实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太大的期待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我小时候我没办法念，环境我可以我想念但我没办法，那我现在我把我的这个焦点放到我的孩子身上，可是他可能忽略说你已经给他加太多压力，他能不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所以是不是最后我们请校长再帮我们勉励一下。
0: 是，我也自己自我勉励，然后也跟我的孩子做这样子一个共勉啦、
1: 啊。好、
0: 哦，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孩子好、哦、都能够认识自己，
1: 是
0: 成就自己，
1: 是。
0: 那在我们进来遇到的孩子，好、哦，我们都引导他们怎么样的要好好的认识自己，
1: 是
0: 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就懂得尊重别人，
1: 是
0: 因为他。认识自己，他希望别人尊重他的同时、嗯、他也会更懂得尊重别人、
1: 嗯、
0: 那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的同时，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努力去成就自己、
1: 嗯、是，
0: 你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学校很愿意一起来协助你来成就非凡的自己，
1: 是，
0: 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勉之。
1: 嗯哼，哇，真的非常，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刘玉莎校长。那尤其是最后给大家的勉励，吼，俊荣真的是觉得非常棒，认识自己，让孩子认识自己，成就自己，也能够去尊重别人。我想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多一些体谅包容，吼，当然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吼，但是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多一些体谅包容，我相信社会也会更和谐，大家都是为了关心教育。好，那其实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
0: 是，
1: 好，那也祝福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都能身心健康、平安愉快。再次谢谢我们的刘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大家努力，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八集。今天的题目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在课堂上面提问背后的筛选机制。很开心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分组背后的那一整套，老师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每天都在运作的判断逻辑。今天这一集我想讲另外一个每一堂课都在发生却很少有人真正拆开来看的场景，那就是在课堂上的提问，老师怎么选人。这几年教师培训里出现了很多看起来很公平的点名工具，哇，只要一有这种培训的机会，你就看到好多人都搬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法宝啊，例如说转轮盘啊，抽卡片啊， AI 自动选人系统啊。那这些工具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被点到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我自己这30多年看过用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只诚实的说，只要是明眼人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老师最后还是会选他心里想选的那个人。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哦。所谓的那些看起来最公平的工具，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失灵啊？我自己试过很多这些所谓公平的点名方式，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观察到同样的一个模式，而且不是我自己，当老师们聚在一起聊天喝茶的时候都是说一样的话。那如果说这堂课真的完全静下心，让抽签者或者是这个轮盘来决定谁来回答，常常就发现了以下的状况。被抽到的孩子想了30秒、40秒，甚至更久，整个教室安静下来，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这个时候，这堂课的节奏就会被拖得非常的慢。剩下来要教的内容根本教不完，所以到最后老师常常会在选人之前心里就先有了一个底，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大概会有答案，然后才去点他。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知道答案的孩子自己也会常常非常的积极，非常急切的举手挥手，想说要抢到答案的机会。这个时候老师如果故意不让他回答，反而会让他觉得好像在浇熄了这个孩子学习的热情，还有他参与的动力。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所有看起来很公平的工具，到最后都会在真正的公平跟课堂时间有限这两件事情的拉扯之下，向后者妥协。那我们来看看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研究支撑这个矛盾是有名字的哦，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矛盾它是有名字的，而且教育研究界自己也还在争论。那我这个观察真的，我再说一次哦，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教育研究界呢，其实把这两种点名的方式分得非常的清楚，一种叫做随机点名 random calling， 就是真的是用抽签啊转盘这种工具，让选人的过程完全不受老师主观判断的影响。那我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抽签啊或者是转盘，抽签就是说我们把孩子的名字都会写在签上面，然后呢你就是拿了一个罐子，然后就摇摇摇摇摇，然后这个签呢你就抽起来，眼睛不看就抽一个签。有些老师会把这张已经这一支已经抽出来的名字再放回去，这样子的话这个

孩子就会哎，好像继续听，因为知道说自己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被点到。有些老师他会把已经抽出来的学生就放旁边，这样就不会老是抽到同样的学生啊。转盘也是一样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你有个轮盘，那这个轮盘呢上面每一个就是你就想一个圆圆的轮盘，上面切割成你班上不管是28个学生、30个学生、32个学生，每一个小派型呢都会有一个名字在上面或者号码在里面，然后就让它转盘，转转转转转，慢慢就停下来，慢慢慢慢的就哎，最后那个停下来的号码呢就是那个学生。我真的跟你说那好浪费时间哦。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就讲说这两种机制就叫做就完完全全叫做 random calling、哦、完全是随机的。另外一种叫做策略性点名。什么叫策略性点名呢？就是 strategic calling， 也有研究者叫做 cold calling， 或者是叫做 tippet、okay, tippet calling， 就是说老师根据他自己对每个孩子观察判断去决定说这一题他该点谁。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中心甚至整理出来，老师在做策略性点名，刚才讲的 tippet 或者是 strategic calling， 常见的几种考量的类型啊，其中一种就是准备充分、表现热切的学生，也就是说，老师会特别留意那些已经展现出强力的准备度，还有态度很积极的孩子。给他们一个被点到被肯定的机会。这个描述几乎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现象的学术版本。那更有意思的是，有研究他直接指出，很多老师所谓的随机点名其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随机，而是一种老师自己稍微有策略性的在看起来随机的范畴里面呢去挑选。其中一个长期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甚至特别给自己使用的方式取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叫做温和点名 typical， OK，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比较温和的，他用来跟真正的随机点名来做一个区隔，就是说他有时候会选自愿举手的学生，有的时候选没有举手的学生，但是选的时候他会去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引导出这个孩子最好的回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研究发现，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心理学家玛丽巴德罗威早就在1982年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等待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有曾经跟老师相处过，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成为老师相当多年，你都一定听过 wait time 等待时间。他发现当老师在问完问题之后能够耐心的等待至少3秒以上再点人回答，会带来一系列非常正面的效果。学生的回答会变得比较完整，更有逻辑，说我不知道的次数会减少，连平常比较少参与学习进度比较慢的学生都会更有意愿投入到回答里面。但这份研究也非常诚实地指出一个让人家有点无奈的现实，尽管等待时间这个 wait time， 尽管等待时间的好处是这么样的清楚，真正在课堂上愿意持续性地使用这个技巧老师真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后续的研究去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么难做到这个等待呢，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进度的压力，老师很担心我这个课教不完啊，我一直等一直等。第二，害怕失去对课堂的掌控，安静的太久会让老师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在真的上课，然后就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热情就被浇灭了这种感觉。第三，整个社会文化的节奏，我们的文化普遍对沉默感到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忍不住我要赶快去打破这个安静。我自己看这份研究觉得特别的真实，这3个原因刚好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个矛盾的学术解释。老师不是不知道公平的重要性，老师是被进度、掌控感跟对沉默的不舒服这3股力量往另外一个方向拉。

我做行政这些年，看了很多学校推动各种公平提问的政策跟工具。我再次诚实地说，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整个学校没有同时去正视课程进度的压力，这个根本上的问题，这些工具最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悄悄地绕过去。我看过有些学校要求老师记录每一个孩子被点到的次数，希望借此让点名更公平。这个做法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没有同时去调整课程的进度要求，老师还是会在要不要给每个孩子真正足够的等待时间这件事情上感到非常真实的拉扯。真正的公平不只是靠一个点名的工具就能够解决，它需要整个课程设计跟时间安排的配合。那么我就想要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第一个，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或者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思考才能回答问题的话，你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让老师知道说，我的孩子不是不会，他是需要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可不可以让老师最后再教他啊？研究已经证实了，等待时间延长之后，连平常比较少参与的孩子都会更有意愿加入。这句话可能就是让老师愿意多给你的孩子几秒钟的一个关键。一般来说，像我对孩子，我都一个多月之后就跟他们很熟悉了，我知道哪些孩子他真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会点学生一、学生二、学生三、学生四、学生五，差不多了之后最后再去点那个学生，他通常都会有个很完整的答案，而且他会很骄傲的提出他自己的答案，所以他是需要一些时间思考的。那第二，在家里面去练习让孩子习惯被问问题之后先想几秒再回答，这种节奏感是一种训练出来的节奏，不是习惯。就是说你让孩子需要马上反应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练习，他才能够有足够的这种内能量啊，跟自己讲说我可以等，让我想想，自己跟自己说让我想想，当他自己去想了之后再去给答案。这不只是要帮孩子在准备课堂上的提问，也是在帮孩子养成更深思熟虑的思考习惯。第三个，不用过度的担心孩子有没有常常被点到去回答问题啊。我这一集最重要的提醒，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希望让家长知道，课堂提问的选人背后有非常真实的时间跟节奏压力在运作，这不是单纯老师喜不喜欢我的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担心孩子缺少表达的机会，可以直接跟老师讨论有没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小组讨论啊，书面回答啊，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展现自己的空间。我今年班上就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家里的训练还是他以前的老师使然啊。我们才开学几个两三个星期吧，他每一天都在举手，时时刻刻无时无刻都在举手。我每次点到他，他一定是支支吾吾的没有答案，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随便问一个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答案，或者是他就讲了很冗长的一个故事才讲到他想要问的问题。这代表是什么？他真的不太确定他自己想要说什么，可是应该是有人呢已经 coach 过他了，跟他说哦，你要老师喜欢你就要问问题，就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到最后我只好跟他说，你知道这两三个星期我注意到你很想要参与，我喜欢你想要参与，我希望能够你每次能够等待，等等，跟自己说我要等五秒钟，自己算到五秒钟，然后真正的你能够自己跟自己说你想要问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举手我一定会叫你的。诶，这两天他就比较少问问题了，这两天他就开始去真的去思考他想要说什么要做什么。所以孩子在这个方面呢，要让他去展现自己的空间也是需要我们去引导他。那再一次，今天呢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作为结尾，所有看起来公平的点名工具，最后都要面对

同样一个真实的敌人，时间。如果家长能够理解今天这个矛盾呢，就能够帮孩子找到真正适合的被让他被看见的方式，而不是一昧的要求在一个真实的课堂里面，老师一定要每次点他，老师一定要每次叫他，真的很难完整的做到理想化的公平。那下一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场景了，家长会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家长会，老师怎么用短短几句话让你听不出来孩子到底有没有学习的问题。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依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每一天都能够心想事成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呢？

0: 能够做出好吃的家常菜。我们常说呢，这个食物哦，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好好温暖，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请你吃饭啊，好像在吃饭过程当中呢，那关系就会拉近啊。特别是他如果亲手烹饪一桌好菜，那我那个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做料理哦，其实也是用爱过生活的一种方式哦。那么最近在介绍这个吃的系列哦，那其实我们在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小袁老师呢，他就帮我们设计了24道家常菜，他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啊，来跟我们谈一谈呢这常用的24道家常菜，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换着吃哦。好，那我们固定来宾呢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我们赶快来欢迎他一下。Hello， 小袁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观众大家好，
0: 我们呢上次已经介绍了，我们要介绍16道家常菜嘛，哈，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介绍了这个红烧豆腐、泡菜肉、清蒸鲈鱼、台式卤白菜跟豉汁蒸肉排，哈。那我们这一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有4道菜，哈，4道菜分别是肉末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哈。哇，每次我看到这些食谱就觉得好兴奋哦，就觉得说感觉上这些食谱都是很常常见的菜肴，但是要把它烧得好吃却需要一些 pebble 啦，哈，需要一些窍门，哈，
1: 是。
0: 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小袁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是肉末烧茄子，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好好，因为那个肉末烧茄子呢，我很喜欢吃，
0: 我也很爱吃，
1: 超下饭，
0: 很下饭，真的。
1: 当然你也可以就说里面还可以加一点辣椒啊，就看个人了。那如果说有些小孩啊或者大人呢、啊，他们就不太适合吃辣的，我们就不放。
0: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这个肉末烧茄子跟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那什么鱼香茄子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个有点，就是没有它的那个，它都是过油的。
0: 过油，因为鱼香茄子好像也都是绞肉嘛。
1: 对，但是我像我们家常菜啊，我们就一般我们不主张就是过油。
0: 哦，
1: 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弄得那样子，
0: 油搭搭的。
1: 对，而且你油开了以后，你那些油要再慢慢去消化。我觉得都是挺麻烦的事儿。
0: 所以我们家常烧茄子是比较没有那么油。
1: 不要不要，我就不做那些动作了。
0: 了解了。
1: 那茄子买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小茄子，现在这个当季的东西啊，我就会在这段时间我会多吃茄子。
0: 茄子哈，就是有些是这种长条的，
1: 对，细长条，
0: 有一种是细长条，有一种是圆圆的。
1: 哦，圆的也可以，就看你怎么切法，
0: 都可以
1: 切工。哎，这个就无。没有说规定说啊，非得要它不能用那个，不是不是，就是看你自己。那如果说你现在用一个细长条的茄子，所以你就必须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把它切成长小段嘛。
0: 对，
1: 啊，我们是看着材料来决定的，啊，你把它切大片一点也都可以。那这个肉末烧茄子，它的调料有花椒、姜、蒜、葱、料酒、糖。盐，加上白胡椒粉、酱油、蛋清、淀粉、麻油，其实这就是类似有点红烧的一些基本的调料味。
0: 那请问一下，这个花椒是花椒粉还是花椒粒呀？
1: 花椒粒是我是这样子的，我这个花椒粒是不要做什么粉啊，也不要什么的，我是直接要炒菜的时候，我会用到它去用油煸一下。
0: 哦，懂了，所以这个花椒是一颗一颗的。
1: 对，整颗你把它下去啊，拿那个中火，加这个花椒粒煸一下，就那个油就有花椒味了。
0: 懂了，懂了。OK， 好，
1: 还是这样做了。
0: 好，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道肉末烧茄子的做法。
1: 是。除了我们那些调料我们要准备好之外呢，就是茄子洗干净，我们先把那个茄蒂给把它切掉，
0: 把头切掉，
1: 对，切掉，然后再切成长小段，现在我们拿，如果是拿细条的茄子就切成长小段，那肉呢我会用梅花肉，因为这个肉比较嫩，我洗干净之后呢剁成肉末，我也是用剁的，但不用说剁得很碎很碎也不必啊，那加料酒啊，糖、盐、白胡椒粉、酱油、蛋清，
0: 蛋清，
1: 对，让这个肉比较滑嫩一点。
0: 蛋清就是蛋白嘛，
1: 蛋白，对，
0: 只要蛋白的，
1: 是的，然后就用。

0: 那个淀粉麻油搅拌均匀，腌1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之后呢，你把那个姜葱蒜都要切成末，
1: 嗯，
0: 备用。
1: 嗯，
0: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要来炒了啊，就把那个炒锅倒油给它烧热，
1: 嗯，
0: 开中火，加几粒花椒进去，
1: 哦，
0: 让它煸一下。
1: 嗯，
0: 之后呢，就把姜蒜葱末放到锅里煸香。
1: 嗯，
0: 可是记住不能煸焦，糊了就不好了。
1: 哦，
0: 对吧？
1: 那它这样火不能太大了。
0: 对对对，中火，开中火就行了。
1: 嗯，
0: 要来回的给它搅来搅去，不要让它就你丢进去你就不管它了，那一下就糊了嘛。
1: 嗯，
0: 然后再加入肉末翻炒，跟着才放入茄子再炒一下。
1: 嗯，
0: 你就感觉那个茄子炒放进去它有一点蔫了，就是有点软啪啪的感觉了。
1: 嗯，
0: 你就开始转开大火加高汤，
1: 哦，
0: 或清水都行啊。
1: 那请问一下，我们在煸香的时候，像花椒啊、葱姜蒜，这些在肉末放下去之前需要捞起来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捞起来。
0: 那不碍事的，
1: 不碍事的，
0: 不碍事的。
1: 哦，
0: 啊，而且花椒就是在里面就是有它独特的味道会出来，释放出来。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就等这些都放进去了，
1: 嗯，
0: 我就盖上锅盖，
1: 嗯，
0: 焖煮一下。
1: 嗯，
0: 那你要看哦，时间你自己要去掌控。等你看到了收汁了、浓稠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放调料，就是少许的盐就好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刚才有讲的九层塔。
1: 嗯，
0: 九层塔是真香嘛。嗯，
1: 对，
0: 那你要快炒。九层塔也不能放太久，
1: 它最后再放就好了。
0: 对，要起锅前，
1: 嗯，
0: 等它一炒，你觉得哎都匀了，
1: 嗯
0: 啊，那些九层塔都匀了，糖盐也都已经都入味了啊，
1: 嗯，
0: 就马上关火，
1: 嗯，
0: 就装盘，这道菜就做好了。
1: 嗯，所以有焖的时候加一点高汤或者是水哈，
0: 是的，是的，都可以，看你
1: 收汁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嗯，哦，好简单，对不对？
0: 我觉得很简单，要就是快手菜。
1: 对，这快手菜不用等太久，这个好吃。哇，其实讲到肉末烧茄子，我都觉得我肚子好饿哦，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
0: 是下饭菜，
1: 特别是那个九层塔的那个味道下去有，
0: 那个叫画龙点睛。
1: 嗯，
0: 你知道吧？那个整个味道就不一样了，特别香。
1: 嗯，对，那个花椒，我发现我听小云老师介绍这么多道菜，我就有一点心得哎，我发现有两个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腌制
0: 很重要，
1: 腌很重
0: 要，
1: 要
0: 入味道。
1: 第二个就是香味很重要。嗯，
0: 对，看要搭配，你也不能说，就是，有些菜你不能放花椒的，
1: 嗯，
0: 那怪。可是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样，它就很搭，
1: 嗯
0: 啊，你们可以试试看。
1: 嗯，我发现腌很重要，还有爆香很重要。
0: 对对，要小火，不能大火，一下就糊了，不行不行。
1: 这当中有很多学问哈，但是我们要抓到这个技巧，腌很重要。爆香很重要，所以怎么样腌得好，怎么样爆香爆得好，要刚刚好，这就是学问的窍门在了啊。那黄小云老师会继续给我们介绍啊。好的，我们已经介绍过肉末烧茄子了，那再来下一道呢？
0: 豉油王中虾。
1: 哇，这怎么写？有些人可能这样听都听不懂了。
0: 豉油王，对，这个其实就是广东菜。
1: 豉油王，有人会说豆鼓，哎，其实不能念豆鼓，
0: 不是豉油，
1: 豆豉啊，
0: 豆豉。
1: 豉油王中虾，所以是虾咯。
0: 对，虾你就不要选太大的，
1: 嗯，
0: 因为中等的就够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肉比较嫩嘛。
1: 嗯，
0: 是吧？
1: 那这个虾是要去壳还不去壳的？
0: 不用去壳，不用去壳，
1: 不用去壳的。
0: 对，这个虾我首先我会怎么样？就先要洗干净，
1: 嗯，
0: 然后用厨房纸给它控干那个水，抹干，
1: 嗯，
0: 要不然你这样在做的时候，它会就是喷的乱七八糟的嘛，整个厨房。
1: 嗯，
0: 所以你就不要说湿哒哒的就下锅了，
1: 嗯，
0: 这个不要啊，所以先处理好。那把那个虾呢，我们把它呢那个虾的眼部跟它的胃的那个部位啊，我会给它剪掉。
1: 那不是
0: 斜斜的剪。
1: 虾头呢？
0: 虾头还要留，
1: 还要留。
0: 哎，然后呢，还有就是虾脚跟那个虾须都要剪干净。
1: 哦。
0: 那为什么要剪去虾眼跟那个虾的胃部那个地方？因为它那个最脏的那一块啊，
1: 哦，
0: 那个黑黑的那一块，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1: 哦，
0: 啊，那很腥很腥的。
1: 哦，
0: 对不对？那个是它消化器官嘛。
1: 嗯，
0: 就把它取出来。
1: 嗯，
0: 那再从呢虾头的第二节，我会拿一个工具啊，
1: 嗯，
0: 把那个虾的那个虾线 给它调出来，
1: 是

0: 凹出来以后呢，这个虾就叫做处理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开始烹制了啊。
1: 嗯，
0: 那锅里面就倒油，烧成七分热，七分热，
1: 嗯，
0: 就开中火将中虾。这个时候我一般我是会用油炸一下，
1: 嗯，
0: 因为这道菜炸一下的味道就特别香，
1: 嗯，
0: 试试看啦。如果你不愿意用炸的，你就是煎，
1: 嗯，
0: 双面煎也可以，
1: 是，
0: 对。但是我做豉油王中虾呢，我会放一点油给它炸一下，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加入那个红葱头末，
1: 嗯，
0: 蒜蓉末，还有中虾。爆炒出它香味，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虾肉就特别香了，
1: 是，
0: 就入味了嘛。这个时候我会加什么呢？这个就很重要的了，
1: 嗯，
0: 美极鲜酱油，
1: 美极鲜酱油，
0: 对，它特别搭的，跟这个豉油王的中虾啊，
1: 嗯，
0: 你就翻炒一下，
1: 嗯，
0: 下一个动作呢，这时候我就会加盐、糖和老抽上色，
1: 嗯，
0: 快速的翻炒，将那个中虾。炒干，味道都进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熄火出锅。在出锅之后呢，我会在上面加一点香菜点缀。
1: 嗯，
0: 摆盘上桌。
1: 嗯，
0: 就完成了这道菜。
1: 嗯，所以重点是要美极鲜酱油，它的味道很搭。
0: 是的，非常搭。
1: 嗯
0: 啊，那你什么盐多少，糖多少？老抽多少就看个人了嘛，
1: 嗯，
0: 这个就我就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说啊，你非要一勺两勺不行，
1: 嗯，
0: 都没有没有，就看自己的口感。其实家庭主妇，你在烧饭烧菜的时候，你自己都可以去想你们要多咸多甜，
1: 嗯，
0: 这个我就不能说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以，这个倒不用，
1: 嗯
0: 啊，个人喜欢的咸甜味都众口难调，自己去。选择就好，
1: 嗯嗯，这个虾也是要尽量买新鲜的了哈，
0: 活虾最好。对，死虾当然吃来就没有那么 Q 弹嘛，嗯，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有时候买不到也没办法，但是能够买得到活虾是最好的，
0: 最好最好。但是真的没有，你说我用这么多佐料这样子下去，也不会说太难吃，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现在都是冷冻嘛，
1: 对，
0: 速冻虾嘛，
1: 对，现在都是冷冻的，
0: 是的，是
1: 的。对，好，这个是豉油。王中虾哦，
0: 嗯，
1: 这个小袁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啊，两道非常简易哦，而且呢，这他爸爸 Pepo 跟我们讲了哈。好，那我们介绍完肉末烧茄子跟豉油王中虾之后呢，我们先来听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来介绍我们的家常菜。

0: 是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他设计了24道家常菜，要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介绍了4道菜了，那刚才呢，我们又介绍了2道菜，接下来我们还有2道菜要来介绍啊。好，这道菜是什么呢？
1: 板栗烧鸡。
0: 哇，鸡耶，
1: 是
0: 哎，那个栗子我好喜欢吃，甜甜的。
1: 对，那个栗子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个菜其实是可以给小孩吃，也可以给老人吃的。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这道菜应该你时不时都要做一次，
0: 是
1: 营养搭配，
0: 营养丰富。
1: 对对。
0: 嗯，
1: 那板栗烧鸡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0: 不难
1: 做起来，我感觉哈，
0: 听起来好像就是好高级的菜。
1: 不会不会，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因为你那个板栗的那个烧鸡你可以自己去看用什么样的鸡啊，像在上海他们都是用三黄鸡，那个肉特别嫩，
0: 是
1: 广东就用清远鸡，
0: 嗯，
1: 对，台北一般炒鸡他们是用腌鸡，对吧？
0: 嗯，
1: 草类都用腌鸡，所以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
0: 嗯，
1: 那板栗就是也是有季节性的。
0: 嗯，
1: 有时候你说过了那个季节，他们有时候就把壳也剥了。
0: 嗯，
1: 就是板栗仁嘛。
0: 嗯，
1: 就用那个真空，就是包装起来。哎，那个板栗啊，那所以这些食材也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
0: 嗯，
1: 调料呢就有姜、葱、蒜、料酒、糖、生抽、老抽、蚝油、白胡椒粉跟盐。
0: 嗯，
1: 那大家也许听我讲的这些，其实就是都是这一类的。
0: 嗯，
1: 你可以加减，看你要哪一种，或者你觉得哎，我不喜欢那个蚝油的味道，你不放是也可以。但是蚝油其实它是真鲜的味道。
0: 嗯
1: 啊，所以你可以做选择。那做法呢，我就会把那个鸡块剁好了以后啊，就先放在清水里面加盐和淀粉，浸泡让它出血水，会泡一段时间之后，在水龙头下面呢就给它清洗干净。
0: 嗯，像这种做法我就发现老师有时候您会用这种方式，就不需要去穿烫了，对不对？
1: 哎，不用穿烫，因为什么，鸡的鲜味你一穿烫搞不好
0: 就没了。
1: 对，我是这样想的。
0: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窍门。
1: 对对，
0: 窍门。所以呢，鸡块要把它清洗，就是用清水加盐跟这个淀粉，
1: 这个就已经就是叫所谓的已经去腥味了，
0: 去腥味了。
1: 是的，是的。好，然后呢，你就要把它的那个杂质要冲洗干净，
0: 要洗一洗。
1: 对对对，那你冲洗干净之后呢，也许这个时候你冲的话，你就用热水去冲它，就不要再用冷水去冲了。
0: 哦，
1: 控干了水分之后，这个就要把那个板栗也先处理嘛。
0: 嗯，
1: 板栗要先剥皮呀。
0: 嗯，
1: 啊，那这样就 OK 了。开始我们就来烹制了啊。热锅加少许的油，就放入姜片来炒，再放蒜粒啊，不要放蒜片哦，就一颗颗蒜粒啊，还有葱段，小火把它煸香。之后呢，看你都煸出香味了，再转大火把鸡块翻炒到鸡肉上色。跟着呢，我们再放入足量的开水没过鸡块，这样子的话开大火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先炖鸡块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加入板栗，因为板栗不要那么早放进去，就前后次序跟着呢烧到那个汤汁好像快收干了。这个时候鸡块应该也都入味了，鸡块也熟了嘛，那板栗也变松软了，你都可以试试看了啊。你就做了这个时候你就看看，哎，是不是鸡肉也熟了，板栗也 OK 了啊。再加适量的盐和白胡椒粉调味，再滴几滴麻油增香，就可以出锅装盘，这道菜就完成了。
0: 那老师刚才有谈到要加蚝油嘛，蚝油是在哪一个阶段要加？
1: 蚝油就是你在这个炝锅以后加入糖啊、生抽、老抽、蚝油，这个时候就加了。
0: 哦，等于。

0: 你说那个时候鸡块翻炒已经两面金黄之
1: 是
0: 后，
1: 的，
0: 这个时候就要加入这些了，
1: 是是是，
0: 料
1: 因为
0: 酒
1: 调料要跟着，就
0: 汤哦，
1: 是焖
0: 好，
1: 烧
0: 等一
1: 嘛。
0: 下把它炒上色就对了。
1: 对对
0: 那把
1: 对，
0: 它翻炒上色之后，再加入开水，
1: 是
0: 然后
1: 是，
0: 来给它加入开水，
1: 用就是用中火
0: 用
1: 给
0: 中
1: 它
0: 火来
1: 炖
0: 给它
1: 鸡
0: 炖，
1: 块，
0: 哦，给
1: 对，
0: 它
1: 十分
0: 煮一
1: 钟，
0: 煮。
1: 十分
0: 哦，
1: 钟
0: 这个
1: 就
0: 时
1: 够
0: 候
1: 了。
0: 再来加板栗，板栗也是比较后面的时候才加
1: 是
0: 的。
1: 的，因为板栗也不是要煮半天
0: 可
1: 才
0: 是
1: 熟，
0: 板栗它有些是熟的，有些是生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应该都是生的
0: 生
1: 啊！
0: 的。
1: 我没有看过熟的啊！
0: 哦。
1: 你去买，那熟的就是那种糖炒栗子嘛，那才是
0: 哦
1: 熟的。
0: ，OK，
1: 对，
0: 好，板栗很快就熟了嘛，对不
1: 应该不会太久，但是你也要注意它的那个水分
0: 对？
1: 啊，因为一次加够，你中间不要再加水了，加水这样煮出来不好吃。啊，一次加水加够了，就是没过鸡块那个分量就行了，然后就可以关中火，给它慢慢的炖一下。到了10分钟后，你再加板栗，
0: OK，
1: 板栗再煮一下，大概也就是10分钟以内吧。啊，差不多，你自己先吃一口看看，哎，板栗是不是已经松了？松软了，那鸡也入味了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盐呐、白胡椒粉呐、然后临出锅前才滴一些麻油，增香的，就可以装盘。
0: 其实板栗其实是蛮营养的哦，可是就是说，可能大家每日有时候是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个去煮鸡，你知道吗？
1: 哦，这个叫一道名菜啊，
0: 对呀，所以
1: 是。
0: 这个菜是因为我们在家常里面都觉得说，这好像是人家宴客的时候菜，
1: 哦，不不不，这可以做家常菜，
0: 这
1: 我
0: 可以
1: 觉
0: 做家
1: 得。
0: 常菜嘛，对不
1: 是
0: 对？
1: 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所以老师其实挑了很多名菜，然后说但是适合做家常菜，
1: 是
0: 所以我们
1: 的，
0: 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品尝这些名
1: 一点
0: 菜了。
1: 都不困难，对吧？而且你会要有时候我们菜色也要变化，
0: 对，
1: 你不要说每次就是啊，我就是卤个鸡块就算了，啊，也什么也不改变，不是这样做的，你有时候要换一些不同口味嘛。
0: 是，
1: 说家里的小孩啊，吃，就会觉得，哎呀，妈妈今天又变了新花样了，他就有食欲了嘛。
0: 对，好，这是板栗烧鸡哈，这个回去我要来做做看，因为我没有做过板栗烧鸡。
1: 可以试试看。你看，我刚跟你讲，一点都不难，
0: 对啊，不难不难，
1: 是，
0: 而且板栗也不会很难熟，赶上好总觉得，
1: 很快熟。所以你要注意啊，那个不要煮的它板栗，就分的碎碎的，那就不叫。好做好的那道菜了，因为它是整颗的嘛，
0: 对，
1: 你也不能让它不熟，
0: 对，
1: 所以你要先吃看看，你再决定说哦已经松软了，我就可以关火了嘛，鸡也入味了嘛，
0: 是是。
1: 啊，所以你还是做菜的时候要看着火，啊，不要说我不管它让它煮，我就去别的地方，等你回来可能都糊了焦了，
0: 对，
1: 那多可惜啊，对呀，
0: 像这个都要在旁边看着的
1: 要
0: 啊，
1: 看火要
0: 因为
1: 看。
0: 这些菜都不是那种要炖一两个小时那种，两三个小时，
1: 这个算
0: 都
1: 是
0: 是快的
1: 很
0: 菜，
1: 容易做，
0: 对，
1: 但是时间掌握，你要自己还是要花点精神去看着那火。
0: 对对，因为这种红烧的东西不跟煲汤不一样哈，所以
1: 是，
0: 不要想说，哎，给它煮啊，就去做
1: 没
0: 别
1: 有，
0: 的事
1: 甚
0: 情。
1: 至于你真的想做别的事，你就做一个那个定时器嘛，你就想，哎，我就定10分钟，我再来回来看嘛，对吧？也
0: 对
1: 可
0: 对，
1: 以，也可
0: 是
1: 以。
0: 是，好，我们介绍了板栗烧鸡，那下一道呢？
1: 下一道我也是介绍非常容易做的
0: 青
1: 尖
0: 菜。
1: 椒小炒肉。
0: 哦，这一道是青菜。
1: 哎，对，你看现在这个青椒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提倡吃什么花椒
0: 青
1: 的
0: 椒。
1: 就是那种五颜
0: 彩
1: 六色
0: 椒，
1: 的，
0: 彩
1: 哎，叫
0: 椒，
1: 彩椒，不是叫花椒，叫彩椒，
0: 没关
1: 我刚刚
0: 系，
1: 讲错了，
0: 没有没
1: 所
0: 事，
1: 以尖椒是绿色的那种。啊，我很喜欢吃
0: 它比
1: 脆
0: 较
1: 脆的，
0: 瘦一点是吗？
1: 细长的，对，我喜欢吃这个尖椒小炒肉啊，或者尖椒炒鸡蛋都很好吃，对吧？那它的调料呢，有料酒、生抽、盐、糖、葱、蒜，还有姜啊，这三个其实就是大
0: 葱
1: 家
0: 姜
1: 都知
0: 蒜，
1: 道的哎，香料嘛啊。那做法也没有这么难呐，五花肉呢，我们就买。适量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嘛。

0: 那然后呢就加那个料酒和姜片，可以放到锅里，冷水下锅去煮，你知道吧？
1: 这个五花肉是一整块吗？
0: 啊，整条。
1: 一
0: 整
1: 整
0: 条就
1: 条，
0: 放下去没关系啊，
1: 整条
0: 整条下去，然后
1: 去
0: 开
1: 腥
0: 大
1: 味，
0: 火，对，等水
1: 冷水
0: 滚
1: 进
0: 后，
1: 去。
0: 对，等那个水滚了以后，我们先把那个面上的浮沫都给它撇掉，再转中火煮15分钟。煮15分钟的话，这个肉没有全熟，但是也就离八九不离十了啊，
1: 七
0: 就
1: 八分
0: 熟了。
1: 熟了。
0: 对，我们就把它取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切成薄薄片。
1: 这要放凉吗？
0: 放凉，那我其实有时候我比较心急，我就没等它放凉，我就还是可以切了。就你手的热度可以接受的话，你就可以把它
1: 因为
0: 切
1: 有一
0: 薄
1: 些，
0: 片。
1: 它如果说很热的时候，它切下去肉可能会比较，就比较不会切成片，它有时候会
0: 啊，
1: 太，
0: 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什么？你要拿那个利刀切，它不会切不动的，也不会切得碎碎的，不会。
1: 要拿利刀
0: 啊，
1: 切，
0: 利刀切啊，然后你手要按住它。啊，不要打滑，这样子。那尖椒呢？洗净去籽，起油锅，再倒入尖椒翻炒，炒到那个尖椒你感觉它断生了，那你就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1: 断生了，就是说它，
0: 有点就是你自己看，肉眼看得到的，就有点软了。
1: 有点软
0: 哎，
1: 了，
0: 对对，叫
1: 就
0: 断
1: 它
0: 生。
1: 已经不再是生的状
0: 哎，
1: 态，已经
0: 对，
1: 熟了，
0: 是，没
1: 熟
0: 错，
1: 了。
0: 没错。然后另外起油锅，加葱蒜爆香，然后放入五花肉，就煸。啊，你炒的话，把五花肉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啊，那就肥油出来的那个就是猪油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就要加调料了。啊，加生抽。盐、糖，再炒，大概炒2、3分钟吧，然后就倒入炒好断生的尖椒，尖椒也不要一下子就下去嘛，还是要有脆度比较好吃，然后再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这道菜也就这样子完成了。
1: 所以一整块的这个五花肉呢，要先给它煮到七八分熟，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切薄片之后呢，到时候呢，我们尖椒爆香之后呢，再把这个油锅爆香，然后五花肉翻一翻炒，然后再把这个青椒放下去。OK，顺序是这样，但是调味料就大家就要知道，就是老师刚
0: 对，
1: 才所讲的。
0: 看你们啦。如果你想说，哎，我觉得我还想放一点什么辣椒酱啊，或者什么 SO 酱，都可以，对不对？我这个其实不是说哦，非要这样子，其他都不能加，不是的，看你自己。你有什么喜欢的调味料？你愿意加也 OK，也 OK，是。
1: 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肉末烧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哦。这四道菜老师特别设计了，让我们可以变成呢一餐的菜，你看，茄子也是蔬菜嘛，
0: 对，
1: 尖椒、青椒也是
0: 是有肉了
1: 有
0: 嘛？
1: 肉、有
0: 有
1: 菜、
0: 肉，
1: 有
0: 有
1: 鱼、有
0: 鸡，
1: 鸡哦，
0: 有虾。
1: 对，有虾、有海鲜、有
0: 对，
1: 鸡、有肉，然后有蔬菜哈，
0: 荤素搭
1: 荤素
0: 配
1: 搭配，老师就这样特别设计的了哈，
0: 是的，
1: 很棒哦，这回去学起来，我好像也没有，我有用过那个青椒炒肉丝啦，但是像这种，它是尖椒小炒肉，其实它是细肉片呢。
0: 就是五花肉
1: 五花
0: 片，
1: 肉片，
0: 对。
1: 这个跟小尖椒我倒没试过，下次来试试看。
0: 哦，这个我很喜欢吃，因为你放了豉油之后啊。不是放到那个生抽之后啊，再加一点糖啊，那味道那个肉的味道就很香，
1: 吃起来跟那个青椒炒肉是不一样，对不
0: 不
1: 对
0: 同不同，口感都不一样。
1: ？OK，了解。
0: 当然，你有些人还会觉得，哎，我要加个五香豆干切片，也未尝不可啊。所以其实烧饭啊，没有说一定非这样不能那样，就看你个人，那就千变万化嘛。我就讲，其实，在厨房烧饭啊，做菜。我觉得很有趣，搭配的不一样，吃出来口感不一样，味道不一样。我今天这样做，我明天那样做，没有说硬性规定不行的，你喜欢都可以试一试。
1: 是好，有些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可能会说，可是你这些讲过去之后，我记不住啊，没有担心哦，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我们会把。

0: 这些老师的做法、食材啊、调料啊、材料，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上。好，
1: 是的，大家就一目了然。
0: 还有 Nice Radio 的那个脸书上，
1: 好，
0: 大家就可以去看得到了哈。
1: 哎，最好最好，因为我口述的话，你们来不及记笔记的时候就会 lose 掉嘛。
0: 对，
1: 那这个很好，你们可以看网站，
0: 嗯，
1: 它有一些说明嘛，补充说明的文字。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0: 嗯，好的，好棒哦！今天又学了四道菜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餐桌有不同的变化，真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下次我们再继续。
0: 对，我们还有很多道菜要来介绍。老师，我们刚帮我们特别挑了16道菜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八道菜了。我们还有8道菜会在未来时间当中继续来介绍。些美好的家常菜哦，在他们很多是名菜，但是却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啊。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吃名菜了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我是梁慧，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说到，凯瑟琳虽然在工作上没有得到多少的认可，但是她并不气馁。渐渐的，她以对数字的敏锐和不寻常的计算天赋崭露头角。来，我们就接着听听看。这一天，凯瑟琳惊奇地发现，或许可以利用红石火箭的推动轨迹来精确算出太空员的运动轨迹，于是向老板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起初，老板持反对意见，认为这将耗费大量时间，而且现在发射坐标已经确定了。但是，面对凯瑟琳专业

的陈述，老板还是同意让凯瑟琳试试看。但是很快的，凯瑟琳就遇到了麻烦。由于太空数据变化过于频繁，只有参加五角大厦的会议才能够掌握最新的数据。可是会议只允许高层参加，而且都是男性，凯瑟琳根本就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数据，做出来的数据就会失效。没有办法，凯瑟琳就直接找老板表明要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并且说明原因。老板犹豫再三，最后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是五角大厦会议中首次出现女性，而且还是非裔的黑人。看到凯瑟琳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而他们绝对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女人将会刷新他们对黑人女性的认知。会议上，老板问身边的主管保罗说，目前火箭的运行速度，保罗赶忙翻看手里的资料。然而对于数据了若指掌的凯瑟琳竟脱口说出了答案，每小时17544英里，火箭会把太空缆送入低轨道。众人听了无不惊讶万分。紧接着高层直问老板，太空员即将升空，返航的位置什么时候才能算出来？老板解释，数据一直在变化，可高层却再一次发难，如果按照刚才提到的飞行速度降落，你们什么时候能计算出准确结果？面对高层的施压，老板没有说话，思索片刻之后递给了凯瑟琳一根粉笔。凯瑟琳知道他要抓住这为数不多的机会，于是凯瑟琳从容地走到黑板面前，面对众人的质疑，凯瑟琳有条不紊，根据现有的数据，不到五分钟就给出了精准坐标，让在场的人从惊讶变成了惊叹，无不心服口服。尤其是太空员约翰对凯瑟琳的欣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与此同时，凯瑟琳与吉姆上校的感情也更近了一步，凯瑟琳的事业和感情纷纷步入了正轨。不久之后，美国航太总署引进了 IBM 数据处理设备，用于发射和回收系统的计算。经过多次测试之后，设备开始投入使用。这也就意味着凯瑟琳即将面临失业。不出所料，老板找来凯瑟琳，告知部门不再需要她了，只能让她再回到西区黑人计算组。临走的时候，得知凯瑟琳前天刚被吉姆上校求婚成功，老板让秘书给凯瑟琳送去了一串珍珠项链。虽然事业遇到了瓶颈，

但能力也确实得到了认可。凯瑟琳略显失落地抱着行李离开了办公室。太空项目仍在进行着， IBM 计算设备也正式开始使用。很快到了火箭发射的这一天，所有的人准备就绪。但是就在载人火箭即将发射的时候，太空组却发现计算机的数据出了差错。老板即刻打电话与约翰沟通，说明情况。约翰在听了之后，情绪瞬间爆炸。老实说，我在飞行时是我在控制机器，现在看来是机器在控制我。当下，约翰就要求让那个女孩去检查数据，只要凯瑟琳说没问题，我就出发。随后，老板立即派人去找凯瑟琳。小伙子一路冲入西区办公室，凯瑟琳看到送来的一大堆资料，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可当想到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时，立刻就反应过来，开始快速计算。几分钟之后便得出了结论，甚至还多算出了几个小数点。凯瑟琳抱着文件一路小跑到太空部，刚把文件交给同事就被关在门外。凯瑟琳的激动和兴奋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无奈和失落。他缓缓地转过身，准备默默地离开，可刚走了两步就被老板喊了回来，还递给他一个工作证，让他一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毕竟这里有他的功劳。凯瑟琳看着这一切无比的激动。老板当着凯瑟琳的面向约翰报告着陆区临界点的坐标，纬度 16.11984，精度 165.2356， 发射窗与着陆坐标吻合。这真是个好消息，全靠凯瑟琳，甚至比那机器小数点后多算出了几位。约翰说着代我向他多谢，便安心地登入太空舱。起航、点火、启动、升空，一气呵成，火箭发射非常成功。在绕了地球三圈之后，友谊七号顺利返航，安全着陆。着陆的地点与凯瑟琳的计算分毫不差。由于友谊七号的发射成功扭转了太空竞赛的局势，并且推动了奈斯探月计划。指挥室里一片欢呼雀跃。正当凯瑟琳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叫住了他，并对他表示肯定和赞赏，还邀请他参加接下来的太空计划。凯瑟琳再也不是众人身后的隐藏人物，这一次报告的署名，她终于可以坚定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凯瑟琳·戈布。

我从此以后，凯瑟琳继续为阿波罗二号登月计划以及太空航空事业进行精密运算，成为了黑人女性的楷模。

真的勇士，敢于直接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不平等面前，凯瑟琳没有退缩，没有抱怨。当她每每受到歧视的时候，她没有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一次又一次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让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得以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凯瑟琳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她的举动在今天也依然在激励着黑色与白色是一样可以闪闪发光的颜色。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肤色，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配得上所有人的尊重。哪怕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但至少我们可以时刻准备着等待时机的到来，就像凯瑟琳珍惜每一个机会，抓住每一次挑战，敢于冒险，敢于创新，不被命运的枷锁束缚，不被现实的困难打倒，不被未来的挑战击垮。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起跑并不能决定终点，努力奔跑才能改变命运。让我们向每个时代在不同角落从未放弃拼搏的女性致敬，向不同行业努力不懈熠熠发光的女性们致敬，也向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说一句，你真的很优秀。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没有完全正确的选择，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在与年轻人的谈话中，我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建立家庭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渴望能够和另一半共享生活，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可以关怀他，抚养他，欣喜地看着他成长茁壮。

0: 时，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也常常因怀疑而破碎。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我是否能和这个人共度一生呢？我们的爱是否能够持久呢？万一有争执怎么办呢？我们常常也会害怕一辈子就和这个人绑在一起。也许他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人。也许我以后会遇到更合适的对象。我应该现在就做决定了吗？还是应该听从我的疑虑？事实上，这些疑虑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婚姻一定会成功。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决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决定抱着太高的期望，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可是，根本不可能有绝对正确的决定。我们只能依着我们感受到的爱，以及我们心中的疑虑来做决定，并且相信上帝会祝福这个决定。我们愿意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无论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以很好的方式去克服，能够面对冲突，并且经此而成长，成熟，能够透过失望而进一步了解自己真实的一面，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并且学着过更自由和真实无伪的生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什么让你枯竭，什么让你富有生命力。亲爱的主，孩子此刻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发现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回想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出什么时刻是最令你衰竭的时候。在思想当中，在想象里面，与主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

但是在这一次，有上帝在你的身旁，你让自己深入其境，尤其是在那最为艰难的情境的时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无论是死气沉沉、种种沮丧，以及任何浮现出来的情绪，把这个枯干的时刻呈现给主，跟主谈谈，在那个当下，自己内心和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应付得了那个时刻，请你感谢主。如果那个时候你处理得很糟糕，祈求主原谅你，赐你平安。

关于那个时刻，祈求主向你发言，并放开心，领受上帝的任何话语或

再度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你看到今天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再一次与主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不仅是外在的事件，也包括内心的心情和动向，深深体会其中的喜悦、感恩以及宽慰之情，将一切都献给主，与主谈谈这件事，记得向他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也记得让他自由地跟你说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什么时候可能会让你枯竭？跟上帝谈谈这件事，告诉上帝，我对那可能来到的时刻有何感受？求他帮你看到，你在心灵方面如何准备？

最后再次展望明天，什么时刻你会最富有生命力，允许自己为此感到兴奋，对此满怀美好的渴望，跟上帝谈谈这些，祈求上帝帮助你在心灵方面做好准备。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明白，我面对软弱无力，或面对心情不错，不管是哪一种，求你都赐给我能力，以至于我可以度过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向历史前进，来听听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曲家来写的圣母道主曲。今天我准备了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哈。第一位作曲家是意大利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啊，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他叫做马可·弗里希纳 Marco Frisina，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念意大利文对不对啊？Marco M-A-R-C-O Marco FriSinaSina, F-R-I-S-I-N-A, Frisina, OK, 意大利文。那中文翻成马可·弗里希纳，不太有名的作曲家，但是我找到他所谱写的圣母道主曲，有意思， OK?他还在人世的哈，1954年出生的作曲家，来听听看，很短的一首圣母道主曲。

非常有特色的一首《上母道出曲》啊，如果听众朋友印象还有的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介绍，在中世纪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好多都是意大利的作曲家来写这个《圣母道出曲》没有想到到上个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位意大利的，稍微有一点名不见经传的一位神父，也为《圣母道出曲》谱下了这样子的一首作品。哇哦！我听到的时候，好新鲜哦，那个音响的那个感受，好新鲜哦，可是好好听，我的感觉好好听啊。好，下面我们到这个东欧去，这个爱沙尼亚有一个作曲家叫做 Avo Part，我还真不想把他的那个中文翻译，我觉得就大家记得这个作曲家Arvo Part，爱沙尼亚的作曲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是爱沙尼亚籍，1935年出生，2010年过世。他做了非常多的圣乐，还有非常多的合唱的作品。如果是喜欢合唱、人声合唱的音乐的话，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很多合唱团都在演唱他的合唱作品的。他也为圣母道出曲，在这个圣乐的部分、宗教音乐的部分，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作各类的基督教音乐的那个曲子的类别，他都有涉猎，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另外一种味道我没有特别去查，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东正教那个系统的这样子的。宗教背景所以他应该不是意大利罗马这个天主教，也应该不是这个基督新教。听他的音乐比较像是那个东正教那一派的那个音乐的感觉。你问我有什么，要怎么形容那个特色，我也没有办法有语词可以来形容。可是，一听就知道那个就是我的感受是比较偏东正教那个部分28分钟的时间，他为《圣母道主曲》创作了这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这个柏林的一个合唱团跟交响乐团来。诠释他的作品，非常多的现代的合唱团，很棒的合唱团，都有诠释他的作品啊！各位，我强烈建议各位去寻找他的作品来聆听。OK，我们来听听看他写的这个《圣母道主曲》。

首作品。听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整个的心好像就这么静下来，好像真的就站在十字架的下面，跟着圣母玛利亚一样，仰头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不出来的那个哀伤，他的那个音乐哈，你不会有任何印象，有什么主旋律让你记得，但是它就是一个整体的气氛。他好多作品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哈，就是所以我常常听他的作品就会。那个心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很多的事情就淡下来了，对啊，好哀伤的一个事件，一个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无辜钉在十字架上，但是 well 好啊，这样子音乐让你会有点觉得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啊，我觉得最后这一段真的是太美了。OK， 好，我们的节目就停在这里吧。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把最后这差不多。这个剩下大概六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这个结尾，我想我们再把它复习一次吧。好，那深安就不多说话了，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下一次我们再来听听别的作曲家的圣母道主曲。 OK，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周啊，这个因为圣安老师他需要这个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哈。那我们先放了汪宗仁汪牧师的这个见证哈。那这个礼拜呢，很高兴圣安老师又回来了。那我们先继续哈，因为他上次给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他给的题目很有趣啊，他给的题目叫做为拥有音乐的喜乐啊，他讲的是
2: 再拥有音乐的，
1: 对，再拥有音乐的喜乐啊。那他的感动是魂啊。那这个礼拜呢，他要继续啊，继续让我们去来从音乐当中，他讲的是美，感性的美，可是他的重点是比较针对我们的经常讲的情绪，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便到了第三人生，这个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跟灵相关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要怎么促进，跟音乐之间的互动啊。那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说，好，我们在过去

0: 的节目当中，至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音乐基本上非常的主观，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音乐人来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能够掌握到究竟我们听的这个乐曲，它对我们主观上面的感受会是什么？那这个主观上的感受，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常常说，这个让我们可以活到老，而且要活得好。活得好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情绪管理要好，就是我们的喜怒哀惧这个元素，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性。那讲得更学术一点，我们都说情绪管理很重要，好，因为你情绪管理的好，你就天天快乐嘛。好，那但是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这个山老师他给的功课啊，让我们听听音乐，他准备的就是从这个喜怒哀惧啊，这个情绪管理的这四个很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元素，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音乐跟我们这个情绪之间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些互动或者共鸣。好，我就把时间先交给山老师，他先跟我们讲他今天准备的乐曲是什么。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就来这个解析一下好了，好，好不好？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
1: 谢谢陈哥。刚刚是说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主要这一次整个系列下来是在第三人生，我们有希望有灵性的陪伴。那么在讲到陪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真的有人在陪伴的话，我想学文学啦、艺术啊、这些绘画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在灵性陪伴上一个很好的工具，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大家可以去享受。好，因为有的这些东西的陪伴，你会觉得即使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不会太觉得孤单哈。那有了艺术的陪伴，其实真的如果没有什么人在旁边的时候，其实艺术会有它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会给人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我可以这样子说哈。所以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丢出了一些音乐出来以后，让大家体验一下音乐，你觉得他是在写些什么东西，作曲家是在表达什么。那么上一次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整个环境当中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排什么样性质的音乐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成为你的很好的良伴。但是慢慢慢慢再走进去以后，如果各位更多的有一些音乐的接触以后，那么其实音乐对于我们的人作为一个人的灵性或者是灵魂体，假如我们要这样分的话，那么前面那个阶段我们讲的比较是生理上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场地上让各位觉得愉悦哈，或者是医院里面让各位觉得安稳，不要太紧张哈。那么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放在你的卧室里头，让各位可以休息的比较好。那让各位能够在这些环境当中，在身体的生理上面的需求可以比较能够得到一些安稳。好，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呢，当你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安稳了，让你感觉安全了，让你感觉安心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在听音乐的时候更上一层楼？好，它不是只

满足生理的需求，而是进入到心理的层面。所以心理的层面我就觉得就是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所谓魂的部分，以我个人的理解哈。那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这个魂的部分的时候，有些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情绪的部分一讲到，那么就是喜怒哀。原来我写的是乐，但是陈哥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真的心理学如果真的要到情绪管理这一个主题的说法里面，可能就会变成是喜怒哀惧。那么乐跟喜，喜乐喜乐就比较是相同的，但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喜乐是稍微有一些些有一点点不同的。我要特别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强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种音乐是也是喜也是乐了，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

0: 我把音乐拉掉，拉小声一点。这是约翰·史特劳斯的一首波卡舞曲，是跳舞用的。那可是它有一个名字叫《雷鸣与闪电》，它在描写大自然的闪电，所以你听到“嘣”那个就是闪电“嘣”，然后那个雷鸣的“哇”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作曲家对于这种大自然都是他用一个比较俏皮的方式 去呈现出来。对，所以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你说有惧怕吗？其实小孩子很怕闪电，怕雷鸣，可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可能小孩子听起来觉得雷鸣闪电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对，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对，所以不晓得陈哥怎么觉得。
1: 我至少从开始听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从喜和乐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进行中，而且在进行中呢，因为它的跟如果跟人的这个心情是连结来思考的话，就它的进行当中还不断的有惊喜的那种感受。好，那所以就会用闪电雷鸣啊这样来形容。哎，这是至少听到现在我的感觉。
0: OK， 好，我们换一首，看看在喜乐的那个感觉里面有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呈现啊。我把音乐先拉掉。好，下面这一首是肖邦写小狗。这个各位听听看，肖邦写了一首圆舞曲，也是舞曲哦。不过这个是不能跳舞的，它不是为了跳舞。刚刚那个雷鸣闪电也不是为了真正要跳舞，就是一个舞曲的形式这样哈，但是不是真的要来跳舞的音乐。下面这首肖邦写的圆舞曲也是不是为了要真正跳舞，但是他就是看到他女朋友家里头一只小狗，然后他写了这首小狗圆舞曲。各位觉得这个音乐感受怎么样？各位感觉一下。

0: 把音乐放小一点点，然后让它继续走下。这段音乐 很短，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已。对，所以它就是小狗的那种感觉，跟刚刚那首曲子跟这首曲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通常在描写喜乐的时候，作曲家的手法会是那个音符比较碎，好，就是快速，而且是比较是这样子碎碎的，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让人的情绪是轻松愉快。不会带到那种比较沉重的感受，对，所以以我们专业来分类的话，喜乐的音乐大概会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出来，对，所以
1: 我听了，这个第一首跟刚才的这个第二首哈，第一个我的回应是，至少。我一定是在一个自己觉得很安逸的环境中，至少在我的心境是属于安逸的。我如果是心里有很多的心事，或者说生理上也不是那么的舒适的状况之下来听这两首音乐，我的感觉是好像我要的不是这个。
0: 说得好。
1: 因为我有碰到困难，不管生理上心理上的困难，那如果我现在生理和心理都非常的安逸，那我来听这首音乐就是一个好像是一方面是一种 把我的现在的如果说是 全人 holistic 这个身心灵这个三者来这个对比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听的是一个，一方面好像是让我把我现在生理上的情境，就是应该说是全人的情境，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好，如果你问我说，现在这两首音乐啊，不管是第一首、第二首，来呈现出我的全能，我一直强调全能就是身心灵这上面，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正诠释出我现在的情境。好了，好，就是
0: 心境，
1: 对，心境。那这个时候呢，听这样的音乐，它绝对是有一方面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呈现，一方面呢他会让我很高兴，好像被听懂了，好，就是至少听懂，我如果说是跟自己身体的对话哈，这个音乐可以呈现出来，我跟自己的身体说，你现在很不错，很不错哈，很舒服，对不对？那这个第一首不是说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前进，可是还会有一些惊喜嘛，有闪电，有雷鸣。那第二首呢，其实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享受那个很安逸很舒服的那个环境，那我是分辨出来这个喜和乐，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喜和乐做区隔的话，我要怎么去区隔，我是没有办法就做这个区别，但是呢基本上面这两首音乐如果我

0: 是在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是觉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就像说两个好朋友哈，能够这个说，我们真的是知心，所以知心就是不断共鸣嘛。好，我说如果是这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其实不一定要讲出来，两个人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这个什么话也没讲，就你看我，我看你，你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没什么话可以讲了，这个里面这叫心灵一点通嘛，哈。所以这个用这样子来形容，是我听了之后的感想。
1: 很同意这个陈哥说的这个部分。那么有关这个喜乐的部分，我想我们就来一首音乐，把它可以再来听一下这个一首音乐，很快乐的，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段呢，感谢珊珊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应该跟喜乐相关的曲子。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了会不会跟我的回应啊是有很大的共鸣。好，反正珊珊老师说这个不是考试嘛，这个是把这个我们听了之后的感受哈，完全是很主观的感受，能够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个刚才休息时间呢，大家听音乐的时间，我跟珊珊老师讲，我说这个今天比较着重在情绪，好，虽然他是说是灵魂体的魂的这个部分哈，但是我们一般呢、我很喜欢在社区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个情绪管理，因为情绪管理非常的重要。这是我自己在读医管所高一医管所的时候，从这个心理系的一位老师哈，他的分享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常讲情绪情绪，可是情绪管理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可是怎么去让我们可以对于情绪有管理呢？首先需要先把情绪的四个元素，就是喜怒哀惧和这个四个元素的定义，我们先要有清楚的共识，下面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管理。我们不是常常讲说这个人生哈，这叫怎么讲啊？我一下也想不起来。那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如意的换句话说是很少嘛哈。如果从喜怒哀惧这四个元素来讲，确实哈，喜只占了四分之一嘛。好，怒哀惧基本上都是比较负向的。好，那所以呢，什么叫做喜啊？喜就是心想事成这个定义。我很喜欢哈，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抓自己要的东西，那抓到呢就很高兴，好，这个叫做喜。那什么叫做怒呢？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可是呢我们通常也没有很清楚的整理哈，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在抓的东西哈，那可是这个整理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跟怒有关，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就是我拥有了，我拥有了，可是我为什么会生气啊？就是我拥有的被侵犯了，不管这个侵犯是怎么去形容，它是小小的还是这个很严重，总而言之，我们的形容很多，我很难过，我很生气，我非常不高兴。好，那我可以举很简单的例子，我的车子停在路边，然后隔天或者这个停了，我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被刮了，好，然后谁刮的也不知道，好，当然那个就是权益受损嘛，好，就是生气。好，那所以我们举一反三就可以对于怒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形容。好，那什么叫做哀呢？哀就是我的权益啊失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好，这叫做哀。所以哀伤辅导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它不会回来了。好，而

那个又是如果又是我很在意的。那惧是什么？惧就是害怕，害怕我所拥有的被侵犯，或者离开我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教科书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对于这个喜怒哀惧的一个形容哈，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思念的人，为什么思念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因为哈，当我们真正动心，好，把我们的感情付出的时候，这个自己绝对知道。好，那真正动心，而且你付出了，这当然喜啊，对不对？你在意嘛，好，你又觉得很棒。我这个人生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的感情可以依托的人，好，可以交流的人。但是呢，有一天发现他竟然有了小三，有了小四，好，那这个绝对是绝对是非常非常愤怒的，对不对？这个叫做权益被侵犯了嘛。好，那即便你这个不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个对象身上，也可能会转移到小三小四身上，或者小王小吴身上，但是基本上这个权益是不容侵犯的，就会发生哀就是失去不会回来了。即便有一天他说道歉，他回头了，但是你当初那个纯纯的那个百分之百不能被侵犯的那份爱，基本上面回不来了。好，所以这个教科书上对于这个思念的形容，我觉得是最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的，这就是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年纪大了哈，就不会再去谈那个纯纯的爱，不是不会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受不了。好，那什么叫做惧？惧就是害怕嘛，害怕这个自己最在意的东西被侵犯了，或者失去不会再回来了。啊，我就趁着节目哈，再多讲一个例子，曾经在台湾的社会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班，好，两个博士生，这个就是在情感上出了问题，好，结果一个博士把另外一个博士都还没有拿学位了，就杀了他，好，当时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引动了非常大的，那当然最后来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清大的校长。他只要时间上许可，他就会到监狱里面去看那个被判刑的学生，因为另外一个已经走了。那他的名言就是一日清华人，终身清华人。虽然他错了，人生总会有做错，但是呢，这个校长永远就是他这个就去探望他的行为，对这个学生等于让他没有判死刑吗？他还是要做人吗？所以这样教育家的这个风范呢，至少我个人对于这个案例永远忘不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相信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再加上喜怒哀惧，我想你一辈子我忘不掉这个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是你第一个先要把你最重要的事你要搞清楚，就是你一直不断努力得到了你会很高兴的心想事成的，这个你要清清楚楚。好，那你对于怒哀和惧你大概就忘不掉了。好，那再听三老师用音乐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整理很简单，但是你绝对不能听完了之后不做整理，好，那就失去了我告诉你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不做的。因为在我在大学任教的过程呢，我给不同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不同学程的
同学哈，

0: 让他们做这个等于一堂课的工作坊分小组哈，到最后整理出来，大概答案都完全一样，就是我们最在意的权益排行榜第一榜就是健康。可是呢，大概在我们这个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我们最不用心去经营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全部跟你算账。好，那第二个是什么？财富。我们常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好，那这个财富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形容它，总而言之，这是很自己很在意的。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关系。有人把有时候有人把关系排在第二。好，就是你今天还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在进行你的每天的完美日常好了。好，那只要你的最在意的关系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你大概那一天的完美日常就不会呈现，因为你一定需要去处理那个关系所发生的问题。好，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关系、把自己的财富都能够这个很清楚的梳理，你知道你每天至少看一下它嘛，好，你就会知道你的情绪管理应该及格是绝对没有问题。好，但是很多人是把这个最在意的这三个东西最不用心去经营。哦，所以你的情绪要能够每天都平平顺顺，就像我们刚才听三老师放的这两首曲子哈，你大概很难去你听得觉得很烦了，这个时候不要放这个曲子，我不想听。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安逸不见了。好，我们就请三老师啊，很用心帮我们准备的第二个跟怒相关的乐曲。
1: 我想我回应一下陈哥所说的健康的部分。其实刚刚两首比较快速的、比较喜悦的那样子的情绪的曲子，在我自己40岁得到乳癌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清楚的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我自己是音乐人，我从小学音乐。我自己是钢琴主修的，但是而且是一路这样听音乐过来，到了40岁那一年宣判得乳癌的时候，我开始化疗。当我第一针化疗进去以后，就没有一颗音符可以进入我的耳朵，那种恐惧感，那种伤心，还有那一种无力，就是身体整个的混乱，不管你是用什么量子科学，现在很流行，那就是那个整个的频率是混乱的，那整个的，然后加上刚刚陈哥所说的那一些，全部都是没有的状态之下，那么我。非常喜欢刚刚陈哥说的那几个定义，那我觉得我深有同感。那么到了恐惧的地步，就是当你知道你的健康，而且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有存活尽管科学是很厉害，但是还是有那个不确定性的时候。那加上我还有责任要抚养，这个母亲跟妹妹的时候，那个生命如果剥夺以后，这个后面的后续，那种惊恐，是现在想起来是历历在目。那么那个真的很像在身在地狱里面。我们就来听，在音乐里面有这个特别是宗教音乐里面有一种曲子叫做安魂曲。通常这个安魂曲在天主教的这个音乐里面，安魂曲里面一定会有一段音乐是描写地狱的啊。各个不同的作曲家描写地狱的那个景观的那种声响啊，因为你看不到。

它是用音乐来呈现那个恐惧感。所以我觉得各个不同的安魂曲，各位听众如果也有听我的节目，我才把前几个月才把安魂曲举了好多例子。那特别讲到地狱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很多作曲家的那个处理的手法其实大同小异哈，可是我觉得可能比较会让人震撼一点的大概是这位作曲家哈，就是威尔第，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威尔第写的安魂曲。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段这个地狱的片段，各位感受一下是不是跟你在恐惧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像。我们来听听看。

我现在把音乐拉小一点点。那么刚刚那一段，其实各位也许有听众朋友现场听过，我在现场是听过的，我差一点也有机会演唱这个作品的哈。所以那种呼喊在地狱里面，热火哈，火狐，硫磺火狐，或者各位如果有那个经验的话，可以去有赏画的经验，其实西方很多的重要的画作都有在画地狱的景象。那么米开朗基罗啦，哈，这个拉斐尔啊，这些大画家都有这些绘画的作品产生。那个惊恐，就是你要仔细去观察他画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哈，整个的那种惊恐，加上你我看过一些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在介绍那些画的时候，那个配乐就是类似像这种，或者有些电影配乐也会用到类似这样的音乐。对，所以这是那种那各位现在听到有喇叭的声音，其实有一点点是在讲到要得到救赎，因为将来这个如果你是可以到天堂里头去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可是在这个就是你能够到天堂去的时候，那种的铜管乐器，现在各位听到的这个声音，那不太会是这样子，有点让你惊恐的。或者那个鼓的声音，刚刚我们听到雷鸣闪电的时候，各位可能应该体验到两种鼓声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鼓声会让你惊恐，可是刚刚那个雷鸣闪电的惊恐可能就没有这么程度那么高。对，所以这是音乐在展现魂的这个，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 不知道陈哥的感觉如何？

0: 谢谢森恩老师的这个解释哈，或者说他对于这个音乐，他之所以选这个音乐的他的感受。我在我印象当中，我听过比这个更恐怖的音乐啊，只是名字我想不出来。但是刚才森恩老师的一个解释，我倒做一些回应。
1: 嗯哼，
0: 因为其实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当一个人，他其实最大的恐怖是他完全的绝望，他没有希望了。人其实一直不断都活在希望的当中，所以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讲，像我，就因为这个节目叫做《爱在深秋》嘛，我今年已经74了。我之所以到今天，年龄对我来讲真的不构成任何的心理的压力，只是我在关注的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行动仍然可以自主管理，到不成为任何亲人的负担。我只是关心这一件事，所以应该很用心的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为什么里面没有恐惧，是因为我不能去用形容词形容说我充满了盼望。可事实上是的。为什么事实上是的？因为我还是一个人，我活在这个身体这个受限的范围里面。就像耶稣要钉十字架，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是父神要他做的事，他一定要走这段路，可是要走这段路不好走啊，要不然他不会到克西玛丽园去祷告，祷告到整夜。同样的，我们爱在深秋，其实谁也不知道，在我们好，我们按圣经所说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只是诙谐的解释一下，就是我没有经历过金蝉怎么脱壳，可是我总是要脱壳，对不对？那个过程会是怎么样不知道，我只能尽自己所可以做得到的，去我刚才讲的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嘛。那么你说这个往前看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担心，如果用一首音乐来呈现出来这个里面的因为害怕或者担心，不管怎么去形容，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绝望，因为绝望就已经好像看到走没有办法了哈。可是当我们喊出来说我充满了希望，其实是对于上帝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到永生的盼望，但是那个毕竟是一个精神或者思想意识当中的，而我必须要经过身体衰残的这一段嘛。那现在在台湾活到90岁以上的人多了，对不对？那我们所谓多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随时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就会看到活到100岁的，那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刚才森老师放的这一段，我讲从喜怒哀惧来说，虽然怒哀特别是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要怎么经历，所以我会害怕。但是听众朋友，我讲的这个，虽然我是医院管理的出身，到今天我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急性医疗到长照，我还是不断的会面临。我最近才跟我的朋友讲说，你知道我最近常常去哪里？

0: 最近常常是到这个安宁病房。
1: 嗯，
0: 好，所以我讲这么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哦，虽然这样子想很恐怖，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哎，应该还是要回到刚才珊珊老师一开始放的那个喜乐的那个调子里面，不要自己去假设很多东西。
1: 好难哦！
0: 你应该要很积极的懂得怎么去好好照顾自己。好，像我最近我真的发现说，哎，我最近的平衡感有一点状况，就是自己好像那个自主神经的控制有一点状况，我立即就想到我要去看医生，去看看这个现象，因为不要放掉任何的这个意，我们所谓的
1: 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这种就是异常嘛，就是你正常没有这个样子嘛，有异常，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好，这个是正向积极的。那这个要跟珊珊老师前面呢放的那两首音乐要把它连在一起，你要用那两首音乐来让你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喜乐当中。你要能够这样做到，关键是什么？积极正向，立即改变，而不要让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这个害怕来掌握你。好，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好像也
0: 有点压力，对不对？
1: 对，
0: 那
1: 我们还有一个 I 怎么办呢？
0: 我想至少把那个 I 哈，请珊珊老师把他准备的，跟这个 I 相关的乐曲，我们分享完了，把句哈留在下一段。
1: 把 I 要放吗？好，我准备的那个 I 的音乐是贝多芬写的这个英雄交响曲，它有九大交响曲，然后这个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怀想一位英雄的过世，好，那么所以他用了一个送葬进行曲。这是我听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死亡了，已经没有一个盼望。那么他用，各位也看到很多元首级的人物，他们的过去以后的那个送葬的礼仪里面，抬棺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首曲子哈，有元首级的那个。那么所以听听看，我觉得那个，因为它是进行曲，所以又是哀，所以是沉重。那么在音乐的处理上，当然也是一个小调阴暗的那种曲调。那然后尤其是那个脚步，抬棺的那个脚步，很沉重的那种感受。大家是不是感受一下那个哀的重量？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贝多芬的送葬进行曲。

0: 曲面，整个的情境会拉到一个比较是大调的部分，可是那个还是在伤痛里头的。可是我个人的时候，譬如说在我非常哀伤的时候，连这样的音乐也是没有办法陪伴我的。好，所以这个是在哀伤过后了，哀伤的当下可能是安静一片反而是好的。好，那么在哀伤度过之后，那么在回想的时候，可能这样的音乐会是一个比较好在陪伴他正在进行式当中的哀伤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音乐，这样子。对，那么现在已经是56分了，陈哥有没有？
1: 基本上我要这样讲，我们今天这个谢谢珊珊老师的准备，我们哀伤这一块哈，我们留着下一集的时候我们继续。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哀伤辅导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最美的哀伤辅导就是在旁边都不讲话，陪着他走这一段，那他自己心里去做调整。那因此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就今天就在这个珊珊老师准备的这个音乐当中渐渐的我们告一个段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从这里再开始，让我们再从珊珊老师所刚才放的，下礼拜一定要复习嘛，在听的时候我们再深入的做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节目可能就要在这里走入尾声，我们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继续。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今天我要请到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来宾，因为我们是旧识，但是我们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再度相识，是不再度相认是不胜唏嘘的。但是呢，在我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他以前就是那高高在上，哇，钱赚的比我们多十几倍啊，然后他做事很有效率，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的人。可是他今天完全是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牧师高曼荣牧师。那我们请高曼荣牧师跟我们听众朋友 say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高曼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借着电台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0: 对，就我觉得特别要分享的是说，当我知道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跟 Stats Radio 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才知道说，哇，曼荣他是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可是他卓越很优异的表现，还有他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单亲家庭的那个样子。那如果您愿意的话，愿不愿意谈谈看您的家庭和你造就你现在的个性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事？
1: 这是完全相连的，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深刻在骨子里的个性。我从小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又是女生，所以爸爸呢不大能够接受我的性别，因此在整个读书的过程里我就一直努力的往上走，虽然我不是很聪明，可是我一直很努力，以至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就很顺利的完成了。在我们高家里面我算是学历最高的，因为一个受伤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甚至有一种不服输的一个个性，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特质，以至于后来我进入一个外商公司上班。那个外商公司呢，在当时是全台湾三大外商公司，我从打字员最后变成了经理，

0: 于就像微微所说的，那时候我的薪水很高，但是一个很强个性的女人在职场上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人际关系和在婚姻的处理上就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这是眼泪换出来的经历。
1: 哇、谢谢麦蓉对我们在这边对我们那么敞开的分享哈，你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哈，那我们看到的是他，我看到的是他外表包装让我们很羡慕的形象，可是今天他愿意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完全的敞开自己。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妈妈呀，我了解孩子就是他一直觉得说父亲的离开我要证明好，你离开我们是错的，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好，那因此呢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我觉得近乎是苛求也是残忍，因为你都要做到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却拼命的要求自己。所以一个人卓越的光环背后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付出。
0: 我非常同意微微所说的这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个外商公司里，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因为办公室里面有很多是台大的或者是更好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只有我是比较低学历的。但是呢我就是力争上游，努力不服输，以至于在工作上有很多很好的表现啊，这样子的自己跟自己打仗的这个过程里其实是很辛苦的啊，然后每天回到家除了照顾孩子做饭整理家庭之外，我还偶尔要去用充实英文来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总是鞭策自己要往前，要努力，要表现，要让我的父母引以为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读书不是读得很好，我爸爸曾经说，你看你的堂姐成绩这么好，你怎么成绩这么糟呢？你要是能够考到前三名，我在村子里爬一圈。可是我后来
1: 这样的话，
0: 可是后来我真的是考了第三名，我跟我爸爸开玩笑说你要不要爬一圈呢、啊、他就说我是说着玩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父母的一句戏言在孩子的心里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受伤的父母如果没有被医治好，那他说出来的话就会常常带着一个伤痕，好，就像一个玻璃杯打破了，你去捡玻璃杯的时候就会受伤。那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包裹的过程，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破碎的玻璃杯，扎到跟我们在一起的亲戚、朋友、家人，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受伤会更严重。哈，这是我自己走过来之后，我觉得心以为戒的一个地方
1: 啊、谢谢麦蓉对我们这么的敞开，其实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面。那我刚刚突然觉得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很蛮难过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敌人往往是外面欺负的，可是呢我觉得高曼蓉在欺负高曼蓉，天天在跟自己打仗，为了要达到一个
0: 更好的目标，
1: 更好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为了别人对他错误的对待，
0: 是错误的期许，
1: 错误的期许，对对，错误的期许。麦蓉，你帮，因为我们的你的个性，因为 DNA 的关系，你觉得是爸爸的多还是妈妈的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哎，有没有兄弟姐妹？
0: 我觉得我有一个妹妹，
1: 一个妹妹啊。
0: 但是在我 爸妈离婚以后、
1: 嗯、
0: 因为我从小爸爸不喜欢我，所以当爸妈离婚在我十岁离婚的时候，我就归我妈妈，然后我妹妹就归我爸爸。那隔了几年之后我妈妈再婚，那再婚的重组家庭里面那个继父又有四个孩子，所以在这个重组的家庭里，他们我妈妈跟着继父结婚，他有四个孩子，加上我就五个孩子、
1: 嗯、
0: 然后继父的爸爸妈妈又搬过来住，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家庭、
1: 嗯、
0: 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就几乎没有我的空间，他们四个孩子可以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可是我就是在旁边多余的那个人。因此在我十三岁开始，初中开始，一直到进入大学的这一段岁月里，我常常觉得我活的是多余的，我应该死掉比较好，可是心里又觉得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要被牺牲掉呢？那我爸爸后来也再婚，他娶的继母有三个孩子，所以在两边父母的家庭里，我都是属于多余的那个孩子。感谢非常感恩的是，我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被环境打败，我不可以让这些负面的思想，甚至觉得自己活的是多余的，最好去死掉比较好的，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可以让它在我的里面继续影响我。
1: 哇，我觉得这样一个孩子真的很难生存的。
0: 我觉得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极度负面的人，嗯，不愿意跟人有交流，甚至于不愿意跟男生女生有牵手的这种肢体接触，整个人生是活得非常的灰暗哈。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信了耶稣。
1: 嗯，
0: 这份信仰带给我整个的翻转，让我觉得我就算是在两个家庭里我都是多余的那个人，可是我的天父却看我为宝贵，他爱我，他会帮助我，他会引导我这一生。这一份信念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很大的力量和走下去的一个帮助。
1: 哎，我很好奇，你大二的时候，你这么闭锁的，真的不容易哈。
0: 嗯，
1: 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排列组合了一下，说妈妈、爸爸、继父四个孩子，还有继后父的父亲母亲，然后爸爸、继母有三个孩子，还有妹妹。
0: 是
1: 你这一群人，你要怎么？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都住不下去了。那你，我想知道一个故事，就是你大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会，怎么会认识了一个这个信仰？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嘛。对，
0: okay.
1: 因为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所以好像就顺理成章的。
0: 嗯，
1: 那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0: 我那时候偶尔会到我的外公外婆家。
1: 嗯，
0: 好，那我的表弟是个基督徒。
1: 嗯，
0: 所以当时呢，我常常在我其中外婆家的一个房间里就唱一些流行歌曲。
1: 嗯嗯嗯，
0: 那些主题无非就是我很孤单啊。
1: 嗯，
0: 我很难过啊。
1: 嗯，
0: 我是没有人爱的呀。
1: 嗯嗯，
0: 可是我表弟在另外一个房间呢，他就唱诗歌。
1: 哦，
0: 然后他每次唱的时候都很开心。
1: 嗯，
0: 那渐渐的我就被这一些诗歌所影响。
1: 诗歌吸引了你？
0: 对，诗歌吸引了我。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很多的伤害。
1: 嗯，
0: 因为我爸爸很爱赌博。
1: 嗯，
0: 所以虽然他跟我妈妈离婚以后，
1: 嗯，
0: 我的妹妹比我小五岁。
1: 嗯，
0: 他归给我的爸爸。
1: 嗯，
0: 可是我爸爸因为赌输了很多钱。
1: 嗯，
0: 就把妹妹卖掉了。 以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我的妹妹，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

0: 我才坚持跟爸爸要到妹妹的联络方式去探望妹妹。相隔十多年，我们两个人见面是极度的陌生。父母有时候做错了很多的事，他们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决定，伤害到孩子，然后孩子呢又带着这样子的伤痕继续的成长，又伤害了他们的孩子。这是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所特别带着一个使命。我后来原谅我的父母，因为我明白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被他们的父母要求错待，在那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受了很多的伤害。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做完美的父母呢？就像我不完美一样，所以我原谅了他们，我爱他们，我接纳了我的父母，然后也非常的孝顺他们，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任何的懊悔，我非常感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曼蓉讲的太沉重了，我们要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伟伟一样，就觉得说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它都在进行中，有很多的泪水。好，我们休息一会，听个音乐。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听到了这么让我心情非常沉重的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就是我好朋友的经历。但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给我看到的就是手上戴着钻戒，然后他很卓越，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卓越哦。然后讲说，哦，他怎么可以嫁到这么帅的先生哈？那而且他先生也是很浪漫的。那可是呢，我知道了这个过程以后，常常觉得就像芭蕾舞星，他这么漂亮的舞姿，但脱掉他的舞鞋之后，却是伤痕累累、畸形。所以我要说什么呢？说谢谢曼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是如此的愿意敞开，我觉得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曼蓉，一般来说哈，我们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也教了很多的课程，像这样的孩子就会自暴自弃，放弃自己。对，我只要我就随便了，就真的会这样。可是你却对自己如此的严谨，力争上游，有着一个这么优异的表现哈。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而且你在大二的时候，居然是圣师哈吸引了你哈。那这个部分我很想知道说，就是刚刚我们还没有谈的话题，就是那你怎么能够走进教会，然后你怎么能够接受爱情，这很不容易的耶。
1: 在因为我的表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诗歌以后，我觉得那些诗歌比我唱的这些哀怨的爱情歌曲更能够摸着我的心。常常在唱诗歌的过程里我会流眼泪。后来表弟就带领我去了教会，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一条生路，那是一个我在毫无指望的时候抓住的一个救命稻草。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到教会，然后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大专生的哥哥姐姐，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是我很快乐的一天。我记得有，但是我妈妈不希望我去教会。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聚会完回到家大概10点钟，一进门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巴掌，他就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去教会啊。他说谁要你去教会的，我妈妈不信耶稣，她不希望，可能她也不确定我到底去哪里，交到了坏朋友是不是，因此她很紧张的打了我。那我觉得很无辜，因为那是一个我很快乐的地方，可以一起跟大家学习的地方，怎么会被妈妈如此的错待哈？但是我之后我还是坚持要去，因为我刚刚说到了，

0: 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很快乐很放松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也就在这个信仰的领域里面，我就慢慢的学习成长，这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在这个广播节目里没有办法见到真实的我。我现在72岁了，73岁了，我人生的上半场是活在沮丧忧伤悲情的里面。信仰带给我的是一些知识上的突破，可是在我的理智之外还有情感的创伤，这个是后来借着更深的一个机会让我有这方面的突破。到现在为止很多后来认识我的人 不知道我过往的历史以及我的童年的成长，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牧者。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能够大过爱呢？没有，上帝用无条件的爱爱我，我也用这样子的爱来鼓励我周围旁边的人。现在的我活得是非常的快乐，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是我所开心的。也能够对别人有一些益处，我觉得这种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成功啊，不在于起点，而是在那个转折点。那曼荣，请问您，你的转折点就是当你进到的这个非常温暖又可以学习的这个领域里面哈，然后既或妈妈反对，可是你仍然坚持下去，那你在这边收获了什么？什么又是一个像这样子充满负面的经验嘛，都是负面的经验，而变成一个鼓励别人，而且进入到恋爱里面。那这边你要不要可以谈谈你的恋爱吗？
0: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哈。我记得在大专组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男生上台去分享，因为在他14岁的时候，爸爸因为车祸当场过世。在他18岁的时候，他的奶奶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元宵节前一天过世。第二天呢，妈妈带着所有的孩子在那边缝制孝衣的时候，他的妈妈在他眼前也突然离世。在那个村子里，同时一个家里出现两副棺材，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场景。那我先生在台上分享说，他的爸爸妈妈奶奶分别的离世，他带着妹妹到台北来，从台南到台北来，把妹妹放在孤儿院里，他自己努力工作赚钱。我在台下听到他的经历，我心里心有戚戚焉。会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你的孤单，你的难过，我能够体会一点点，因为我也是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信仰是我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可是我却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矛盾跟挣扎。我告诉我妈妈说，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对不起我。我不告诉我爸爸，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我在我的童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不被挨打，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我很愤怒我的父母。可是信仰告诉我说，我要爱他们，我真的爱不出来。我面临到很大的冲突，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爱你们，可是我爱不出来，但是我又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圣经里这样子告诉我。我觉得很痛苦， 我的转折是在于有一次我突然上了一个课，那个课是在英国上的，然后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有很多错误，父母错误的教导造就了这个孩子的个性，所以我们不原谅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原谅我们一样。那只有一个突破的办法，就是我们学习原谅，然后把这个审判父母的这一个想法放下，而我们自己越来寻求那生命的突破。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跟学习的时候，我哭了，我哭得非常的伤心，我才明白我的父母他们被他们的父母错待，以至于他们带着这份错待跟价值观来面对我，那我也同样的用这种逼迫的方式来要求我的孩子们来表现，来力争上游，来在功课上 有突破。其实一代一代的伤害就在这样子的错误对待之中重复的发生。那我原谅了我的父母，我从心里完全的饶恕他们，那份爱和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我可以后来告诉他们说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妈妈。那时候我在巴黎，我们打国际电话是很贵的，不像现在有微信电话或 LINE 电话，可是当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费用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他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因为他们这辈子好像没有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在他们的婚姻里，在他们父母的关系里，没想到今天他们的女儿能够讲这句话。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力量使我人生的上半场是灰色的，下半场是彩色的，让我充满了感恩，因为我走过了这些流泪谷，能够进入丰盛之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到曼荣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或者教过的学生等等哈，因为单亲家庭协会嘛，很多都是在婚姻中，在婚姻中其实最后都跟原生家庭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呢，也类似有过曼荣刚刚讲到的这些情节，但是要这样的原谅，甚至用你的嘴巴讲出来，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好像是千斤的那个重量才有能够讲出来的。那我在这边真的是谢谢曼荣在我这边的分享，因为他有一本书哈，是我们很尊敬的林志平老师嘛哈，他的师母哈张晓峰也是一个名作家，他一直鼓励曼荣要写出来的一本书，就这本书呢帮助了许许多多人。这本书说你要痊愈吗？那我想说刚刚他讲出了这个话，还有他做出了这些事情，而且愿意在我们的 全球的广播网来分享，我想中间一定有 更多的过程。而且 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先生也是来自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孩子，把妹妹送到孤儿院，他自己也是孩子，就是一天之内两口棺材，这对一个孩子他如何的承受，那两个伤痕累的人怎么能够进入到婚姻里面然后维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哎，今天的访问真的是每一段哈都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而且带着一个很敬佩的心。我们仍然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我们再请曼如来

分享一下他为什么在这么高的收入里面，好，还有他的先生也是事业很有成就，那他为什么会要成为到巴黎去成为牧师呢？那他又怎么样来写出这本《你要痊愈吗》？因为现在的他真的跟我当初认识的他真的是截然不同，除了名字相同，除了名字相同。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我们刚刚听了前面的两段，麦蓉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要称他为高麦蓉牧师，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你要痊愈吗》。那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一定很有过程，因为从他很高的收入，他的先生也是工作的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为什么他们愿意就是从台湾结束了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片大好，大家努力追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他们愿意到法国去，然后重新来开拓一个教会。开拓教会真的很不简单，对啊，等于是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然后最后呢他们却写出了一本书《你要痊愈》，帮助了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就是心灵受伤害的人，然后他们能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上帝的拣选，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伤痕累累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这些人，然后走出那个幽暗的深谷，然后让他们相信，而且也真的做到全然的痊愈。那这个地方一定很有故事，但是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所以请高曼荣牧师简述之。下次一定要请你跟李牧师一起再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分享可以帮助全球的听众朋友，请。
1: OK， 过去的我把金钱当作我的安全感，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去打工，去电子工厂或者去百货公司去打工，赚一年的零用钱。那结婚以后，虽然收入很高，外商公司的薪水很好，我先生也信任我，把他的收入都归给我来管理，那就努力存钱，存了一些钱。但是在1992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我把我存款里的一部分350万借给一个好朋友。他刚开始借的时候有借有还，到后来就避不见面也不还钱。这件事情带给我极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崩塌。

塌了，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我自己，什么是我的安全感？什么是能够保障我的？后来我觉得是我的信仰给我力量。在那个当下，我的先生跟我都觉得赚钱、好的社会地位好像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什么才能够更追求、更卓越、更好呢？似乎上帝告诉我说，去告诉别人我爱他们，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就到了法国的巴黎，不是因为我们浪漫，而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去巴黎去传教。在那里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些从大陆或台湾过去的留学生，或者是因为偷渡而停留在法国的没有居留的人士，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于有的时候会面对到被警察因为抓黑工而遣送回中国的这个过程，甚至于被关在监牢里。我们曾经好几次去监狱探望他们，这些经历非常宝贵，可是又非常心痛。因为这些大陆的朋友们，他们不会法文，那我们去看他们，我们带圣经或者带书进去，警察们监察这个监狱的人看不懂，所以不准我们带进去。可是我们要留言，要留中文的，他们又不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要串通什么事情。所以在整个的沟通跟安慰上面面临到很多的冲击。我先生也曾经在半夜去监狱因为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现在在监狱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地点在哪里，所以我先生就一个一个监狱的跑去找那个被关押的弟兄们，然后去安慰他们。我们在过去在台湾的时候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可是当我们去到巴黎的时候，我们才面对到许许多多的生活上的冲击、生命上的冲击，让我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告诉别人上帝爱他是最重要的，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告诉他不是赚钱多才是了不起，而是生而为人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突破帮助了我，也帮助了我所面对的很多的人。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些人留学生因为面临到很多家里的紧迫的盯人，因为他们出来读书花了很多家里的钱，甚至于是借贷的，所以当他们读不出一个成就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逼自己就变得精神病了。然后我们陪他们去精神病院，陪他们去做了监狱的探访，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回报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应你什么东西。可是我却觉得在别人的需要上放上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是何等的有意义。在这个整个20多年在巴黎的过程中，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经历并且走过来这些过程，以至于我觉得如果要说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活出生命的色彩，带着爱去面对周围的人。因此在很多人的鼓动之下，我写了这本书《你要痊愈吗》，里面有30个故事，以及包括我怎么走出来的一些点点滴滴。
希望

0: 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让这本书成为你的帮助，曾经帮助过我走出来的那一位神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这才是重点。
1: 我想当我们就你要痊愈吗，我想这个过程中真的有很多很多自己经历的伤痕。 我知道就是如果曼荣牧师愿意谈的话，我们想要知道说你成为这个带人痊愈的一个教练，你自己走过来的一些的流泪谷，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分享。但最终你的结论，你已经悟出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访谈一个最重要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所有的最痛苦的事，最人家最称羡的环境你都经历过，但最后你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我想是贯穿你整个人生的核心价值，是吗？
0: 对，就像前面我分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根本就像是一个刺猬，人家跟我讲话，那时候我的外号叫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口齿非常的伶俐，甚至于可以把别人说的没有话可说。但是当我到了巴黎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可宁愿被人家伤害，我也不想用我的嘴去伤害别人，求上帝把我的伶牙俐齿拔掉。上帝真的这样子做了哈，我变成不会为自己有什么辩解。过去我是一个刺猬，我接触到的人都会因为我的话语或态度而受伤，
1: 会害怕。
0: 对，然后我的先生他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虽然很短暂，他包容了我，他忍耐我，因为我们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结合的婚姻，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个性上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冲突，我们总是各自去寻求一个突破点，来重新面对我们的配偶跟家庭。因为带着这样子的一份信念，所以我们走过了48年的婚姻生活，到现在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我们一起牵手散步，一起去吃红豆牛奶冰，那是我最喜欢吃的。那我不希望带给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了我过去成长的伤痕而沉重，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和转变里看到一个盼望，那就是信仰所带给我的力量。那我在后来我有机会在英国伦敦上课，以及到美国洛杉矶学习，这些学习就帮助我明白靠着信仰可以带来更大的突破跟生命的更新，这是我所羡慕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牧师，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放下我的伶牙俐齿，但是这些都变成了我生命的勋章。因为走过了将军不会因为没有受伤而爬到将军的位置，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打仗，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才能够生命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段。我也很感谢我过去因为走过这些伤痕的路，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不是靠着我的经历，乃是靠着我里面的那一位神跟力量。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信仰所带给我极大的突破。如果

0: 没有他我走不过来，如果没有这份信仰我没有办法面对在巴黎的那么多的挑战。好，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我们没有拿薪水，甚至于把自己的储蓄垫进去，好，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却面临到很多造谣重伤。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上帝知道一切，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去辩解的。感谢神带领我走过人生的黑白，走过流泪谷，能够到丰盛之地，何等感恩啊。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现在发现我们有时候选择一条很神圣的道路，不是神圣伴随的就是人家对我们的尊敬，对我们的感激。好，真的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有说过一句是什么，生米恩斗米仇。当我们付出的过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别人的感谢，就是说你不用用实质行动来感谢我，但是最少你要感谢的心意。但是有时候呢却事与愿违，所以呢人生真的是一个一生中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有时候用感觉来回应我们被对待的情景，用感觉来回应，常常会让我们前功尽弃。最后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理念，或者是一个核心的信仰，而且那个信仰看起来就是不公不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的，我是基督徒，就想到对待耶稣就是很不公不义的。但是耶稣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是他就是饶恕，就是饶恕。原来你要痊愈的关键就是做一个饶恕。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真的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他也是简略之，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了。但是我一定会再邀请高曼荣牧师和他的先生李万鹏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他们生命中很多的过程，就是好像把身体剥碎了，来喂养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我就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虽然见不到你们，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我要最后要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一些事情，在你的标准里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别人的标准里它是错的。好，这些对跟错之间带给别人的伤害却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然后尽量不去做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过去我真的是面对过很多的错待哈，因此我的突破在于我学会去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借他钱可是他却不还我钱的这一个朋友，我也是饶恕他，我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他，我没有去找他，因为我把他放下，这件事情放下了。放下给我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轻松，带来的是平安。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抓着手中得理不饶人的理由去无限上纲你的权利。 而是

0: 学习放下，让别人饶恕你，让你也饶恕别人，活出自由的生命，那是更重要的。
1: 好，时间真的很快，我在这里谢谢高曼荣牧师，期待下次您和您的先生李万鹏牧师一起来受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说到，凯瑟琳虽然在工作上没有得到多少的认可，但是她并不气馁。渐渐的，她以对数字的敏锐和不寻常的计算天赋崭露头角。来，我们就接着听听看。这一天，凯瑟琳惊奇地发现，或许可以利用红石火箭的推动轨迹来精确算出太空员的运动轨迹，于是向老板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起初，老板持反对意见，认为这将耗费大量时间，而且现在发射坐标已经确定了。但是，面对凯瑟琳专业的陈述，老板还是同意让凯瑟琳试试看。但是很快的，凯瑟琳就遇到了麻烦。由于太空数据变化过于频繁，只有参加五角大厦的会议才能够掌握最新的数据。可是会议只允许高层参加，而且都是男性，凯瑟琳根本就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数据，做出来的数据就会失效。没有办法，凯瑟琳就直接找老板表明要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并且说明原因。老板犹豫再三，最后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是五角大厦会议中首次出现女性，而且还是非裔的黑人。看到凯瑟琳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而他们绝对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女人将会刷新他们对黑人女性的认知。会议上，老板问身边的主管保罗说，目前火箭的运行速度，保罗赶忙翻看手里的资料。然而对于数据了若指掌的凯瑟琳竟脱口说出了答案，每小时17544英里，火箭会把太空囊送入低轨道。众人听了无不惊讶万分。紧接着高层直问老板，太空员即将升空，返航的位置什么时候才能算出来？老板解释，

数据一直在变化，可高层却再一次发难。如果按照刚才提到的飞行速度降落，你们什么时候能计算出准确结果？面对高层的施压，老板没有说话，思索片刻之后递给了凯瑟琳一根粉笔。凯瑟琳知道他要抓住这为数不多的机会，于是凯瑟琳从容地走到黑板面前，面对众人的质疑，凯瑟琳有条不紊，根据现有的数据，不到五分钟就给出了精准坐标，让在场的人从惊讶变成了惊叹，无不心服口服。尤其是太空员约翰对凯瑟琳的欣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与此同时，凯瑟琳与吉姆上校的感情也更近了一步，凯瑟琳的事业和感情纷纷步入了正轨。不久之后，美国航太总署引进了 IBM 数据处理设备，用于发射和回收系统的计算。经过多次测试之后，设备开始投入使用，这也就意味着凯瑟琳即将面临失业。不出所料，老板找来凯瑟琳，告知部门不再需要他了，只能让他再回到西区黑人计算组。临走的时候，得知凯瑟琳前天刚被吉姆上校求婚成功，老板让秘书给凯瑟琳送去了一串珍珠项链。虽然事业遇到了瓶颈，但能力也确实得到了认可。凯瑟琳略显失落地抱着行李离开了办公室。太空项目仍在进行着， IBM 计算设备也正式开始使用。很快到了火箭发射的这一天，所有的人准备就绪。但是就在载人火箭即将发射的时候，太空组却发现计算机的数据出了差错。老板即刻打电话与约翰沟通，说明情况。约翰在听了之后，情绪瞬间爆炸。老实说，我在飞行时是我在控制机器，现在看来是机器在控制我。当下，约翰就要求让那个女孩去检查数据，只要凯瑟琳说没问题，我就出发。随后，老板立即派人去找凯瑟琳。小伙子一路冲入西区办公室，凯瑟琳看到送来的一大堆资料，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可当想到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时，立刻就反应过来，开始快速计算。几分钟之后便得出了结论，甚至还多算出了几个小数点。凯瑟琳抱着文件一路小跑到太空部，刚把文件交给同事就被关在门外。凯瑟琳的激动和兴奋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无奈和失落。他缓缓地转过身，准备默默

默地离开。可刚走了两步，就被老板喊了回来，还递给他一个工作证，让他一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毕竟这里有他的功劳。凯瑟琳看着这一切，无比的激动。老板当着凯瑟琳的面，向约翰报告着陆区临界点的坐标，纬度16.11984，经度165.2356，发射窗与着陆坐标吻合。这真是个好消息，全靠凯瑟琳，甚至比那机器小数点后多算出了几位。约翰说着代我向他多谢，便安心地登入太空舱。起航、点火、启动、升空，一气呵成，火箭发射非常成功。在绕了地球三圈之后，友谊七号顺利返航，安全着陆。着陆的地点与凯瑟琳的计算分毫不差。由于友谊七号的发射成功扭转了太空竞赛的局势，并且推动了奈斯探月计划。指挥室里一片欢呼雀跃。正当凯瑟琳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叫住了他，并对他表示肯定和赞赏，还邀请他参加接下来的太空计划。凯瑟琳再也不是众人身后的隐藏人物，这一次报告的署名，他终于可以坚定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凯瑟琳·戈布尔。从此以后，凯瑟琳继续为阿波罗二号登月计划以及太空航空事业进行精密运算，成为了黑人女性的楷模。

真的勇士，敢于直接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不平等面前，凯瑟琳没有退缩，没有抱怨。当她每每受到歧视的时候，她没有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一次又一次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让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得以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凯瑟琳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她的举动在今天也依然在激励着黑色与白色是一样可以闪闪发光的颜色。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肤色，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配得上所有人的尊重。哪怕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但至少我们可以时刻准备着等待时机的到来，就像凯瑟琳珍惜每一个机会，抓住每一次挑战，敢于冒险，敢于创新。

被命运的枷锁束缚，不被现实的困难打倒，不被未来的挑战击垮。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起跑并不能决定终点，努力奔跑才能改变命运。让我们向每个时代在不同角落从未放弃拼搏的女性致敬，向不同行业努力不懈熠熠发光的女性们致敬，也向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说一句，你真的很优秀。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没有完全正确的选择，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在与年轻人的谈话中，我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建立家庭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渴望能够和另一半共享生活，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可以关怀他，抚养他，欣喜地看着他成长茁壮。但是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也常常因怀疑而破碎。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我是否能和这个人共度一生呢？我们的爱是否能够持久呢？万一有争执怎么办呢？我们常常也会害怕一辈子就和这个人绑在一起，也许他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人，也许我以后会遇到更合适的对象，我应该现在就做决定了吗？还是应该听从我的疑虑？事实上，这些疑虑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婚姻一定会成功。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决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决定抱着太高的期望，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可是根本不可能有绝对正确的决定，我们只能依着我们感受到的爱以及我们心中的疑虑来做决定，并且相信上帝会祝福这个决定。我们愿意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无论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以很好的方式去克服，能够面对冲突并且经此而成长成熟，能够透过失望而进一步了解自己真实的一面，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并且学着过更自由和真实无伪的生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什么让你枯竭，什么让你富有生命力。亲爱的主，孩子此刻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发现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回想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出什么时刻是最令你衰竭的时候。在思想当中，在想象里面，与主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

但是在这一次，有上帝在你的身旁，你让自己深入其境，尤其是在那最为艰难的情境的时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无论是死气沉沉、种种沮丧，以及任何浮现出来的情绪，把这个枯干的时刻呈现给主，跟主谈谈，在那个当下，自己内心和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应付得了那个时刻，请你感谢主。如果那个时候你处理得很糟糕，祈求主原谅你，赐你平安。

关于那个时刻，祈求主向你发言，并放开心，领受上帝的任何话语或行动。

再度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你看到今天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再一次与主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不仅是外在的事件，也包括内心的心情和动向，深深体会其中的喜悦、感恩以及宽慰之情，将一切都献给主，与主谈谈这件事，记得向他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也记得让他自由地跟你说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什么时候可能会让你枯竭？跟上帝谈谈这件事，告诉上帝，我对那可能来到的时刻有何感受？求他帮你看到，你在心灵方面如何准备？

最后再次展望明天，什么时刻你会最富有生命力，允许自己为此感到兴奋，对此满怀美好的渴望，跟上帝谈谈这些，祈求上帝帮助你在心灵方面做好准备。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明白，我面对软弱无力，或面对心情不错，不管是哪一种，求你都赐给我能力，以至于我可以度过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爱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向历史前进，来听听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曲家来谱写的圣母道主曲。今天我准备了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哈。第一位作曲家是意大利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啊，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他叫做马可·弗里希纳 Marco Frisina，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念意大利文对不对啊？Marco M-A-R-C-O Marco Frisina F-R-I-S-I-N-A Frisina OK 意大利文，那中文翻成马可·弗里希纳，不太有名的作曲家，但是我找到他所谱写的圣母道主曲，有意思。OK， 他还在人世的哈，1954年出生的作曲家，来听听看，很短的一首圣母道主曲。

非常有特色的一首圣母道主曲如果听众朋友印象还有的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介绍，在中世纪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好多都是意大利的作曲家来写这个圣母道主曲没有想到到上个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位意大利的。稍微有一点名不见经传的一位神父，也为《圣母道主曲》谱下了这样子的一首作品。哇哦，我听到的时候，好新鲜哦！那个音响的那个感受，好新鲜哦！可是好好听，我的感觉好好听啊！好，下面我们到这个东欧曲，这个爱沙尼亚有一个作曲家叫做 Avo Part，我还真不想把他的那个中文翻译，我觉得就大家记得这个作曲家Arvo Part，爱沙尼亚的作曲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是爱沙尼亚籍，1935年出生，2010年过世他做了非常多的圣乐，还有非常多的合唱的作品。如果是喜欢合唱、人声合唱的音乐的话，

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哈，很多合唱团都在演唱他的合唱作品的，他也为圣母道出去，在这个圣乐的部分、宗教音乐的部分，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作哈，各类的基督教音乐的那个曲子的类别，他都有涉猎。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另外一种味道哈，我没有特别去查，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东正教那个系统的这样子的宗教背景哈，所以他应该不是意大利罗马这个天主教，也应该不是这个基督新教。听他的音乐，比较像是那个东正教那一派的那个音乐的感觉。你问我有什么，要怎么形容那个特色，我也没有办法有语词可以来形容。可是，一听就知道那个就是我的感受是比较偏东正教那个部分啊。28分钟的时间，他为圣母道主去创作了这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这个柏林的一个合唱团哈，跟交响乐团来诠释他的作品。非常多的现代的合唱团，很棒的合唱团。都有诠释他的作品哈，各位，我强烈建议各位去寻找他的作品来聆听。OK，我们来听听看他写的这个《圣母道主曲》。

好棒的一首作品。听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整个的心好像就这么静下来，好像真的就站在十字架的下面，跟着圣母玛利亚一样，仰头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不出来的那个哀伤，他的那个音乐哈，你不会有任何印象，有什么主旋律让你记得，但是它就是一个整体的气氛。他好多作品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哈，就是所以我常常听他的作品就会。那个心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很多的事情就淡下来了，对啊，好哀伤的一个事件，一个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无辜钉在十字架上，但是 好啊，这样子音乐让你会有点觉得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啊！我觉得最后这一段真的是太美了。OK， 好，我们的节目就停在这里吧。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把最后这差不多。这个剩下大概六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这个结尾，我想我们再把它复习一次吧。好，那深安就不多说话了，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下一次我们再来听听别的作曲家的圣母道主曲。 OK，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要为到这些退休人士来祷告，为到这些退休的长辈祷告，求主祝福他们，祝福他们退休之后

很多的机会可以贡献他们的所长。主耶稣，你祝福他们，他们可以持续的来实现他们的长处，他们的专业可以更多的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也祝福这些退休的长辈，他们可以持续的找到生命的定位，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他们更可以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他们话语的影响力，有他们行动力。祝福他们能够更多的投入志工的行业里面，他们也可以表达他们在志愿服务工作当中他们的见解、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影响力。主啊，我要为到这些退休人士祷告，求主给他们舞台，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求主给他们舞台，让他们可以实现他们的理想。主啊，谢谢你，我真的觉得这些退休人士就是宝贝啊，这些退休的长辈就是这个世代的宝贝，就是我们国家的宝藏。主啊，希望他们累积这么多年的经验智慧也可以传承下来，成为下一代的榜样。愿上帝祝福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

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

0: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周啊，这个因为圣安老师他需要这个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哈。那我们先放了汪宗仁汪牧师的这个见证哈。那这个礼拜呢，很高兴圣安老师又回来了。那我们先继续啊，因为他上次给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他给的题目很有趣啊，他给的题目叫做为拥有音乐的喜乐啊，他讲的是
1: 再拥有音乐的，
0: 对，再拥有音乐的喜乐啊，那他的感动是魂。好，那这个礼拜呢，他要继续，好，继续让我们去，来从音乐当中，他讲的是美，好，感性的美，可是，他的重点哈，是比较针对我们的，经常讲的情绪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便到了第三人生，哈。这个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跟灵相关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要怎么促进跟音乐之间的互动啊？那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说，好，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至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音乐基本上非常的主观。好，啊，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音乐人来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能够掌握到，究竟我们听的这个乐曲，它对我们主观上面的感受会是什么？好，那这个主观上的感受，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常常说这个让我们可以活到老，而且要活得好。活得好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情绪管理要好，就是我们的喜怒哀惧这个元素，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性。那讲得更学术一点，我们都说情绪管理很重要。好，因为你情绪管理得好，你就天天快乐嘛。好，那但是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这个山老师他给的功课啊，让我们听听音乐，他准备的就是从这个喜怒哀惧啊，这个情绪管理的这四个很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元素，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音乐跟我们这个情绪之间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些互动或者共鸣。好，我就把时间先交给山老师，他先跟我们讲他今天准备的乐曲是什么。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就来这个解析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我就把时
1: 谢
0: 间
1: 谢
0: 交给
1: 陈
0: 山老
1: 哥，
0: 师。
1: 谢谢陈哥。刚刚是说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主要这一次整个系列下来是在第三人生，我们有希望有灵性的陪伴。那么在讲到陪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真的有人在陪伴的话，我想文学啦、艺术啊这些绘画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在灵性陪伴上一个很好的工具，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大家可以去享受，好，因为有的这些东西的陪伴，你会觉得即使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不会太觉得孤单哈。那有了艺术的陪伴，其实真的如果没有什么人在旁边的时候，其实艺术会有它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会给人很多的这个有一些。

化学反应产生，我可以这样子说哈。所以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丢出了一些音乐出来以后，让大家体验一下音乐。你觉得他是在写些什么东西？作曲家是在表达什么？那么上一次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整个环境当中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排什么样性质的音乐，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成为你的很好的良伴。但是慢慢慢慢再走进去以后，如果各位更多的有一些音乐的接触以后，那么其实音乐对于我们的人作为一个人的灵性，或者是灵魂体，假如我们要这样分的话，那么前面那个阶段我们讲的比较是生理上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场地上让各位觉得愉悦哈，或者是医院里面让各位觉得安稳，不要太紧张哈。那么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放在你的卧室里头，让各位可以休息的比较好。那让各位能够在这些环境当中，在身体的生理上面的需求可以比较能够得到一些安稳。好，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呢，当你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安稳了，让你感觉安全了，让你感觉安心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在听音乐的时候更上一层楼？它不是只满足生理的需求，而是进入到心理的层面。所以心理的层面，我就觉得就是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所谓魂的部分。以我个人的理解，那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这个魂的部分的时候，有些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情绪的部分一讲到，那么就是喜怒哀。原来我写的是乐，但是陈哥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真的心理学，如果真的要到情绪管理这一个主题的说法里面，可能就会变成是喜怒哀惧。那么乐跟喜，喜乐喜乐就比较是相同的，但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喜乐是稍微有一些些有一点点不同的。我要特别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强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种音乐是喜也是喜也是乐嘛，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

我把音乐拉掉，拉小声一点。这是约翰·史特劳斯的一首波卡舞曲，是跳舞用的。那可是它有一个名字叫雷鸣与闪电，它在描写大自然的闪电，所以你听到蹦，那个就是闪电蹦，然后那个雷鸣的哇，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作曲家对于这种大自然都是他用一个比较俏皮的方式 去呈现出来。对，所以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你说有惧怕吗？其实小孩子很怕，很怕闪电，怕雷鸣，可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可能小孩子听起来觉得雷鸣闪电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对，所以这个又是一

0: 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对，所以不晓得陈哥怎么觉得。
1: 我至少从开始听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从喜和乐的角度来讲的话，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进行中，而且在进行中呢，因为它的跟如果跟人的这个心情是连结来思考的话，嗯，就它的进行当中还不断的有惊喜的那种感受，好，那所以就会用闪电雷鸣啊这样来形容，欸，这是至少听到现在我的感觉。
0: OK， 好，我们换一首看看在喜乐的那个感觉里面有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呈现，啊，我把音乐先拉掉。好，下面这一首是肖邦写小狗，这个各位听听看，肖邦写了一首圆舞曲，也是舞曲哦。不过这个是不能跳舞的，它不是为了跳舞。刚刚那个雷鸣闪电也不是为了真正要跳舞，就是一个舞曲的形式这样哈，但是不是真的要来跳舞的音乐。下面这首肖邦写的圆舞曲也是不是为了要真正跳舞，但是他就是看到他女朋友家里头一只小狗，然后他写了这首小狗圆舞曲。各位觉得这个音乐感受怎么样？各位感觉一下。

0: 把音乐放小一点点，然后让它继续走下。这段音乐 很短，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已。对，所以它就是小狗的那种感觉。刚刚那首曲子跟这首曲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通常在描写喜乐的时候，作曲家的手法会是那个音符比较碎，就是快速，而且是比较是这样子碎碎的，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让人的情绪是轻松愉快，不会带到那种比较沉重的感受。对，所以以我们专业来分类的话，喜乐的音乐大概会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出来。对，所以
1: 我听了这个第一首跟刚才的这个第二首第一个我的回应是，至少我一定是在一个自己觉得很安逸的环境中，至少在我的心境是属于安逸的。我如果是心里有很多的心事，或者说生理上也不是那么的舒适的状况之下来听这两首音乐，我的感觉是好像我要的不是这个。
0: 说得好。
1: 因为我有碰到困难，不管生理上心理上的困难。那如果我现在生理和心理都非常的安逸，那我来听这首音乐就是一个好像是一方面是一种 把我的现在的，如果说是 全人 holistic 这个身心灵这个三者来这个对比的时候，我这个

0: 时候听的是一个，一方面好像是让我把我现在生理上的情境，就是应该说是全人的情境，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好，如果你问我说，现在这两首音乐啊，不管是第一首、第二首，来呈现出我的全人。我一直强调全人就是身心灵这上面，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正诠释出我现在的情境。好了，好，就是
1: 心境，
0: 对，心境。那这个时候呢，听这样的音乐，它绝对是有一方面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呈现，一方面呢，它会让我很高兴，好像被听懂了。好，就是至少听懂，我如果说是跟自己身体的对话哈，这个音乐可以呈现出来，我跟自己的身体说，你现在很不错，很不错哈，很舒服，对不对？那这个第一首不是说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前进，可是还会有一些惊喜嘛，有闪电，有雷鸣。那第二首呢，其实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享受那个。很安逸很舒服的那个环境。那我是分辨出来这个喜和乐，如果要一定要把这个喜和乐做区隔的话，我要怎么去区隔，我是没有办法就做这个区辨。但是呢，基本上面这两首音乐如果我是在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是觉得非常好，因为它是就像说两个好朋友哈，能够这个说，我们真的是知心，所以知心就是不断共鸣嘛。好，我说如果是这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其实不一定要讲出来，两个人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这个什么话也没讲，就你看我，我看你，你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没什么话可以讲了。这个里面这叫心灵一点通嘛，所以这个用这样子来形容是我听了之后的感想。
1: 很同意这个陈哥说的这个部分。那么有关这个喜乐的部分，我想我们就来一首音乐把它可以再来听一下这个一首音乐，很快乐的，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段感谢珊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应该跟喜乐相关的曲子，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了会不会跟我的回应是有很大的共鸣，反正三老师说这个不是考试嘛，这个是把这个我们听了之后的感受，完全是很主观的感受，能够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个刚才休息时间呢，大家听音乐的时间，我跟三老师讲，我说这个今天比较着重在情绪，虽然他是说是灵魂体的魂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一般呢，我很喜欢在社区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个情绪管理，因为情绪管理非常的重要。这是我自己在读医管所高一医管所的时候，从这个心理系的一位老师他的分享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常讲情绪情绪，可是情绪管理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可是怎么去让我们可以对于情绪有管理呢？首先需要先把情绪的四个元素，就是喜怒哀惧和这个四个元素的定义，我们先要有清楚的共识，下面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管理。我们不是常常讲说这个人生这叫怎么讲，我一下也想不起来。那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如意的话就话说是很少嘛，如果从喜

怒哀惧这四个元素来讲，确实哈，喜只占了四分之一嘛。好，怒哀惧基本上都是比较负向的。好，那所以呢，什么叫做喜啊？喜就是心想事成，这个定义我很喜欢哈。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抓自己要的东西，那抓到呢就很高兴。好，这个叫做喜。那什么叫做怒呢？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可是呢，我们通常也没有很清楚的整理哈，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在抓的东西哈，那可是这个整理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哈这个跟怒有关，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就是我拥有了哈，我拥有了，可是我为什么会生气啊？就是我拥有的被侵犯了。不管这个侵犯是怎么去形容，它是小小的还是这个很严重哈，总而言之，我们的形容很多，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哈，我非常不高兴，哈。那我可以举很简单的例子，我的车子停在路边，然后隔天或者这个停了，我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被刮了，哈，然后谁刮的也不知道，哈。当然那个就是权益受损嘛，好，就是生气。好，那所以我们举一反三就可以对于怒好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形容。好，那什么叫做哀呢？哀就是我的权益啊失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好，这叫做哀。所以哀伤辅导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它不会回来了。而那个又是，如果又是我很在意的，那惧是什么？惧就是害怕，害怕我所拥有的被侵犯，或者离开我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教科书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对于这个喜怒哀惧的一个形容哈，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思念的人，为什么思念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因为哈，当我们真正动心，好，把我们的感情付出的时候，这个自己绝对知道。好，那真正动心，而且你付出了，这当然喜啊，对不对？你在意嘛，好，你又觉得很棒，我这个人生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的感情可以依托的人，好，可以交流的人。但是呢，有一天发现他竟然有了小三，有了小四，哈，那这个绝对是，绝对是非常非常愤怒的，对不对？这个叫做权益被侵犯了嘛，好，那即便你这个不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个对象身上，也可能会转移到小三、小四身上。或者小王小吴身上，但是基本上这个权益是不容侵犯的，就会发生哀，哀就是失去不会回来了。即便有一天他说道歉，他回头了，但是你当初那个纯纯的那个百分之百不能被侵犯的那份爱，基本上面回不来了。好，所以这个教科书上对于这个思念的形容哈，我觉得是最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的，这就是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年纪大了哈，就不会再去谈那个纯纯的爱，不是不会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受不了。好，那什么叫做惧？惧就是害怕嘛，害怕这个自己最在意的东西被侵犯了，或者失去不会再回来了。我就趁着节目再多讲一个例子，曾经在台湾的社会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班两个博士生，这个就是在情感上出了问题，结果一个博士把另外一个博士都还没有拿学位了就杀了他。好，当时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引动了非常大的，那当然最后来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清大的校长，他只要时间上许可，他就会到监

0: 狱里面去看那个被判刑的学生，因为另外一个已经走了。那他的名言就是一日清华人终身清华人，虽然他错了，人生总会有做错，但是呢这个校长永远就是他这个去探望他的行为，对这个学生等于让他没有判死刑吗？他还是要做人吗？所以这样教育家的这个风范呢，至少我个人对于这个案例永远忘不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啊，相信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再加上喜怒哀惧，我想你一辈子我忘不掉这个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是啊，你第一个先要把你最重要的事你要搞清楚，就是你一直不断努力得到了你会很高兴的心想事成的，这个你要清清楚楚。好，那你对于怒哀和惧你大概就忘不掉了。好，那在听山老师用音乐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整理很简单，但是你绝对不能听完了之后不做整理，好，那就失去了我告诉你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不做的。因为在我在大学任教的过程呢，我给不同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不同学程的同学让他们做这个等于一堂课的工作坊分小组到最后整理出来大概答案都完全一样，就是我们最在意的权益排行榜第一榜就是健康。可是呢大概在我们这个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最不用心去经营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全部跟你算账。好，那第二个是什么？财富。我们常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好，那这个财富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形容它，总而言之这是很自己很在意的。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关系。有人把有时候有人把关系排在第二。好，就是你今天还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在进行你的每天的完美日常好了。好，那只要你的最在意的关系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你大概那一天的完美日常就不会呈现，因为你一定需要去处理那个关系所发生的问题。好，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关系、把自己的财富都能够这个很清楚的梳理，你知道你每天至少看一下它嘛，好，你就会知道你的情绪管理应该及格是绝对没有问题。好，但是很多人是把这个最在意的这三个东西最不用心去经营。好，所以你的情绪要能够每天都平平顺顺，就像我们刚才听山安老师放的这两首曲子，你大概很难去你听得觉得很烦了，这个时候不要放这个曲子，我不想听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安逸不见了。好，我们就请山安老师很用心帮我们准备的第二个跟怒相关的乐曲。
1: 我想我回应一下陈哥所说的健康的部分，其实刚刚两首比较快速的比较喜悦的那样子的情绪的曲子，在我自己40岁得到乳癌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清楚的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我自己是音乐人，我从小学音乐，我自己是钢琴主修的，但是而且是一路这样听音乐过来，到了40岁那一年宣判得乳癌的时候，我开始化疗。当我第一针化疗进去以后，就没有一颗音符可以进入我

那种恐惧感，那种伤哈，伤心，还有那种无力哈，就是身体整个的混乱哈。不管你是用什么量子科学，现在很流行，那就是那个整个的频率是混乱的哈。那整个的，然后加上刚刚陈哥所说的那一些，全部都是没有的状态之下。那么我非常喜欢刚刚陈哥说的那几个定义，那我觉得我深有同感。那么到了恐惧的地步，就是当你知道你的健康，而且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有存活哈。尽管科学是很厉害，但是还是有那个不确定性的时候，那加上我还有责任要抚养这个母亲跟妹妹的时候，那个生命如果剥夺以后，这个后面的后续那种惊恐哈，是现在想起来是历历在目。那么那个真的很像在身在地狱里面。我们就来听在音乐里面有这个特别是宗教音乐里面有一种曲子叫做安魂曲。通常这个安魂曲在天主教的这个音乐里面，安魂曲里面一定会有一段音乐是描写地狱的啊。各个不同的作曲家描写地狱的那个景观的那种声响啊，因为你看不到，它是用音乐来呈现那个恐惧感，所以我觉得各个不同的安魂曲，各位听众如果也有听我的节目，我才把前几个月才把安魂曲举了好多例子，那特别讲到地狱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很多作曲家的那个处理的手法其实大同小异哈，可是我觉得可能比较会让人震撼一点的大概是这位作曲家哈，就是威尔第，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威尔第写的安魂曲。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段这个地狱的片段，各位感受一下是不是跟你在恐惧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像，我们来听听看。

我现在把音乐拉小一点点，那么刚刚那一段其实各位也许有听众朋友现场听过，我在现场是听过的，我差一点也有机会演唱这个作品的哈，所以那种呼喊在地狱里面，热火哈，火狐，硫磺火狐，或者各位如果有那个经验的话，可以去有赏画的经验，其实西方很多的

0: 重要的画作都有在画地狱的景象，那么米开朗基罗啦，哈，这个拉斐尔啊，这些大画家都有这些绘画的作品产生那个惊恐，就是你要仔细去观察他画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哈，整个的那种惊恐，加上你我看过一些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在介绍那些画的时候，那个配乐就是类似像这种，或者有些电影配乐也会用到类似这样的音乐，对，所以这是那种那各位现在听到有喇叭的声音，其实有一点点是在讲到要得到救赎，因为将来这个如果你是可以到天堂里头去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可是在这个就是你能够到天堂去的时候，那种的铜管乐器，现在各位听到的这个声音，那不太会是这样子，有点让你惊恐的，或者那个鼓的声音，刚刚我们听到雷鸣闪电的时候，各位可能应该体验到两种鼓声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鼓声会让你惊恐，可是刚刚那个雷鸣闪电的惊恐可能就没有这么程度那么高，对，所以这是音乐在展现魂的这个，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 不知道陈哥的感觉如何。
1: 谢谢山老师的这个解释哈，或者说他对于这个音乐，他之所以选这个音乐的他的感受哈，我在我印象当中我听过比这个更恐怖的音乐啊，只是名字我想不出来，但是刚才森老师的一个解释我倒做一些回应。因为其实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当一个人，他其实最大的恐怖是他完全的绝望，他没有希望了。人其实一直不断都活在希望的当中，所以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讲，像我就因为这个节目叫做爱在深秋嘛，我今年已经74了，我之所以到今天年龄对我来讲真的不构成任何的心理的压力，只是我在关注的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行动仍然可以自主管理，到不成为任何亲人的负担，我只是关心这一件事，所以应该很用心的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为什么里面没有恐惧，是因为我不能去用形容词形容说我充满了盼望，可事实上是的。为什么事实上是的？因为我还是个人，我活在这个身体这个受限的范围里面，就像耶稣要钉十字架，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是父神要他做的事，他一定要走这段路，可是要走这段路不好走啊，要不然他不会到克西玛丽园去祷告到整夜。同样的，我们爱在深秋，其实谁也不知道在我们好，我们按圣经所说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只是诙谐的解释一下，就是我没有经历过金蝉怎么脱壳，可是我总是要脱壳，对不对？那个过程好会是怎么样不知道，我只能尽自己所可以做得到的去，我刚才讲的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嘛。那么你说这个往前看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担心，如果用一首音

0: 来呈现出来，这个里面的因为害怕或者担心，不管怎么去形容，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绝望，因为绝望就已经好像看到走没有办法了，可是当我们喊出来说我充满了希望，其实是对于上帝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到永生的盼望，但是那个毕竟是一个精神或者思想意识当中的，而我必须要经过身体衰残的这一段嘛。那现在在台湾活到90岁以上的人多了，对不对？那我们所谓多了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随时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就会看到活到100岁的，那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刚才山老师放的这一段，我讲从喜怒哀惧来说，虽然怒哀特别是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要怎么经历，所以我会害怕。但是听众朋友，我讲的这个，虽然我是医院管理的出身，到今天我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急性医疗到长照，我还是不断的会面临。我最近才跟我的朋友讲说，你知道我最近常常去哪里？我最近常常是到这个安宁病房。
1: 嗯，
0: 好，所以我讲这么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好，虽然这样子想很恐怖，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应该还是要回到刚才山老师一开始放的那个喜乐的那个调子里面，不要自己去假设很多东西。
1: 好难哦！
0: 你应该要很积极的懂得怎么去好好照顾自己。好，像我最近，我真的发现说，我最近的平衡感有一点状况，就是自己好像那个自主神经的控制有一点状况，我立即就想到我要去看医生，去看看这个现象，因为不要放掉任何的这个意，我们所谓的
1: 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这种就是异常啦，就是你正常没有这个样子嘛，有异常，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好，这个是正向积极的。那这个要跟圣安老师前面呢放的那两首音乐要把它连在一起，你要用那两首音乐来让你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喜乐当中，你要能够这样做到，关键是什么？积极正向，立即改变，而不要让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这个害怕来掌握你。好，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好像也
0: 有点压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哀怎么办呢？
0: 我想至少把那个哀哈，请圣安老师把他准备的，跟这个哀相关的乐曲，我们分享完了，把句哈留在下一段。
1: 把哀要放吗？
0: 嗯，
1: 好，我准备的那个哀的音乐是贝多芬写的这个英雄交响曲，它有9大交响曲，然后这个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怀想一位英雄的过世，好，那么所以他用了一个送葬进行曲。这是我听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死亡了，已经没有一个盼望。那么他用，各位也看到很多元首级的人物，他们的过去以后的那个送葬的礼仪里面，抬棺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首曲子哈，有元首级的那个。那么所以听听看，我觉得那个，因为它是进行曲，所以又是哀，所以是沉重。那么在音乐的处理上，当然也是一个小调。

较阴暗的那种曲调，那然后尤其是那个脚步，抬棺的那个脚步，很沉重的那种感受，大家是不是感受一下那个哀的重量？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贝多芬的送葬进行曲。

0: 曲面，整个的情境会拉到一个比较是大调的部分，可是那个还是在伤痛里头的。可是我个人的时候，譬如说在我非常哀伤的时候，连这样的音乐也是没有办法陪伴我的。好，所以这个是在哀伤过后了，哀伤的当下可能是安静一片反而是好的。好，那么在哀伤度过之后，那么在回想的时候，可能这样的音乐会是一个比较好在陪伴他正在进行式当中的哀伤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音乐，这样子。对，那么现在已经是56分了，陈哥有没有？
1: 基本上我要这样讲，我们今天这个谢谢珊珊老师的准备，我们哀伤这一块哈，我们留着下一集的时候我们继续。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哀伤辅导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最美的哀伤辅导就是在旁边都不讲话，陪着他走这一段，那他自己心里去做调整。那因此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就今天就在这个珊珊老师准备的这个音乐当中渐渐的我们告一个段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从这里再开始，让我们再从珊珊老师所

0: 刚才放的下礼拜一定要复习嘛，在听的时候我们再深入的做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节目可能就要在这里走入尾声，我们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继续。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梅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而且在上一集他非常精彩的跟我们探讨了 third act 第三人生的第三幕，就是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大不同啊。那让我们很清楚的

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其实呢，他自己本人呢，就是这个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哦。那雷老师不仅拥有美国亚苏萨太平洋大学领导学的硕士学位，他更是美国加州圣马利诺市学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他还荣获过加州众议员赵美心所颁发的家庭杰出贡献奖，被表扬为不平凡的母亲。雷老师呢，在他旅美40多年的这个时光里面呢，他是如何进入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的一个领导职位，而后呢，在非常优雅的转身成为影响无数华人家庭的 EQ Master 呢？今天这一集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不只要听雷老师的理论，更要仔细的来挖掘出他是如何实际真实的活出这份不平凡哦。在我们进入深入的对话以前呢，先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经典歌曲，叫做 Young at Heart， 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那一份从容又优雅的转身。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雷老师你好。
1: Teresa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谢谢雷老师今天拨空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哦。雷老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您的这个成就哦，而且呢更向往您现在那种独立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您其实自己呢就是第三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哦。尤其是您的经历呢，我像上一段已经跟观众朋友提到了哈，您的经历真的非常的这个 amazing 哦。您不但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担任了

0: 学区教委主席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领导的位置啊。我很好奇啊，因为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社会其实是很不容易啊，而且这段经验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对邢硕宁现在对于第三人生的视野，那这段这个经历啊，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句话说胆大的可以做官
0: 啊，胆大的可以做官。
1: 我想我的胆子蛮大的，而是我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啊，就是一个义工，
0: 顺服
1: 义工在那个小孩子学校里面
0: 是
1: 那我就做了那个他那个学区的家长会会长，我们五十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
0: 五十年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真不这么简单。
1: 很多华人很愿意做义工，可是他们就不太敢去做这个 leadership 啊，这个领导的那个职位。
0: 是，
1: 那我就是，反正大家叫我做嘛，义工嘛，他也不能 fire 我，也不能干嘛，所以我就一路学。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多做多学，多做多得那我就是因为你去做就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一起做事情，那当学到很多。然后呢，因为小孩子在学校我们一直强调不是只有老师家长社区都要一起群策群力。就是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0: 嗯、
1: 不是只是一单方面的很多华人可能习惯的问题就是把小孩子送到一个好学校那就、
0: 结束了
1: 就是老师的责任不是你家长啊社区都要一起做。那在美国这个我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那后来就变成有机会去做这个学区教委那这个是一个民选的官职，
0: 民
1: 选的应该是，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选举，因为他就是一个机会，就原来的有一位他就是 EQ 跟另外一个人吵架，他就怒推，那怒推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再来一个 election， 因为有一个选举的话蛮贵的，那个社区很小，他就说那我们就指派啊，就用interview 的方法就来指派一个。那指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晓得他们需要哪一样的人才他们就可以选这样的人才。那假如说是民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个控制最主要也是要省钱了。那结果我就去了那个时候大概有八个人去 interview，
0: 哇，
1: 全部是美国人，只有一个华人小女子然后他们就可能那个学区的华裔的学生已经占蛮高的比例大概有 65% 到 70%、
0: 那蛮高的
1: 对但是没有一个 representation 没有人代表他们。那我就去 interview， 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不错，就是我也不要花太大的力气，然后呢我没有选上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 match， 我就是他们不需要我这样子的人才，而不是说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我也没有花什么力气，我也不要去拜票，也不要花钱，也不要 you know， 就是很多的那个工作啦，那我晓得，所以我就去了，结果他们就选了我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完整的那个草根性的工作我在学校做了很多义工然后我也大概让他们觉得我很努力，还有我很公平，因为我也后来也觉得说我不是只是代表华裔，我是代表所有的居民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长，那我觉得这个也让他们觉得我蛮值得尊敬的。然后我觉得我唯一做到就是我可能做的最好，我是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就做了六年的这个东西那美国总统比如说卡特总统或者加州的国务卿于江月桂女士都是从做 school board 开始的那个是算是像跟市议员一样最低层的那个政治
0: 的职位
1: 对但是就有政治野心的人就会继续往上那我是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贡献一点力量想要帮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我就做了，那个我就学到更多了因为我就真的是美国主流的
0: 主流社会里面的
1: 然后要开会要看他们美国人怎么表现。

0: 啊，怎么沟通啊，啊，他们可以讲得很漂亮啊。那我觉得我每次想，我说 yes or no 就回答了，哦，他们可以讲十分钟啊、那我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又去参加很多的座谈会啊，研讨会啊，这些都是学到 leadership 嘛。所以等我自己53岁的时候，就等于已经进入第三人生了。
1: 哎，
0: 对，53岁的时候我就去念了一个硕士，
1: 哇，
0: 就是念领导学。
1: 所以雷老师就是第三人生最好的典范哈你是在53岁才开始去念领导学的硕士，
0: 而且那个时候学生呢，那时候班上的学生呢，都比我年轻，教授都比我年轻。那那个时候我的脑袋也不好，记忆力也不好，就不够好了啊。
1: 当然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0: 对，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也蛮努力的。哎，那而且这是一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们以前上一次讲过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的事情，那在第三人生有时间了，有选择了，就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
1: 第三人生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那后来我就 也有这样因缘的机会，我就去教潜能发挥。那潜能发挥是也是非常好的 一套课程，哦，就是说我们人 心中都有一个剧本，其实这个剧本7岁就写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没有信心，我的价值观，我的习惯，我的态度都在这个剧本里面。那我们是演员，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剧本演戏，
1: 心中的剧本去演。
0: 对对，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剧本不好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比如说我的剧本说，啊，我的数学很差，啊，我方向感没有，啊，然后我就一看到数字我就更紧张，然后 一没有练习我就更就害怕，
1: 按照剧本走了。
0: 对， 对，或者说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啊，父母啊或者老师也不见得懂得这一套，所以常常会给负面的信息，那小孩子不懂就照单全收，就会说你看你怎么那么笨，你老师学不好，我看你以后没出息，啊，你让我丢脸，就常常会父母不是故意，他们很爱孩子，可他们会给出一些诅咒孩子的话。那假如这孩子不懂的话，全部放在他剧本里面，他后来就长大没有信心，他说你看我就是不值得被爱啊，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出席，没有出席啊，我就老学学不会啊，我做什么都做得不好。那假如这个孩子剧本是充满这些负面的信息的时候，他真的很惨，
1: 真的就按照这个负面的剧本走下去了哈。这也是现在很多心理学常常探讨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0: 是是，那所以这个假如说你懂的话，父母去上这个课就会晓得说，哦，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讲的话，哦，或者老师学的，老师也常常给小孩贴个标签嘛，哎，这个小孩子调皮捣蛋无药可救啊，能把他放到放牛班啊。那好像是华德迪斯奈他讲，他长耳朵不太好，他说他一直到小学不知道6年级还是什么，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到后来他们才发觉原来是他的听力不好，就他就说老师居然说我很慢很笨，就是谁笨啊谁慢啊，到了6年级他们才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
1: 他是听力不好。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的给孩子贴一个标签，就是说他无药可救。那我还甚至听过父母跟孩子讲说，我告诉你气起来就乱骂，就是说你从你生出来那天就是我的倒霉开始。我说哎呀，小孩子背了这么大的包袱，那么大的重担，他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有信心。
1: 确实哈，这个话语其实就像一个预言哈，真的是千万不要随便乱说这个负面的话哈。
0: 是是，那所以后来我就因为就学到了这个，我也变成了一个有执照的讲师。那我就想说把这些东西交给高中的孩子啊，他们就开始拒绝这个负面的话，或者可以自己改写剧本。那后来发觉小孩子都学到了，可是回家家庭没有改变。那小孩子本来不觉察到，忽然间他那个觉察力变很明亮了，他就说，哎，父母怎么都讲这个负面的话。所以家长就会来跟我反映说，哎，我儿子变得很好，可是他每天都跟我说，妈妈你应该去上那个课爸爸你需要去上那个课。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要帮助这个这一家人啊变好的话，我必须要把父母教会这个。
1: 这很重要的一
0: 环。对，那时候刚刚好开始流行 EQ 啊，就情绪

0: 智慧。那我就在想说，我就自学了，然后就用我这个潜能发挥，用糖衣包装啊，因为大家就很好奇嘛。
1: 对，
0: EQ 是什么？
1: 对，
0: 那我就变成发挥潜能啊，增长 EQ。那我就跟父母讲说，你们来学，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发挥潜能。增长 EQ， 哇，他们就很喜欢，
1: 马上就愿意
0: 了。对对对，你叫他们自己来，他们说：“哎呀，我那么老了，我干嘛学这些东西？”哎，那结果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所有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好意。那我很喜欢给讲义嘛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visual person， 我要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写，那我就学得更快。所以我给了很多讲义，后来我觉得讲义乱糟糟的，我就把它变成一本。薄薄的课本，哎，把所有的讲义，对对对，那结果这个册子呢，就被一个好友，他就说，哎，这不错，我把你拿去给一个出版社，就那人居然说他要出版这个东西，
1: 要出书了，
0: 对，我也没有遭到拒绝啊，
1: 是，
0: 然后呢，那我就说那不行啊，这是讲义嘛，大纲嘛，我就把他所有的都把那个肉，本来是一个骨架，我就把肉填进去，然后我的第一本书就出来了。
1: 哇，太棒了！
0: 我现在写了12本书。
1: 对，我还记得，雷老师是在前年，对不对？也出了一本新的最新的书，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书名？
0: 好，那个名字叫做，因为再来一杯柠檬汁啊。那我写了一杯品尝生命的柠檬汁，就写了一本这个。那这是第二本，
1: 所以再来一杯。
0: 对，那这个柠檬啊，在美国人来讲 ，lemon 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的代名词，好像我买了一部不好的车子，叫 I bought a lemon car、啊、那所以在加州有 lemon law， 只要你这部车子出厂，你买回去怎么修都修不好，就有问题。那按照法律，他们就必须要退你的钱，或者再给你另外一部。哎，那就是所以说我这个 lemon 呢，是意思说当老天啊给你一颗柠檬，又酸又涩又苦。但是你不如把它做成
1: 柠檬汁，
0: 对，你可以加冰块，可以加 honey 啊，然后变成一个可口又解渴的一个好的饮料，
1: 就是化逆境的智慧，
0: 是是是，所以里面都是故事啊，这我专栏里面的一些故事都有现实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比如很多人失控啊，很多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就会用 EQ 的角度切入，然后那怎么做会变得好一点？哎，怎么样把这个逆境化为
1: 逆境？这真的需要大智慧啊！哎、尤其我们现在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好多这种情杀的这个案件哈、啊，都是一时冲动啊。
0: 是，
1: 所以 EQ 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啊。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听雷老师跟我们分享 EQ 的智慧，如何化逆境为顺境。

0: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是张艾嘉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光阴的故事》啊。我今天特别挑了张艾嘉的版本，因为我知道雷老师的闺蜜就是张艾嘉，对吗？
1: 对，我们是高中的同学
0: 啊，所以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啊，来稍微聊一下你的童年？因为能够进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哈、啊，做这个领导的一个职位，其实是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来聊聊雷老师你的童年，你是在哪里求学，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好，我父亲蛮有远见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学英文要从小学起比较容易，所以我小学毕业以后，我爸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念美国学校？那我想说不要联考，当然要
0: 原来是躲避联考。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那当然就要先学英文嘛，把 ABC 啊什么都全部念好，然后就去念。所以我只有六年的那个中文的程度，
0: 就念到小学六年级。
1: 对，然后我就去念美国学校。那念完了以后，我在台湾不能升大学，因为没有同等学历。
0: 对，
1: 所以我就必须要出国念书。所以我就出国了。那先到佛罗里达念了两年，然后再去洛杉矶把大学念完。那就是因为可能从小念英文了，而且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我也蛮容易进入主流，
0: 蛮容易融入西方社会。
1: 然后那英文也不见得会，虽然讲话是还是有一点腔调啊，可是不见得会输他们，
0: 这不影响。
1: 对 对，所以我就变成做了蛮多的一些 leadership 的东西。那我做的时候有领导的位置的时候，我才晓得说，你要改变一个重大的事情，你必须要在那么高的职位上，你就等于在 decision making， 在大家在决定什么决策的时候，你在里面，你就有一席之地，你就可以发声，
0: 你才有那个权柄。
1: 对对，那我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很多人他就是客气啊，或谦虚说啊，不敢做，不要，我就做个小兵，你不要叫我去做 leader， 不要叫我做将军。那但是还是需要啦，所以华人从政在美国，我们也是很支持的。那就很多这样的机会嘛。那所以在美国学校的时候，就念英文的时候认识张艾嘉。
0: 在美国学校的认识张艾嘉。
1: 所以我们就然后个性蛮像的。都我自己啦，很贪玩，不爱念书。然后他也是外向的个性，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好到现在，一直都有来往，
0: 到现在目前都还是
1: 哦，对对，还是
0: 保持联络，
1: 对，还算是最好的朋友。
0: 而且我知道雷老师好像有很多演艺圈的朋友，是不是因为是张艾嘉的关系吗？
1: 应该不是因为小的时候我贪玩嘛，所以我就交的朋友都是也是比较外向的啊，会喜欢唱歌跳舞的。那后来他们也都变成了大明星了，大歌星了。
0: 所以雷老师认识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明星。
1: 都没有，都是一起在玩的那些儿时的玩伴。
0: 雷老师要不要说说看，有哪一些大明星是你儿时的玩伴？
1: 都有啦，就是可能最有名的就是
0: 刘文正、
1: 还有高凌风
0: 、哇，
1: 刘德凯也是其中之
0: 一。刘德凯都是大明星。
1: 对，那小时候一起玩的也许像这几个会记得我，但是其他的很多啦，什么珍妮啊，舒瑞啊，我们都有。

0: 在一起、哦、可是他们未必会记得我，
1: 是、嗯、都是歌星、哦、真的都是大明星耶。哇，雷老师您目前是在我知道您是在现在住在加州嘛，
0: 是、哦、
1: 您是在这个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负责家庭 EQ 的事工、哦、
0: 是
1: 推广这个长辈的事工啊，或者是孩子，几乎其实老少您都好像都包了、哦、
0: 对，因为是他是 EQ 嘛，哎，所以这个包含了所有的婚姻啊、人际关系、亲子、还有领导者训练，哎，就包罗万象，
1: 真的包罗万象。那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方面的课程呢？
0: 其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啊是要亲子，
1: 亲子，
0: 就是、我要教父母，
1: 没错、哦，
0: 是。那现在越来越难了。啊，因为社会比较复杂，然后小孩子都从小就依赖手机啊，就喜欢，然后整天要，然后父母呢也是把手机当 babysitter， 就也让他们去玩。那 你有没有看过现在的那个婴儿车啊？上面就有一个架子，就可以放一个手机，让他们看卡通，就让他们不要吵。哎，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啊、嗯，而且小孩会变笨，只要他只是看，因为他都不用主动去思考，去跟人有互动，哎，所以现在的甚至美国的大学，那些老师都说，我的大学生不会读课本，因为他们都用听的，用看的，
1: 嗯，
0: 啊，就没有
1: 不会阅读，
0: 对，不会读出来。
1: 嗯，
0: 那我后来想说，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不都叫我们朗诵吗？啊，
1: 还有朗诵比赛，
0: 对，那那个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脑子啊，分别你说的、看的。听的、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想的不同的部位，
1: 对 脑部的不同的区域，
0: 对，那你没有用它的时候不用则退嘛、啊、不进则退不用则废，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蛮 可惜的一个现象。然后呢，那家长会来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子一直在看手机、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有没有看，他们说有哎、欸。然后他说小孩都在讲脏话，我骂他们，他们就说学校每个人都讲脏话，我说那你有没有讲，他说 sometimes， 他说我有的时候也会，那我想你这样怎么教孩子呢，是不是，然后
1: 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耐心来上课。那 我有很多很好的学生都上了十几年十六年啊，普通就这样子，后来又变好朋友，但他们就一直还在上，因为孩子有变化嘛、啊、小的时候小学、啊、初中高中 teenager 又是一个
1: 每个阶段都不同，
0: 对，然后来去念大学，出去念大学，然后来又要找工作，然后又交男女朋友，要结婚，每个阶段都不一样，那所以父母也要学习怎么去应对，
1: 与时俱进、哦、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我就很感动，他们就愿意这样一直不停不断的。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嘛，
1: 没错，这很重要，
0: 对，那 不可能说不学习的、那但是现在的社会也比较不一样了，那小孩子他们的兴趣、父母的管教的方式也不是跟我以前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刚问我说哪一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父母啊，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你想我的信心，我的习惯，我的态度，
1: 就是那个剧本，
0: 对、
1: 哦、
0: 我的价值观都是来自原生家庭，
1: 原生家庭父母。
0: 那请问我们有两个家庭吗？一个大部分人有啊，原生家庭一定有，就是我原来生长的家庭、嗯、另外一个是衍生家庭，就是繁衍的衍，
1: 对、
0: 啊、就是 family of procreation， 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家庭、
1: 嗯、
0: 就是我有跟配偶结婚，我生了孩子，这样子。好，那请问我这个家庭是小孩的什么家庭？
1: 原生家庭。
0: 对，那小孩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来影响的？
1: 剧本。
0: 对，剧本里面的有
1: 价值观、
0: 价值观、信心、习惯、态度，
1: 太多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完全影响小孩子以后的发展。所以父母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像父母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孩子，来管教孩子啊，爱与管教并施啊，我们也要也很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爱孩子。那这样你就把孩子建立到很好的，很有安全感，然后很有被爱，然后很成熟，很独立的大人，
1: 健全的一个人。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多重要的一个责任。
1: 最近这个 Netflix、哦、有一个真的是红片。

0: 红遍全台湾，我不知道雷老师有没有看，叫铁拳教育。
1: 有，我知道、
0: 哇，这里面就在讲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各种对千奇百怪的一些状况、像我有很多高中同学都在做老师啊、他们现在每次同学会聚会，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最大愿望就是期待安全下庄拿到退休金啊、他们也是被学生霸凌的不得了，他们也不敢管。我说，为什么不敢管学生呢？他说，因为家长太难搞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是这个要管理这个学生，其实要从家长开始，
1: 所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 EQ 老师嘛，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EQ 学校，
0: 没错、
1: 那家长自己本身没有好的 EQ， 或者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抚养孩子、管教孩子、跟孩子互动，那这个就很可惜了、那就变成不容易教出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什么？我们希望他成熟嘛，希望他独立嘛，希望他快乐嘛，希望他健康嘛。
0: 对，
1: 那真的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他。
0: 确实哈，这个亲子教育现在是雷老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1: 但是大家的兴趣不是很大，
0: 这确实需要更努力的来推广哈、因为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上次雷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这个third age 跟 third act 的不同啊。那雷老师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这个活出美好的第三人生最好的见证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这个就是你自己第三人生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知道您是在53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这个硕士啊，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终身学习的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让我们多跟雷老师来学习。
1: 好，那我觉得就是在第三人生以前呢，我做了一些很多义工，很多学到很多东西，那就奠定了我后面的可以活得自由自在自信自然的第三人生。那个时候我就学了很多，算是有一些本领了啦、那后来就很自由嘛，时间很多嘛，那我就去发展这方面的，所以我就写书啊，教课啊，演讲啊，上节目，那就变成我的工作。
0: 对，你的第三人生的
1: 工作，而且是我的 passion， 最重要是我有这个热忱，我有热情。那我都在玩呢、我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喜欢嘛，
0: 寓工作于娱乐。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啊，然后又可以帮助到人啊，然后也邀约不断嘛、那我觉得被人家重复邀请的话，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0: 自我实现哈，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对，所以我就变成，那当然从这里面我还继续在学习了、那我也跟我的同行学习、那我也因为其实真理都一样、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可是你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让人家更明白、更懂得，更容易理解，而且最重要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
0: 对，要能够生活实际上怎么活出来，这个很重要。我有听过雷老师在教会里面讲到哈，雷老师很巧妙的把这个圣经融入这个 EQ 的一些这个道理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很更好的运用在实际生活上。
1: 那我觉得这也是上帝对我的一个 calling 啦，他的呼召。那我觉得就是要去对在外面啊、也是把这个圣经里的真理啊、传扬出去，也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爱。那这个我相信我也做到了，因为我在外面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演讲啊，或者教课，可是我在很多的那个非宗教的团体里面，比如说像佛伦社啊那种这个社团里面，也常常邀请我。
0: 对，就是跨出去，也在这个你的 EQ 的这个课程里面也分享了福音，
1: 是
0: 也是传扬福音的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分享雷老师的智慧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雷老师啊，您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特别提倡了这个第三阶段的人生应该有四步的这个心法哈，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以及很重要的是不无聊哈。那我们想请问雷老师，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如何哈？比如说，我们透过规划一天的生活，你是如何来实践这四点的呢？
1: 好，那我们先讲一个不病啊。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要照顾自己嘛 ，self care 嘛，没有人能够帮你嘛。
0: 嗯，
1: 那我自从那个疫情啊一开始，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那我就开始在 Zoom 上面教运动。
0: 对，我有参加。
1: 对，那其实我是为我自己啦，因为我很懒啊，我不教的话我就懒得做，所以一个礼拜教两次，每次一个多钟头，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也教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是非常好。
1: 对对对，然后大家也很开心。那我为了要

0: 设计适合我们年龄啊、哦，那有伸展的动作，有一些柔软的动作，有一些肌肉的锻炼啊、哦，那有一些反正就是各种，我就把它设计好，那就全身上下里外都做到了，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哎，那就变成我们就
1: 不病
0: 了嘛啊、
1: 就是，
0: 尽量嘛啊、哦。
1: 是。
0: 然后呢，不穷呢？不穷当然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一点规划了啊。比如说我努力工作，然后也小心翼翼的啊，不乱花钱啊，存钱，或者是做。以后的规划，
1: 规划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我自己不懂，我又请人帮我、啊、做嘛、啊
1: 嗯，
0: 那当然我也要去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哎，那这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穷的定义啊，跟富有的定义，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1: 对，
0: 对，那我是觉得够用就好，尤其我们到了第三人生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不需要再去。花很多钱买一些奢侈浪费没有用的东西，家里东西已经很多了、哎、那我觉得就就做把这个钱你自己的安排好、哎、当然你喜欢的乐趣啊，你可能可以稍微多花一点，但其他的部分真的不太需要花钱了、哎、那再来就是不求人，也是我们自己很独立嘛，
1: 对、
0: 哎、我很独立嘛，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财务也自己自由，然后呢我就不去烦孩子啊，我真的不去烦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日子，有他们的生活，那我可以提供帮助，可是我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哎，这样子的话他们也有压力，那我也不见得会得到我想要的，
1: 就像雷雨路上说的哈，
0: 对，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1: 对、哎，尤其是华人的父母通常都会期待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子才叫孝顺。
0: 是，那以前的我呢，我也是一路学来的、
1: 嗯、
0: 以前的我呢，比如说母亲节我就会觉得说哦，
1: 一定要被请吃饭，
0: 对，我说这是我的节日，然后他们忘了我就很生气，我、嗯、就在那边默默的
1: 生
0: 气，生
1: 闷气，
0: 对、嗯、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大部分父母都会这样子。
0: 那后来呢，我就学了一个 Dr. Laura， 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亲子性专门辅导人家，他三个钟头的那个收音机的节目有 calling 啊，就可以打电话来问问题，他会有60000个人。全世界上打电话进来
1: 60000，
0: 对，他只能接20个电话，
1: 哇、
0: 哎、所以他快人快语，那么他讲得很好，就有一次他就提醒大家，他说在母亲节以前呢，他主动的先写信给他的孩子、
1: uh-huh.
0: 啊、就每一个都称赞，还有先生也要称赞、啊、哎，说句老实话，你没有先生
1: 没有
0: 孩
1: 子，
0: 你庆祝什么母亲节是不是，我后来想有道理啊、
1: 嗯、
0: 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他们也有功劳啊，哎，那后来我就学他，就在母亲节前我就写啊，写单独的各写一封信，那时候用 email 嘛，我说、啊、谢谢你做我的儿子啊，谢谢你帮我一起啊生孩子抚养孩子，那就把他们的有点具体的讲出来，我说哎，我觉得我很幸运啊，这个上帝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我连跟他定做都没有定做的这么好，比如说就把他们的优点讲出来了，然后呢他们都没有忘掉，都每一个人都记得母亲节对不对，
1: 这真是很好的方法，
0: 很好的，对不对，你不要生气嘛，
1: 对对，
0: 你不要要求嘛，
1: 是，
0: 他们也不见得会去记得，
1: 既然有期待先发制
0: 人，对对，然后呢后来就变成生日啊母亲节我也会主动要求说我要什么、啊哎、
1: 太好了，
0: 对，那我就说哎，今年我缺少我需要一双球鞋，那我就把颜色啊款式啊就讲清楚，就每年我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你说
1: 这真的是很棒的，
0: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的那个
1: relief，
0: 对对对、
1: 啊、真的
0: 就不用猜嘛，不用想嘛，
1: 到底需要什么，
0: 对，然后呢也不会忘掉，也没有人生气、嗯、哎，那我又得到我要的，哎，那结果有一年呢，我们的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轮流去那个去喂，就是烧菜给那个 homeless 的啊游民烧饭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去服侍他们。那每一次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都没有人要去嘛，因为是母亲节，
1: 母亲、
0: 哎、
1: 对。
0: 那结果有一年我就说我要，然后我就跟我三个小孩还有先生，我说今年我母亲节的礼物是你们要陪我去。这个 shelter 一起去服侍、
1: 哦、
0: 啊，你们要计划菜单啊，要烧啊，要弄，哎，我觉得他们也很高兴，
1: 太好的一个节目。
0: 对不对？

0: 划、
1: 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嘛，对吧？那给他们的印象也深刻啊，哎，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有创意的方法，营造出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气氛，哎，所以不要生气，真的不用生气。
0: 真的
1: 在你 EQ 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心平气和，说出你的想法，讲出你的需要，
0: 这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
1: 对，谁晓得？
0: 对，
1: 对不 对， 对？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那你就不要这么。有时候女生啦比较会说：“哎呦，要我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0: 没面子。”
1: 你要猜我，你要懂我的，
0: 你要懂，对对对。
1: 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讲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干脆嘛，那所以我就照着这方面做，那就大家都很和谐相处，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不去烦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嘛，有他们 的责任，有他们的家庭。
0: 做雷老师的儿女真的很幸福哎哈，
1: 还好还好，我也很幸福，因为他们也是配合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要做你的冤家，就是要来找麻烦的。但是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有幽默感的。尤其是心平气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乐意配合。
0: 这真的是太棒的一个方法哈。那关于这个不无聊这一块，
1: 对，那不无聊就是因为我前面讲了，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嘛，
0: 对对，
1: 然后我又发觉我很爱讲话，很喜欢教学，很喜欢分享。那平常呢，也许我在家里要讲给孩子听，讲给老公听都不想听，对不对？那我现在出去讲，还被人家付我钱，还人家很专心的听，还抄笔记。
0: 真好，
1: 对，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就找到我的兴趣所在。那我也讲过说，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不是工作了，我就在玩耍了，
0: 寓工作于娱乐，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最棒的一种工作。其实这就是雷老师天赋，发挥天赋的一份工作啊。
1: 是，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就是说。你的工作虽然不是你喜欢的，你也把它转成你喜欢的，或者你的配偶不见得是你最理想的，你也可以把它
0: 从中找出乐趣来，
1: 然后你就变成去看到他的优点嘛，就去学习，就去相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的课程了。
0: 没错哈，真的是 EQ。雷老师在这个 EQ 的这个方面呢，你的课程有包含亲子的哈，有包含父母，还有婚姻。还有
1: 人际
0: 关系，
1: 职场
0: 各方面的领导力等等，哇，真的是包山包海几乎好像没有遗，就是都包了，没有遗漏的。
1: 所以我也很常常被人家教会请去那个退休会嘛，那我一个人可以讲英文的，可以讲中文的，然后又可以教潜能发挥小孩子的，我也可以教长辈大人的老人家我也可以讲，
0: 从老到少哈。
1: 结果对，就发觉，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把自己锻炼成了你说怎么样让你的第三人生的最后不无聊？就你把自己装备有很多能力，那人家就会一直来找你嘛。
0: 就是终身学习，
1: 对对，那你就可以，你就在很多场合、很多项目里面，你都可以发挥。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可能有一个无聊的第三人生，
0: 这样绝对是不无聊的哈。真的是非常谢谢雷老师哈，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第三人生的一个智慧哈，他的四不心法哈，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跟不无聊，尤其是不无聊哈，不无聊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不无聊的话。你的这个不但能够影响到我们不病，对不对？因为我们大脑重新连接，预防这个失智哈。那不求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那不穷当然要比较早做一些规划，
1: 对，那
0: 或者
1: 是，可
0: 是
1: 现在我做这些工作，有的时候也有一
0: 些自然带来收入哈，
1: 对对，
0: 真的是太棒的一个人生智慧啊！我们真的很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按照雷老师的这个。四不心法哈，因为第三人生绝对不是等老哈、等死哈、等吃等喝哈，绝对是一个可以规划、可以设计，而且就像雷老师一样这么样子的独立又精彩的一个，甚至是达到巅峰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舞台哦。那么谢谢雷老师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现场，那希望每位朋友在这两集的节目里都有很大的收获，把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然后勇敢的去开启

0: 你的第三幕人生。记得哦，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非常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更多的 EQ， 跟雷老师有更多的学习的话，欢迎去搜寻雷老师他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这个EQ 的这个频道叫做
1: 情感林地雷，
0: 情感林地雷，
1: 我 TikTok 也有，可能把我的名字打上去也可以，
0: 就可以找到雷老师的这个EQ 的大智慧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哦，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就是在关心身心障碍者的家庭身边的父母啊、照顾者、手足，以及在跟外圈的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学者。常常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去访谈到跟这些族群有关的。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去看到他们的需要，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和我们一般社会当中生活的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很好的生活的品质，或者是活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大家别忘了，能够支持并且让这些朋友们活得精彩、活得自在，其实是他身边的人也同样需要得到支持。当然了，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淑慧，不只是

关心这个族群，我也很关心一些年轻朋友。怎么说呢？其实有些孩子啊，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出身，他们可能不论是因为他们的例如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偏乡，资源比较少，也或者是他出生的家庭环境的资源，比如说功能的角色，父母并不是完整的都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这是功能角色的资源不足，或者是经

一层可能就需要其他的人的帮助。好， anyway， 我今天想要特别开场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会来信跟我说，淑慧，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常常在你的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我在阅读，包括我在生活当中的启发，很好哦。那谢谢大家给我的回馈，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制作一集节目，是跟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跨越，那是非常生活面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体会当中找出一些整理。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您生活在台湾还是世界哪一个角落，也或者是你有没有孩子，也不论您现在年龄几岁，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一定也跟大家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哇，旅行就是要很多天，要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对旅行的想象也不一样。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对旅行的定义，就是哇，它就是一个慎重的，而且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要把握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能漏，甚至对旅行有一个完美的期待跟想象。因为毕竟我们花了时间花了钱，好像总觉得我应该要赚回来。但我这几年差不多22年的时间哦，我们全家带着两个孩子，特别是我的女儿，去到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这些经验下来，我发现我自己对旅行有太大的标准，而忽略了旅行更大的一开始我的期待就是休息，就是疗愈，就是恢复，就是平静啊，或者不知道。所以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对您来说，您对旅行背后你的期待是什么，也就是你对于旅行可以带来的是什么。也许你会说是学习，也许你会说就是换个地方看看世界，都没有问题。大家可能需要先定义一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我跟我先生调开了工作的时间哦。因为我跟我先生现在的工作比较忙一些，因为孩子都长大了，所以我将自己的人生的重心跟时间放比较多在自己跟社会的连接上面。所以我跟我先生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工作调整了一下，带着我的小儿子去了一趟澳洲的墨尔本。原因是因为我的小儿子接下来在大三的时候要去澳洲念书，他自己有一个希望，自己有一点预备，就是对于可能有机会去的城市，他想要多了解一下当地的环境以及他对这个城市的感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需要有这样子的想象跟预备，因此我们就规划了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家的这次旅行跟过往旅行的原因跟前提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每一个人对一个旅行一定有不同的想象哦，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刚好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果是我们家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会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一次呢去了澳洲的墨尔本，我自己先跟我的小儿子群出发，先去了2天。那我这整个行程下来大概有9天的时间，我自己发现我在这里我的心情有一些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我第一个发现，我在出发前我仍然有一种焦虑感。哎呀，很多人，我的朋友一听啊，都会说，淑慧，你重复做过的事情这么多了，就是旅行打包行李你已经做过好多次了，而且这一次没有小米比较多的行李要整理啊考量，你还会焦虑啊？对啊，我自己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去往心里的去挖，整理了自己。所以呢，我就一开始发现我好像行李箱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会焦虑，我觉得好特别哦。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就在想说，我是不是

我距离上次出远门呢、啊、太久了，所以还是会紧张。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旅行前是会列好清单、按表操课，还是随便抓几件衣服就出门的人哦？那其实我们今年哦，我们就出发前的时候，因为澳洲现在相对于台湾是一个冬天哦，所以我等于我要去把我的冬衣找出来，所以我打包的时候等于就要再去把出丧室里的衣服啊找出来再整理。那也很凑巧的是，我先生跟我的小儿子他们从墨尔本回到台湾的当天，他们就要再飞帛琉，也就是要去一个夏天的地方。所以我光想到哇，我的行李要整理很多天，而且还要有夏天跟冬天的衣服，所以我就开始焦虑啊，行李箱啊的内容等等。所以我啊就开始自己一边工作，然后也会一边想我要怎么什么时候来整理啊啊等等的。那我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就算准备的再多，仍然有漏了的可能。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我在出发前一天呢，我就在把我们的住宿啊、饭店啊那些booking 的资料把它印下来，想说印成纸本，虽然手机里都有资料，然后还有租车啊等等的。就是这些资料文件我都想要把它印成纸本带一份出国，没想到我在印啊整理的时候发现，哎，我少订了一天的住宿，因为我在对那个一天衔接的一天，因为发现我怎么少订了中间旅行当中的某一天的住宿，而且是在郊区，就是我们要去郊区的那个旅程当中的其中某一天是不能不订的，因为都是在移动。哇，我就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发现我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而且我当下那个出发前一天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紧张，我想的是糟糕了，我这下子我该怎么办。那我回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是害怕，我自己，我害怕遗漏，我害怕少带一件衣服，我害怕有什么东西在国外买不到，我害怕这个意外我没有办法有备案，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内心其实对于失去掌控，对于未知环境的安全感，我很习惯会很焦虑。我发现我自己以为我只要紧紧抓住，我就可以降低那个焦虑。在这次我发现，我就算做再多的准备，我仍然有焦虑，对吗？第二是，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准备，我仍然可能会有漏带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你们知道我去澳洲的时候，打开行李箱，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带我先生的内裤，全部没有带。你说这很简单啊，你就去买啊。对，你就要去找店买，然后呢你也不能买，他也不想穿免洗裤，那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很容易找到，你就得去找，对吧？ 你可能原来的行程就要稍微再搁置一下，特别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就想，你看吧，还是就发生了，然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控告，就会觉得你看你还是做不好，你看你还是焦虑。但是我这趟的旅程回来，我就一直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轮回。我发现，我就算没有带小米啊这样特殊的孩子、身心障碍的孩子出门，我仍然会焦虑。我过去以为我的焦虑是因为我要带小米，所以我的焦虑感、我的责任感、我的压力感会双倍。可是我真是没有带小米，我仍然有这种现象。我以为哦，这就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他们的天生的宿命，就是觉得自己是照顾者，压力是极为庞大。我在这次我发现，我不能把所有的标签都往照顾者这个身上去，其实呢是我自己的人格特质。那我接着就也会在想，那我到底在抓着不放的到底是什么？我是抓着的是一个母亲的责任，还是一种心理的完美主义，还是那种更小的隐形的骄傲？这个旅行没有我不行，这一份计划里没有我不行。我自己后来在墨尔本的这个旅程当中，墨尔本刚好是冬天哦，所以它的气温

比较低，就比较凉。我自己有时候走在这个路上，我就自己会想，我就会一直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当然一定有很多很多，不止一个。我发现我还需要练习更多的不完美，我还是需要允许自己做一个不需要照顾任何人，只需要照顾自己感受的人。我不知道在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是不是也有一个装满了放不下，就是你都放，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的隐形行李箱呢？里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装满了许多对未来的焦虑、对家人的担忧，还有对完美的执着？也许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1个小时的时间。在待会听歌的空档，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把你心里的那个放不下的行李箱打开来，看看还有哪些东西，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带在身上。我们看看这些东西是什么，一件一件的把它拿出来，轻轻的放下。也许我们都会发现，行李变轻了，未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想邀请大家听一首我最近啊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原来呢，它这首歌是一首英文的，我找到了台湾有人唱的翻译的歌曲是约书亚，他这一首叫做《我愿降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让我们先听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是我愿享福，台湾的约书亚乐团翻唱了 Here I Bow 这个 Bessel 乐团，这是国外的乐团，他们的原来的英文的诗歌在台湾叫做我愿享福。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跟我先生带着小儿子到澳洲的墨尔本的九天的旅行当中，在这个过程里，我有许多自我的发现，也回应了，也呼应了自己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跟看见。今天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生活中的一些看见。我相信这些从旅行、信仰、生活、学习、工作，都跟我们的生活有极为相关。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不论困境、逆境，只要愿意察觉，其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内在的认识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个旅行的回来之后，甚至包括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记录，然后整理成为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自己。刚前面讲到，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焦虑是很强大的，非常的多的。然后呢，其实焦虑仍然还是会有漏掉的事情哦，大大小小的，但其实都会解决。可是你知道吗？知道会解决，但是那个焦虑感会仍然会在事情发生前还是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所以我自己就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以为我过去那极为庞大的焦虑是因为跟我的女儿有关，我以为我身上背负着是照顾者的重责，其实根本不只是这样，而是我自己本身就会有这个人格的特质，我对很多的事情都会有许多想要不要让这个风险意外发生，但人生不可能嘛。好，这么多年来，同样的事情，我们仍然持续会发生。没关系，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神也愿意包容我们，持续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好。第二个发现的是什么事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我的小儿子在出国前，他就刚好考到了汽车的驾照。所以我们出国的时候，我就让他换了一个国际驾照。我们在租车的时候就多登记了一个驾驶者的身份哦，因为这跟保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我的先生呢就尝试着让我的小儿子在比较澳洲比较乡下的地方，让他可以练习右驾开车。其实哦，跟大家说，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就很容易焦虑，还是妈妈比较怕危险。因为我就想说，我自己啊，在台湾开车这么多年，我自己对右驾都很紧张，我自己不太敢开。但我先生当然是另外一个开车天才哦，他呢，右驾跟左驾对他来讲切换非常的自然。那我小儿子不是啊，他在台湾也没有实际上路的经验，就是说他的开车的实际的经验都没有我多。然后呢，他很愿意尝试，但他也说他很紧张哦。我觉得应该是我更紧张吧。那我先生就是一种就是，哎，没关系啊，就是要让他试啊，不会就是要让他练啊。所以我先生就在一个一些比较适当的路段，就坐到副驾，然后让我们家的小儿子去坐。哇，我其实坐在后座，我如果太焦虑，其实感觉就会对他们两位男生的不信任，一个是放手的，一个是承接的。那我在后面叨念，其实对整个行驶的过程不会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讲简直就是震撼的内心的挣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震撼教育。

的心理挣扎，因为坐在那个驾驶座上握那个方向盘的不是我先生，而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坐在后面这样看着他，我心脏真的是好像是被捏得很紧这样。然后呢，每一次，比如说，因为在澳洲，大部分都是用圆环的方式，比较不是用红绿灯的方式要转弯。其实你知道，这样遇到圆环要转啊，我自己有时候脑袋都不见得转得很快，因为它有右驾，所以你是要靠左。你转右侧的时候，你的车子要靠左。好，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知道。然后我就有发现我自己很紧张，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我的脚会去做一个动作，好像是踩刹车的动作。那我的嘴巴呢，就要忍住，不要去提醒啊，不要去碎念啊，然后一直看外面的风景。然后我也会一直观察我先生的样子，我就看他怎么样子都是不紧张的，然后就想他到底哪来的勇气？但后来我先生说，其实他也很紧张。他本来想说换一个人开车，不然他一直开这个长途，也很想睡。就没想到他换我小儿子开的时候，他也睡不着。他有时候也得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教练一样在旁边告诉这个开车的年轻人说啊，这时候你要注意些什么啊，带一些经验的传承。我就发现爸爸跟妈妈在这个角色里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要多插一句话。我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真的是完全无法谁取代谁哦，这个真的是思维逻辑的不同，还有想法跟角色的不同。所以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背景如果真的有父母的同时的陪伴，我觉得这是相对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安全感建立很棒的机会哦。那我孩子不就爱开嘛，然后他自己也会很紧张哦。然后他自己也一边开车一边也会说，他就说我当然很紧张啊，但是我有一天我都是要长大，我也会要成为跟爸爸一样的人。但如果我现在就是他说他在练习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刚开始接触的过程，是有爸爸妈妈陪的，跟他自己得去面对这个焦虑跟恐惧的时候，有爸爸妈妈陪的话，他其实会过得更，就是会走得更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的原话我有点不记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如果都需要面对这样的第一次，那如果这个第一次可以有他安全感的那些大人陪伴，比他自己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第一次来讲，是不是相对比较好？我听了我大概就有点懂他的意思，我就知道说 OK， 那太好了，那我要承担的就是跟着他一起面对他的第一次，他的焦虑，他的恐惧，可能还有包括他有可能的失误，那这不就是父母最重要的事吗？也就是最困难的一堂课，就是同车的陪伴者，你要退到一个安静的同车的陪伴者。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从当下听他说，然后到后来我回台湾，我一直不断的在想传承、陪伴、放手这几个词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放手，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它不是放弃关心的意思，而是选择信任。信任接手的人具备有应对突发状况的智慧，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犯一点错误，甚至允许他们绕一点路。举个例子来讲，像我的小儿子，我们就开着，然后因为也一边看导航，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导航讲的是这个路口的右转还是下一个哦，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刚好，那他又要，如果他要右转，他就得切到右边的车道。他当时没有马上切到右边的车道，因为他其实开车技术还没有很好，他有点怕。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切到右转，你可以要切到右边车道的时候，他不敢马上切，他说后面还有车，所以他就错过了那个最好的 timing， 那只好再往前开，再切到右边的车道再转，所以他就得稍微再绕一点路再绕回来。那当然没关系啊，导航都会再指引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允许他们绕一点远路，因为只有在他们亲自掌握方向盘、亲自踩下油门的那一刻，那条路才会成为他们真正

己的人生。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终于学会把视线从盯着他，盯着那些仪表板，我慢慢的去看窗外那些草原，在澳洲的郊区有牛啊，有羊啊，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去欣赏这片大自然的时候，我才可以真正的享受了这一段旅行当中的放松，开始去理解那种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对方的那一个瞬间的释然。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在生命当中，你现在面对的是正在长大的孩子，还是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但你仍然在学会放手的过程。或者是你正在事业当中，你的身边有一些跟你共事的伙伴，你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地坐在副驾驶座上踩刹车呢？你最近一次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完全交出去，是什么时候？其实在我最近的工作里面，我也有两个身份，一个部分是我的老板必须学会放手，把一些决定跟一些执行的方法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其实哦，承接的人也很怕自己做错决定，但是有时候也会很希望自己有做决定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其他的团体，我也在学会跟着我另外一个伙伴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交出去。或许明天我们过去做的没有很好，或许明天后天我自己再试着做一次安静的乘客，相信对方的方向盘，相信未来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说哎，放手这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也都明白说这本来就是得练习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父母或者是传承者最艰难的修炼，而我们修炼过了，不也是一个很棒的反思吗？或者是很棒的成长吗？甚至我们今天要回到天上跟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管家吗？第二首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一首歌，我想要先献给我最近不是我最近，就是我的母亲，她最近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的领域，我大大的祝福她，然后我就想到了五月天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顽固，常听我们听众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常听过这首歌，叫做顽固，它的 MV 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顽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刚刚大家有没有吓一跳，觉得哎，怎么突然音乐停了一下，停了好几秒。这因为我今天播的是 MV 的音乐，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各自的上 YouTube 去查询五月天顽固，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顽固的顽固哦。他其实顽固的 MV 拍得非常的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的尾声，我想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要选这首歌，其实要送给许多你可能人生阶段正在进，你可能人生进到第二人生或第三人生，那你仍然保持着一个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奇心，也没有忘记自己心中所向往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去学习，去上课，去做什么事情都好，你真的没有忘记，你没有就是想让自己就这样啊，还有点像啊随便啦，比较消极啦，去等着自己走向人生的最后一天，反而是觉得哎，可能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而且甚至有时候就回应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要做的这件事，想要做的角色啦、事情啦、学习啦、课业啦，哦，不管，我觉得这首歌想要送给。现在正在做这样挑战跟努力的你，也不用去管别人会说啊，你做这件事要干嘛，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哎呦，你年纪又这么大了，做这个人家会笑你。其实很多的事情做什么都不嫌晚，包括我们透过生活当中的事情的反思，都是很有意义的哦。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集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家前一阵子在家庭的旅行去澳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发现跟反思，并且回应自己现在生活当中所面临到的议题跟课题。我相信我会面临到，一定有80%的听众朋友啊、哦，我也是普通人嘛，我们都可能都会面临到。

许你曾经有，只是你现在再次想起。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很好的解方或者是经验，都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刘淑慧，智慧的慧，欢迎私讯给我，告诉我你自己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状况的呢？好。继续的，再来到的下一个阶段，墨尔本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有百年以上，很多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那它现在也非常的现代，所以呢，我自己走在我第一天哦到墨尔本的时候，我从南十字星站从机场，然后搭机场的巴士来到南十字星站，然后再进到墨尔本的市中心。哇，我真的是吓一跳！我去过很多的城市，有很古老的，有乡下的，也有那种非常高楼大厦的先进的城市。但我很少，大概我去的地方也不够多。我去啊，哇，它是新旧交融的一个城市，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呢，我会发现这个新的跟旧的，它那个大楼呢，百年以上那种古典的建筑，跟很前卫的几何感的大楼，其实都在同一个街道上，甚至就是前后，甚至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哇！而且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两个极端，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它就是两个极端被放在一起。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出发前，我大概就有看了一下资料，墨尔本的秋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它就是一会下雨，一会大晴天。哇，我真的这一次在墨尔本哦，就扎扎实实、实实在在的体会了，经典的墨尔本的秋冬的那个天气哦。那我们出门旅行嘛，也就没有几天，我们当然就是稍微要计划一下今天要做什么。哎呦，我们又体会了一次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实际的状况哦。比如说，我们那天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小儿子原本安排说，哎，我们要来去户外的行程，去墨尔本大学走一走啊。哦，因为我先生还没有看过，我跟我小儿子先看过，我们想要带他去，然后再去一些户外的景点。但没想到，哎，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哦，好像还不小，所以我的小孩子就先出门去走他想要的行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会合。那我跟我先生就想，好吧，那既然都下雨，我们也不用这么早出门，我们就好好吃顿早餐。然后想着想着，那就只能开始走室内的行程了。那我先生就找了一个，当然就找了一个室内行程。那我们就开始决定说，好。那我们来交换一下。第一个，你就是得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是得去换行程。那我们就决定呢，就去那个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那就来找一个行程。哎，那因为这个点呢是要往南岸的方向去，我们就得经过一个亚拉河，我们就决定用步行的方式走上亚拉河的桥开始走啊。所以因为走的路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撑伞。哇，我觉得这个城市除了建筑迷人以外，这个下雨好像啊，因为当然有点冷哦，但冷嘛，就是湿冷的感觉，但是又不像台湾这么冷。然后觉得还有一些人没有打伞，还有一些人穿短袖，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你去墨尔本到底要准备什么衣服？”我发现应该是我怕冷，所以我都穿着长袖，戴着毛帽，但是我没有穿羽绒外套，我就用着围巾啊，围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单品。那我有看到一些小学生哦，或年轻人，他们穿着短袖，也没有打伞，因为那个雨就一下下一阵一阵，然后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对天气的适应，没有说统一的。这件事情在台湾不太会发生。你大概像在台湾最近哦，这下雨下到爆，就是天气气温差不多，大家的穿着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发现在墨尔本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甚至没有下雨的时候，我穿着外套，我看到有人穿短袖，有人穿短裤，因为他有阳光，所以每个人对气温的那种忍受度是差异非常的大。那我刚刚就跟大家讲到，就是除了墨尔本整个城市的建筑物有老的，就是百年的跟新的整个融合的，让你没有觉得很奇怪以外，我甚至都觉得说，哇，这个城市哦，会让我有一种觉得很

雅的感觉。然后我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就是要去那个美术馆嘛。那我本来心里想说，好吧，美术馆大概就像我们台湾的美术馆一样，不论是故宫啦，或者是台北的现代艺术美术馆啦，或等等。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艺术细胞。那我进去之后呢，如果导览又是英文的，哇，那我铁定就是更难靠近这些艺术品。就没想到一进去，这非常特别。第一个不用钱，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不用钱。然后呢，这个里面也蛮多人的啊，他没有导览可以租借，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棒的服务，我很喜欢。他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把包包寄放，不是说提供这样的服务，是他要求你。你的包包，甚至你的外套，如果你从外面进来，你的外套是也可以寄放。它就是没有要让你带着很重，所以代表什么？我后来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你没有带着包包或者包包，其实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非常自在的、轻省的，在这个美术馆里待很久啊。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以外，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太好了，而且它有点像半强迫这样，好，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把包包寄放在那柜台，然后你也不用等很久。哦，我觉得这个流程安排得太好，那我就好进去了。然后每一层其实干嘛我也搞不太清楚，然后有多大也搞不太清楚，因为就没做什么功课就来了。然后没想到进去之后发现，第一个展场好多画。那因为现在拜 AI 之赐哦，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哈。你就拍了这个幅画，然后跟那个说明牌，然后你就用你的 AI，然后跟他对话请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我的 AI 呢，因为太认识我，所以他也大概知道我最近的一些在思考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画跟我实际上生活常常会关心的议题跟我的个性角色就稍微融合，就带着我去怎么去看这幅画，认识这幅画原来的意义外，还会加上了我自己的心情。哇，难怪我就觉得，因为我。常常啊，在欣赏画的时候，我会搞不清楚哪个画家有名啊，不有名。我就纯粹就是觉得，这幅画好奇怪，这幅画在干嘛？哦，就是你这种好奇心，你就会想要多留下来看，而不是只是因为别人说这幅画大，这幅画有名，这是著名作家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很多人看你才要看。其实欣赏画或艺术品这件事情，就是你跟着你自己。的感受，我真的是太喜欢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透过了 AI 的帮助，跟我自己挑选的哦，然后我就觉得哇，今天的这一场意外收获、意外美术馆之旅，完全的也呼应了为什么我会对我特别驻足停留、想要多观察的这些艺术品有感受。原来真的就是跟我的个性一样，我想看的跟别人看的是不一样啊！我太喜欢这个意外的发现哦，所以在墨尔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发现，嘿，第一个，这天气啊，真的就是又经典又难以捉摸，那就是挑战着我们自己对计划的一种弹性度跟接受度。然后艺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次去墨尔本可以看到这么特别的艺术品，以及跟我自我的对话呼应得很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我在墨尔本的维多利亚美术馆所看到的东西哦。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在雨中啊，在突然来的雨，我们不用去恐惧这些变化，保持的弹性，然后这种新啊、旧啊、极端啊，哇，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常常发生，就跟我们的生命是相互回应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在你精心安排的生活当中，如果突然被一场大雨打乱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生气、抱怨，还是换一个方向看风景呢？那另外，我在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也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看到墨尔本的建筑新旧交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想，这是一个传承。在我自己的内心世里啊，其实我有一部分是非常的传统保守，另外还有一个向往是突破的那种渴望。那我们通常都怎么去让这两个想法意念去和谐共存的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也想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这次的旅行当中，
在澳洲呢，

有一个条路线叫做大洋路，它就是沿着海边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观哦。大洋路，那这个大洋路它有一个很重要也著名的景点，就是会要去看那个海岸边有一个十二使徒岩，哇，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它也其实从墨尔本开车到十二使徒岩路其实蛮远的。如果要当天来回是非常累的，有些人他就会选择参加 tour， 就是参加行程，你就上车就睡觉，然后就司机开车。那我们这次呢，我们就选择了不是要一日的行程，我们就到大洋路上的一个点驻足啊，就是住宿，然后我们用比较不那么累的方式来欣赏沿途十二使徒，就是大洋路的沿途。那虽然在这一趟路的过程当中，有后来就傍晚的时候遇到下雨，所以有很多路边的景点我们就没有下去。但是我真的非常的震撼，真的要说十二使徒岩很精彩，一定要去。那因为刚好我们到十二使徒岩的时间刚好是落日。那又有点飘着雨，所以是我儿子就赶快冲下去看，哇，他带回来的那些画面，我比较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十二使徒岩的那个落日，那天空光线渐渐昏暗前，最后的那种画面。那我们就住在十二使徒岩，大概开车10分钟的一个小镇。我们隔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只要开10分钟，我们就可以去到十二使徒岩。它大概就是一个大石柱，就是巨大的石灰岩的石柱，在海的靠近海岸边，这样一颗一颗林立，很大，非常的壮观哦。你还是会听到那种浪打到岩石身上面的那一种声音，那因为我们去的是冬天，所以风的声音啊也是还蛮大的。那你从上海岸的上方往下看哦，真的有一种哇的敬畏赞叹。那另外也会觉得说有一种平静感。有时候看到这个这种壮阔的景观哦，景色哦。其实你内心真的会对上帝跟大自然有一种敬畏。那其实现场的那个那个岩大的很大的那个岩石已经不是12块，最早是12个，所以叫做十二使徒岩，但其实已经不是了，有一些被侵蚀，有一些岩柱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石柱已经承受不住海浪经年累月的拍打哦，其实已经崩塌了，化为海中的礁石。那这些画面我看起来，我后来就想到最近的人生，自己人生快要50岁，我就会觉得这其实就是好像很真实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啊，就很希望自己是很成熟的，是自己就像想象自己说，希望自己是无坚不摧，毫无破绽，哦，凡事最好都能够怎么样一手掌握。但是人生哦，走到下半场，我才明白。其实成熟不是那种毫发无伤，而是在经历过失去啊、磨损啊，甚至妥协以后，我还能够很坦然的对镜子说：“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听众朋友，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你现在要不要去看一下镜子？也许现在是晚上，你可能已经刚忙完家里的事务，蓬头垢面啊，也有可能你现在是早上一大早7点多，眼屎啊都还没有擦掉。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觉得岁月磨掉了我们一些锐气，也带走了一些以为不能失去的东西，但是留下来的并不是只是残缺的，反而是那些更纯粹、更坚定、更靠近灵魂真实的样子。所以我站在十二使徒岩的时候，虽然风很大，但我印象一直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有时候我自己在那当下会有一种感受是很震撼啊，或者是哇，这怎么回事，就是我当下不见得在那个现场我可以理出这么多的道理，或者是理出这么多的心得，但是我不会让自己这样的感受，很强烈的感受留着流走就放掉，我会不断的去想，哇，为什么？

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是例如就像看画作一样，某一幅画就是会吸引，深深吸引我。那也许我们当下不懂为什么啊，这就好像说很多人在说，那就是画在对你说话啊，艺术品在对你说话啊，或者是大自然透过这个景象在对你说话，甚至是上帝透过这些有机物无机物会说话不会说话的都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其实我们一定不要轻忽了那种感受跟直觉。直觉，我讲的是直觉。对，我当下就是觉得十二使徒也不是只是说我大老远来跑来一趟，我非得想出写出什么。其实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也觉得 没有那么重要。我倒不是因为十二使徒言很有名，所以我一定要特别在这一段停留说些什么，不是。而是我就有很深的那种莫名的被抓住，觉得哇 ,something,有什么在要告诉我那种感受。所以我就让这件事情慢慢慢慢的我就整理，所以我就给自己了一段话，愿我自己都能够放过那个执着于完美的自己，自在的享受时间为我刻出的模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人生今年几岁，50、40、30或者60、70、80，回首你自己的人生的路，有没有哪一次的磨损或者是失去，反而雕刻出现在你这一座坚韧灵魂的关键？或者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今年，在现在这个月份，你愿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已经没有，已经不是在完美，毫无瑕疵，但是你仍然勇敢活到现在的自己？温柔的对自己说，我很喜欢你。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上帝透过，我相信上帝透过十二使徒言在对我说话，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赎回现在的你，你自己呢？你勇敢的活到现在，赎回你自己呢？好，我觉得这是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先暂停在这里，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每一次的旅行都给我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每一次的旅行都带给我很大很大的收获。我相信听众朋友，不论你在旅行，在生活当中大与小的事情，我相信都可以带给你很大的一些想法的突破。因为我知道喜欢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是一个喜欢让脑袋继续转的人。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上帝都在对你说话。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和您相会。那孙老师呢，今天要介绍一位，我算是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人身上的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我们都是属于好像同一种类型的人，所以我在介绍这位嘉宾的时候，特别要去讲他人生就跟孙老师有很多的一样，人生中充满了很多的惊叹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了这位我们也是我们在的弟兄常景安景安弟兄，他是大洋恒联盟的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景安弟兄呢，他人生中充满了传奇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了，这个很多的叫做财来财去都有，但是呢他也从这跌倒过，从低音幽谷呢整个爬起来，再翻身，他不知道跌了几次又爬了几次，跌了几次爬了几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神又把他怎么样，神用他从生命中又把他怎么样拣选了，他又捡了起来，所以他人生中是充满了传奇哈。那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常景安，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说常董，常董呢
1: ？OK，
0: 祥妞，这个我知道说你的出身其实蛮特别的哈。你在教会里面有分享到你的生命的经历，就是你那时候在生命当中，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好像你的过往其实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好的，是不是？

0: 对对、欸、每一次在教会做见证分享的时候，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关心到，哎，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创业，然后做这样的事、
1: 嗯、
0: 那我通常都会从我的家

0: 子女这四个字有没有了解哦？
1: 功勋子女，功勋就是有战功的这个家庭哦，或者是
0: 对，或者是
1: 我们君子的这个部分。
0: 是是是，所以功勋子女的话，其实它主要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在有记忆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学校可能就会通知说，哎，功勋子女请到教务处来啊、等等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那可能现在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四个字哦，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忠烈祠嘛哈、所以就是说我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是放在忠烈祠、然后所以我们的他的后代就是我们他的子孙就叫遗族嘛哈、那就是功勋子女，大概是这样子。那
1: 你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现在放在忠烈祠，
0: 对，
1: 这个不，这是个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能放在我们家族谁能放在忠烈祠里面？
0: 那这个忠烈祠对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来讲，其实我们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对，因为那时候孩子，我们小时候还对这种东西没有了解，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那只会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清明节啦，或者是我们就或者是九三军人节的时候、然后政府就要求我们，哎，就可以请我们去忠烈祠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功勋子女，
0: 对，
1: 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了，
0: 对。
1: 好，这个所以在你父亲，我能想带，不好意思哦，他带在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就？
0: 在我弟弟一岁，我两岁，
1: 你很小的时候，父亲
0: 对。
1: 所以你们那时候，那你们你听说你是你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吗？是在金门吗？
0: 对，在金门，在金门作战死亡。
1: 那父亲这个为国捐躯，那你们这样家境应该不是很好嘞？
0: 其实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家三兄弟嘛，然后就是。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1: 分在不同的地方，
0: 对，
1: 为什么分在不同地方？
0: 因为三个孩子，然后其实妈妈一个人，其实对，所以当时就是弟弟是跟着外婆，然后我跟着爷爷奶奶、然后哥哥就比较辛苦一点，他那当时就在那个华兴育幼院，就是蒋夫人办的对彝族的，对，
1: 华兴育幼院，哇，你们这个三。这个家庭其实拆了三个地方，
0: 是
1: 有人在华兴幼园，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是
0: 爷爷奶奶带大的，
1: 你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对，弟弟是外婆带大的，
1: 哦，那你们三个小时候就想分开的时候是在，
0: 我们只有在暑假寒假的时候会聚集在一起，
1: 对，所以你们的生命经历就已经跟人家是不一样，好像上帝就拣选了你，就是让你的生命就。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了。
0: 对，那因为我觉得我弟弟现在也是基督徒，
1: 是，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在可能真的是对我来讲，也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们小时候并没有知道何谓父爱了，
1: 是
0: 啊，所以一直都觉得可能所有的打拼都靠自己，所以出了社会，然后不管就会想要赶快。有自己的家庭这样子，
1: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己讲我个人的经历，在我们眷村有些朋友家中也是功勋子女的家，这些孩子，他们个性就比较好强，因为他们要保护，不但要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眷村就是你常打来打去，小朋友常打来打去，那有时候就会有时候人家在辱，就是我们小孩子骂来骂去，可能就不小心骂到对方的事情，就问候人家妈妈或爸爸什么样的时候，然后对方刚好就没爸爸或妈妈，功勋子女，然后他就非常生气。所以打架那件事情就会成我们他们那个我们小时候的曾经的叫故事，而且那个故事那是我常常说你不是很爱打架，我说不是，那是我们的运动。我先问一下，小时候你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会或怎么样跟人家就有些打架的过程吗？
0: 哦，其实不会耶，我其实还算是一个蛮温驯的孩子，
1: 哦，
0: 所以
1: 是，
0: 但是我们有被养成的一个习惯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后面没有靠山，所以。我们比较会察言观色，
1: 哦，
0: 就知道说，哎，有的时候就像到我们大了之后都有这还有这个习性，就是像我们进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很多人都会，可能大家多半看完电影都会去聊剧情嘛，
1: 对，
0: 那基本上我们也很少在看剧情的，我觉得看比较细节的东西啦，比如说演员的表情啦，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对，我们就会比较
1: 你说你会去看这些就是演员的表情或者是怎样，
0: 对对对，
1: 好特别哦。
0: 对，甚至后来因为

0: 己的工作关系，所以也会比较去在乎可能导演的运镜方式，就是看这个啦，所以比较没有太多 的时间去看那个。
1: 所以你真的是从小就有一个天赋，是我们用另外三个名词来讲，一察言观色、
0: okay.
1: 二其实你会注意到连电影人生的情节人的表现的那个情绪或感觉你都会吸收进来，
0: 对对 对
1: 第三个 你现在这工作其实跟这些东西是有相关的，
0: 我觉得是在自己创作上面嘛，就会 有一些关系。那在职场上面的也是一样啊，因为
1: 是
0: 后来也做电商，也做一些销售的行销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品牌行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知道，我们讲的 target 会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会比较做的比较细腻一点啊。
1: 对，我知道之前我们有访问过景安弟兄。那你有做是电商起家的嘛、有做了很多很多电商，
0: 是
1: 我们来谈谈你这个天赋好了、这个电商在做的过程中到现在你做了一些改变嘛，对不对？
0: 对，
1: 你刚刚有说过你就是一个很会懂得去察言观色，会观测到这个社会啊现在整个变化，就你这个电商角色，就你这个天赋，你看看现在的这个从电商到现在这个变化，你观察到了现在时跟未来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如果要谈电商的话，其实我以前
1: 过去是也要谈一谈。
0: OK， 过去以前，因为我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比较不太会相信人啊，因为对对对对，所以也觉得自己好像只能靠自己，所以在经营电商的时候，我多半是那个孤军奋战的老板，也就是一个人躲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看着三台电脑、两台手机，看读数据。然后去分析，然后再教下面的人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以前
1: 早期的
0: 都是这样
1: 的，你的作战模式。
0: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的话改变了啦，现在改变了，发现说，那当然现在我们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讲世代的这个，我们讲代购也好，
1: 是
0: 我们有时候不能真的靠自己的思维去想象年轻人在做什么
1: 哦。
0: 对，
1: 你现在看现在，因为你也做过整个销售，整个不管是大主管啊，或者整个公司老板，然后你也整个自己下来去做。你现在看现在年轻人，你会怎么看待他们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像你一样，大家宅在家里面、看那个电脑、看手机啊，就像你刚刚的画面一样，你会希望他们现在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像我常常去一些偏远部落跟孩子聊天，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正是年轻人可以、表达自己，然后甚至可以、用 不需要靠我们讲人生必须要背景、你只要愿意做，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1: 愿意做，
0: 对，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
1: 做什么呢？
0: 我举例哈，就
1: 是
0: 说
1: 是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我们常常讲就老三台的年代、就是
1: 台视、中视、华视，
0: 对，就看电视然后也固定时间看什么东西，然后看的报纸就那几份、那其实现在年轻人因为自媒体时代，哇，这个基本上 每几秒就一个讯息，每几秒就一个讯息，这是一个讯息爆发的年代、然后就加上现在有 AI，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可以把很多他自己不管是天马行空啊，或者是脑袋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实现的时代，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真的做什么事情你总要有关系，然后没有关系你就要有钱，然后没有钱你就要学历，所以常讲你要把书读好你才有未来，但现在年轻人不是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任何都是机会。对对对对对，
1: 过去的年代里面就是你刚刚讲嘛，要不然就是你家里有背景有关系、要不然就是我家没背景没关系，那我把书读好，那好歹你也要读个大学毕业什么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像我们这个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我们就只好出去做事，还有大部分有人说那我既然没有办法我就创业，我记得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你大概几岁就开始创业了？
0: 回想的话应该是二十六岁
1: 很早就创业了。你那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那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我年轻时代真的是非常应该讲说我们只是想要活着而已。
1: 你只是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
1: 你的财富都是那种百万来千万去的，

0: 也不是
1: 这
0: 样说，这
1: 样飞来飞去，可是你当时只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当时迷迷糊糊的进到职场，到了职场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当时就是说实在
1: 的，
0: 先求一个温饱，所以我就想说要活着嘛。
1: 是，对。
0: 那等到你开始进到职场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你只是觉得，哎，我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
1: 是 是，
0: 然后薪水随着时间就慢慢开始往上递增嘛。可是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你说创业这件事情，真的那个创业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创业，
1: 迷糊创业。
0: 对，只是因为去关心了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同学。然后那个同学他的妈妈希望他创业，然后我们就搭进去了。
1: 你就搭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只是为了要帮助人而去做。
1: 你要帮助人家创业，哎，你有一个特性，哎，义气哦，要帮助别人。
0: 其实也不是义气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孤单惯了嘛，所以就会想要一种应该是想要有一个团队的感觉，然后想要有一些。不只是在工作上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温暖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啦，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带领你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
1: 你那时候还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认识主吧，还没
0: 没有没有没
1: 有，
0: 我认识主我是2017年受洗的。
1: 2017年受洗。
0: 对对对。
1: 你比我受洗早两年，我是2019的。
0: 受洗也是蛮有意思的。我的受洗不是因为我好像有什么觉知，不是。我的受洗其实是因为我的岳母，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受洗是因为你岳母啊？我以为是你太太呢。
0: 不是不是，是我岳母，她那时候罹癌，然后到了癌症末期，
1: 哦，
0: 然后当时听了一个牧者的话说啊，全家如果全家都信主，其实对妈妈是有好的。那我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不要当成为那个罪人嘛，就是好像就只有我没有受洗，然后影响了这样子后面的结果。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受洗之后真的是个基督徒吗？也不是，就只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
1: 我的身份有基督徒的身份，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基督徒了，所以那些拿香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了，大概
1: 是
0: 这样子。对，
1: 可是我记得那个我认识你们的时候，就是你跟你夫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拿恩典卡跟我分享啊，然后你们那时候在分享，可是刚刚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其实那个时候是你低音幽谷的时候，是你人生中最惨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请问你人生中，我们先这样讲好了，大概你哈、哦、这样子，也不要讲破产了、啊，你摔了几次了？
0: 哦，其实人生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摔，
1: 从你创业26岁到、
0: okay,
1: 到我见面你那个时候到现在，后面先不要算了。
0: 哦，那个其实有很多次，
1: 很
0: 多
1: 次，
0: 但是。我们不要用金额来算大小了、我是觉得因为每一次的跌倒都会有一点成长，
1: 是
0: 都有一些疤痕，
1: 嗯，
0: 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你在每次跌倒当中会让你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你主持人问我说你到底跌倒多少次，其实我不会去计算他
1: 已经不知道多少
0: 次，对，我只会觉得我在当中学到什么，
1: 每一次都是从跌倒过程中错中学习，再去怎么修正爬起来。可那时候你还没有算是完全信主嘛，
0: 对，
1: 然后你在整个跌倒的爬起来和现在跌倒爬起来这两个应该有点区别，有点不一样吧。
0: 当然
1: 对对对，要不要再分享一下这两个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爬起来。
0: 在信主之前的跌倒、我认为就是人家讲的嘛，就是啊，这是你要教的功课啊，我们会用这样的想法，
1: 假扣拿假报，吃苦就得吃补一样。
0: 对对，可是当你信完主之后、我会认为神要用你、所以他要开始修剪你一些、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不管是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也或者是神的试炼也好、对我来讲那是一种恩典，
1: 是
0: 因为神要使用你必须要去做修剪，
1: 是，
0: 所以我会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来看这件事。
1: 我刚刚在跟景祥弟兄在我们的聊天的时候私底下聊，他说他讲一句很经典话，说神要用他说是神开始要修剪他，开始修剪他。我说哇，我说这我因为我在当时在跟他们一起在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我现在看到你在谈这件在谈神的事的时候，和过去在谈的时候也完全是不一样。你当时其实是你刚刚跟我讲说当时是你在人生中遇到低音幽谷有多么惨呢，有多么有没有多讲一下，我们不是要比惨，但是跟我讲因为你这么多年
0: 是
1: 你也不会是很刻意会讲这个事情，
0: 是，
1: 但是我知道你有曾经经历过一段 我们一般人遇不到的事情有多么的惨。
0: 我先讲一下，就是当我

0: 在未信主之前，就像昨天 我太太在苗栗祷告山跟大家做的分享，
1: 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谈一个东西叫金钱观。
1: 哦，是金钱观。
0: 很多人就开始彼此分享，然后我太太就说，我现在这个老公，坐在旁边这个老公，其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OK， 然后他，那大家其实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是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是都是很就是很普，就是不是那么奢侈的。
1: 对。
0: 然后他还说，其实我老公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要买就是买最好的。OK， 那现在完全改变了。然后所以他们就问我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神的话听进去之后，你会知道真的我们的财宝是要积攒在天上的，不是在。
1: 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知道几个弟兄的过去，他的身份其实他的就是做电商嘛，所以那些好东西名牌对他来讲那是叫家常便饭。但是今天他在节目来上来，包括我后来再跟他见面，包括今天上节目，他的穿着都是非常的朴实的，非常的朴实，完全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我就不要直接回答你，就是说
1: 是
0: 现在真的神改变我们的三观。对对对对，
1: 谢主。所以在刚刚你还没有讲完，你太太说，我的先生原来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再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你知道以前我的个性是连吃一餐如果吃到不好吃的我会生气这样子。
1: 哦，
0: 对，我会非常非常就是生气这样。然后现在呢基本上什么都可以了。
1: 都可以接受。對對對對，都可以。
0: 对对 对, 對，因为它就是不过就是个温饱嘛。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就不会去在乎那个。因为
1: 你变化好大哎。
0: 因为什么东西都吃过了，
1: 是什么苦也吃过了，
0: 对对对，
1: 苦也吃过了，好也吃过了，
0: 对对对，
1: 人生中充满了一个惊叹号。
0: 所以像昨天他也问我说，你觉得今天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1: 是
0: 我说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在祷告山的一个三人的小房间里面，我跟我的太太，然后跟我的儿子睡在一起，然后每一天跟神亲近，然后跟神祷告，我觉得那就是最棒的福分。
1: 这个画面感觉好温馨哦，因为我也想这样，我们也很想这样子，就是跟自己的心爱的太太还有孩子一家人能在一起，然后在祷告山里面，在就僻静的幼室里面，我们就在里面祷告，然后心连心与主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谁，在听众里面，如果你听到这段话，如果你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心愿去想，因为主会成全你的。因为简安弟兄他也不开，也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就是环境没有让他允许他有这样子，而且他的本性也本来也没有这样子的。后来我听说，就是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老牧师有跟你聊聊天，然后牧师有跟你谈过，就是我们明和堂的张牧师他跟你聊聊，那老牧师跟你谈过之后，有什么让你有什么感触呢？
0: 牧师是一个非常充满智慧的，
1: 是
0: 的老，我都叫他老爷爷
1: 啊。对对。
0: 那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牧师是一个非常博学又多问的人，
1: 是，
0: 所以他一直不断在追求。
1: 嗯。
0: 那跟我聊的从 AI 开始聊起，然后一直聊到后来对我的好奇。
1: 老牧师都也跟你聊 AI 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老牧师好先进哦。
0: 老牧师，
1: 牧师好先进哦。
0: 所有流行的东西
1: 他也先进。
0: 对，牧师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1: 对，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0: 年纪这么大还非常读了非常多的书，不只
1: 是
0: 在圣经上面，还有很多我们讲现在的科学啦，其实他都
1: 结合，都结合，
0: 都涉略。对，所以当时
1: 他可以聊 AI 耶，
0: 他可以聊 AI， 他也去想要了解 AI 是什么。
1: 是是是，
0: 对对对，也许，也许现在，我觉得不晚了。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我来讲，学习 AI， 因为我本身也是 Google 认证的 AI 讲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50多岁才开始接触 AI。
1: 哦，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人生中真的很不一样哎，你人生中的改变，其实，在教会的改变给你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改变。
0: 对，因为在未信主之前，未进教会之前，我觉得都是靠单打独斗嘛，就是因为你后面没有人，所以只好靠自己往前冲。
1: 你能不能插一下话，你刚刚说你都是单打独斗，一个人

0: 手机看影片，分析完数据后，然后就告诉你的员工说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们去做。
1: 嗯，
0: 那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1: 现在我基本上，你知道 AI 时代其实AI 是一个懂你的人，
0: 是吗？
1: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其实就是我的分身的助理，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 AI 去做。然后有开始发现，哎，有时候自己的想法，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的想法在脑袋里面，
0: 对，
1: 但是缺乏验证嘛。那现在 AI 可以帮你收集一些大数据，然后让你做更精准的分析，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脑袋的东西不是只在放在脑袋了，是可以真的拿出来做的，可以来实现的，
0: 嗯，是，
1: 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对。
0: 我们待会要休息一下，听一段小音乐，我们来听听景亚弟兄人生中他很大的改变，连老牧师都跟他谈 AI 哦，到 AI，又给我们什么改变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这段音乐，让我们心情放轻松，宁静下来欣赏，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身心灵与主连接在一起。

春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后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生命中总是那么奇妙，我跟景安弟兄的认识呢，其实是我一位做志很好的一位志工朋友崇威弟兄，我们在跟他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但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只知道说他是当时崇威弟兄说他是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可是刚在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他说孙弟兄，其实你不知道，当时我其实正陷入他的人生中的低幽谷的时期。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听听景安弟兄讲讲。后来他有人生有个改变，他去研究 AI， 然后这 AI 又给他什么改变。来，景安弟兄你好。

0: 大家好，
1: 是我们就不免俗套这样常懂了，我们就直接用景安弟兄。那个时候您那个时候的那个辛苦到听说您每个月的烧钱啊都是那个几位数字，个十百千万十万
0: 那个我们就
1: 有七位六七位
0: 数字就不讨论了、当时是这样，其实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自己就可以解决，
1: 是，
0: 可是往往当时碰遇到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其实就是在2019年年末，刚好就碰到所谓的新冠病毒、
1: COVID-19 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很多人都为电商赚钱，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赚钱，其实刚开始是了。但是我们跨境电商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停航了，所以很多的货就印在卡在国外进不去。
1: 对，
0: 所以当时你知道，我们以为跟 SARS 一样，可能两三个月就结束，没有，它是两三年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在空转。反正就是。
1: 哦，所以因为它跟 SARS 一样的 COVID-19 的时候，你整个在空转的，所以你们投入的所有的相关的东西，还有人，你们的员工。
0: 不用上班，但是还是要付薪资。
1: 天哪！
0: 然后，货在境外囤的货也卡在那里，还要付仓储费。然后，
1: 你货很多呢。
0: 对，然后在大陆内地，
1: 难怪你说你有七位数字，是天天在烧的呢。
0: 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所以刚刚提到为什么叫 AI， 其实当时是人生的最低潮，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状况，因为这种天灾啊。然后
1: 你突然从那个天上天堂那个天神坛上面掉下来了，
0: 对，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
1: 一个很成功的电商然后从神坛上掉下来，因为没有办法，这是全世界的灾祸。
0: 对，
1: 你也遇到了。
0: 对，然后当时就很怕看到明天的太阳，更怕每一个月的发薪日，你就会面临到这些问题。
1: 是，
0: 那因为真的就你也不忍心，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背景，所以你也看到了很多担心。
1: 你都很珍惜人的。
0: 对，所以我没有裁掉任何一个员工。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发现一件事情，就
1: 是
0: 躲到你的舒适圈里面去。那个就是 AI。
1: 哦。
0: 哎，就是在玩 AI 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借口说。不要吵我，我可以专心的做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说实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运营嘛，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数字可以看，所以你就只好，然后当时的 AI 刚好起步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它。
1: 所以那个 AI 是现在它变成是你的疗愈大师的，因为当时它是你的 friend 的，
0: 对，没错，是，
1: 因为你只能躲进去那个密室里跟他聊天了。
0: 对，就跟他这样开始，从大家开始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讲人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呢？
0: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去了解 AI 的话，我们不要讲说现在玩什么 ChatGPT 等等这些，如果你真的是去想要去了解它，深入的去了解它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就是它并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
1: 是，
0: 对，它并没有。
1: 他并没有想象真的那么厉害了。
0: 对，
1: 他就是很会收集数据还有资料而已。
0: 对，只是说他跟以前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以前我们依赖 Google 嘛，搜索引擎，所以Google 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他告诉你说他帮你找到这些资料，但是答案是你自己要去选择。可是现在 AI 不是AI 是你问他问题，他就直接回答你。可是问题如果真正的去了解，他其实错误率是蛮高的。
1: 对。像我之前用这个 ChatGPT 的是，好像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真的是黄，我怎样说，他真的很会掰啊，很会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0: 一本正经
1: 的胡说八道。
0: 对。
1: 然后后来到 ChatGPT 5的时候，稍微他正常一点，好，可是还不是说他完全是对的，就是你拿这个 Bill Mate AI 跟谁跟他交叉比对的时候，发觉他们两个，他也想说错了，他会跟我道歉、
0: okay.
1: 他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0: 哦，你那个还有意思，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我打开电脑，然后其实变成 AI 来询问我，不是我去询问
1: 你。AI 询问你？
0: 对啊，他有的时候就这样。我记得那次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当我打开我记得是 ChatGPT 吧，哈，那打开用的 AI 太多了，打开了之后 AI 就开始把你这个人。开始分析，他就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你几点起床啊，他就想把你全部露出来。
1: 他还问你啊？
0: 对，他就反问，然后反问到最后，其实有点毛嘛，就是说

0: 是吗？怎么会？他就问你说，那你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想问他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其实是还开始蛮毛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在给我八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自传，你要不要？我说试试看好了。他真的就八分钟帮你写了一个自传，
1: 真的、
0: 啊。对，当时可是当下，我觉得
1: 还讲八分钟给你一个自传，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就是说啊，原来最懂我的不是我睡在我旁边的太太，最懂我的竟然是这个，
1: 是他、
0: 哦、就是这个 AI，
1: 他把你分析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跟他聊天，他被分析
0: 出
1: 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们的个资也被他知道了呢。
0: 对，
1: 然后他也很了解你。可这件事情，我们在你这个角度来看到是好还是不好？
0: 所以这就很多人在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哦，就是说，有一次像我有一次在神学院在教那些即将的牧者哈、哦，就是说，到底 AI 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还是怎么样、
1: 哦？是啊。
0: 那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是，
0: 对对
1: 对，它就
0: 是个工具。所以你问我说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不用，就是、就是别人拿去用嘛。
1: 对，
0: 就是神不用，就是撒旦拿去用。所以我认为，AI 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了、对，我就认为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我要跟各位分享，刚刚弟兄讲很重要，就是它就是个工具。如果说它是一个犁田的那个犁的那个工具的话，那犁的工具你要看怎么用、哦、那个北方的田地跟南方的地不一样，北方地比较硬，那南方地比较软，所以那个同样的工具你不能 都用一样的、哦、北方的那个地呢硬的话，它就需要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工具是要改，你要改良 你要改良。所以亲爱的弟兄，就我所知道，你有把 AI 这件事从电商到现在你的工作里面去做改良，对不对？你有做一个很大的改变，要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怎么改变，而且你还帮助一个名人、林瑞阳还帮他改变哦这件事情哦。
0: 好，我觉得我在 AI 的部分来讲，我们先谈的部分、就是我比较希望是这个 AI 我的在用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我在接受到 AI 的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蛮好用的工具，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解决了我一些不想去做的事情。举例说，收集资料啦，比对资料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翻译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喂什么东西给他。所以刚才主持人说有没有一些个资的问题啦，这些、我觉得是你要谨慎去面对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那至于使用上面来讲，就像工具嘛，工具其实有多个面向，那 你只要拿到对的工具，朝不同的方向去做，你就会做出你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比较花的多点的时间其实是在做教会的服事，其实也不能讲教会，应该是讲说福音的传递。我开始用 AI 去做一些福音的东西出来。那当然最多的是福音歌曲啊，我总共创作了大概500多首的福音歌啊，那其实
1: 500多首福音歌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我觉得神的带领让我有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在这个地方。
1: 我能问，请问你一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你一个福音歌曲给我，你给了我大概有一年了吧
0: ？OK，
1: 一年就有365首，你都没有断掉过。你刚刚说500多首，等于说你是double在做了呢。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成就感。
1: 是，
0: 我认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往往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好的音乐就是要能够感动人。所以当我做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感动自己，我相信也会感动很多人。
1: 是。
0: 所以当时就从这个角度去发想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传递福音的过程中当中，如果跟他讲说啊，天国将近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会排斥的，尤其
1: 是
0: 为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
1: 对，他也不懂。
0: 所以当时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们觉得也不排斥，听了之后有共鸣，我觉得他就开始慢慢接近神。所以当时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做，用 AI 来作曲，做一些福音歌曲。那刚开始真的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在学习 AI 的过程当中的成就感。
1: 对。你刚开始在做福音歌曲的时候，只是先去touch尝试嘛，慢慢你就去很多摸索。我听说你开始不止在摸索部分，甚至把它用在就是跟你的算是你的生意吧，好，然后后来还用在教会里面，这两个地方 你

0: 你是怎么样的很大的做一些怎么样深入进去用 AI 就深入进去的？
1: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生意哦，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讲行销的部分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嘛，
0: 是是是是。
1: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哎，我们常常进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一些牧者或者是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其实现在慢慢教会也慢慢做一些很大的改变，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可以用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教会的这个福音传递的更多、更远，然后甚至更多人可以接触到。所以你看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我就认为，哎，自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传递福音的方法，不管是短影音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啊，甚至一篇讯息也好，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个方法。那只是说怎么做，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0: 怎么做？
1: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跟教会报备这件事，我就直接就自己做了，
0: 自己先默默的先
1: 对对对，我就
0: 试做看看，
1: 我就先自己创造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感谢主，在五月中旬的时候突然有几首歌就在热搜里面排行了前十名，然后就爆了，就是我讲爆了，就是有非常多很多人听到的歌呢非常感动，
0: 是是，
1: 然后一个专辑可以在不到短短的两个月有突破170几万的听众，
0: 170几万的听众，
1: 一百七十几万，
0: 就是原来浏览里面有100多万人这样浏览，
1: 对对对，加起来有170几啊，到现在有很多歌都破了20-30万、40万都有，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开始有好多不同的教会，还有不只是台湾，有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对岸，还有一些加拿大很多地方。的教会或牧者来跟我跟我谈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教他们，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
0: 分享这些很多你的经历，
1: 这些还有这些诗歌可不可以在他们的教会使用？对对对，
0: 是，我要跟分享讲一件事，其实就是在今天采访昨天听说有英国媒体有跟采访你、
1: 对对对，他那个其实就是透过 YouTube 的，然后就直接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对这一首歌非常有兴趣，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视台，然后他们想要了解这首歌，然后想要分享这首歌，然后希望我可以授权他们使用这样子。对对对对，就这样子。
0: 哇，这个是你已经把这件事做到这个跨洋去了，到国外国际都，这不是这个东西已经等于是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你刚我有讲过，你做了500多首，对不对？
1: 其实是一次感动了，于是我在祷告的当中，因为你知道我们对诗歌都有一个非常比较狭隘的观念，就是里面就是要有经文嘛，
0: 是。
1: 那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了，我就发现现在的媒体会去刻意对宗教性的东西做一些筛选，所以你往往不会得到一个比较大量性的所谓的公域流量。
0: 是是是。
1: 那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一定我们要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最优先的用我们商业的想思维，就是
0: 对，
1: 我要先找到心里有可能心里有一些缺失想要被满足的人，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所以我就讲疗愈这一块，所以我们在做频道的时候或者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什么赛道是最适合的，所以当时我的思维就是我要做一个能够疗愈人的诗歌啊，但这个诗歌呢又不用用，又不是像我们以前的诗歌的观念，那些音符那些旋律，是不是可以用流行乐，然后可以安慰人心，
0: 那就抚慰人心，
1: 对对对对，然后就做出来。其实当初第一首出来的
0: 很普世，这样是一个很普世的方式，
1: 对。可是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听了就泪流满面了，因为那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所经历的一切。
0: 是是是。
1: 然后当时我就拿去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可能正在病痛当中的，或者是对抗癌症的，他们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哭了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啊，那就是接触到人心，
0: 你有抚慰到人心。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就开始发起我对这个。这个专辑开始就一直就是把它连续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做出来之后正式发表之后，没有想到其实短短的一周它就是爆量，就是说很多人认同，所以有很多人被抚慰，有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很多的人上来，
0: 是。
1: 然后有人开始从不信主开始接触主，然后有些人在可能离开主，然后又回来，所以我就觉得

0: 哇，就是这就是现在
1: 是
0: 这个世代的媒体嘛，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只能够在你周围的四周的人传福音，你是可以透过现在的这些媒介可以把福音拓展出去这样子。
1: 所以待会呢我们要给全球听众们听一小段齁，简安弟兄做的这个影片齁，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再来到我们浪天放的节目。刚刚我们只是先品味了一下，品尝一下这个我们景安弟兄刚刚做的这音乐哈。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排了他，主应该说主人已经拣选了他，安排了他的生命中他找到他擅长做的事情，这是主给他的恩赐。主给他恩赐不只是这个，他开始做了更多和更多的在为教会做的很多服事哈。这时候我就可以想要问一下这个，就 回,

0: 回到金安弟兄，当时老牧师在跟你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人都会老嘛，有一天会走，我也是跟他聊天，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就是老牧师的话留下来啊，好，或者李长寿弟兄留下来啊，等等他们的话语留下来，那个人像每次我去看李长寿弟兄，甚至看尼托真弟兄，都是经文啊。李长寿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录影带，只是录影带而已，这样当然录起来，这样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那老牧师我们也只能看当时我们在录的嘛，好，制作下去，将来会有那种数位人出现吗？
1: 我觉得 AI 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
0: 哦。
1: OK， 好，我也为什么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其实 AI 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资料的搜寻，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说错话
0: 哦，说错话。
1: 对，所以 AI 会有大量的成本是其实是运用在于校正回归啊，
0: 校正回归。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收集很多的资料，最怕的问题就是它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原来这些原意。OK，
0: 是 是，
1: 那就不断的修正。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 AI 它快速的这个发展到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去修正它的错误这样子。
0: 所以它我们知道它常常在犯错误嘛，
1: 对。
0: 那我们花好多时间，常常在是帮它纠正错误。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在教小朋友一样道理，像我是教数学的，我常常教小朋友讲说，其实你这样是算错，你这想法是错的，我要先把它逻辑先搞清楚，然后他才能把它算对。
1: 我们拉回到一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跟主持人一起聊聊看。
0: 是。
1: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在市场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就是反 AI 化
0: 哦，
1: 就是说听到的这个声音或听到这个看到这样的图片就知道是 AI， 然后看到这样的连续剧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在
0: 做 AI 剧，太多了，现在就 AI 的连续剧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开始有人在讨厌这个东西。那为什么会讨厌？
0: 为什么会讨厌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先讲我的，我现在看到那些剧本哈，有三件事情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第一，那个剧本都是根本就重复的，只是在换一个又还同一个剧本。第二个，人物呢，有时候那个同样是明明这个主持那个主男主和配角都觉得差不多，那个脸都长得差不多、欸。第三个更诡异的是，以前的演员都是有用眼神啊、表情啊、声音啊，还有什么，至少还有道具什么都很多，现在都没有，全部都是 AI 创作出来的。好，我觉得没有创意可言、欸。
1: 好，其实这个就是主人讲到的啊。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就是剧本都一样？
0: 对，
1: 因为那个剧本中了。就说这个剧本已经带来大量流量，所以人家开始相对模仿，
0: 就来一次嘛。
1: 它就很简单嘛，就是因为现在真的这个成本很低。
0: 是，
1: 我们今天只要看到这一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 AI 的动作哈，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连续剧流量很大，我们要去，我们也想做到这个流量，我就只要把这个连结贴给 AI 就可以帮你分析这个连续剧，分析出来的时候马上脚本写出来，然后再来生成影片，你知道吗？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做出来了，
0: 只要按一个按钮啊！天哪，
1: 对对对，你只要把前面的指令全部都已经用 AI agent 帮你全部都设定好，
0: 好像编剧编好了一个按钮，咚就照着指令去结束了。
1: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时代在变，就人就往这个地方，大家追的就是红利这个时代，
0: 因为成本降低了，
1: 成本降低了。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没有演员，就是没有更好的演员去做这样的内容了，就是说没有表情这些。因为现在人也不需要了，因为没有时间去看这么多的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要看到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他多么细致的表情，现在人没时间了，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看 AI 剧都是什么快转两倍，本来一个小时50分钟的 AI 剧，可能45分就看完，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
0: 啊。
1: 那所以刚刚提到，
0: 那些道具呢？那些我们以前看到的场景啊，哇，
1: 那不用啊。
0: 以前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我们比较还没有什么，因为台湾的时候在歌仔戏时代还有那个华丽的装扮嘛，那到内地的时候，那个大场景的马匹啊都出来，都因为那个场地够大嘛，内地有这种环境，现在都没有了，那都假的马，连那个马摔出来的时候，马跟驴都分不清楚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对，这现在时代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看到根本都是不是真的东西了，真的是虚。
1: 对对对，所以最后要回到一个点上，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讨厌 AI， 就是因为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很多事情就变成有不一定要好。OK，
0: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节目要快到尾声的时候，我还是要问一下景安弟兄，到底这个 AI 这件事情，两件事情应该说两件，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到底还不要继续的一直在使用它呢？然后我们要用它吗？为什么？

0: OK， 好，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 ，AI 的到来它就是个工具，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你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交给它。那我再拉回到刚刚我所想要表达的还没有讲完，就是说，
1: 是
0: 现在的 AI， 就是我们讲 AI，
1: 是是是，
0: 昨天碰到一个老师，他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的 AI 一看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你的 AI 看不出来？其实就是我在研究的部分。我在研究一件事情是说，你怎么样，我做出来的歌，刚刚大家可能听过，
1: 对，
0: 你会觉得他，我不讲他是 AI， 你可能不知道他是 AI
1: 哦，
0: 为什么？就是他。AI 就是毫无瑕疵啊，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今天在做录，我们现在在录音棚里面，我们在做访谈，
1: 对，
0: 其实你会听到我们有一些气声，有一些可能喝口水都会有一些吞咽的声音，
1: 是，
0: 其实这就是瑕疵嘛，可是这个瑕疵会很真实，
1: 嗯，
0: 可是 AI 出来就是完全没有，你知道吗？当我做出了音乐的时候，我现在不能讲说我是华语音乐圈里面做 AI 做最厉害，但是我觉得我是做的最细腻的。我做出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说被就是爆红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做到 AI 唱歌唱到 beat A， 唱到破音。OK， 所以你不觉得它会是 AI， 而且它会有呼吸声？对对对对，
1: 哇，可以做到这么细腻？
0: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还是回到刚的议题，就是。AI 就是个工具，
1: 对，
0: 那你如何把这个工具用到极致或更细致，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的本身，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要去怎么用这个 AI 的工具这件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工具我们大家用的好不好，就要看你自己会不会去使用它，
0: 是
1: 用到好的地方还是用到不好的地方，还有你会不会使用它。
0: 对，
1: 那我们已经来到了 AI 世界里面了，然后我们将来也会再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量子的世界里面，大家就要慢慢去接受，所有的一切的发生都是，我想说都是主安排好给我们。
0: 是，
1: 我们生命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0: 是的，没错。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常董常景安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很多要问景安弟兄，我们期待下一集再问景安弟兄更深入的，比如说在生成啊、跟工具啊、整个架构上面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他跟自己也看到，跟教会弟兄不同的、看到。那在他身上生命中他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跟景安弟兄再一次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刚刚景安弟兄说 AI 就是个工具，那你工具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吗？把它怎么使用是最好的？如果你想过了，想清楚了，你应该好好去利用你的工具，而不只是依赖它，使用它，用它，怎么样让它变成你最好的生命中有价值的工具。我们祝福你，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今天我要请到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来宾，因为我们是旧识，但是我们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再度相识，是不再度相认是不胜唏嘘的。但是呢，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他以前就是呢高高在上，哇，钱赚了比我们多十几倍啊，然后他做事很有效率，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的人。可是他今天完全是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牧师高曼荣牧师。那我们请高曼荣牧师跟我们听众朋友 say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高曼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借着电台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0: 对，就我觉得特别要分享的是说，当我知道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跟 Stats Radio 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才知道说，哇，曼荣他是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可是他卓越很优异的表现，还有他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单亲家庭的那个样子。那如果您愿意的话，愿不愿意谈谈看您的家庭和你造就你现在的个性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事？
1: 这是完全相连的，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深刻在骨子里的个性。我从小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又是女生，所以爸爸呢不大能够接受我的性别，因此在整个读书的过程里，我就一直努力的往上走，虽然我不是很聪明。

聪明，可是我一直很努力，以至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就很顺利的完成了。在我们高家里面，我算是学历最高的，因为一个受伤家庭出来的孩子，

0: 微微所说的，那时候我的薪水很高，但是一个很强个性的女人在职场上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人际关系和在婚姻的处理上就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这是眼泪换出来的经历。
1: 哇，谢谢曼蓉对我们在这边对我们那么敞开的分享哈。你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哈，那我们看到的是他，我看到的是他外表包装让我们很羡慕的形象。可是今天他愿意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完全的敞开自己。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哈，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妈妈呀，我了解孩子，就是他一直觉得说父亲的离开我要证明好，你离开我们是错的，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好，那因此呢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我觉得近乎是苛求也是残忍，因为你都要做到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却拼命的要求自己。所以一个人卓越的光环背后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付出。
0: 我非常同意微微所说的这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个外商公司里，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因为办公室里面有很多是台大的或者是更好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只有我是比较低学历的。但是呢我就是力争上游，努力不服输，以至于在工作上有很多很好的表现啊，这样子的自己跟自己打仗的这个过程里其实是很辛苦的啊。然后每天回到家，除了照顾孩子做饭整理家庭之外，我还偶尔要去用充实英文来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哈，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总是鞭策自己要往前，要努力，要表现，要让我的父母引以为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读书不是读得很好，我爸爸曾经说，你看你的堂姐成绩这么好，你怎么成绩这么糟呢？你要是能够考到前三名，我在村子里爬一圈。可是我后来
1: 这样的话，
0: 可是后来我真的是考了第三名，我跟我爸爸开玩笑，我说你要不要爬一圈呢？他就说我是说着玩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父母的一句戏言在孩子的心里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受伤的父母如果没有被医治好，那他说出来的话就会常常带着一个伤痕。好，就像一个玻璃杯打破了，你去捡玻璃杯的时候就会受伤。那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包裹的过程，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破碎的玻璃杯，扎到跟我们在一起的亲戚朋友家人，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受伤会更严重。这是我自己走过来之后我觉得心以为戒的一个地方
1: 啊。谢谢曼蓉对我们这么的敞开，其实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面。那我刚刚突然觉得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很蛮难过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敌人往往是外面欺负的，可是呢我觉得高曼蓉在欺负高曼蓉，哈，天天在跟自己打仗，为了要达到一个
0: 更好的目标，
1: 更好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为了别人对他错误的对待，
0: 是错误的期许，
1: 错误的期许，对，错误的期许。曼蓉，你因为 我们的你的个性，因为 DNA 的关系，你觉得是爸爸的多还是妈妈的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哎，有没有兄弟姐妹？
0: 我觉得我有一个妹妹，
1: 一个妹妹啊。
0: 但是在我爸妈离婚以后，
1: 嗯，
0: 因为我爸爸从我从

0: 从小爸爸不喜欢我，所以当爸妈离婚，在我十岁离婚的时候，我就归我妈妈，然后我妹妹就归我爸爸。那隔了几年之后，我妈妈再婚。那再婚的重组家庭里面，那个继父又有四个孩子，所以在这个重组的家庭里，他们我妈妈跟着继父结婚，他有四个孩子，加上我就五个孩子，然后继父的爸爸妈妈又搬过来住，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家庭。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就几乎没有我的空间。他们四个孩子可以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可是我就是在旁边多余的那个人。因此在我十三岁开始，初中开始，一直到进入大学的这一段岁月里，我常常觉得我活的是多余的，我应该死掉比较好，可是心里又觉得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要被牺牲掉呢？那我爸爸后来也再婚，他娶的继母有三个孩子，所以在两边父母的家庭里，我都是属于多余的那个孩子。感谢非常感恩的是，我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被环境打败，我不可以让这些负面的思想，甚至觉得自己活的是多余的，最好去死掉比较好的，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可以让它在我的里面继续影响我。
1: 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孩子真的很难生存的。
0: 我觉得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极度负面的人，不愿意跟人有交流，甚至于不愿意跟男生女生有牵手的这种肢体接触，整个人生是活得非常的灰暗哈。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信了耶稣。这份信仰带给我整个的翻转，让我觉得我就算是在两个家庭里，我都是多余的那个人，可是我的天父却看我为宝贵，他爱我，他会帮助我，他会引导我这一生。这一份信念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很大的力量和走下去的一个帮助。
1: 哎，我很好奇，你大二的时候，你这么闭锁的，真的不容易哈。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排列组合了一下，说妈妈、爸爸、继父四个孩子，还有继父的父亲、母亲，然后爸爸、继母有三个孩子，还有妹妹。
0: 是
1: 你这一群人，你要怎么？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都做不下去了。那你，我想知道一个故事，就是你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会，怎么会认识了一个这个信仰？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嘛，对，
0: okay.
1: 因为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所以好像就顺理成章的。那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0: 我那时候偶尔会到我的外公外婆家。好，那我的表弟是个基督徒。所以当时呢，我常常在我其中外婆家的一个房间里就唱一些流行歌曲。那些主题无非就是我很孤单啊，我很难过啊，我是没有人爱的呀。可是我表弟在另外一个房间呢，他就唱诗歌。然后他每次唱的时候都很开心。那渐渐的我就被这一些诗歌所影响。
1: 诗歌吸引了你？
0: 对，诗歌吸引了我。所以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很多的伤害。因为我爸爸很爱赌博。所以虽然他跟我妈妈离婚以后，我的妹妹比我小五岁，他归给我的爸爸。可是我爸爸因为赌输了很多钱，就把妹妹卖掉了。以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我的妹妹，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

0: 才坚持跟爸爸要到妹妹的联络方式去探望妹妹。相隔十多年，我们两个人见面是极度的陌生。父母有时候做错了很多的事，他们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决定，伤害到孩子，然后孩子呢又带着这样子的伤痕继续的成长，又伤害了他们的孩子。这是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所特别带的一个使命。我后来原谅我的父母，因为我明白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被他们的父母要求错待，在那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受了很多的伤害。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做完美的父母呢？就像我不完美一样。所以我原谅了他们，我爱他们，我接纳了我的父母，然后也非常的孝顺他们，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任何的懊悔。我非常感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曼荣讲的太沉重了，我们要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伟伟一样，就觉得说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它都在进行中，有很多的泪水。好，我们休息会听个音乐。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听到了这么让我心情非常沉重的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就是我好朋友的经历。但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给我看到的就是手上戴着钻戒，然后他很卓越，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卓越哦。然后讲说，哇，他怎么可以嫁到这么帅的先生哈？那哎呀，先生也是很浪漫的。那可是呢，我知道了这个过程以后，常常觉得就像芭蕾舞星，他这么漂亮的舞姿，但脱掉他的舞鞋之后，却是伤痕累累、畸形。所以我要说什么呢？说谢谢曼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是如此的愿意敞开，我觉得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曼蓉，一般来说哈，我们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也教了很多的课程，像这样的孩子就会自暴自弃，放弃自己。对，我只要我就随便了，就真的会这样。可是你却对自己如此的严谨，力争上游，有着一个这么优异的表现哈。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而且你在大二的时候，居然是圣师哈吸引了你哈。那这个部分我很想知道说，就是刚刚我们还没有谈的话题，就是那你怎么能够走进教会，然后你怎么能够接受爱情，这很不容易的耶。
1: 在因为我的表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诗歌以后，我觉得那些诗歌比我唱的这些哀怨的爱情歌曲更能够摸着我的心。常常在唱诗歌的过程里我会流眼泪。后来表弟就带领我去了教会，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一条生路，那是一个我在毫无指望的时候抓住的一个救命稻草。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到教会，然后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大专生的哥哥姐姐，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是我很快乐的一天。我记得有，但是我妈妈不希望我去教会。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聚会完回到家大概10点钟，一进门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巴掌，她就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去教会啊。他说谁要你去教会，我妈妈不信耶稣，她不希望，可能她也不确定我到底去哪里，交到了坏朋友是不是，因此她很紧张的打了我。那我觉得很无辜，因为那是一个我很快乐的地方，可以一起跟大家学习的地方，怎么会被妈妈如此的错待哈。但是我之后我还是坚持要去，因为我刚刚说到了，我觉得那是

0: 一个让我很快乐很放松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也就在这个信仰的领域里面，我就慢慢的学习成长，这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在这个广播节目里没有办法见到真实的我。我现在72岁了，73岁了，我人生的上半场是活在沮丧、忧伤、悲情的里面。信仰带给我的是一些知识上的突破，可是在我的理智之外还有情感的创伤，这个是后来借着更深的一个机会让我有这方面的突破。到现在为止很多后来认识我的人不知道我过往的历史以及我的童年的成长，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牧者。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能够大过爱呢？没有，上帝用无条件的爱爱我，我也用这样子的爱来鼓励我周围旁边的人。现在的我活得是非常的快乐，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是我所开心的。也能够对别人有一些益处，我觉得这种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成功啊，不在于起点，而是在那个转折点。那曼荣，请问您，你的转折点就是当你进到了这个非常温暖又可以学习的这个领域里面哈，然后既或妈妈反对，可是你仍然坚持下去，那你在这边收获了什么？什么又是一个像这样子充满负面的经验嘛，都是负面的经验，而变成一个鼓励别人，而且进入到恋爱里面。那这边要不要可以谈谈你的恋爱吗？
0: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哈。我记得在大专组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男生上台去分享，因为在他14岁的时候，爸爸因为车祸当场过世。在他18岁的时候，他的奶奶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元宵节前一天过世。第二天呢，妈妈带着所有的孩子在那边缝制孝衣的时候，他的妈妈在他眼前也突然离世。在那个村子里，同时一个家里出现两副棺材，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场景。那我先生在台上分享说，他的爸爸妈妈奶奶分别的离世，他带着妹妹到台北来，从台南到台北来，把妹妹放在孤儿院里，他自己努力工作赚钱。我在台下听到他的经历，我心里心有戚戚焉。会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你的孤单，你的难过，我能够体会一点点，因为我也是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信仰是我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可是我却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矛盾跟挣扎。我告诉我妈妈说，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对不起我。我不告诉我爸爸，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我在我的童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不被挨打，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我很愤怒我的父母。可是信仰告诉我说，我要爱他们，我真的爱不出来。我面临到很大的冲突，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爱你们，可是我爱不出来，但是我又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圣经里这样子告诉我，我觉得很痛苦。 我的转折是

0: 在于有一次我突然上了一个课，那个课是在英国上的，然后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有很多错误，父母错误的教导造就了这个孩子的个性，所以我们不原谅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原谅我们一样。那只有一个突破的办法，就是我们学习原谅，然后把这个审判父母的这一个想法放下，而我们自己越来寻求那生命的突破。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跟学习的时候，我哭了，我哭得非常的伤心，我才明白我的父母他们被他们的父母错待，以至于他们带着这份错待跟价值观来面对我，那我也同样的用这种逼迫的方式来要求我的孩子们来表现，来力争上游，来在功课上 有突破。其实一代一代的伤害就在这样子的错误对待之中重复的发生。那我原谅了我的父母，我从心里完全的饶恕他们，那份爱和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我可以后来告诉他们说，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妈妈。那时候我在巴黎，我们打国际电话是很贵的，不像现在有微信电话或 LINE 电话，可是当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费用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他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因为他们这辈子好像没有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在他们的婚姻里，在他们父母的关系里，没想到今天他们的女儿能够讲这句话。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力量，使我人生的上半场是灰色的，下半场是彩色的，让我充满了感恩，因为我走过了这些流泪谷，能够进入丰盛之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到曼荣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或者教过的学生等等哈，因为单亲家庭协会嘛，很多都是在婚姻中，在婚姻中其实最后都跟原生家庭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呢，也类似有过曼荣刚刚讲到的这些情景，但是要这样的原谅，甚至用你的嘴巴讲出来，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好像是千斤的那个重量才有能够讲出来的。那我在这边真的是谢谢曼荣在我这边的分享，因为他有一本书哈，是我们很尊敬的林志平老师嘛哈，他的师母哈张晓峰也是一个名作家，他一直鼓励曼荣要写出来的一本书，就这本书呢帮助了许许多多人。这本书说你要痊愈吗？那我想说，刚刚他讲出了这个话，还有他做出了这些事情，而且愿意在我们的全球的广播网来分享，我想中间一定有更多的过程。而且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先生也是来自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孩子，把妹妹送到孤儿院，他自己也是孩子，就是一天之内两口棺材，这对一个孩子他如何的承受？那两个伤痕累的人怎么能够进入到婚姻里面，然后维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哎，今天的访问真的是每一段哈，都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而且带着一个很敬佩的心。我们仍然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曼荣来分享。

下，他为什么在这么高的收入里面，好，还有他的先生也是事业很有成就，那他为什么会要成为到巴黎去成为牧师呢？那他又怎么样来写出这本《你要痊愈吗》？因为现在的他真的跟我当初认识的他真的是截然不同，除了名字相同，除了名字相同，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我们刚刚听了前面的两段，麦蓉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要称他为高麦蓉牧师，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你要痊愈吗》。那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一定很有过程，因为从他很高的收入，他的先生也是工作的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为什么他们愿意就是从台湾结束了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片大好，大家努力追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他们愿意到法国去，然后重新来开拓一个教会。开拓教会真的很不简单，对啊，等于是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然后最后呢他们却写出了一本书《你要痊愈》，帮助了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就是心灵受伤害的人，然后他们能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上帝的拣选，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伤痕累累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这些人，然后走出那个幽暗的深谷，然后让他们相信，而且也真的做到全然的痊愈。那这个地方一定很有故事，但是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所以请高曼柔牧师简述之。下次一定要请你跟李牧师一起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1: okay，
0: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分享可以帮助全球的听众朋友，请。
1: OK， 过去的我把金钱当作我的安全感，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去打工，去电子工厂或者去百货公司去打工，赚一年的零用钱。那结婚以后虽然收入很高，外商公司的薪水很好，我先生也信任我，把他的收入都归给我来管理，那就努力存钱，存了一些钱。但是在1992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我存款里的一部分350万借给一个好朋友，他刚开始借的时候有借有还，到后来就避不见面也不还钱。这件事情带给我极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崩塌了。

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我自己，什么是我的安全感？什么是能够保障我的？后来我觉得是我的信仰给我力量。在那个当下，我的先生跟我都觉得赚钱、好的社会地位好像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什么才能够更追求、更卓越、更好呢？似乎上帝告诉我说，去告诉别人我爱他们，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就到了法国的巴黎，不是因为我们浪漫，而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去巴黎去传教。在那里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些从大陆或台湾过去的留学生，或者是因为偷渡而停留在法国的没有居留的人士，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于有的时候会面对到被警察因为抓黑工而遣送回中国的这个过程，甚至于被关在监牢里。我们曾经好几次去监狱探望他们，这些经历非常宝贵，可是又非常心痛。因为这些大陆的朋友们，他们不会法文，那我们去看他们，我们带圣经或者带书进去，警察们监察这个监狱的人，看不懂，所以不准我们带进去。可是我们要留言，要留中文的，他们又不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要串通什么事情。所以在整个的沟通跟安慰上面，面临到很多的冲击。我先生也曾经在半夜去监狱，因为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现在在监狱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地点在哪里，所以我先生就一个一个监狱的跑，去找那个被关押的弟兄们，然后去安慰他们。我们在过去在台湾的时候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可是当我们去到巴黎的时候，我们才面对到许许多多的生活上的冲击、生命上的冲击，让我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告诉别人上帝爱他是最重要的，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告诉他不是赚钱多才是了不起，而是生而为人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突破帮助了我，也帮助了我所面对的很多的人。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些人留学生因为面临到很多家里的紧迫的盯人，因为他们出来读书花了很多家里的钱，甚至于是借贷的，所以当他们读不出一个成就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逼自己就变得精神病了。然后我们陪他们去精神病院，陪他们去做了监狱的探访，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回报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应你什么东西。可是我却觉得在别人的需要上放上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是何等的有意义。在这个整个20多年在巴黎的过程中，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经历并且走过来这些过程，以至于我觉得如果要说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活出生命的色彩，带着爱去面对周围的人。因此在很多人的鼓动之下，我写了这本书《你要痊愈吗》，里面有30个故事，以及包括我怎么走出来的一些点点滴滴。希望听

0: 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让这本书成为你的帮助，曾经帮助过我走出来的那位神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这才是重点。
1: 我想当我们就你要痊愈吗，我想这个过程中真的有很多很多自己经历的伤痕。 我知道就是若曼荣牧师愿意谈的话，我们想要知道说你成为这个带人痊愈的一个教练，你自己走过来的一些的流泪谷，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分享。但最终你的结论，你已经悟出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访谈一个最重要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所有的最痛苦的事，最人家最称羡的环境你都经历过，但最后你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我想是贯穿你整个人生的核心价值，是吗？
0: 对，就像前面我分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根本就像是一个刺猬，人家跟我讲话，那时候我的外号叫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口齿非常的伶俐，甚至于可以把别人说的没有话可说。但是当我到了巴黎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可宁愿被人家伤害，我也不想用我的嘴去伤害别人，求上帝把我的伶牙俐齿拔掉。上帝真的这样子做了哈，我变成不会为自己有什么辩解。过去我是一个刺猬，我接触到的人都会因为我的话语或态度而受伤，
1: 会害怕。
0: 对，然后我的先生他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虽然很短暂，他包容了我，他忍耐我，因为我们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结合的婚姻，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个性上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冲突，我们总是各自去寻求一个突破点，来重新面对我们的配偶跟家庭。因为带着这样子的一份信念，所以我们走过了48年的婚姻生活，到现在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我们一起牵手散步，一起去吃红豆牛奶冰，那是我最喜欢吃的。那我不希望带给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了我过去成长的伤痕而沉重，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和转变里看到一个盼望，那就是信仰所带给我的力量。那我在后来我有机会在英国伦敦上课，以及到美国洛杉矶学习，这些学习就帮助我明白靠着信仰可以带来更大的突破跟生命的更新，这是我所羡慕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牧师，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放下我的伶牙俐齿，但是这些都变成了我生命的勋章。因为走过了将军，不会因为没有受伤而爬到将军的位置，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打仗，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才能够生命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段。我也很感谢我过去因为走过这些伤痕的路，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不是靠着我的经历，乃是靠着我里面的那一位神跟力量。我真的很感谢 我的信仰所带给我极大的突破，如果没有他

0: 我走不过来。如果没有这份信仰，我没有办法面对在巴黎的那么多的挑战。好，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我们没有拿薪水，甚至于把自己的储蓄垫进去，好，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却面临到很多造谣重伤。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上帝知道一切，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去辩解的。感谢神带领我走过人生的黑白，走过流泪谷，能够到丰盛之地，何等感恩啊。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现在发现我们有时候选择一条很神圣的道路，不是神圣伴随的就是人家对我们的尊敬，对我们的感激。好，真的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有说过一句是什么，生米恩，斗米仇。当我们付出的过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别人的感谢，就是说你不用用实质行动来感谢我，但是最少你要感谢的心意。但是有时候呢，却事与愿违，所以呢，人生真的是一个一生中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有时候用感觉来回应我们被对待的情景，用感觉来回应，常常会让我们前功尽弃。最后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理念，或者是一个核心的信仰，而且那个信仰看起来就是不公不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的，我是基督徒，就想到对待耶稣就是很不公不义的。但是耶稣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是他就是饶恕。原来你要痊愈的关键就是做一个饶恕。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真的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他也是简略之，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了。但是我一定会再邀请高曼荣牧师和他的先生李万鹏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他们生命中很多的过程，就是好像把身体剥碎了，来喂养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我就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虽然见不到你们，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我要最后要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一些事情，在你的标准里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别人的标准里它是错的。好，这些对跟错之间带给别人的伤害却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然后尽量不去做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过去我真的是面对过很多的错待哈，因此我的突破在于我学会去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借他钱可是他却不还我钱的这一个朋友，我也是饶恕他，我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他，我没有去找他，因为我把他放下，这件事情放下了。放下给我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轻松，带来的是平安。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抓着手中得理不饶人的理由去无限上纲你的权利，而是学习

0: 放下，让别人饶恕你，让你也饶恕别人，活出自由的生命，那是更重要的。
1: 好，时间真的很快，我在这里谢谢高曼荣牧师，期待下次您和您的先生李万鹏牧师一起来受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依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每一天都能够心想事成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出好吃的家常菜。我们常说呢，这个食物哦，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好好温暖，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请你吃饭啊，好像在吃饭过程当中呢，那关系就会拉近啊。特别是他如果亲手烹饪一桌好菜，那我那个更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做料理哦，其实也是用爱过生活的一种方式哦。那么最近在介绍这个吃的系列哦，那其实我们在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小袁老师呢，他就帮我们设计了24道家常菜，他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啊，来跟我们谈一谈呢这常用的24道家常菜，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换着吃哦。好，那我们固定来宾呢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我们赶快来欢迎他一下。Hello， 小袁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观众大家好，
0: 我们呢上次已经介绍了，我们要介绍16道家常菜嘛，哈，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介绍了这个红烧豆腐、泡菜肉、清蒸鲈鱼、台式卤白菜跟豉汁蒸肉排，哈。那我们这一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有4道菜，哈，4道菜分别是肉末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哈。哇，每次我看到这些食谱就觉得好兴奋哦，就觉得说感觉上这些食谱都是很常常见的菜肴，但是要把它烧得好吃却需要一些 pebble 啦，哈，需要一些窍门哈。
1: 是，
0: 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小袁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是肉末烧茄子，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好好，因为那个肉末烧茄子呢，我很喜欢吃，
0: 我也很爱吃，
1: 超下饭，
0: 很下饭，真的。
1: 当然你也可以就说里面还可以加一点辣椒啊，就看个人了。那如果说有些小孩啊或者大人呢，他们就不太适合吃辣的，我们就不放。
0: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这个肉末烧茄子跟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那什么鱼香茄子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个有点就是没有它的那个，它都是过油的。
0: 过油，因为鱼香茄子好像也都是绞肉嘛。
1: 对，但是我像我们家

0: 餐家常菜啊，我们就一般我们不主张就是过油
1: 哦，
0: 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弄得那样子，
1: 油搭搭的。
0: 对，而且你油开了以后，你那些油要再慢慢去消化，
1: 嗯，
0: 我觉得都是挺麻烦的事儿。
1: 所以我们家常烧茄子是比较没有那么。

0: 这个就无没有说规定说啊，非得要他不能用那个，不是不是，就是看你自己。那如果说你现在用一个细长条的茄子，
1: 嗯，
0: 所以你就必须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把它切成长小段嘛。
1: 对，
0: 啊，我们是看的材料来决定的，
1: 嗯，
0: 啊，你把它切大片一点也都可以。
1: 嗯，
0: 那这个肉末烧茄子，它的调料有花椒、
1: 嗯、
0: 姜、蒜、葱、料酒、糖。盐，加上白胡椒粉、酱油、蛋清、淀粉、麻油，其实这就是类似有点红烧的一些基本的调料味、
1: 嗯。那请问一下、啊，这个花椒是花椒粉还是花椒粒呀、啊？
0: 花椒粒是我是这样子的，我这个花椒粒是不要做什么粉啊，也不要什么的，我是直接要炒菜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用到它去用油煸一下。
1: 哦，懂了，所以这个花椒是一颗一颗的。
0: 对，整颗你把它下去啊，拿那个中火，
1: 嗯，
0: 加这个花椒粒煸一下，就那个油就有花椒味了。
1: 懂了，懂了。OK， 好，
0: 还是这样做了。
1: 好，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道肉末烧茄子的做法。
0: 是。除了我们那些调料我们要准备好之外呢、
1: 嗯、
0: 就是茄子洗干净，我们先把那个茄蒂给把它切掉，
1: 把头切掉，
0: 对，切掉，然后再切成长小段，
1: 嗯，
0: 现在因为我们如果是拿细条的茄子就切成长小段，
1: 嗯，
0: 那肉呢我会用梅花肉，因为这个肉比较嫩，
1: 嗯，
0: 我洗干净之后呢剁成肉末，
1: 嗯，
0: 我也是用剁的，但不用说剁得很碎很碎也不必啊，
1: 嗯嗯，
0: 那加料酒啊，糖、盐、白胡椒粉、酱油、蛋清，
1: 蛋清，
0: 对，让这个肉比较滑嫩一点。
1: 蛋清就是蛋白嘛，
0: 蛋白，对，
1: 只要蛋白的，
0: 是的。然后就用那个淀粉、麻油搅拌均匀，腌1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之后呢，你把那个姜、葱、蒜都要切成末，
1: 嗯，
0: 备用。
1: 嗯，
0: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要来炒了啊，就把那个炒锅倒油给它烧热，
1: 嗯，
0: 开中火，加几粒花椒进去，
1: 哦，
0: 让它煸一下，
1: 嗯，
0: 之后呢就把姜蒜葱末放到锅里煸香，
1: 嗯，
0: 可是记住不能煸焦，糊了就不好了，
1: 哦，
0: 对吧？
1: 那这样火不能太大了，
0: 对对对，中火，开中火就行了，要来回的给它搅来搅去，不要让它就你丢进去你就不管它了、
1: 嗯、
0: 那一下就糊了嘛、
1: 嗯、
0: 然后再加入肉末翻炒，跟着才放入茄子再炒一下，
1: 嗯，
0: 你就感觉那个茄子炒放进去它有一点粘了，就是有点软啪啪的感觉了，
1: 嗯，
0: 你就开始转开大火加高汤
1: 哦，
0: 或清水都行啊。
1: 那请问一下，我们在煸香的时候像花椒啊、葱姜蒜、
0: 嗯、
1: 这些在肉末放下去之前需要捞起来？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捞起来、
0: 那不碍事的，
1: 不碍事的，
0: 不碍事的、
1: 哦、
0: 啊！而且花椒就是在里面就是有它独特的味道会出来释放出来，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就等这些都放进去了、
1: 嗯、
0: 我就盖上锅盖、
1: 嗯、
0: 焖煮一下，
1: 嗯，
0: 那你要看哦，时间你自己要去掌控，等你看到了收汁了浓稠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放调料，就是少许的盐就好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刚才有讲的九层塔，
1: 嗯，
0: 九层塔是增香嘛、嗯、
1: 对，
0: 那你要快炒，九层塔也不能放太久，
1: 它最后再放就好了，
0: 对，要起锅前，
1: 嗯，
0: 等它一炒你觉得哎都匀了，
1: 嗯
0: 啊，那些九层塔都匀了，糖盐也都已经都入味了啊，
1: 嗯，
0: 就马上关火，
1: 嗯，
0: 就装盘，这道菜就做好了，
1: 嗯，所以我焖的时候加一点高汤或者是水，
0: 是的，是的，都可以，看你
1: 收汁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嗯，哦，好简单，对不对？
0: 我觉得很简单，要就是快手菜，
1: 对， 对，这快手菜不用等太久，这个好吃哇。其实讲到肉末烧茄子我都觉得我肚子好饿、哦、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
0: 是下饭菜，
1: 特别是那个九层塔的那个味道下去有
0: 那个叫画龙点睛，
1: 嗯，
0: 你知道吧，那个整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特别香，
1: 嗯，对，那个花椒，我发现我听小云老师介绍这么多道菜，我就有一点心得，哎，我发现有两个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腌制
0: 很重要，
1: 腌很重
0: 要，
1: 要
0: 入味道、嗯；
1: 第二个就是香味很重要，
0: 对，看要搭配，你也不能说、就是、有些菜你不能放花椒的，
1: 嗯，
0: 那怪， 可是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样，它就很搭。
1: 嗯
0: 啊，你们可以试试看。
1: 嗯，我发现烟很重要，还有爆。

0: 哦，香很重要。
1: 对对，要小火，不能大火，一下就糊了，不行不行。
0: 这当中有很多学问，但是我们要抓到这个技巧，烟很重要，爆香很重要，所以怎么样腌的好，怎么样爆香爆的好，要刚刚好，这就是学问的窍门在了啊。那黄小月老师会继续给我们介绍啊。好的，我们已经介绍过肉末烧茄子了，那再来下一道呢？
1: 豉油王中虾。
0: 哇，这怎么写？有些人可能这样听都听不懂了。
1: 豉油王，对，这个其实就是广东菜。
0: 豉油
1: 王，
0: 有人会说豆鼓，哎，其实不能念豆鼓，
1: 不是豉油，
0: 豆豉啊，
1: 豆豉，
0: 豆豉啊，豆豉。豉油王中虾，所以是虾咯。
1: 对，虾你就不要选太大的，因为中等的就够了。我觉得那个肉比较嫩嘛，是吧？
0: 那这个虾是要去壳还不去壳的？
1: 不用去壳，不用去壳，
0: 不用去壳的。
1: 对，这个虾我首先我会怎么样？就先要洗干净，然后用厨房纸给它控干那个水，抹干，要不然你这样在做的时候，它会就是喷的乱七八糟的嘛，整个厨房。所以你就不要说湿哒哒的就下锅了，这个不要啊，所以先处理好。那把那个虾呢，我们把它呢那个虾的眼部跟它的胃的那个部位啊，我会给它剪掉。
0: 那不是
1: 斜斜的剪。
0: 虾头呢？
1: 虾头还要留，
0: 还要留。
1: 哎，然后呢，还有就是虾脚跟那个虾须都要剪干净。
0: 哦。
1: 那为什么要剪去虾眼跟那个虾的胃部那个地方？因为它那个最脏的那一块啊，那个黑黑的那一块，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0: 哦，
1: 啊，那很腥很腥的，
0: 哦，
1: 对不对？那个是它消化器官嘛，就把它取出来。那再从呢虾头的第二节，我会拿一个工具啊，把那个虾的那个虾线给它挑出来。
0: 是，
1: 挑出来以后呢，这个虾就叫做处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开始烹制了啊，那锅里面就倒油，烧成七分热，就开中火，将中虾。这个时候我一般我是会用油炸一下，因为这道菜炸一下的味道就特别香，试试看啦。如果你不愿意用炸的，你就是煎，双面煎也可以，
0: 是，
1: 对。但是我做豉油王中虾呢，我会放一点油给它炸一下，然后呢再加入那个红葱头末，蒜蓉末，还有中虾，爆炒出它香味，这样子的话这个虾肉就特别香了，
0: 是，
1: 就入味了嘛。这个时候我会加什么呢？这个就很重要的了，美极鲜酱油。对，它特别搭的跟这个豉油王的中虾啊，你就翻炒一下，下一个动作呢，这时候我就会加盐、糖和老抽上色，快速的翻炒，将那个中虾炒干，味道都进去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熄火出锅。在出锅之后呢，我会在上面加一点香菜点缀，摆盘上桌，就完成了这道菜。
0: 所以重点是要美极鲜酱油，它的味道很搭。
1: 是的，非常搭。
0: 那
1: 你什么盐多少，糖多少，老抽多少，就看个人了嘛。这个我就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说啊，你非要一勺两勺不行。都没有，就看自己的口感。其实家庭主妇，你在烧饭烧菜的时候，你自己都可以去想你们要多咸多甜，这个我就不能说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以，这个倒不用，个人喜欢的咸甜味都众口难调，自己去选择就好，
0: 这个虾也是要尽量买新鲜的了哈，
1: 活虾最好，对，死虾当然吃来就没有那么Q 弹嘛，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有时候买不到也没办法，但是能够买得到活虾是最好的，
1: 最好最好。但是真的没有，你说我用这么多佐料这样子下去，也不会说太难吃，对不对？因为现在都是冷冻嘛，
0: 对，
1: 速冻虾嘛，
0: 对，现在都是冷冻的，
1: 是的，
0: 对。好，这个是豉油王中虾哦，这个小袁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啊，两道。非常简易哦，而且呢这他爸爸 Pepo 跟我们讲了哈。好，那我们介绍完肉末烧茄子跟豉油王中虾之后呢，我们先来听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来介绍我们的家常菜。

0: 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他设计了24道家常菜，要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介绍了四道菜了，那刚才呢，我们又介绍了两道菜，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道菜要来介绍啊。好，这道菜是什么呢？
1: 板栗烧鸡，
0: 哇，鸡耶！
1: 是，
0: 哎，那个栗子我好喜欢吃甜甜的。
1: 对，那个栗子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个菜其实是可以给小孩吃，也可以给老人吃的。所以我是觉得这道菜应该你时不时都要做一次，营养
0: 营
1: 搭
0: 养
1: 配
0: 丰
1: 嘛。
0: 富，
1: 对对。那板栗烧鸡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0: 不难
1: 做
0: 哈、
1: 起来，我感觉
0: 听起来好像就是好高级的
1: 不会
0: 菜，
1: 不会，很简单，
0: 很简
1: 因为
0: 单
1: 你那个板栗的那个烧鸡，你可以自己去看用什么样的鸡啊，像在上海，他们都是用三黄鸡，那个肉特别嫩，广东就用清远鸡，对，台北一般草鸡他们是用阉鸡，对吧？草类都用阉鸡，所以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那板栗就是也是有季节性的，有时候你说过了那个季节，他们有时候就把壳也剥了，就是板栗仁嘛，就用那个真空就是包
0: 栗
1: 装
0: 子，
1: 起来，哎，那个板栗啊，那所以这些食材也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调料呢就有姜、葱、蒜。料酒、糖、生抽、老抽、蚝油、白胡椒粉跟盐。那大家也许听听我讲的这些，其实就是都是这一类的。你可以加减，看你要哪一种，或者你觉得哎，我不喜欢那个蚝油的味道，你不放是也可以。但是蚝油其实它是增鲜的味道啊，所以你可以做选择。那做法呢，我就会把那个鸡块剁好了以后啊。就先放在清水里面，加盐和淀粉浸泡，让它出血水，会泡一段时间之后，在水龙头下面呢，就给它清洗干净。
0: 像这种做法，我就发现老师有时候您会用这种方式，就不需要去穿烫了，对不对？
1: 哎，不用穿烫，因为什么？鸡的鲜味你一穿烫，搞不好，
0: 就没了。
1: 对，我是这样想的啦。
0: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1: 对对
0: 窍门。所
1: 对对。
0: 以呢，鸡块要把它清洗，就是用清水加盐跟这个淀粉哈，太
1: 这个
0: 白
1: 就已
0: 粉，
1: 经就是叫所谓的已经去腥味了，
0: 去腥味了。
1: 是的，是的，好。然后呢，

0: 你就要把它的那个杂质要冲洗干净，
1: 要洗一洗。
0: 对对对，那你冲洗干净之后呢，也许这个时候你冲的话，你就用热水去冲它，
1: 嗯，
0: 就不要再用冷水去冲了，
1: 哦，
0: 啊，控干了水分之后，这个就要把那个板栗也先处理嘛，
1: 嗯，
0: 板栗要先剥皮呀，
1: 嗯，
0: 啊，那这样就 OK 了，开始我们就来烹制了啊，
1: 嗯，
0: 热锅加少许的油，
1: 嗯，
0: 就放入姜片来炒，
1: 嗯，
0: 再放蒜粒啊，不要放蒜片哦，就。一颗颗蒜粒啊，
1: 嗯，
0: 还有葱段，小火把它煸香，
1: 嗯，
0: 之后呢，看你都煸出香味了，再转大火把鸡块翻炒到鸡肉上色，
1: 嗯，
0: 跟着呢，我们再放入足量的开水没过鸡块，这样子的话，开大火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先炖鸡块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加入板栗，因为板栗不要那么早放进去，
1: 嗯，
0: 就前后次序，跟着呢烧到那个汤汁好像快收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鸡块应该也都入味了，
1: 嗯，
0: 鸡块也熟了嘛，那板栗也变松软了，你都可以试试看了啊，你就做了这个时候你就看看，哎，是不是鸡肉也熟了，板栗也 OK 了啊，
1: 嗯，
0: 再加适量的盐和白胡椒粉调味。再滴几滴麻油增香，就可以出锅装盘，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嗯，那老师刚才有谈到要加蚝油嘛？蚝油是在哪一个阶段要加？
0: 蚝油就是你在这个炝锅以后加入糖啊、生抽、老抽、蚝油，这个时候就是加了。
1: 哦，等于说那个时候鸡块翻炒已经两面金黄之后，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加入这些了。
0: 是是是，因为调料要跟的，
1: 哦，
0: 就是焖烧嘛，
1: 等一下把它炒上色就对了。
0: 对 对, 对，
1: 那把它翻炒上色之后，再加入开水，
0: 是，
1: 然后来给它加入开水，
0: 用就是用中火，
1: 用中火
0: 来炖鸡块，
1: 哦，给它
0: 十分钟，十分钟，
1: 哦，这个时候再来。加板栗，板栗也是比较后面的时候才加的。
0: 是的，因为板栗也不是说要煮半天才熟。
1: 板栗它有些是熟的，有些是生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应该都是生的。
1: 生的
0: 啊，我没有看过熟的，
1: 哦，
0: 啊。你去买，那熟的就是那种糖炒栗子嘛，
1: 哦，
0: 那才是熟的。
1: OK，
0: 对，
1: 好，板栗很快就熟了嘛，对不对？
0: 应该不会太久，但是你也要注意它的那个水分啊，
1: 嗯，
0: 因为一次加够。
1: 嗯，
0: 你中间不要再加水了，加水这样煮出来不好吃
1: 哦。
0: 啊，一次加水加够了，就是没过鸡块那个，
1: 嗯，
0: 那个分量就行了，然后就可以关中火，
1: 嗯，
0: 给它慢慢的炖一下，
1: 嗯，
0: 到了10分钟后你再加板栗。
1: OK，
0: 嗯，板栗再煮一下，大概也就是10分钟以内吧。
1: 嗯，
0: 啊，差不多，你自己先吃一口看看，
1: 嗯，
0: 哎，板栗是不是已经松了？
1: 嗯，
0: 松软了。那鸡也入味了嘛，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盐呐，啊，白胡椒粉呐，啊，然后临出锅前才滴一些麻油，真香的，
1: 嗯，
0: 就可以装盘。
1: 嗯，其实板栗其实是蛮营养的，可是就是说，可能大家每日有时候是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个去煮鸡，你知道吗？
0: 哦，这个叫一道名菜啊。
1: 对啊，所以这个菜是因为我们在家常里面都觉得说，这好像是人家。宴客的时候菜
0: 哦，不不不，这可以做家常菜，
1: 这可以做家常菜嘛，对不对？
0: 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所以老师其实挑了很多名菜，然后说但是适合做家常菜，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品尝这些名菜，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嗯，
0: 对吧？而且你会要，嗯，有时候我们菜色也要变化，
1: 对，
0: 你不要说每次就是啊，我就是卤个鸡块就算了，
1: 嗯，
0: 啊，也什么也不改变，
1: 嗯，
0: 不是这样做的，你有时候要换一些不同口味嘛，
1: 是，
0: 嗯，家里的小孩啊吃，就会觉得哎呀，妈妈今天又变了新花样了，
1: 嗯，
0: 他就有食欲了嘛，
1: 对，嗯，好，这是板栗烧鸡哈。这个回去我要来做做看，因为我没有做过板栗烧鸡，
0: 可以试试看。你看我刚跟你讲，一点都不难。
1: 对啊，不难不难，而且板栗也不会很难熟，感觉上好像觉得
0: 很快熟，
1: 嗯，
0: 所以你要注意啊，那个不要煮了它板栗，就分的碎碎的，那就不叫好做好的那道菜了。
1: 嗯，
0: 因为它是整颗的嘛。
1: 对，
0: 你也不能让它不熟。

0: 对，
1: 所以你要先吃吃看看，
0: 嗯，
1: 你再决定说哦，已经松软了，我就可以关火了嘛，
0: 嗯，
1: 鸡也入味了嘛，
0: 嗯、是是、
1: 啊，所以你还是做菜的时候要看着火，
0: 嗯
1: 啊，不要说哎，我不管它，让它煮，我就去别的地方，等你回来可能都糊了，
0: 嗯、
1: 焦了，
0: 对，
1: 那多可惜啊，
0: 嗯。像这个都要在旁边看着的、啊，
1: 要看火，要
0: 因为这些菜都不是那种要炖一两个小时那种，两三
1: 个
0: 小时，
1: 这个算是
0: 都是快的菜，
1: 很容易做，
0: 对，
1: 但是时间掌握，你要自己还是要花点精神去看着那火，
0: 对对，因为这种红烧的东西不跟煲汤不一样哈，所以不要想说哎给它煮啊，就去做别的事情，
1: 甚至于你真的想做别的事，你就做一个那个定时器嘛，
0: 嗯，
1: 你就想哎我就定十分钟我再来回来看嘛，对吧，
0: 对，
1: 也可以也可以，
0: 是好，我们介绍板栗烧鸡，那下一道呢，
1: 下一道我也是介绍非常容易做的
0: 青菜
1: 尖椒小炒肉，
0: 哦，这是这一道是青菜，
1: 哎，对，你看现在这个青椒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嘛，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提倡吃什么花椒
0: 青椒，
1: 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
0: 彩椒，
1: 哎、叫彩椒，
0: 嗯，
1: 不是叫花椒，叫彩椒，
0: 没关系，
1: 我刚刚讲错了，
0: 没有没事。
1: 所以，尖椒是绿色的那种，
0: 嗯，
1: 啊，我很喜欢吃，
0: 它
1: 脆脆的，
0: 瘦一点是吗？
1: 哎，细长的，对，哎、
0: 嗯，
1: 我很喜欢吃这个尖椒小炒肉，
0: 嗯，
1: 啊，或者尖椒炒鸡蛋都很好吃，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它的调料呢，有料酒、生抽、盐、糖、葱、蒜，还有姜，
0: 嗯，
1: 这三个就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哎，香料嘛，
0: 嗯，
1: 那做法也没有这么难呐。五花肉呢，我们就买适量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嘛，
0: 嗯，
1: 那然后呢就加那个料酒和姜片，可以放到锅里，冷水下锅去煮。
0: 这五花肉是一整块吗？
1: 啊，整条，
0: 一
1: 整
0: 条
1: 就放下去没关系啊，
0: 整条，
1: 整条下去，然后开大火，对，等
0: 水
1: 滚进去，对，等那个水滚了以后，我们先把那个面上的浮沫都给它撇掉，
0: 嗯，
1: 再转中火煮15分钟，
0: 嗯，
1: 煮15分钟的话，这个肉没有全熟，但是也就离八九不离十了，啊，就
0: 熟
1: 了，对，我们就把它取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切成薄片，
0: 这要放凉吗？
1: 放凉，那我其实有时候我比较心急，我就没等它放凉，
0: 嗯，
1: 我就还是可以切了，
0: 嗯，
1: 就你手的热度可以接受的话
0: ，OK OK，
1: 你就可以把它切薄片。
0: 因为有一些它如果说很热的时候，它切下去肉可能会比较，就比较不会切成片，它有时候会
1: 啊，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什么，你要拿那个利刀切。它不会切不动的，
0: 哦，
1: 也不会切得碎碎的，不会不会。
0: 要拿利刀切
1: 啊，利刀切啊，
0: 嗯，
1: 然后你手要按住它，
0: 嗯，
1: 啊，不要打滑，
0: 嗯，
1: 这样子。那尖椒呢，洗净去籽，起油锅，再倒入尖椒翻炒，炒到那个尖椒你感觉它断生了，那你就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0: 断生了，就是说它
1: 有点，就是你自己看肉眼看得到的。就有点软了，
0: 哦，有点软了，
1: 哎，对对，叫
0: 断生，就它已经不再是生的状态，
1: 哎，对，
0: 已经熟了，
1: 是，没错没错。然后另外起油锅，加葱蒜爆香，
0: 嗯，
1: 然后放入五花肉就煸，
0: 嗯
1: 啊，你炒的话，把五花肉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啊，那就肥油出来的那个就是猪油嘛，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就要加调料了，
0: 嗯，
1: 啊，加生抽、盐、糖，再炒大概炒2-3分钟吧，
0: 嗯，
1: 然后就倒入炒好断生的尖椒，
0: 嗯，
1: 尖椒也不要一下子就下去嘛，
0: 哦，
1: 还是有脆度比较好吃，
0: 嗯，
1: 然后再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
0: 嗯，
1: 这道菜也就这样子完成了。
0: 嗯嗯嗯，所以一整块的这个五花肉呢，要先给它煮到7-8分熟，
1: 是的。
0: 然后切薄片之后呢，到时候呢，我们尖椒爆香之后呢，
1: 嗯，
0: 再把这个油锅爆香，然后五花肉翻一翻炒，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青椒放下去，
1: 对
0: ，OK，
1: 对，
0: 顺序是这样，但是调味料就大家就要知道，就是老师刚才所讲的，
1: 看你们啦。如果你想说，哎，我觉得我还想放点什么辣椒酱啊，
0: 嗯，
1: 或者什么 SO 酱，都可以。
0: 对。

0: 哎，
1: 对不对？
0: Okay.
1: 我这个其实不是说哦，非要这样子，其他都不能加，不是的。
0: 嗯，
1: 看你自己。
0: 嗯，
1: 你有什么喜欢的调味料，你愿意加也 OK，
0: 嗯、
1: 也 OK
0: 嗯。嗯，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肉末烧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哦。这四道菜老师特别设计了，让我们可以变成呢一餐的。的菜，你看茄子也是蔬菜嘛，
1: 嗯，对，
0: 尖椒、青椒也是，
1: 是有肉了，
0: 有肉
1: 有
0: 菜有
1: 鸡
0: 哈，
1: 有虾，
0: 对，有虾有海鲜，
1: 对，
0: 有鸡有肉，然后有蔬菜哈，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老师就这样特别设计的了哈，
1: 是的，
0: 很棒哦，这回去学起来，我好像也没有，我有用过那个青椒炒肉丝啦，
1: 是，
0: 但是像这种，它是尖椒小炒肉，其实它是四肉片呢、欸。
1: 就是五花肉片，
0: 五花肉片，
1: 对，
0: 这个跟小尖椒我倒没试过，下次来试试看。
1: 哦，这个我很喜欢吃，
0: 嗯、
1: 因为你放了豉油之后啊，
0: 嗯
1: 嗯，不是放了那个生抽之后啊，
0: 嗯，
1: 再加一点糖啊，那味道，那个肉的味道就很香，
0: 吃起来跟那个青椒炒肉是不一样的，
1: 不同，口感都不一样。
0: OK， 了解。
1: 当然，你有些人还会觉得，哎，我要加个五香豆干，
0: 嗯，
1: 切片。也未尝不可、
0: 哦、
1: 啊，所以其实烧饭啊，没有说一定非这样不能那样，
0: 嗯，
1: 就看你个人，
0: 嗯，
1: 那就千变万化嘛。我就讲，其实，在厨房烧饭啊，做菜，我觉得很有趣，
0: 嗯，
1: 搭配的不一样，吃出来口感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0: 嗯，
1: 我今天这样做，我明天那样做，没有说硬性规定不行的，
0: 嗯，
1: 你喜欢。都可以试一试、
0: 嗯、是好有些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可能会说可是你这些讲过去之后我记不住啊没有担心啊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我们会把这些老师的做法、啊、食材啊调料啊材料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上好
1: 是的大家就一目了然
0: 还有 Nice Radio 的那个脸书上好、
1: 哦、
0: 大家就可以去看得到了哈、
1: 哎、最好、嗯、因为我口述的话你们来不及记笔记的时候就会 lose 掉嘛
0: 对
1: 那这个很好你们可以看网站
0: 嗯
1: 它有一些说明嘛补充说明的文字啊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0: 嗯好的好棒哦今天又学了四道菜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餐桌有不同的变化真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不客气希望下次我们再继续
0: 对我们还有很多道菜要来介绍老师帮我们特别挑了16道菜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8道菜了我们还有8道菜会在未来时间当中继续来介绍些美好的家常菜哦，在他们很多是名菜，但是却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啊。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吃名菜了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喽。我是梁慧，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梅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在上一集他非常精彩的跟我们探讨了 Third Act 第三人生的第三幕，就是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大不同啊，那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生命下半场的一个主动权啊。我们常说呢，身教往往非常重于言教。今天这集呢，也是很特别，很荣幸的能够再次邀请到雷老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其实呢，他自己本人呢，就是这个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哦。那雷老师不仅拥有美国亚苏萨太平洋大学领导学的硕士学位，他更是美国加州圣马利诺市学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他还荣获过加州众议员赵美心所颁发的家庭杰出贡献奖，被表扬为不平凡的母亲。雷老师呢，在他旅美40多年的这个时光里面呢，他是如何啊进入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的一个领导职位，而后呢，在非常优雅的转身成为影响无数华人家庭的 EQ Master 呢？今天这一集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不只要听雷老师的理论，更要仔细的来挖掘出他是如何实际哈真实的活出这份不平凡哦。在我们进入深入的对话以前呢，先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经典歌曲，叫做 Young at Heart， 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那一份从容又优雅的转身。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雷老师你好。
1: Teresa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谢谢雷老师今天拨空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哦。雷老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您的这个成就哦，而且呢更向往您现在那种独立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您其实自己呢就是第三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哦。尤其是您的经历呢，我像上一段已经跟观众朋友提到了哈，您的经历真的非常的这个 amazing 哦。您不但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担任了学区教委主席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领导的位置哦。我很好奇哈，因为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社会，其实是很不容易，而且这段经验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对形塑您现在对于第三人生的视野，那这段这个经历哈，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句话说，胆大的可以做官
0: 啊，胆大的可以做官。
1: 我想我的胆子蛮大的，而是我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啊，就是一个义工，
0: 顺服
1: 义工在那个小孩子学校里面
0: 是
1: 那我就做了那个他那个学区的家长会会长，我们五十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
0: 五十年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真不这么简单。
1: 很多华人很愿意做义工，可是他们就不太敢去做这个 leadership 啊，这个领导的那个职位。
0: 是，
1: 那我就是，反正大家叫我做嘛，义工嘛，他也不能 fire 我，也不能干嘛，所以我就一路学。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多做多学，多做多得啊。那我就是因为你去做，就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一起做事情，那当然学到很多。然后呢，因为小孩子在学校啊，我们一直强调，不是只有老师啊、家长、社区都要一起群策群力。就是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不是只是一单方面的。很多华人可能习惯的问题就是把小孩子送到一个好学校那就
0: 结束了，
1: 就是老师的责任，不是你家长啊社区都要一起做。那在美国这个我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那后来就变成有机会去做这个学区教委啊。那这个是一个民选的官职，
0: 民
1: 选的应该是，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选举，因为他就是一个机会，就原来的有一位他就是 EQ 跟另外一个人吵架，他就怒退，那怒退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再来一个 election， 因为有一个选举的话蛮贵的，那个社区很小，他就说那我们就指派，然后就用interview 的方法就来指派一个。那指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晓得他们需要哪一样的人才，他们就可以选这样的人才。那假如说是民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个控制啊，最主要也是要省钱了。那结果我就去了，那个时候大概有八

0: 个人去 interview，
1: 哇，
0: 全部是美国人，只有一个华人小女子，然后他们就，可能那个学区的华裔的学生已经占蛮高的比例，大概有65%到70%、
1: 那蛮高的，
0: 对，但是没有一个 representation， 没有人代表他们，那我就去 interview， 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不错，就是我也不要花太大的力气。然后呢，我没有选上，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 match， 我就是他们不需要我这样子的人才，而不是说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我也没有花什么力气，我也不要去拜票，也不要花钱，也不要 you know， 就是很多的那个工作啦，那我晓得，所以我就去了，结果他们就选了我，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完整的那个草根性的工作，我在学校做了很多义工，然后我也大概让他们觉得我很努力，还有我很公平，因为我也后来也觉得说我不是只是代表华裔，我是代表所有的居民，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长，那我觉得这个也让他们觉得我蛮值得尊敬的。然后我觉得我唯一做到，就是我可能做的最好，我是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就做了6年的这个东西，那美国总统比如说卡特总统啊，或者加州的国务卿啊，玉江月桂女士，都是从做 school board 开始的，那个是算是像跟市议员一样最低层的那个政治
1: 的一个职位，
0: 对，但是就有政治野心的人就会继续往上、那我是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贡献一点力量，想要帮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我就做了，那个我就学到更多了，因为我就真的是美国主流的
1: 主流社会里面的，
0: 然后要开会啊，要看他们美国人怎么表现啊，怎么沟通啊，他们可以讲得很漂亮啊，那我觉得我每次想，我说 yes or no 就回答了，哦，他们可以讲10分钟啊，那我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又去参加很多的座谈会啊，研讨会啊，这些都是学到 leadership 嘛，所以等我自己53岁的时候，就等于已经进入第三人生了，
1: 对，
0: 53岁的时候我就去念了一个硕士，
1: 哇，
0: 就是念领导学，
1: 所以雷老师就是第三人生最好的典范哈。你是在53岁才开始去念领导学的硕士，
0: 而且那个时候学生呢，那时候班上的学生呢，都比我年轻，教授都比我年轻，那个时候我的脑袋也不好，记忆力也不好，就不够好了啊。
1: 当然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0: 对，但是呢，我也蛮努力的，那而且这是一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们以前上一次讲过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的事情，那在第三人生有时间了，有选择了，就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
1: 第三人生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
0: 对。那后来我就也有这样因缘的机会，我就去教潜能发挥，那潜能发挥是也是非常好的一套课程哦，就是说我们人心中都有一个剧本，其实这个剧本7岁就写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没有信心啊，我的价值观，我的习惯，我的态度都在这个剧本里面，那我们是演员，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剧本演戏，
1: 心中的剧本去演，
0: 对，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剧本不好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比如说，我的剧本说啊，我的数学很差啊，我方向感没有啊，然后我就一看到数字我就更紧张，然后一没有练习我就更就
1: 按照剧本走了哈。
0: 对，或者说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啊，父母啊或者老师也不见得懂得这一套，所以常常会给负面的信息，那小孩子不懂就照单全收，就会说你看你怎么那么笨，你老师学不好，我看你以后没出息啊，你让我丢脸，就常常会，父母不是故意的，他们很爱孩子，可他们会给出一些诅咒孩子的话，那假如这孩子不懂的话，全部放在他剧本里面，他后来就长大没有信心，他说你看我就是不值得被爱啊，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出席，没有出席啊，我就老学不会啊，我做什么都做得不好，那假如这个孩子剧本是充满这些负面的信息的时候，他真的很惨，
1: 真的就按照这个负面的剧本走下去了哈。这也是现在很多心理学常常探讨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0: 是那所以这个假如说你懂的话，父母去上这个课就会晓得说，哦，我从现在开始我讲的话，或者老师

0: 就是学的，老师也常给小孩贴个标签嘛，哎，这个小孩子调皮捣蛋，无药可救啊，能把他放到放牛班啊。那好像是华德迪斯奈他讲，他长耳朵不太好，他说他一直到小学不知道六年级还是什么，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到后来他们才发觉原来是他的听力不好，结果他就说，老师居然说我很慢很笨。就是谁笨啊谁慢啊，到了六年级他们才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
1: 他是听力不好。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的给孩子贴一个标签，就说他无药可救。那我还甚至听过父母跟孩子讲说，我告诉你气起来就乱骂，就说你从你生出来那天就是我的倒霉开始。我说哎呀，小孩子背了这么大的包袱，那么大的重担，他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有信心。
1: 确实哈，这个话语其实就像一个预言哈，真的是千万不要随便乱说这个负面的话哈。
0: 是 是，那所以后来我就因为就学到了这个，我也变成了一个有执照的讲师。那我就想说，把这些东西交给高中的孩子啊，他们就开始拒绝这个负面的话，或者可以自己改写剧本。那后来发觉，小孩子都学到了，可是回家家庭没有改变。那小孩子本来不觉察到，忽然间他那个觉察力变很明亮了，他就说：“哎，父母怎么都讲这个负面的话？”所以家长就会来跟我反映说：“哎，我儿子变得很好，可是他每天都跟我说，妈妈你应该去上那个课，爸爸你需要去上那个课。”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要帮助这个这一家人啊，变好的话，我必须要把父母教会这个。
1: 这很重要的一环。
0: 对，那时候刚刚好开始流行 EQ 啊，就情绪智慧。那我就在想说，我就自学了，然后就用我这个潜能发挥，用糖衣包装啊，因为大家就很好奇嘛。
1: 对。
0: EQ 是什么？
1: 对。
0: 那我就变成发挥潜能啊，增长 EQ。那我就跟父母讲说，你们来学。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发挥潜能，增长 EQ， 哇，他们就很喜欢，
1: 马上就愿意
0: 了。对对对，你叫他们自己来，他们说：“哎呀，我那么老了，我干嘛学这些东西？”哎，那结果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所有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好意。那我很喜欢给讲义嘛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visual person， 我要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写，那我就学得更快。所以我给了很多讲义，后来我觉得讲义乱糟糟的，我就把它变成一本。薄薄的课本，哎，把所有的讲义，对对对，那结果这个册子呢，就被一个好友，他就说，哎，这不错，我把你拿去给一个出版社，就那人居然说他要出版这个东西，
1: 要出书了，
0: 对，我也没有遭到拒绝啊，
1: 是，
0: 然后呢，那我就说那不行啊，这是讲义嘛，大纲嘛，我就把他所有的都把那个肉，本来是一个骨架，我就把肉填进去，然后第一本书就出来了。
1: 哇，太棒了！
0: 我现在写了12本书。
1: 对，我还记得，雷老师是在前年，对不对？也出了一本新的最新的书，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书名？
0: 好，那个名字叫做，因为再来一杯柠檬汁啊。那我写了一杯品尝生命的柠檬汁，就写了一本这个。那这是第二本，
1: 所以再来一杯。
0: 对，那这个柠檬啊，在美国人来讲 ，lemon 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的代名词，好像我买了一部不好的车子，叫 I bought a lemon car、啊、那所以在加州有 lemon law， 只要你这部车子出厂，你买回去怎么修都修不好，就有问题。那按照法律，他们就必须要退你的钱，或者再给你另外一部。哎，那就是所以说我这个 lemon 呢，是意思说当老天啊给你一颗柠檬，又酸又涩又苦。但是你不如把它做成
1: 柠檬汁，
0: 对，你可以加冰块，可以加 honey 啊，然后变成一个可口又解渴的一个好的饮料，
1: 就是化逆境的智慧。
0: 是是是，所以里面都是故事啊，这我专栏里面的一些故事都有现实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比如很多人失控啊，很多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就会用 EQ 的角度切入，然后那怎么做会变得好一点？哎，怎么样把这个 逆境化化转
1: 成逆境，这真的需要大智慧啊！尤其我们现在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好多这种情杀的这种这个案件哈、都是一时冲动啊，
0: 是，
1: 所以 EQ 真的是太重要了哈。我们先。

0: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是张艾嘉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光阴的故事》啊。我今天特别挑了张艾嘉的版本，因为我知道雷老师的闺蜜就是张艾嘉，对吗？
1: 对，我们是高中的同学
0: 啊，所以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啊，来稍微聊一下你的童年？因为能够进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哈、啊，做这个领导的一个职位，其实是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来聊聊雷老师你的童年，你是在哪里求学，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好，我父亲蛮有远见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学英文要从小学起比较容易，所以我小学毕业以后，我爸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念美国学校？那我想说不要联考，当然要。
0: 原来是躲避联考。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那当然就要先学英文嘛，把 ABC 啊什么都全部念好，然后就去念。所以我只有六年的那个中文的程度，
0: 就念到小学六年级。
1: 对，然后我就去念美国学校。那念完了以后，我在台湾不能升大学，因为没有同等学历。
0: 对，
1: 所以我就必须要出国念书。所以我就出国了。那先到佛罗里达念了两年，然后再去洛杉矶把大学念完。那就是因为可能从小念英文了，而且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我也蛮容易进入主流，
0: 蛮容易融入西方社会。
1: 然后那英文也不见得会，虽然讲话是还是有一点腔调啊，可是不见得会输他们，
0: 这不影响。
1: 对对，所以

0: 所以我就变成做了蛮多的一些 leadership 的东西。那我做的时候有领导的位置的时候，我才晓得说你要改变一个重大的事情，你必须要在那么高的职位上，你就等于在 decision making， 在大家在决定什么决策的时候，你在里面，你就有一席之地，你就可以发声，
1: 你才有那个权柄。
0: 对、嗯、对，那我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很多人他就是客气啊，或谦虚说啊，我不敢做，不要不要，我就做个小兵，你不要叫我去做 leader， 不要叫我做将军。那但是还是需要啦，所以华人从政在美国，我们也是很支持的。哎，那就很多这样的机会嘛。哎，那所以在美国学校的时候，就念英文的时候认识张艾嘉、
1: 啊、在美国学校认识张艾嘉、
0: 所以我们就个性蛮像的、
1: okay.
0: 都我自己啦，很贪玩，不爱念书，然后他也是外向的个性，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好到现在，一直都有来往、
1: 到现在目前都还是
0: 哦，对对，
1: 一直保持联络，
0: 对，还算是最好的朋友。
1: 而且我知道雷老师好像有很多演艺圈的朋友，是不是因为是张艾嘉的关系吗？
0: 应该不是、欸、因为小的时候我贪玩嘛、所以我就交的朋友都是也是比较外向的啊，会喜欢唱歌跳舞的。那后来他们也都变成了。都变成了大明星了，大歌星了、
1: 哦、所以雷老师认识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明星，
0: 都没有，都是一起在玩的那些儿时的玩伴。
1: 雷老师要不要说说看，有哪一些大明星是你儿时的玩伴？
0: 我要都有了，就是可能最有名的就是
1: 刘文正、
0: 还有高凌风，
1: 哇，
0: 刘德凯也是其中
1: 之一，刘德凯都是大明星、
0: 对，那小时候一起玩的，也许像这几个会记得我，但是其他的很多啦，什么珍妮啊、舒瑞啊，我们都有在一起、可是他们未必会记得我。
1: 是，都是歌星啊，真的都是大明星哎、欸！哇，雷老师，您目前是在我知道您是在现在住在加州嘛？
0: 是。
1: 您是在这个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负责家庭 EQ 的事工哈，
0: 是
1: 推广这个长辈的事工啊，或者是孩子，几乎其实老少您都好像都包了、哦、
0: 对，因为是他是 EQ 嘛、哎、所以这个包含了所有的婚姻啊、人际关系、亲子、还有领导者训练、就包罗万象，
1: 真的包罗万象。那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方面的课程呢？
0: 其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啊是要亲子，就是说我要教父母，
1: 没错、哦、
0: 是。那现在越来越难了啊，因为社会比较复杂，然后小孩子都从小就依赖手机啊，就喜欢，然后整天要，然后父母呢也是把手机当 babysitter， 就也让他们去玩。那你有没有看过现在的那个婴儿车啊，上面就有一个架子，就可以放一个手机让他们看卡通，就让他们不要吵、哎、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啊嗯、而且小孩会变笨，只要他只是看，因为他都不用主动去思考，去跟人有互动、哎、所以现在的甚至美国的大学那些老师都说，我的大学生不会读课本，因为他们都用听的用看的、
1: 嗯
0: 啊、就没有
1: 不会阅读了，
0: 对，不会读出来、
1: 嗯、
0: 那我后来想说，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不都叫我们朗诵吗？
1: 还有朗诵比赛、
0: 啊、对，那个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脑子啊，分别你说的看的听的、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想的不同的部位，
1: 对， 脑部的不同的区域、啊、
0: 对，那你没有用它的时候不用则退嘛，啊，不进则退，不用则废，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蛮可惜的一个现象。然后呢，那家长会来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子一直在看手机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有没有看？他们说有哎、欸、啊。然后他说小孩子在讲脏话，我骂他们，他们就说学校每个人都讲脏话。我说那你有没有讲？他说 sometimes， 他说我有的时候也会。那我想你这样怎么教孩子呢？是不是？然后
1: 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耐心来上课。那我有很多很好的学生都上了十几年、16年啊，普通就这样子，后来又变好朋友，但他们就一直还在上，因为孩子有变化嘛，小的时候小学，初中、高中 ，teenager 又是一个
1: 每个阶段都不同。
0: 对。

0: 然后来去念大学，出去念大学，然后来又要找工作，然后又交男女朋友，要结婚，每个阶段都不一样。那所以父母也要学习怎么去应对，
1: 与时俱进、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就很感动，他们就愿意这样一直不停不断的。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嘛，
1: 没错，这很重要。
0: 对，那 不可能说不学习的、那但是现在的社会也比较不一样了，那小孩子他们的兴趣啊，父母的管教的方式也不是跟我以前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刚问我说哪一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父母啊，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你想我的信心，我的习惯，我的态度，
1: 就是
0: 你的
1: 剧本，
0: 对，我的价值观都是来自原生家庭。
1: 原生家庭父母，
0: 那请问我们有两个家庭吗？一个大部分人有啊，原生家庭一定有，就是我原来生长的家庭、另外一个是衍生家庭，就是繁衍的衍，
1: 对、
0: 就是 family of procreation， 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家庭、就是我有跟配偶结婚，我生了孩子这样子。好，那请问我这个家庭是小孩的什么家庭？
1: 原生家庭。
0: 对，那小孩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来影响的？
1: 剧本。
0: 对，剧本里面的有
1: 价值观、
0: 价值观、信心、习惯、态度，
1: 太多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完全影响小孩子以后的发展。所以父母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像父母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孩子，来管教孩子啊，爱与管教并施啊，我们也要也很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爱孩子。那这样你就把孩子建立到很好的、很有安全感，然后很有被爱，然后很成熟、很独立的大人，
1: 健全的一个人。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多重要的一个责任。
1: 最近这个 Netflix、有一个真的是红片，红片全台湾、我不知道雷老师有没有看，叫《铁拳教育》。
0: 有，我知道、
1: 哇，这里面就在讲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各种
0: 对
1: 千奇百怪的一些状况、像我有很多高中同学都在做老师啊，他们现在每次同学会聚会，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最大愿望就是期待安全下庄，拿到退休金啊。”他们也是被学生霸凌的不得了，他们也不敢管。我说：“为什么不敢管学生呢？”他说：“因为家长太难搞了。
0: 是”是、
1: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是这个要管理这个学生，其实要从家长开
0: 始，所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 EQ 老师嘛，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EQ 学校，
1: 没错、
0: 那家长自己本身没有好的 EQ， 或者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抚养孩子、管教孩子、跟孩子互动，那这个就很可惜了、那就变成不容易教出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什么？我们希望他成熟嘛，希望他独立嘛，希望他快乐嘛，希望他健康嘛。
1: 对，
0: 那真的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他。
1: 确实哈，这个亲子教育现在是雷老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0: 但是大家的兴趣不是很大，
1: 这确实需要更努力的来推广哈。因为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上次雷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这个third age 跟 third act 的不同啊。那雷老师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这个活出美好的第三人生最好的见证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这个就是你自己第三人生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知道您是在53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这个硕士啊，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终身学习的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让我们多跟雷老师来学习。
0: 好，那我觉得就是在第三人生以前呢，我做了一些很多义工，很多学到很多东西，那就奠定了我后面的可以活得自由自在、自信自然的第三人生。那个时候我就学了很多，算是有一些本领了啦啊。那我就后来就很自由嘛，时间很多嘛，那我就去发展这方面的，所以我就写书啊，教课啊，演讲啊，上节目，那就变成我的一个我的工作。
1: 对，你的第三人生的
0: 工作，而且是我的 passion， 最重要是我有这个热忱，我有热情。那我都在玩呢、我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喜欢嘛，
1: 寓工作于娱乐。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啊，然后又可以帮助到人，

0: 啊，然后也也邀约不断嘛，哈，那我觉得被人家重复邀请的话，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自我实现哈，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太棒了。
0: 对，所以所以我就变成，那当然从这里面我还继续在学习了啊，那我也跟我的同行学习，那我也因为其实真理都一样啊，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可是你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好，让人家更明白。更懂得，更容易理解，而且最重要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
1: 对，要能够生活，实际上怎么活出来，这个很重要。我有听过雷老师，在教会里面讲到哈，雷老师很巧妙的把这个圣经融入这个 EQ 的一些这个道理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很更好的运用在实际生活上。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上帝对我的一个 calling 啦啊，他的呼召。那我觉得。就是要去对在外面啊，也是把这个圣经里的真理啊传扬出去，也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爱。那这个我相信我也做到了，因为我在外面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演讲啊，或者或者教课，可是我在很多的那个非宗教的团体里面，比如说像佛伦社啊那种，这个社团里面。也常常邀请我，
1: 对，就是跨出去，也在这个你的 EQ 的这个课程里面也分享了福音，
0: 是
1: 也是传扬福音的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分享雷老师的智慧。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雷老师啊，您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特别提倡了这个第三阶段的人生应该有四步的这个心法哈，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以及很重要的是不无聊哈。那我们想请问雷老师，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如何哈？比如说，我们透过规划一天的生活，你是如何来实践这四点的呢？
1: 好，那我们先讲一个不病啊。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要照顾自己嘛 ，self care 嘛，没有人能够帮你嘛。
0: 嗯，
1: 那我是从那个疫情啊一开始，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那我就开始在 Zoom 上面教运动。
0: 对，我有参加。
1: 对，那其实我是为我自己嘛，因为我很懒啊，我不教的话我就懒得做，所以一个礼拜教两次，每次一个多钟头，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也教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是非常好。
1: 对对对，然后大家也很开心。那我为了要设计适合我们年龄啊，那个有伸展的动作，有一些柔软的动作，有一些肌肉的锻炼啊，那有一些反正就是各种，我就把它设计好，那就全身上下里外都做到了，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哎，那就变成我们就
0: 不病
1: 了嘛，
0: 就是、
1: 啊，尽量嘛啊。然后呢，不穷呢？不穷当然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一点规划了啊。比如说我努力工作，然后也小心翼翼的啊，不乱花钱啊，存钱，或者是做以后的
0: 规划。
1: 对
0: 对
1: 对，那我自己不懂，我有请人帮我啊做嘛啊，那当然我也要去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哎，那这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穷的定义啊跟富有的定义，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0: 对，
1: 那我是觉得够用就好，尤其我们到了第三人生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不需要再去花很多钱买一些奢侈浪费没有用的东西，家里东西已经很多了。哎，那我觉得就做把这个钱你自己的安排好。哎，当然你喜欢的乐趣啊，你可能可以稍微多花一点，但其他的部分真的不太需要花钱了。那再来就是不求人，也是我们自己很独立嘛。
0: 对，
1: 我很独立嘛，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财务也自己自由，然后呢我就不去烦孩子啊，我真的不去烦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日子，有他们的生活，那我可以提供帮助，可是我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哎，这样子的话他们也有压力，那我也不见得会得到我想要的。
0: 就像雷雨路上说的哈，
1: 对，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0: 对，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哈，通常都会期待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子才叫孝顺哈。
1: 是，那以前的我呢，我也是一路学来的。
0: 嗯，
1: 以前的我呢，比如说母亲节，我就会觉得说，哦，
0: 一定要被请吃饭。
1: 对，我说这是我的节日，然后他们忘了，我就很生气。我就在那边默默的
0: 生
1: 气，生
0: 闷气，
1: 对，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大部分父母都会这样子。
1: 那后来呢，我就学了一个 Dr. Laura， 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亲子性专门辅导人家，他三个钟头的那个收音机的节目有 calling 啊，就可以打电话来问问题，他会有60000个人。全世界上打电话进来
0: 60000，
1: 对，他只能接20个电话。
0: 哇，
1: 哎，所以他快人快语，知道吗？他讲得很好。就有一次他就提醒大家，他说在母亲节以前呢，他主动的先写信给他的孩子，
0: 嗯哼，
1: 就每一个都称赞，还有先生也要称赞啊。哎，说句老实话，

0: 没有先生没有孩子，你庆祝什么母亲节是不是？我后来想有道理啊，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他们也有功劳啊。哎，那后来我就学他，就在母亲节前我就写啊，写单独的各写一封信，那时候用 email 嘛，我说、啊、谢谢你做我的儿子啊，谢谢你帮我一起啊生孩子抚养孩子，那就把他们的优点具体的讲出来。我说哎，我觉得我很幸运啊，这个上帝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我连跟他定做都没有定做的这么好，比如说就把他们的优点讲出来了，然后呢他们都没有忘掉，都每一个人都记得母亲节，对不对？
1: 这真是很好的
0: 方法，很好的，对不对？你不要生气嘛，你不要要求嘛，他们也不见得会去记得。
1: 既然有期待，先发制人。
0: 对对，然后呢，后来就变成生日啊、母亲节，我也会主动要求我要什么啊、
1: 哎。太好了，
0: 对，那我就说，哎，今年我缺少。我需要一双球鞋，那我就把颜色啊款式啊就讲清楚，就每年我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1: 这真的是很棒的，
0: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的那个
1: relief，
0: 对对对、
1: 啊、真的
0: 就不用猜嘛，不用想嘛，
1: 到底需要什么，
0: 对，然后呢也不会忘掉，也没有人生气、哎、那我又得到我要的、哎、那结果有一年呢，我们的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轮流去那个去为就是烧菜给那个 homeless 的然后游民烧饭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去服侍他们。他每一次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都没有人要去嘛，因为是母亲节，
1: 因为都是母亲，对、
0: 哎、那就有一年我就说我要，然后我就跟我三个小孩还有先生，我说今年我母亲节的礼物是你们要陪我去这个 shelter 一起去服侍、
1: 哦、
0: 然后你们要计划菜单啊，要烧啊，要弄，哎，我觉得他们也很高兴、嗯，
1: 太好的
0: 一个
1: 计划，
0: 对不对、哎、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嘛、嗯、对不对？那给他们的印象也深刻啊、哎、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有创意的方法营造出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气氛、哎、所以不要生气，真的不用生气，
1: 真的
0: 在你 EQ 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心平气和说出你的想法，讲出你的需要，
1: 这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
0: 对，谁晓得，
1: 对，
0: 对不对？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1: 对，
0: 那你就不要这么。有时候女生啦，比较会说，哎呦，要我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1: 没面子。
0: 你要猜我，你要懂我的，
1: 你要懂，对对对、
0: 哎。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讲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干脆嘛，啊，那所以我就照着这方面做，哎，那就大家都很和谐相处，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不去烦他们，对吧？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嘛，有他们 的责任，有他们的家庭、哎、
1: 做雷老师的儿女真的很幸福、哎、哈
0: 还好还好，我也很幸福因为他们也是配合得很好、嗯、所以我是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要做你的冤家，就是要来找麻烦的、嗯、但是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有幽默感的啊，尤其是心平气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乐意配合，
1: 这真是太棒的一个方法哈。那关于这个不无聊这一块，
0: 对，那不无聊就是因为我前面讲了，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嘛，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又发觉我很爱讲话，很喜欢教学，很喜欢分享。那平常呢，也许我在家里啊，要讲给孩子听，讲给老公听，都不想听，对不对啊？那我现在出去讲，还被人家付我钱，还人家很专心的听，还抄笔记。
1: 真好、
0: 哎、对，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就找到我的兴趣所在。那我也讲过说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不是工作了，我就在玩耍了，
1: 寓工作娱乐、哎、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最棒的一种工作。其实这就是雷老师天赋，发挥天赋的一份工作。
0: 是，然后呢也你也可以把你的就是说你的工作虽然不是你喜欢的，你也把它转成你喜欢的，
1: 对，
0: 或者你的配偶不见得是你最理想的，你也可以把它
1: 从中找出乐趣来，
0: 对，然后你就变成去看到他的优点嘛，就去学习，就去相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的课程嘛。
1: 没错哈，真的是 EQ、雷老师在这个 EQ 的这个方面呢，你的课程有包含亲子的哈，有包含父母还有婚姻、嗯，还有
0: 人际
1: 关系，
0: 职场
1: 各方面的领导力等等，哇，真的是包山包海、啊、几乎好像没有遗，就是都包了，没有遗漏的。
0: 所以我也很常常被人家教会请去那个退休会。

0: 那我一个人可以讲英文的，可以讲中文的，然后又可以教潜能发挥，小孩子的我也可以教，哎，长辈大人的啊，老人家我也可以讲，
1: 从老到少哈。
0: 结果对，就发觉，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把自己锻炼成了，你说怎么样让你的第三人生的最后不无聊？就你把自己装备有很多能力，哎，那人家就会一直来找你嘛。
1: 这就是终身学习，
0: 对对，那你就可以。你就在很多场合很多项目里面你都可以发挥，
1: 没错，
0: 哎，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可能有一个无聊的第三人生，
1: 这样绝对是不无聊的哈。真的是非常谢谢雷老师哈，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第三人生的一个智慧哈，他的四步心法哈，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跟不无聊，尤其是不无聊哈，不无聊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不无聊的话你的这个不但能够影响到我们不病，对不对？因为我们大脑重新连接，预防这个失智哈。那不求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那不穷当然要比较早做一些规划，
0: 对，那
1: 或者
0: 是可
1: 是
0: 现在我做这些工作，有的时候也有一
1: 些自然带来收入哈，
0: 哎，
1: 真的是太棒的一个人生智慧啊！我们真的很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按照雷老师的这个四步心法哈，因为第三人生绝对不是等老哈，等死哈，等吃等喝哈，绝对是一个可以规划、可以设计，而且就像雷老师一样这么样子的独立又精彩的一个，甚至是达到巅峰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舞台哦。那么谢谢雷老师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现场，那希望每位朋友在这两集的节目里都有很大的收获，把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然后勇敢的去开启你的第三幕人生。记得哦，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非常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更多的 EQ， 跟雷老师有更多的学习的话，欢迎去搜寻雷老师他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这个 EQ 的这个频道，叫做
0: 情感林地雷，
1: 情感林地雷，
0: 我 TikTok 也有，可能把我的名字打上去也可以，
1: 就可以找到雷老师的这个EQ 的大智慧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哦，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哦？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就是在关心身心障碍者的家庭身边的父母啊、照顾者、手足，以及在跟外圈的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学者。常常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去访谈到跟这些族群有关的。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去看到他们的需要，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和我们一般社会当中生活的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很好的生活的品质，或者是活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大家别忘了，能够支持并且让这些朋友们活得精彩、活得自在，其实是他身边的人也同样需要得到支持。当然了，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淑慧不只是关心这个族群，我也很关心一些年轻朋友。怎么说呢？其实有些孩子啊，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出生，他们可能不论是因为他们的例如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偏乡，资源比较少，也或者是他出生的家庭环境的资源，比如说功能的角色，父母并不是完整的都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这是功能角色的资源不足，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说他们的例如成长背景等等。有一些资源角色没有办法到位的时候，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成长历程可能就需要其他的人的帮助。好， anyway， 我今天想要特别开场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会来信跟我说，淑慧，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常常在你的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我在阅读，包括我在生活当中的启发。很好哦，那谢谢大家给我的回馈。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制作一集节目，是跟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跨越，那是非常生活面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体会当中找出一些整理。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您生活在台湾还是世界哪一个角落，也或者是你有没有孩子，也不论您现在年龄几岁，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一定也跟大家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哇，旅行就是要很多天，要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对旅行的想象也不一样。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对旅行的定义，就是哇，它就是一个慎重的，而且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要把握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能漏，甚至对旅行有一个完美的期待跟想象。因为毕竟我们花了时间花了钱，好像总觉得我应该要赚回来。但我这几年差不多22年的时间哦，我们全家带着两个孩子，特别是我的女儿，去到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这些经验下来，我发现我自己对旅行有太大的标准，而忽略了旅行更大的一开始，我的期待就是休息，就是疗愈，就是恢复，就是平静或者不知道。所以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对您来说，您对旅行背后你的期待是什么，也就是你对于旅行可以带来的是什么。也许你会说是学习，也许你会说

就是换个地方看看世界都没有问题，大家可能需要先定义一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我跟我先生调开了

小儿子带着我的小儿子去了一趟澳洲的墨尔本。原因是因为我的小儿子接下来在大三的时候，要去澳洲念书，他自己有一个希望，自己有一点预备，就是对于可能有机会去的城市，他想要多了解一下当地的环境以及他对这个城市的感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需要有这样子的想象跟预备，因此我们就规划了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家的这次旅行跟过往旅行的原因跟前提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每一个人对一个旅行一定有不同的想象哦，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刚好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果是我们家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会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一次呢去了澳洲的墨尔本，我自己先跟我的小儿子群出发，先去了两天。那我这整个行程下来大概有九天的时间，我自己发现我在这里我的心情有一些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我第一个发现我在出发前我仍然有一种焦虑感。哎呀，很多人，我的朋友一听啊，都会说：“淑慧，你重复做过的事情这么多了，就是旅行、打包行李，你已经做过好多次了，而且这一次没有小米比较多的行李要整理啊，考量，你还会焦虑啊？”对啊，我自己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去往心里的去挖，整理了自己，所以呢，我就一开始发现，我好像行李箱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会焦虑哎，我觉得好特别哦。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我距离上次出远门呢太久了，所以还是会紧张。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旅行前是会列好清单、按表操课，还是随便抓几件衣服就出门的人哦？那其实我们今年哦，我们就出发前的时候，因为澳洲现在相对于台湾是一个冬天哦，所以我等于我要去把我的冬衣找出来，所以我打包的时候等于就要再去把储藏室里的衣服啊找出来再整理。那也很凑巧的是，我先生跟我的小儿子，他们从墨尔本回到台湾的当天，他们就要再飞帛琉，也就是要去一个夏天的地方。所以我光想到，哇，我的行李要整理很多天，而且还要有夏天跟冬天的衣服，所以我就开始焦虑啊，行李箱啊的内容等等。所以我啊就开始自己一边工作，然后也会一边想我要怎么什么时候来整理啊啊等等的。那我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就算准备的再多，仍然有漏了的可能。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我在出发前一天呢，我就在把我们的住宿啊、饭店啊那些booking 的资料把它印下来，想说印成纸本，虽然手机里都有资料，然后还有租车啊等等的，就是这些资料文件我都想要把它印成纸本带一份出国。没想到我在印啊整理的时候，发现哎，我少订了一天的住宿，因为我在对那个一天衔接的一天，因为。我发现我怎么少订了中间旅行当中的某一天的住宿，而且是在郊区，就是我们要去郊区的那个旅程当中的其中某一天是不能不订的，因为都是在移动。哇，我就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发现我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而且我当下那个出发前一天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紧张，我想的是，糟糕了，我这下子我该怎么办？那我回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是害怕，我自己，我害怕遗漏，我害怕少带一件衣服，我害怕有什么东西在国外买不到，我害怕这个意外我没有办法有备案，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内心其实对于失去掌控，对于未知环境的安全感，我很习惯会很焦虑。我发现我自己以为我只要紧紧抓住，我就可以降低那个焦虑。在这次我发现，我就算做再多的准备，我仍然有焦虑，对吗？第二是

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准备，我仍然可能会有漏带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你们知道我去澳洲的时候打开行李箱，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带我先生的内裤，全部没有带。你说这很简单啊，你就去买啊，对，你就要去找店买。然后呢，你也不能买，他也不想穿免洗裤，那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很容易找到，你就得去找，对吧？你可能原来的行程就要稍微再搁置一下，特别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就想，你看吧，还是就发生了。然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控告，就会觉得你看你还是做不好，你看你还是焦虑。但是我这趟的旅程回来，我就一直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轮回。我发现，我就算没有带小米啊这样特殊的孩子、身心障碍的孩子出门，我仍然会焦虑。我过去以为我的焦虑是因为我要带小米，所以我的焦虑感、我的责任感、我的压力感会双倍。可是我这次没有带小米，我仍然有这种现象。我以为哦，这就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他们的天生的宿命，就是觉得自己是照顾者，压力是极为庞大。我在这次我发现，我不能把所有的标签都往照顾者这个身上去，其实呢是我自己的人格特质。那我接着就也会在想，那我到底在抓着不放的到底是什么？我是抓着的是一个母亲的责任，还是一种心理的完美主义，还是那种更小的隐形的骄傲？这个旅行没有我不行，这一份计划里没有我不行。我自己后来在墨尔本的这个旅程当中，墨尔本刚好是冬天哦，所以它的气温比较低，就比较凉。我自己有时候走在这个路上，我就自己会想，我就会一直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当然一定有很多很多，不止一个。我发现我还需要练习更多的不完美，我还是需要允许自己做一个不需要照顾任何人，只需要照顾自己感受的人。我不知道在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是不是也有一个装满了放不下，就是你都放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的隐形行李箱呢？里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装满了许多对未来的焦虑、对家人的担忧，还有对完美的执着？也许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待会听歌的空档，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把你心里的那个放不下的行李箱打开来，看看还有哪些东西，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带在身上。我们看看这些东西是什么，一件一件的把它拿出来，轻轻的放下，也许我们都会发现行李变轻了，未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想邀请大家听一首我最近啊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原来呢，它这首歌是一首英文的，我找到了台湾有人唱的翻译的歌曲，是约书亚，他这一首叫做《我愿降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让我们先听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是我愿享福，台湾的约书亚乐团翻唱了 Here I Bow 这个 Bessel 乐团，这是国外的乐团，他们的原来的英文的诗歌在台湾叫做我愿享福。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跟我先生带着小儿子到澳洲的墨尔本的九天的旅行当中，在这个过程里我有许多自我的发现，也回应了也呼应了自己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跟看见。今天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生活中的一些看见。我相信这些从旅行、信仰、生活、学习、工作，都跟我们的生活有极为相关。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不论困境、逆境，只要愿意察觉，其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内在的认识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个旅行的回来之后，甚至包括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记录，然后整理成为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自己。刚前面讲到，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焦虑是很强大的，非常的多的。然后呢，其实焦虑仍然还是会有漏掉的事情哦，大大小小的，但其实都会解决。可是你知道吗？知道会解决，但是那个焦虑感会仍然会在事情发生前还是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所以我自己就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以为我过去那极为庞大的焦虑是因为跟我的女儿有关，我以为我身上背负着是照顾者的重责，其实根本不只是这样，而是我自己本身就会有这个人格的特质，我对很多的事情都会有许多想要不要让这个风险意外发生，但人生不可能嘛。好，这么多年来，同样的事情我们仍然持续。

会发生，没关系，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神也愿意包容我们持续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好。第二个发现是什么事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我的小儿子在出国前，他就刚好考到了汽车的驾照，所以我们出国的时候，我就让他换了一个国际驾照。我们在租车的时候就多登记了一个驾驶者的身份哦，因为这跟保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我的先生呢就尝试着让我的小儿子在比较澳洲比较乡下的地方，让他可以练习右驾开车。其实哦，跟大家说，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就很容易焦虑，还是妈妈比较怕危险。因为我就想说，我自己啊在台湾开车这么多年，我自己对右驾都很紧张，我自己不太敢开。但我先生当然是另外一个开车天才哦，他呢右驾跟左驾对他来讲切换非常的自然。那我小儿子不是啊，他在台湾也没有实际上路的经验，就是说他的开车的实际的经验都没有我多。然后呢，他很愿意尝试，但他也说他很紧张哦。我觉得应该是我更紧张吧。那我先生就是一种就是。哎，没关系啊，就是要让他试啊，不会就是要让他练啊。所以我先生就在一些比较适当的路段，就坐到副驾，然后让我们家的小儿子去坐。哇，我其实坐在后座，我如果太焦虑，其实感觉就会对他们两位男生的不信任，一个是放手的，一个是承接的。那我在后面叨念，其实对整个行驶的过程不会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讲简直就是震撼的内心的挣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震撼教育的心理挣扎，因为坐在那个驾驶座上握那个方向盘的不是我先生，而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就在后面这样看着他，我心脏真的是好像是被捏得很紧这样。然后呢，每一次，比如说，因为在澳洲，大部分都是用圆环的方式，比较不是用红绿灯的方式要转弯。其实你知道，这样遇到圆环要转啊，我自己有时候脑袋都不见得转得很快，因为它又右驾，所以你是要靠左。你转右侧的时候，你的车子要靠左。好，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知道。然后我就有发现我自己很紧张，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我的脚会去做一个动作，好像是踩刹车的动作。那我的嘴巴呢就要忍住，不要去提醒啊，不要去碎念啊，然后一直看外面的风景。然后我也会一直观察我先生的样子，我就看他怎么样子都是不紧张的。然后就想他到底哪来的勇气但后来我先生说其实他也很紧张，他本来想说换一个人开车，不然他一直开这个长途也很想睡，就没想到他换我小儿子开的时候他也没有，他也睡不着，他有时候也得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教练一样在旁边告诉这个开车的年轻人说啊，这时候你要注意些什么啊，带一些经验的传承。我就发现爸爸跟妈妈在这个角色里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要多插一句话。我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真的是完全无法谁取代谁哦，这个真的是思维逻辑的不同，还有想法跟角色的不同。所以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背景如果真的有父母的同时的陪伴，我觉得这是相对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安全感建立很棒的机会哦。那我孩子不就爱开嘛，然后他自己也会很紧张哦。然后他自己也一边开车一边也会说，他就说我当然很紧张啊，但是我有一天我都是要长大，我也会要成为跟爸爸一样的人。但如果我现在就是他说他在练习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刚开始接触的过程是有爸爸妈妈陪的，跟他自己得去面对这个焦虑跟恐惧的时候有爸爸妈妈陪的话，他其实会过得更就是会走得更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的原话我有点不记得，他意思就是说人如果都需要面对这样的第一次，那如果这个第一次可以有他安全感。

那些大人陪伴，比他自己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第一次来讲，是不是相对比较好？我听了，我大概就有点懂他的意思，我就知道说 ，OK， 那太好了，那我要承担的就是跟着他一起面对他的第一次，他的焦虑、他的恐惧，可能还有包括他有可能的失误，那这不就是父母最重要的事吗？也就是最困难的一堂课，就是同车的陪伴者。你要退到一个安静的同车的陪伴者。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从当下听他说，然后到后来我回台湾，我一直不断的在想传承、陪伴、放手这几个词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放手，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它不是放弃关心的意思，而是选择信任。信任接手的人具备有应对突发状况的智慧，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犯一点错误，甚至允许他们绕一点路。举个例子来讲，像我的小儿子，我们就开着，然后因为也一边看导航，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导航讲的是这个路口的右转还是下一个，哦，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刚好，那他又要，如果他要右转，他就得切到右边的车道。他当时没有马上切到右边的车道，因为他其实开车技术还没有很好，他有点怕。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哎，切到右转，你可以要切到右边车道的时候，他不敢马上切。他说后面还有车，所以他就错过了那个最好的 timing， 那只好再往前开，再切到右边的车道再转。所以他就得稍微再绕一点路，再绕回来。那当然没关系啊，导航都会再指引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允许他们绕一点远路。因为只有在他们亲自掌握方向盘，亲自踩下油门的那一刻，那条路才会成为他们真正自己的人生。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终于学会把视线从盯着他，盯着那些仪表板，我慢慢的去看窗外那些草原，在澳洲的郊区有牛啊，有羊啊，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去欣赏这片大自然的时候，我才可以真正的享受了这一段旅行当中的放松，开始去理解那种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对方的那一个瞬间的释然。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在生命当中，你现在面对的是正在长大的孩子，还是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但你仍然在学会放手的过程。或者是你正在事业当中，你的身边有一些跟你共事的伙伴，你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地坐在副驾驶座上踩刹车呢？你最近一次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完全交出去，是什么时候？其实在我最近的工作里面，我也有两个身份，一个部分是我的老板必须学会放手，把一些决定跟一些执行的方法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其实哦，承接的人也很怕自己做错决定，但是有时候也会很希望自己有做决定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其他的团体，我也在学会跟着我另外一个伙伴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交出去。或许明天我们过去做的没有很好，或许明天后天我自己再试着做一次安静的乘客，相信对方的方向盘，相信未来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说哎，放手这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也都明白说这本来就是得练习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父母或者是传承者最艰难的修炼，而我们修炼过了，不也是一个很棒的反思吗？或者是很棒的成长吗？甚至我们今天要回到天上跟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管家吗？第二首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一首歌，我想要先献给我最近不是我最近，就是我的母亲，她最近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的领域，我大大的祝福她，然后我就想到了五

月天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顽固》，常听我们听众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常听过这首歌，叫做《顽固》，它的 MV 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顽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刚刚大家有没有吓一跳，觉得怎么突然音乐停了一下。

停了好几秒。这因为我今天播的是 MV 的音乐，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各自的上 YouTube 去查询五月天顽固，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顽固的顽固哦？他其实顽固的 MV 拍得非常的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的尾声，我想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要选这首歌，其实要送给许多你可能人生阶段正在进，你可能人生进到第二人生或第三人生，那你仍然保持着一个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奇心，也没有忘记自己心中所向往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去学习，去上课，去做什么事情都好，你仍然没有忘记，你没有就是想让自己就像啊，还有点像啊随便啦，比较消极啦，去等着自己走向人生的最后一天，反而是觉得哎，可能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而且甚至有时候就回应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要做的这件事，想要做的角色啦、事情啦、学习啦、课业啦，哦，不管，我觉得这首歌想要送给。现在正在做这样挑战跟努力的你，也不用去管别人会说啊，你做这件事要干嘛，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哎呦，你年纪又这么大了，做这个人家会笑你。其实很多的事情做什么都不嫌晚，包括我们透过生活当中的事情的反思，都是很有意义的哦。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集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家前一阵子在家庭的旅行去澳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发现跟反思，并且回应自己现在生活当中所面临到的议题跟课题。我相信我会面临到，一定有80%的听众朋友啊、哦，我也是普通人嘛，我们都可能都会面临到。也许你曾经有，只是你现在再次想起。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很好的解方或者是经验，都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刘淑慧，智慧的慧，欢迎私讯给我，告诉我你自己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状况的呢？好，继续的再来到的下一个阶段。墨尔本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有百年以上，很多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那它现在也非常的现代。所以呢，我自己走在我第一天哦到墨尔本的时候，我从南十字星站，从机场，然后搭机场的巴士来到南十字星站，然后再进到墨尔本的市中心。哇，我真的是吓一跳。我去过很多的城市，有很古老的，有乡下的，也有那种非常高楼大厦的先进的城市。但我很少，大概我去的地方也不够多。我去啊，哇，它是新旧交融的一个城市，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呢，我会发现这个新的跟旧的，它那个大楼呢，百年以上那种古典的建筑跟很前卫的几何感的大楼，其实都在同一个街道上，甚至就是前后，甚至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哇！而且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两个极端，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它就是两个极端被放在一起。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出发前我大概就有看了一下资料，墨尔本的秋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它就是一会下雨一会大晴天。哇，我真的这一次在墨尔本哦，就扎扎实实实在在的体会了经典的墨尔本的秋冬的那个天气哦。那我们出门旅行嘛，也就没有几天，我们当然就是稍微要计划一下今天要做什么。哎呦，我们又体会了一次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实际的状况哦。比如说我们那天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小儿子原本安排说，哎，我们要来去户外的行程，去墨尔本大学走一走啊，哦，因为我先生还没有看过，我跟我小儿子先看过，我们想要带他去，然后再去一些户外的景点。但没想到，哎，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哦，好像还不小，所以我的小孩子就先出门去走他想要的行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会合。那我跟我先生就想，好吧，那既然都下雨，我们也不用这么早出门，我们就好好吃顿早餐。然后想着想着，那就只能开始走室内的行程了。那我先生就找了一个，当然就找了一个室内行程。那我们就开始决定说，好，那我们来交换一下。第一个，你就是得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是得去

去换行程。那我们就决定呢，就去那个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那就来找一个行程。哎，那因为这个点呢是要往南岸的方向去，我们就得经过一个亚拉河，我们就决定用步行的方式走上亚拉河的桥开始走啊。所以因为走的路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撑伞。哇，我觉得这个城市除了建筑迷人以外，这个下雨好像因为当然有点冷哦，但冷嘛就是湿冷的感觉，但是又不像台湾这么冷。然后觉得还有一些人没有打伞，还有一些人穿短袖，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你去墨尔本到底要准备什么衣服？我发现应该是我怕冷，所以我都穿着长袖戴着毛毛，但是我没有穿羽绒外套，我就用着围巾啊。围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单品。那我有看到一些小学生哦，或年轻人，他们穿着短袖，也没有打伞，因为那个雨就一下下一阵一阵，然后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对天气的适应，没有说统一的。这件事情在台湾不太会发生。你大概像在台湾最近哦，这下雨下到爆，就是天气气温差不多，大家的穿着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发现，在墨尔本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甚至没有下雨的时候，我穿着外套，我看到有人穿短袖，有人穿短裤，因为他有阳光，所以每个人对气温的那种忍受度是差异非常的大。那我刚刚就跟大家讲到，就是除了墨尔本整个城市的建筑物有老的，就是百年的跟新的整个融合的，让你没有觉得很奇怪以外，我甚至都觉得说，哇，这个城市哦，会让我有一种觉得很惊讶的感觉。然后我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就是要去那个美术馆嘛？那我本来心里想说，好吧，美术馆大概就像我们台湾的美术馆一样，不论是故宫啦，或者是台北的现代艺术美术馆啦，或等等，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艺术细胞。那我进去之后呢，如果导览又是英文的，哇，那我铁定就是更难靠近这些艺术品。结果没想到一进去，这非常特别。第一个不用钱，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不用钱。然后呢，这个里面也蛮多人的啊，他没有导览可以租借，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棒的服务，我很喜欢，他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把包包寄放。不是说提供这样的服务，是他要求你的包包，甚至你的外套，如果你从外面进来，你的外套是也可以寄放。他就是没有要让你带着很重，所以代表什么？我后来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你没有带着包包或者包包，其实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非常自在的、轻省的，在这个美术馆里待很久啊。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以外，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太好了，而且它有点像半强迫这样，好，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把包包寄放在那柜台，然后你也不用等很久。我觉得这个流程安排的太好，那我就好进去了。然后每一层其实干嘛我也搞不太清楚，然后有多大也搞不太清楚，因为就没做什么功课就来了。然后没想到进去之后发现，第一个展场好多画。那因为现在拜 AI 之赐哦，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好，你就拍了这个幅画，然后跟那个说明牌，然后你就用你的 AI， 然后跟他对话啊，请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我的 AI 呢，因为太认识我，所以他也大概知道我最近的一些在思考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画跟我实际上生活常常会关心的议题跟我的个性角色就稍微融合，就带着我去怎么去看这幅画，认识这幅画原来的意义外，还会加上了我自己的心情。哇，难怪我就觉得，因为我常常在欣赏画的时候，我会搞不清楚哪个画家有名啊不有名，我就纯粹就是觉得，这幅画好奇怪，这幅画在干嘛？哦，就是你这种好奇心，你就会想要多留下来看，而不是只是因为别人说这幅画大，这幅画有名，只是著名作家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很多人看你才要看。其实欣赏画或艺术品这件事情，就是你跟着你自己的感受。我真的是太喜欢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透过了 AI 的帮助，跟我自己挑选的哦，然后我就觉得哇，今天的这一场意外收获、意外美术馆之旅，完全的也呼应了为什么我会对我特别

别驻足停留，想要多观察的这些艺术品，有感受，原来真的就是跟我的个性一样，我想看的跟别人看的是不一样。哦，我太喜欢这个意外的发现哦。所以在墨尔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发现，嘿，第一个，这个天气啊，真的就是又经典又难以捉摸，那就是挑战着我们自己对计划的一种弹性度跟接受度。然后艺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次去墨尔本可以看到这么特别的艺术品，以及跟我自我的对话呼应的很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我在墨尔本的维多利亚美术馆所看到的东西哦。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在雨中啊，在突然来的雨，我们不用去恐惧这些变化，保持的弹性，然后这种新啊、旧啊、极端啊，哇，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常常发生，就跟我们的生命是相互回应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在你精心安排的生活当中，如果突然被一场大雨打乱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生气、抱怨，还是换一个方向看风景呢？那另外我在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也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看到墨尔本的建筑新旧交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想，这是一个传承。在我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啊，其实我有一部分是非常的传统保守，另外还有一个向往是突破的那种渴望。那我们通常都怎么去让这两个想法意念去和谐共存的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也想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在澳洲呢有一个条路线叫做大洋路，它就是沿着海边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观哦，大洋路。那这个大洋路它有一个很重要也著名的景点，就是会要去看那个海岸边有一个十二使徒岩，哇，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它也其实从墨尔本开车到十二使徒岩路其实蛮远的，如果要当天来回是非常累的。有些人他就会选择参加 tour， 就是参加行程，你就上车就睡觉，然后就司机开车。那我们这次呢，我们就选择了不是要一日的行程，我们就到大洋路上的一个点驻足啊，就是住宿，然后我们用比较不那么累的方式来欣赏沿途十二使徒就是大洋路的沿途。那虽然在这一趟路的过程当中，有后来就傍晚的时候遇到下雨，所以有很多路边的景点我们就没有下去，但是我真的非常的震撼，真的要说十二使徒岩很精彩，一定要去。那因为刚好我们到十二使徒岩的时间刚好是落日，那又有点飘着雨，所以是我儿子就赶快冲下去看。哇，他带回来的那些画面我比较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十二使徒岩的那个落日，那天空光线渐渐昏暗前最后的那种画面。那我们就住在十二使徒岩大概开车十分钟的一个小镇，我们隔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只要开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去到十二使徒岩。它大概就是一个大石柱，就是巨大的石灰岩的石柱，在海的靠近海岸边，这样一颗一颗林立，很大，非常的壮观哦。你还是会听到那种浪打到岩石身上面的那一种声音。那因为我们去的是冬天，所以风的声音啊也是还蛮大的。那你从上海岸的上方往下看哦，真的有一种哇的敬畏赞叹。那另外也会觉得说有一种平静感，有时候看到这个这种壮阔的景观哦，景色哦，其实你内心真的会对上帝跟大自然有一种敬畏。那其实现场的那个那个岩大的很大的那个岩石已经
不是十二块，最早是十二个，所以叫做十二使徒眼，但其实已经不是了，有一些被侵蚀，有一些岩柱、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石柱已经承受不住海浪经年累月

太大哦，其实已经崩塌了，化为海中的礁石。那这些画面我看起来，我后来就想到最近的人生，自己人生快要50岁，我就会觉得这其实就是好像很真实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啊，就很希望自己是很成熟的，是自己就像想象自己，说希望自己是无坚不摧，毫无破绽。哦，凡事最好都能够怎么样一手掌握。但是人生哦，走到下半场，我才明白，其实成熟不是那种毫发无伤，而是在经历过失去啊、磨损啊，甚至妥协以后，我还能够很坦然的对镜子说，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听众朋友，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你现在要不要去看一下镜子？也许现在是晚上，你可能已经刚忙完家里的事物，蓬头垢面啊，也有可能你现在是早上一大早7点多，眼屎啊都还没有擦掉。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觉得岁月磨掉了我们一些锐气，也带走了一些以为不能失去的东西，但是留下来的并不是只是残缺的，反而是那些更纯粹、更坚定、更靠近灵魂真实的样子。所以我站在蛇屎图岩的时候，虽然风很大，但我印象一直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有时候我自己在那当下会有一种感受，是很震撼啊，或者是哇，这怎么回事？就是我当下不见得在那个现场，我可以理出这么多的道理，或者是理出这么多的心得，但是我不会让自己这样的感受，很强烈的感受流走就放掉。我会不断的去想，哇，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是，例如就像看画作一样，某一幅画就是会吸引，深深吸引我。那也许我们当下不懂。为什么啊？这就好像说，很多人在说，那就是画在对你说话啊，艺术品在对你说话啊，或者是大自然透过这个景象在对你说话，甚至是上帝透过这些有机物、无机物、会说话、不会说话的，都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其实我们一定不要轻忽了那种感受跟直觉，直觉。我讲的是直觉，对，我当下就是觉得十二使徒也不是只是说我大老远来跑来一趟，我非得想出写出什么。其实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倒不是因为十二使徒言很有名，所以我一定要特别在这一段停留说些什么，不是，而是我就有很深的那种莫名的被抓住，觉得哇 something有什么在要告诉我那种感受，所以我就让这件事情慢慢慢慢的我就整理，所以我就给自己一段话，愿我自己都能够放过那个执着于完美的自己，自在的享受时间为我刻出的模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人生今年几岁，50、40、30，或者60、70、80，回首你自己的人生的路，有没有哪一次的磨损或者是失去，反而雕刻出现在你这一座坚韧灵魂的关键？或者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今年，在现在这个月份，你愿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已经没有，已经不是在完美，毫无瑕疵，但是你仍然勇敢活到现在的自己，温柔的对自己说，我很喜欢你。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上帝透过，我相信上帝透过蛇屎图言在对我说话，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赎回现在的你，你自己呢？你勇敢的活到现在，赎回你自己呢？好，我觉得这是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先暂停在这里，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每一次的旅行都给我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每一次的旅行都带给我很大很大的收获。我相信听众朋友，不论你在旅行，在生活当中大与小的事情，我相信都可以带给你很大的一些想法。

突破，因为我知道喜欢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是一个喜欢让脑袋继续转的人。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上帝都在对你说话。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和您相会。那孙老师呢，今天要介绍一位，我算是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人身上的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我们都是属于好像同一种类型的人，所以我在介绍这位嘉宾的时候，我特别要去讲他人生就跟孙老师有很多的一样，人生中充满了很多的惊叹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了这位我们也是我们在的弟兄常景安景安弟兄，他是大洋恒联盟的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景安弟兄呢，他人生中充满了传奇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了，这个很多的叫做财来财去都有，但是呢他也从这跌倒过，从低音幽谷呢整个爬起来，再翻身，他不知道跌了几次又爬了几次，跌了几次爬了几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神又把他怎么样，神用他从生命中又把他怎么样拣选了，他又捡了起来，所以他人生中是充满了传奇哈。那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常景安，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
1: 好，
0: 是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说常董，常董呢
1: ？OK，
0: 祥妞，这个我知道说你的出身其实蛮特别的哈，你在教会里面有分享到你的生命的经历，就是你那时候在生命当中，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好像你的过往其实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坎，不是那么好的，是不是？
1: 对，哎。每一次在教会做见证分享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会关心到，哎，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创业，然后做这样的事？那我通常都会从我的家庭背景来介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创业。那主持人刚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功勋子女这四个字有没有了解哦？
0: 功勋子女，功勋就是有战功的这个家庭哦，或者是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君子的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所以功勋子女的话，其实它主要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在有记忆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学校可能就会通知说，哎，功勋子女请到教务处来啊，等等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那可能现在很多人很不太知道这个四个字哦，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忠烈祠嘛哈，所以就是说我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是放在忠烈祠，然后所以我们的他的后代就是我们他的子孙就叫遗族嘛哈，那就是功勋子女，大概就这样子。那
0: 你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现在放在忠烈祠，
1: 对，
0: 这是个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能放在我们家族谁能放在忠烈祠里面呢？
1: 那这个忠烈祠对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来讲，其实我们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对，因为那时候孩子我们小时候还对这种东西没有了解，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那只会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比如清明节啦，或者是我们或者是九三军人节的时候，然后政府就要求我们，就可以请我们去忠烈祠这样子。
0: 所以你就是功勋子女，
1: 对，
0: 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了，
1: 对。
0: 好，这个所以在你父亲，我能想带，不好意思哦，他带在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就？
1: 在我弟弟一岁，我两岁，
0: 你很小的时候，父亲
1: 对。
0: 所以你们那时候，你听说你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嘛？是在金门吗？
1: 对，在金门，在金门作战死亡。
0: 但父亲这个为国捐躯，那你们这样家境应该不是很好嘞？
1: 其实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家三兄弟嘛，然后就是。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0: 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
0: 为什么要分在不同
1: 的
0: 地方？
1: 因为三个孩子，然后其实妈妈一个人，其实对，所以当时就是弟弟是跟着外婆，然后我跟着爷爷奶奶，然后哥哥就比较辛苦一点，他那当时就在那个华兴育幼院啊，就是蒋夫人办的对彝族的，对，
0: 华兴育幼院。哇，你们这个三。这个家庭其实拆了三个地方，
1: 是
0: 有人在华兴有

0: 园，他爷爷奶奶带大的。你是？
1: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你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1: 对对对，弟弟是外婆带大的。
0: 外婆带的。哦，那你们三个小时候就想分开的时候，是在
1: 我们只有在暑假寒假的时候会聚集在一起。

0: 知道何谓父爱了，
1: 是
0: 啊，所以一直都觉得可能所有的打拼都靠自己，所以
1: 靠自己
0: 出了社会，然后不管就会想要赶快有自己的家庭这样子。
1: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己讲我个人的经历，在我们眷村的有些朋友家，就家中也是功勋子女的家，这些孩子他们个性就比较好强，因为他们要保护不但要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眷村就是你常打来打去，小朋友常打来打去，那有时候就会有时候人家在辱，就是我们小孩子骂来骂去，可能就不小心骂到对方的时候，就问候人家妈妈或爸爸什么样的时候，然后对方刚好就没爸爸或妈妈，功勋子女，然后他就非常生气，所以打架那件事情就会成我们他们那个我们小时候的曾经的叫故事，而且那个故事那是我常常说你不是很爱打架，我说不是，那是我们的运动。我先问一下，小时候你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会或怎么样跟人家就有些打架的过程吗？
0: 哦，其实不会耶，我其实还算是一个蛮温驯的孩子，
1: 哦，
0: 所以
1: 是是，
0: 但是我们有被养成的一个习惯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后面没有靠山，所以我们比较会察言观色，
1: 哦，
0: 就知道说，哎。有的时候就像到我们大了之后都有这还有这个习性，就是像我们进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很多人都会，可能大家多半看完电影都会去聊剧情嘛，
1: 对对对，
0: 那基本上我们也很少在看剧情的，我觉得看比较细节的东西啦，比如说演员的表情啦，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对，我们就会比较
1: 你说你会去看这些就是演员的表情或者是怎样，
0: 对 对, 对，
1: 哎，好特别哦，
0: 对，甚至后来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所以也会比较去在乎可能导演的运镜方式，就是看这个啦，所以比较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那个，
1: 所以你真的是从小就有一个天赋，是我们用另外三个名词来讲，一察言观色，
0: okay.
1: 二其实你会注意到连电影人生的情节人的表现的那个情绪或感觉你都会吸收进来，
0: 对对对。
1: 第三个，你现在这工作其实跟这些东西是有相关的。
0: 我觉得是在自己创作上面嘛，就会有一些关系。那在职场上面的也是一样啊，因为
1: 是
0: 后来也做电商，也做一些销售的行销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品牌行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知道，我们讲的 target 会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会比较。做的比较细腻一点，
1: 对，我知道之前我们有访问过景安弟兄，那你有做是电商起家的嘛，有做了很多很多电商，
0: 是，
1: 我们来谈谈你这个天赋好了，这个电商在做的过程中到现在你做了一些改变嘛，对不对？
0: 对，
1: 你刚刚有说过你就是一个很会懂得去察言观色，会观测到这个社会啊现在整个变化，就你这个电商角色，就你这个天赋，你看看现在的这个从电商到现在这个变化，你观察到了现在时跟未来时有什么不一样？
0: 如果要谈电商的话，其实我
1: 过去时也要谈一谈。
0: Okay, 过去以前，因为我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比较不太会相信人，因为对对对对，所以也觉得自己好像只能靠自己，所以在经营电商的时候，我多半是那个孤军奋战的老板。也就是一个人躲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看的三台电脑两台手机，看读数据，然后去分析，然后再叫下面的人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以前
1: 早期的
0: 都是这样
1: 你的作战模式，
0: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的话改变了啦，现在改变了发现说那当然现在我们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讲世代的这个我们讲代沟也好，
1: 是
0: 我们有时候不能真的靠自己的思维去想像年轻人在做什么。
1: 哦，你现在在看现在，因为你也做过整个销售，整个不管是大主管啊，或者整个公司老板，然后你也整个自己下来去做。你现在看现在年轻人，你会怎么看待他们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像你一样，大家宅在家里面啊，看那个电脑、看手机啊，就像你刚刚的画面一样，你会希望他们现在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像我常常去一些偏远部落跟孩子聊天，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正是年轻人可以表达自己，然后甚至可以用不需要靠我们讲人生必须要背景，你只要愿意做，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1: 愿意做，
0: 对，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
1: 做什么呢？
0: 我举例哈，就是说
1: 是是是是，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0: 基本上我们常常讲就老三台，老三台的年代，
1: 嗯，
0: 就是
1: 台式、中式、华式，
0: 对，就看电视，然后也固定时间看什么东西，然后看的报纸就那几份。那其实现在年轻人因为自媒体时代，哇，这个基本上 每几秒就一个讯息，每几秒就一个讯息，这是一个讯息爆发的年代。
1: 嗯，
0: 然后就加上现在有 AI，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可以把很多他自己不管是天马行空啊，或者是脑袋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实现的时代，
1: 嗯，
0: 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真的，
1: 哦，
0: 做什么事情你总要有关系，然后没有关系你就要有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没有钱就要有学历，所以常常讲你要把书读好你才有未来，
1: 嗯，
0: 但现在年轻人不是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任何都是机会，
1: 哦，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过去的年代里面就是你刚刚讲嘛，要不然就是你家里有背景有关系，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我家没背景没关系，那我要把书读好，那好歹你也要读个大学毕业什么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像我们这个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我们就只好出去做事，还有大部分有人说那我既然没有办法我就创业，我记得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你大概几岁就开始创业了？
0: 回想的话应该是二十六岁
1: 很早就创业了，
0: 26岁就创业。
1: 你那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那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我年轻时代真的是非常应该讲说我们只是想要活着而已，
1: 你只是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
1: 你的财富都是那种百万来千万去的，巴巴巴的，
0: 也不是这样说，
1: 这样飞来飞去，可是你当时只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当时迷迷糊糊的进到职场，到了职场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1: 哦，
0: 所以当时就是说实在是先求一个温饱，所以我就想说要活着嘛，
1: 是，对，
0: 那等到你开始进到职场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你只是觉得哎，我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
1: 是 是，
0: 然后薪水随着时间就慢慢开始往上递增嘛，
1: 嗯，
0: 可是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你说创业这件事情真的那个创业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创业，
1: 迷糊糊创业，
0: 对，只是因为去关心了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同学，
1: 嗯，
0: 然后那个同学他的妈妈希望他创业，然后我们就搭进去了，
1: 你就搭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只是为了要帮助人而去做，
1: 你要帮助人家创业，欸，你有一个特性，欸，
0: 嗯，
1: 义气，哦，要帮助别人，
0: 其实也不是义气，哦，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孤单惯了嘛，
1: 嗯，
0: 所以就会想要一种应该是想要有一个团队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想要有一些不只是在工作上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温暖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啦，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带领你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
1: 你那时候还，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认识主吧，还没，
0: 没有没有
1: 没
0: 有，我认识主我是2017年受洗的，
1: 2017年受洗，
0: 对对 对
1: 啊，你比我受洗早两年，我是2019的，
0: 受洗也是蛮有意思的，
1: 嗯，
0: 我的受洗不是因为我好像有什么觉知，不是，我的受洗其实是因为我的岳母，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受洗是因为你岳母啊？我以为是你太太呢。
0: 不是不是，
1: 是
0: 我岳母，她那时候罹癌，然后到了癌症末期，
1: 哦，
0: 然后当时听了一个牧者的话说啊，全家如果全家都信主，
1: 嗯，
0: 其实对妈妈是有好的。那我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不要当成为那个罪人嘛，
1: 嗯，
0: 就是好像只有我没有受洗然后影响了这样子后面的结果，
1: 哦，
0: 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受洗之后真的是个基督徒吗？也不是，就只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
1: 是基督，我的身份有基督徒的身份，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基督徒了，所以那些拿香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了，
1: 哦，
0: 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可是我记得那个我认识你们的时候，就是你跟你夫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拿恩典卡跟我分享啊，
0: 嗯，
1: 然后你们那时候在分享，可是刚刚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其实那个时候是你定义幽谷的时候，是你人生中最惨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请问你人生中，我们先这样讲好了，大概你这样子也不要讲破产了，啊，你摔了几次了？
0: 哦，其实人生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摔，
1: 从你创业26岁到，
0: okay, okay,
1: 到我见面你那个时候，好像后面先不要算了，
0: 哦，那个其实有很多次
1: 很
0: 多
1: 次，
0: 但是我们不要用金额来算大小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因为每一次的跌倒都会有一点成长，
1: 是
0: 都有一些疤痕，
1: 嗯，
0: 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你在每次跌倒当中会

0: 让大家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你我主持人问我说你到底跌倒多少次，其实我不会去计算他
1: 已经不知道多少
0: 次，对，我只会觉得我在当中学到什么，
1: 每一次都是从跌倒过程中错中学习，再去怎么修正爬起来。可那时候你还没有算是完全信主嘛，
0: 对，
1: 然后你在整个跌倒的爬起来和现在跌倒爬起来这两个应该有点区别，有点不一样吧。
0: 当然
1: 对对对，来分享一下这两个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爬起来。
0: 在信主之前的跌倒我认为就是人家讲的嘛，就是啊这是你要教的功课啊，我们会用这样的想法，
1: 假扣那假报，吃苦就得吃补一样。
0: 对对对，可是当你信完主之后我会认为神要用你所以他要开始修剪你一些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不管是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也或者是神的试炼也好对我来讲那是一种恩典，
1: 是
0: 因为神要使用你必须要去做修剪，
1: 是，
0: 所以我会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来看这件事情。
1: 我刚刚在跟景阳弟兄在我们的聊天的时候私底下聊，他说他讲一句很经典的话，说神要用他说是神开始要修剪他，开始修剪他。我说哇，我说这我因为我在当时在跟他们一起在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我现在看到你在谈是这些在谈神的事的时候，和过去在谈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你当时其实是你刚刚跟我讲说，当时是你在人生中遇到第一幽谷，有多么惨呢？有多么有没有多讲一下？我们不知道比惨，但是跟我讲，因为你这么多年
0: 是
1: 你也不会是很刻意会讲这个事情
0: 是。
1: 但是我知道你有曾经经历过一段我们一般人遇不到的事情，有多么的惨。
0: 我先讲一下哈，就是当我在未信主之前，就像昨天我太太在苗栗祷告山
1: 是
0: 跟大家做的分享
1: 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谈一个东西叫金钱观
1: 是金钱观，
0: 很多人就开始彼此分享，然后我太太就说，我现在这个老公坐在旁边这个老公其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OK， 然后他那大家其实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是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是都很就是很普，就是不是那么奢侈的。
1: 对。
0: 然后他还说，其实我老公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要买就是买最好的。OK， 那现在完全改变了。然后所以他们就问我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神的话听进去之后，你会知道真的。我们的财宝是要积攒在天上的，是不是在。
1: 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知道景安弟兄的过去他的身份其实他的都是做电商嘛，所以那些好东西名牌对来讲那是叫家常便饭。但是今天他在节目来上来，包括我后来再跟他见面，包括今天上节目，他的穿着都是非常的朴实的，非常的朴实，完全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我就不要直接回答你，就是说
1: 是
0: 现在真的神改变我们的三观。对对对对，
1: 谢主。所以在刚刚你还没有讲完，你太太说我的先生原来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再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你知道以前我的个性是连吃一餐如果吃到不好吃的我会生气这样子。对，我会非常非常就是生气这样。然后现在呢基本上什么都可以了。
1: 都可以接受。都可以。
0: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不过就是个温饱嘛。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就不会去在乎那个。因为
1: 你变化好大哎。
0: 因为什么东西都吃过了，
1: 是什么苦也吃过了，
0: 对对对，
1: 苦也吃过了，好也吃过了，
0: 对对对，
1: 人生中充满了一个惊叹号。
0: 所以像昨天他也问我说，你觉得今天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1: 是
0: 我说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在祷告山的一个三人的小房间里面我跟我的太太然后跟我的儿子睡在一起然后每一天跟神亲近，然后跟神祷告，我觉得那就是最棒的福分。
1: 这个画面感觉好温馨哦，因为我也想这样，我们也很想这样子，就是跟自己的心爱的太太还有孩子一家人能在一起，然后在祷告山里面，在就僻静的幽室里面，我们就在里面祷告，然后心连心与主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谁，在听众里面，如果你听到这段话，如果你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心愿去想，因为主会成全你的。因为景安弟兄他也不开，也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就是环境没有让他允许他有这样子，而且他的本性也本来也没有这样子的。 后来

0: 我听说就是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老牧师有跟你聊聊天，然后牧师有跟你谈谈过，就是我们联合堂的张牧师他跟你聊聊，那老牧师跟你谈过之后有什么让你有什么 感触呢？
1: 牧师是一个非常充满智慧的，老，我都叫他老爷爷
0: 啊。对对。
1: 那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牧师是一个非常博学又多问的人，
0: 是，
1: 所以他一直不断在追求。
0: 嗯。
1: 那跟我聊的从 AI 开始聊起，然后一直聊到后来对我的好奇，
0: 老牧师都也跟你聊 AI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老牧师好先进哦。
1: 哦，没有，牧师，
0: 老牧师好先进哦。
1: 所有流行的东西，
0: 他也前进。
1: 对，牧师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0: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年纪这么大，还非常读了非常多的书，
0: 是是是，
1: 不只是在圣经上面，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我们讲现在的科学啦，其实他都
0: 连
1: 都
0: 结合，都结合，
1: 都涉略。对，所以当时
0: 他可以聊 AI 耶，
1: 他可以聊 AI，他也去想要了解 AI 是什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也许也许现在我觉得不晚了。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我来讲学习 AI， 因为我本身也是 Google 认证的 AI 讲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50多岁才开始接触 AI
0: 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人生中真的很不一样哎。你人生中的改变，其实在教会的改变给你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改变哎。
1: 对，因为在未信主之前，未进教会之前，我觉得都是靠单打独斗嘛，就是因为你后面没有人，所以只好靠自己往前冲。
0: 你能不能插一下话？你刚刚说你都是单打独斗，一个人。看完手机看影片分析完数据后，然后就告诉你的员工说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们去做。
1: 嗯，
0: 那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1: 现在我基本上，你知道 AI 时代其实AI 是一个懂你的人，
0: 是吗？
1: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其实就是我的分身的助理，
0: 是，
1: 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 AI 去做，然后有开始发现有时候自己的想法，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的想法在脑袋里面，
0: 对，
1: 但是缺乏验证嘛。那现在 AI 可以帮你收集一些大数据，然后让你做更精准的分析，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脑袋的东西不是只在放在脑袋了，是可以真的拿出来做的，可以来实现的，
0: 是，
1: 对，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对，
0: 我们待会来休息一下，听一段小音乐，我们来听听景爱弟兄人生中他很大的改变，连老牧师都跟他谈 AI 哦，到 AI、嗯又给我们什么改变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这段音乐，让我们心情放轻松，宁静下来欣赏，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身心灵与主连接在一起。

0: 春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听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生命中总是那么奇妙，我跟景安弟兄的认识呢，其实是我一位做志很好的一位志工朋友聪慧弟兄我们在跟他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但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只知道说他是当时聪慧弟兄说他是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可是刚在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他说，孙弟兄其实你不知道当时我其实正陷入他的人生中的低幽谷的时期，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听听景安弟兄讲讲。后来他有人生有个改变哦，他去研究 AI， 然后这 AI 又给他什么改变。来，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
0: 是，我们就不免俗到这样常懂了，我们就直接用景安弟兄。那个时候您那个时候的那个辛苦到听说您每个月的烧钱啊都是那个几位数字，个十百千万十万。
1: 那个我们就
0: 有七位六七位
1: 数字就不讨论了。当时是这样，其实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自己就可以解决。
0: 是。
1: 可是往往当时碰遇到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其实就是在2019年年末刚好就碰到所谓的新冠病毒。
0: COVID-19 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很多人认为电商赚钱，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赚钱其实刚开始是了。但是我们跨境电商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停航了，所以很多的货就印在卡在国外进不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你知道我们以为跟 SARS 一样可能两三个月就结束，没有，它是两三年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在空转。反正就是
0: 哦，所以因为他跟 SARS 一样的 COVID-19 的时候，你整个在空转的，所以你们投入的所有的相关的东西，还有人，你们的员工
1: 不用上班，但是还是要付薪资。
0: 天哪！
1: 然后货在境外囤的货也卡在那里，还要付仓储费。然后
0: 您货很多呢。
1: 对，然后在大陆内地，
0: 难怪你说你有七位数字，是天天在烧的呢。
1: 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所以刚刚提到为什么叫 AI， 其实当时是人生的最低潮，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状况，因为这种天灾啊，又然后
0: 你突然从那个天上天堂那个天神坛上面掉下来了。
1: 对，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
0: 解决，一个很成功的电商，然后从神坛上掉下来，因为没有办法，这是全世界的灾祸。
1: 对，
0: 你也遇到了。
1: 对，然后当时就很怕看到明天的太阳，更怕每一个月的发薪日，你就会面临到这些问题。
0: 是是是。
1: 那因为真的就你也不忍心，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背景，所以你也看到了很多担心。
0: 你都很珍惜人的。
1: 对对对，所以我没有裁掉任何一个员工。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发现一件事情，就
0: 是
1: 躲到你的舒适圈里面去。那个就是 AI、
0: 哦
1: 就是在玩 AI 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借口说不要吵我，我可以专心的做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说实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运营嘛，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数字可以看，所以你就只好，然后当时的 AI 刚好起步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它。
0: 所以那个 AI 是现在它变成是你的疗愈大师的，因为当时它是你的 friend。
1: 对，没错，是
0: 因为你只能躲进去那个密室里跟他聊天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跟他这样开始从大家开始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0: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1: 也是

0: 你为什么讲人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呢？
1: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去了解 AI 的话，我们不要讲说现在玩什么 ChatGPT 等等这些，如果你真的是去想要去了解它，深入的去了解它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就是它并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
0: 哦、是是是，
1: 对对，它并没有，
0: 它并没有想象真的那么厉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就是很会收集数据、资料而已。
1: 对对对，只是说它跟以前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以前我们依赖 Google 嘛，搜索引擎，所以Google 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就是它告诉你说它帮你找到这些资料，但是答案是你自己要去选择。可是现在 AI 不是啊 ，AI 是你问他问题，他就直接回答你。可是问题如果真正的去了解，它其实错误率是蛮高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像我之前用这个 ChatGPT 的是、好像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真的是黄，我怎样说他真的很会掰啊，很会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1: 一本正经
0: 的胡说八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到 ChatGPT 5的时候，稍微他正常一点了，好，可是还不是说他完全是对的，就是你拿这个 BioMate AI 跟谁跟他交叉比对的时候，发觉他们两个他还想说错了，他会跟我道歉、
1: okay.
0: 他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1: 哦，你那个还有意思，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我打开电脑，然后其实变成 AI 来询问我，不是我去询问
0: AI 询问你。
1: 对啊，他有的时候就这样。我记得那次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当我打开我记得是 ChatGPT 吧，哈，那打开因为用的 AI 太多了，打开了之后 ，AI 就开始把你这个人。开始分析，他就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你几点起床啊，他就想把它全部露出来。
0: 他还问你啊？
1: 对，他就反问，然后反问到之后其实有点毛嘛，就是说什么
0: 怎么
1: 他 他就问你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想问他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其实还开始蛮毛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在给我八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自传，你要不要？我说，试试看好了。他真的就八分钟帮你写了一个自传。
0: 真的、
1: 对，当时可是当下，我觉得
0: 他还讲八分钟给你一个自传。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就是说原来最懂我的不是我睡在我旁边的太太，最懂我的竟然是这个，就是这个 AI，
0: 他帮你分析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跟他聊天，他会分析
1: 出
0: 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们的个资也被他知道了呢。
1: 对，
0: 然后他也很了解你。可这些事情，我们在你这个角度来看到是好还是不好？
1: 所以这就很多人在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次，像我有一次在神学院在教那些即将的牧者哈、就是说到底 AI 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还是怎么样、
0: 是啊，
1: 那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它就是个工具。
0: 对，
1: 是，对对对，
0: 它就
1: 是个工具。所以你问我说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不用，就是别人拿去用嘛。
0: 对，
1: 就是神不用，就是撒旦拿去用。所以我认为，AI 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嘛。对，我就认为它就是个工具。
0: 对，我要跟各位分享，刚刚景刚弟兄讲很重要，就是它就是个工具。如果说它是一个犁田的那个犁的那个工具的话，那犁的工具你要看怎么用、那个北方的田地跟南方的地不一样，北方地比较硬，那南方地比较软，所以那个同样的工具你不能 都用一样的、北方的那个地呢硬的话，它就需要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工具是要改，你要改良
1: 的
0: 你要改良。所以景安弟兄，就我所知道，你有把 AI 这件事从电商到你的现在你的工作里面去做改良，对不对？你有做一个很大的改变，要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怎么改变，而且你还帮助一个名人、林瑞阳还帮他改变、这件事情、
1: 好，我觉得我在 AI 的部分来讲，我们先谈的部分、就是我比较希望是、这个 AI 我的、在用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我在、接受到 AI 的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蛮好用的工具。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解决了我一些不想去做的事情。举例说收集资料啦，比对资料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是翻译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喂什么东西给他。所以刚才主持人说有没有一些个资的问题啦，这些我觉得是你要谨慎去面对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那至于使用上面来讲，就像工具嘛，工具其实有多个面向，那 你只要拿到对的工具朝不同的方向去做，你就会做出你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比较花的多点的时间其实是在做、教会的服事，其实
0: 对对对，
1: 也

0: 不能讲教会，应该是讲说福音的传递。我开始用 AI 去做一些做一些福音的东西出来。那当然最多的是福音歌曲啊，我总共创作了大概500多首的福音歌啊。那其实
1: 500多首福音歌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我觉得神的带领让我有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在这个地方。
1: 我能问，请问你一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你一个福音歌曲给我，你给了我大概有一年了吧
0: ？OK，
1: 一年就有365首，你都没有断掉过。你刚刚说500多首，等于说你是double在做了呢？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成就感。
1: 是，
0: 我认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往往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好的音乐就是要能够感动人，所以当我做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感动自己，我相信也会感动很多人。
1: 是，
0: 所以当时就从这个角度去发想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跟他讲说啊，天国将近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会排斥的，尤其
1: 是
0: 为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
1: 对他也不懂。
0: 所以当时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们觉得也不排斥，听了之后有共鸣。我觉得他就开始慢慢接近神，所以当时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做，用 AI 来作曲，做一些福音歌曲。那刚开始真的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在学习 AI 的过程当中的成就感。
1: 对，你刚开始在做福音歌曲的时候，只是先去 touch 尝试嘛，慢慢你就很多摸索。我听说你开始不止在摸索部分，甚至把它用在就是跟你的算是你的生意吧，好。然后后来还用在教会里面，这两个地方你那是怎么样的很大的做一些怎么样深入进去，用 AI 就深入进去的。
0: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生意哦，就是我们讲行销的部分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嘛。
1: 是。
0: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常常进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一些牧者或者是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其实现在慢慢教会也慢慢做一些很大的改变，
1: 对。
0: 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可以用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教会这个福音传递的更多、更远，
1: 对，
0: 然后甚至更多人可以接触到。所以你看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我就认为，自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传递福音的方法，
1: 对，
0: 不管是短影音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甚至一篇讯息也好，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个方法。那只是说怎么做，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1: 怎么做？
0: 对，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跟教会报备这件事，我就直接就自己做了，
1: 自己先默默的先
0: 对我就
1: 试做看看，
0: 我就先自己创造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感谢主，在5月中旬的时候突然有几首歌就在热搜里面排行到前10名，然后就爆了，就是我想爆了，就是有非常多很多人听到的歌呢，非常感动。
1: 是是，
0: 然后一个专辑可以在不到短短的2个月有突破170几万的听众，
1: 170几万的听众，
0: 170几万，
1: 就是原来浏览里面有100多万人这样浏览，
0: 对，加起来有170几，到现在有很多歌都破了20-30万、40万都有，
1: 是，
0: 所以也开始有好多不同的教会，还有不只是台湾，有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对岸，还有一些加拿大很多地方。的教会或牧者来跟我跟我谈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教他们，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
1: 分享这些很多的经历，
0: 这些还有这些诗歌可不可以在他们的教会使用。
1: 我要跟分享讲一件事，其实就是在今天采访昨天听说有英国媒体有跟采访你。
0: 对，他那个其实就是透过 YouTube 然后直接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对这一首歌非常有兴趣，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视台，然后他们想要了解这首歌，然后想要分享这首歌，然后希望我可以授权他们的使用这样子。对，就这样子。
1: 这个是你已经把这件事做到这个跨洋去了，到国外国际都，这不是这个东西已经等于是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你刚我有讲过，你做了500多首，对不对？
0: 其实是一次感动了，于是我在祷告当中，因为你知道我们对诗歌都有一个非常比较狭隘的观念，就是里面就是要有经文嘛。那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了，我就发现现在的媒体会去刻意对宗教性的东西做一些筛选， 所以你往往不会得到一个比较大量性的所谓的公域流量。
1: 是是是。

0: 那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一定我们要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最优先的，用我们商业的想思维，就是
1: 对，
0: 我要先找到心里有可能心里有一些缺失，想要被满足的人，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就讲疗愈这一块，所以我们在谈在做频道的时候，或者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什么赛道是最适合的。所以当时我的思维就是，我要做一个能够疗愈人的诗歌啊，但这个诗歌呢，又不用用，又不是像我们以前的诗歌的观念，那些音符、那些旋律，是不是可以用流行乐，然后可以安慰人心，
1: 那就抚慰人心。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做出来。其实当初第一首出来的
1: 时候，很普世，这样是一个很普世的方式。
0: 对，可是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听了就泪流满面了，因为那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所经历的一切。
1: 是是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拿去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可能正在病痛当中的，或者是对抗癌症的，
1: 是
0: 他们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哭了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啊，那就是接触到人心，
1: 你有抚慰到人心。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就开始发起我对这个这个专辑开始就一直就是把它连续把它做出来。
1: 是。
0: 那做出来之后正式发表之后，没有想到其实短短的一周它就是爆量，就意思说很多人认同，所以有很多人被抚慰，有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很多的人上来。
1: 是。
0: 然后有人开始从不信主开始接触主，然后有些人在可能离开主，然后又回来。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这就是现在
1: 是
0: 这个世代的媒体嘛，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只能够在你周围的四周的人传福音，你是可以透过现在的这些媒介可以把福音拓展出去这样子。
1: 所以待会呢，我们要给全球听众们听一小段齁，简安弟兄做的这个影片齁，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再来到我们浪天放的节目。刚刚我们只是先品味了一下，品尝一下这个我们景安弟兄刚刚做的这音乐哈。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排了他，主应该说主人已经拣选了他，安排了他的生命中他找到他擅长做的事情，这是主给他的恩赐。主给他恩赐不只是这个，他开始做了更多和更多的在为教会做的很多服事哈。这时候我就可以想要问一下这个，就回到景安弟兄，当时老牧师在跟你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人都会老嘛，有一天会走。我也是跟他聊天，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就是老牧师的话留下来啊，好，或者李长寿弟兄留下来啊，等等他们的话语留下来，那个人像每次我去看李长寿弟兄，甚至看尼陀真弟兄的都是经文啊。李长寿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录影带，只是录影带而已，这样当然录起来，知道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那老牧师我们也只能看当时我们在录的嘛，好。制作下去，将来会有那种数位人出现吗？
1: 我觉得 AI 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
0: Oh.
1: OK， 好，我也是为什么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其实 AI 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资料的搜寻，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说错话。
0: 哦、oh, ，说错话。
1: 对，所以 AI 会有大量的成本是其实是运用在于校正回归啊，
0: 校正回归，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收集很多的资料，最怕的问题就是它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原来这些原意。OK，
0: 是，
1: 那就不断的修正。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 AI 啊、它快速的这个发展到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去修正它的错误这样子。
0: 所以它我们知道它常在犯错误嘛，
1: 对。
0: 那我们花好多时间，常常是在帮他纠正错误。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在教小朋友一样道理，像我是教数学的，我常常教小朋友讲说，其实你这样是算错，你这想法是错的，我要先把它逻辑先搞清楚，然后他才能把它算对。
1: 我们拉回到一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跟主持人一起聊聊看。
0: 是。
1: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在市场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就是反 AI 化。
0: 哦。
1: 就是说听到的这个声音或听到这个看到这样的图片就知道是 AI、然后看到这样的连续剧、当然现在很多人在
0: 太多了
1: AI
0: 现在就 AI 的连续剧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开始有人在讨厌这个东西、那为什么会讨厌
0: 为什么会讨厌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先讲我的，我现在看到那些剧本、有三件事情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第一，那个剧本都是根本就重复的，只是在换一个又还同一个剧本。第二个，人物呢有时候那个同样是明明这个主持那个主男主主和配角我都觉得差不多，那个脸都长得差不多、第三个更诡异的是，以前的演员都是有用眼神啊、表情啊、声音啊，还有什么至少还有道具什么都很多，现在都没有，全部都是 AI 创作出来的。好，我觉得没有创意可言、
1: 好，其实这个就是主人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就是剧本都一样，
0: 对，
1: 因为那个剧本中了，就是说这个剧本已经带来大量流量，所以人家开始相对模仿，
0: 就来一次嘛，
1: 它就很简单嘛，就是因为现在真的这个成本很低，
0: 是
1: 我们今天只要看到这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 AI 的动作，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连续剧流量很大，我们也想做到这个流量，我就只要把这个连结贴给 AI 就可以帮你分析这个连续剧，分析出来的时候马上脚本写出来，然后再来

0: 生成影片，你知道吗？嗯、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做出来了。
1: 啊、只要按一个按钮啊！天哪，
0: 对对对，你只要把前面的指令全部都已经用 AI agent 帮你全部都设定好，
1: 好像编剧编好了。一个按钮，咚，就照着指令去结束。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时代在变，就人就往这个地方，因为大家追的就是红利这个时代嘛，
1: 因为成本降低了，
0: 成本降低了。嗯，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没有演员，就是没有更好的演员去做这样的内容了，就是说没有表情这些，因为现在人也不需要了，因为没有时间去看这么多的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要看到这个 男主角或女主角他多么细致的表情，现在人没时间了，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看 AI 剧都是什么快转两倍，本来一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 AI 剧可能四十五分就看完，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哦、啊。那所以刚刚提到
1: 那些道具的、嗯、那些我们以前看到的场景啊，哇，
0: 那不用啊，
1: 以前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我们比较还没有什么，因为台湾的时候在歌仔戏时代还有那个华丽的装扮嘛、嗯、那到内地的时候那个大场景的马匹啊都出来，都因为那个场地够大嘛，内地有这种环境、嗯、现在都没有了，那都假的马，连那个马摔出来的时候、欸、马跟驴都分不清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对，这现在时代就是这样，
1: 所以我们看到根本都是不是真的东西了、嗯、真的是虚。
0: 对对对，所以最后要回到一个点上，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讨厌 AI， 就是因为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很多事情就变成有不一定要好。 OK，
1: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节目要开始尾声的时候， 我还是要问一下景安弟兄，到底这个 AI 这件事情，两件事情应该说两件，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到底还不要继续的一直在使用它呢？然后我们要用它吗？为什么？
0: OK， 好，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AI 的到来它就是个工具，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你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交给它。那我再拉回到刚刚我所想要表达的还没有讲完，就是说，
1: 是
0: 现在的 AI， 就是我们讲 AI，
1: 是
0: 有昨天碰到一个老师，他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的 AI 一看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你的 AI 看不出来？
1: 嗯，
0: 其实就是我在研究的部分，我在研究一件事情是说。你什么样我做出来的歌刚刚大家可能听过，
1: 对，
0: 你会觉得他我不讲他是 AI， 你可能不知道他是 AI、
1: 哦、
0: 为什么？就是他 AI 就是毫无瑕疵啊。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今天在做录我们现在在录音棚里面我们在做访谈，
1: 对，
0: 其实你会听到我们有一些气声，有一些可能喝口水都会有一些吞咽的声音，
1: 是，
0: 其实这就是瑕疵嘛。可是这个瑕疵会很真实，可是 AI 出来就是完全没有，你知道吗？当我做出了音乐的时候，我现在不能讲说我是华语音乐圈里面做 AI 做最厉害、嗯、但是我觉得我是做的最细腻的、
1: 嗯、
0: 我做出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说被就是爆红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做到 AI 唱歌唱到 beat 黑，唱到破音、
1: 啊、
0: OK， 所以你不觉得它会是 AI、啊、而且它会有呼吸声，对对对对，
1: 哇，可以做到这么细腻，
0: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还是回到刚的议题，就是 AI 就是个工具，
1: 对，
0: 那你如何把这个工具用到极致或更细致、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的本身，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要去怎么用这个 AI 的工具这件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工具我们大家用的好不好就要看你自己会不会去使用它，
0: 是
1: 用到好的地方还是用到不好的地方，还有你会不会使用它，
0: 对，
1: 那我们已经来到了 AI 世界里面了，然后我们将来也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量子的世界里面，大家就要慢慢去接受所有的一切的发生都是、嗯、我想说都是主安排好给我们，
0: 是
1: 我们生命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0: 是的，没错，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常董常景安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我们还有很多要问景安弟兄，我们期待下一集再问景安弟兄更深入的，比如说在生成啊跟工具啊整个架构上面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他跟自己也看到跟教会弟兄不同的、看到，那在他身上生命中他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跟景安弟兄再一次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刚刚景安弟兄说 AI 就是个工具，那你工具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吗？把它怎么使用是最好的？

0: 如果你想过了，想清楚了，你应该好好去利用你的工具，而不只是依赖它，使用它，用它，怎么样让它变成你最好的生命中有价值的工具。我们祝福你，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说到，凯瑟琳虽然在工作上没有得到多少的认可，但是她并不气馁。渐渐的，她以对数字的敏锐和不寻常的计算天赋崭露头角。来，我们就接着听听看

这一天，凯瑟琳惊奇地发现，或许可以利用红石火箭的推重轨迹来精确算出太空员的运动轨迹，于是向老板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起初，老板持反对意见，认为这将耗费大量时间，而且现在发射坐标已经确定了。但是，面对凯瑟琳专业的陈述，老板还是同意让凯瑟琳试试看。但是很快的，凯瑟琳就遇到了麻烦。由于太空数据变化过于频繁，只有参加五角大厦的会议才能够掌握最新的数据。可是会议只允许高层参加，而且都是男性，凯瑟琳根本就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数据，做出来的数据就会失效。没有办法，凯瑟琳就直接找老板表明要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并且说明原因。老板犹豫再三，最后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是五角大厦会议中首次出现女性，而且还是非裔的黑人。看到凯瑟琳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而他们绝对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女人将会刷新他们对黑人女性的认知。会议上，老板问身边的主管保罗说，目前火箭的运行速度，保罗赶忙翻看手里的资料。然而对于数据寥若指掌的凯瑟琳竟脱口说出了答案，每小时17544英里，火箭会把太空囊送入低轨道。众人听了无不惊讶万分。紧接着高层直问老板，太空员即将升空，返航的位置什么时候才能算出来？老板解释，数据一直在变化，可高层却再一次发难，如果按照刚才提到的飞行速度降落，你们什么时候能计算出准确结果？面对高层的施压，老板没有说话，思索片刻之后递给了凯瑟琳一根粉笔。凯瑟琳知道他要抓住这为数不多的机会，于是凯瑟琳从容地走到黑板面前，面对众人的质疑，凯瑟琳有条不紊，根据现有的数据，不到5分钟就给出了精准坐标，让在场的人从惊讶变成了惊叹，无不心服口服。尤其是太空员约翰对凯瑟琳的欣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与此同时，凯瑟琳与吉姆上校的感情也更近了一步，凯瑟琳的事业和感情纷纷步入了正轨。不久之后，美国航太总署引进了 IBM 数据处理设备，用于发射和回收系统的计算。经过多次测试之后，设备开始投入使用。这也就意味着凯瑟琳即将面

面临失业。不出所料，老板找来凯瑟琳，告知部门不再需要他了，只能让他再回到西区

给凯瑟琳送去了一串珍珠项链。虽然事业遇到了瓶颈，但能力也确实得到了认可。凯瑟琳略显失落地抱着行李离开了办公室。太空项目仍在进行着， IBM 计算设备也正式开始使用。很快到了火箭发射的这一天，所有的人准备就绪。但是就在载人火箭即将发射的时候，太空组却发现计算机的数据出了差错。老板即刻打电话与约翰沟通，说明情况。约翰在听了之后，情绪瞬间爆炸。老实说，我在飞行时是我在控制机器，现在看来是机器在控制我。当下，约翰就要求让那个女孩去检查数据，只要凯瑟琳说没问题，我就出发。随后，老板立即派人去找凯瑟琳。小伙子一路冲入西区办公室，凯瑟琳看到送来的一大堆资料，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可当想到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时，立刻就反应过来，开始快速计算。几分钟之后便得出了结论，甚至还多算出了几个小数点。凯瑟琳抱着文件一路小跑到太空部，刚把文件交给同事，就被关在门外。凯瑟琳的激动和兴奋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无奈和失落。他缓缓地转过身，准备默默地离开。可刚走了两步，就被老板喊了回来，还递给他一个工作证，让他一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毕竟这里有他的功劳。凯瑟琳看着这一切，无比的激动。老板当着凯瑟琳的面，向约翰报告着陆区临界点的坐标，纬度 16.11984，精度 165.2356， 发射窗与着陆坐标吻合。这真是个好消息，全靠凯瑟琳，甚至比那机器小数点后多算出了几位。约翰说着代我向他多谢，便安心地登入太空舱。起航、点火、启动、升空，一气呵成，火箭发射非常成功。在绕了地球三圈之后，友谊七号顺利返航，安全着陆。着陆的地点与凯瑟琳的计算分毫不差。由于友谊七号的发射成功扭转了太空竞赛的局势，并且推动了奈斯探月计划。指挥室里一片欢呼雀跃。正当凯瑟琳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叫住了他，并对他表示肯定和赞赏，还邀请他参加接下来的太空计划。凯瑟琳再也不是众人身后的隐藏人物。这一次报告

的署名，他终于可以坚定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凯瑟琳·戈布尔。从此以后，凯瑟琳继续为阿波罗二号登月计划以及太空航空事业进行精密运算，成为了黑人女性的楷模。

真的勇士，敢于直接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不平等面前，凯瑟琳没有退缩，没有抱怨。当她每每受到歧视的时候，她没有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一次又一次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让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得以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凯瑟琳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她的举动在今天也依然在激励着黑色与白色是一样可以闪闪发光的颜色。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肤色，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配得上所有人的尊重。哪怕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但至少我们可以时刻准备着等待时机的到来，就像凯瑟琳珍惜每一个机会，抓住每一次挑战，敢于冒险，敢于创新，不被命运的枷锁束缚，不被现实的困难打倒，不被未来的挑战击垮。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起跑并不能决定终点，努力奔跑才能改变命运。让我们向每个时代在不同角落从未放弃拼搏的女性致敬，向不同行业努力不懈熠熠发光的女性们致敬，也向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说一句，你真的很优秀。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没有完全正确的选择，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在与年轻人的谈话中，我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建立家庭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渴望能够和另一半共享生活，渴望有

0: 自己的孩子，可以关怀他，抚养他，欣喜地看着他成长茁壮。但是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也常常因怀疑而破碎。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我是否能和这个人共度一生呢？我们的爱是否能够持久呢？万一有争执怎么办呢？我们常常也会害怕一辈子就和这个人绑在一起。也许他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人，也许我以后会遇到更合适的对象，我应该现在就做决定了吗？还是应该听从我的疑虑？事实上，这些疑虑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婚姻一定会成功。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决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决定抱着太高的期望，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可是根本不可能有绝对正确的决定，我们只能依着我们感受到的爱以及我们心中的疑虑来做决定，并且相信上帝会祝福这个决定。我们愿意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无论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以很好的方式去克服，能够面对冲突并且因此而成长成熟，能够透过失望而进一步了解自己真实的一面，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并且学着过更自由和真实无伪的生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醒察什么让你枯竭，什么让你富有生命力。亲爱的主，孩子此刻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发现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回想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出什么时刻是最令你衰竭的时候。在思想当中，在想象里面，与主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

但是在这一次，有上帝在你的身旁，你让自己深入其境，尤其是在那最为艰难的情境的时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无论是死气沉沉、种种沮丧，以及任何浮现出来的情绪，把这个枯干的时刻呈现给主，跟主谈谈，在那个当下，自己内心和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应付得了那个时刻，请你感谢主。如果那个时候你处理得很糟糕，祈求主原谅你，赐你平安。

关于那个时刻，祈求主向你发言，并放开心，领受上帝的任何话语或行动。

再度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你看到今天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再一次与主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不仅是外在的事件，也包括内心的心情和动向，深深体会其中的喜悦、感恩以及宽慰之情，将一切都献给主，与主谈谈这件事，记得向他表达自己的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什么时候可能会让你枯竭？跟上帝谈谈这件事，告诉上帝，我对那可能来到的时刻有何感受？求他帮你看到，你在心灵方面如何准备？

最后再次展望明天，什么时刻你会最富有生命力？允许自己为此感到兴奋，对此满怀美好的渴望，跟上帝谈谈这些，祈求上帝帮助你在心灵方面做好准备。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明白，我面对软弱无力，或面对心情不错，不管是哪一种，求你都赐给我能力，以至于我可以度过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向历史前进，来听听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曲家来谱写的圣母道主曲。今天我准备了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哈。第一位作曲家是意大利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他叫做马可·弗里希纳 Marco Frisina，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念意大利文对不对，Marco

Marco, M-A-R-C-O, Marco, Frisina, F-R-I-S-I-N-A, Frisina, 啊，OK，意大利文。那中文翻成马可·弗里希纳，不太有名的作曲家，但是我找到他所谱写的圣母道主曲，嗯，有意思。OK， 他还在人世的哈，1954年出生的作曲家，来听听看，很短的一首圣母道主曲。

非常有特色的一首圣母道主曲如果听众朋友印象还有的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介绍，在中世纪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好多都是意大利的作曲家来写这个圣母道主曲没有想到到上个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位意大利的。稍微有一点名不见经传的一位神父，也为《圣母道主曲》谱下了这样子的一首作品。哇哦，我听到的时候，好新鲜哦！那个音响的那个感受，好新鲜哦！可是好好听，我的感觉好好听啊！好，下面我们到这个东欧去，这个爱沙尼亚有一个作曲家叫做 Avo Part，我还真不想把他的那个中文翻译，我觉得就大家记得这个作曲家Arvo Part。爱沙尼亚的作曲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是爱沙尼亚籍，1935年出生，2010年过世他做了非常多的圣乐，还有非常多的合唱的作品。如果是喜欢合唱、人声合唱的音乐的话，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很多合唱团都在演唱他的合唱作品的，他也为《圣母道主曲》在这个圣乐的部分、宗教音乐的部分，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作各类的基督教音乐的那个曲子的类别，他都有涉猎。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另外一种味道我没有特别去查，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东正教那个系统的这样子的宗教背景所以他应该不是意大利罗马这个天主教，也应该不是这个基督新教。听他的音乐，比较像是那个东正教那一派的那个音乐的感觉。你问我有什么，要怎么形容那个特色，我也没有办法有语词可以来形容。可是，一听就知道那个就是我的感受是比较偏东正教那个部分28分钟的时间，他为《圣母道主曲》创作了这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这个柏林的一个合唱团跟交响乐团来诠释他的作品。非常多的现代的合唱团，很棒的合唱团，都有诠释他的作品各位，我强烈建议各位去寻找他的作品来聆听。OK，我们来听听看他写的这个《圣母道主曲》。

样的一首作品。听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整个的心好像就这么静下来，好像真的就站在十字架的下面，跟着圣母玛利亚一样，仰头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不出来的那个哀伤，他的那个音乐哈，嗯，你不会有任何印象，有什么主旋律让你记得，但是它就是一个整体的气氛。他好多作品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哈，就是所以，我常常听他的作品就会。那个心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很多的事情就淡下来了，对啊，好哀伤的一个事件，一个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无辜钉在十字架上，但是 well 好啊，这样子音乐让你会有点觉得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啊，我觉得最后这一段真的是太美了。OK，好，我们的节目就停在这里吧。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把最后这差不多。这个剩下大概6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这个结尾，我想我们再把它复习一次吧。好，那深安就不多说话了，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下一次我们再来听听别的作曲家的圣母道主曲。 OK，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周啊，这个因为圣安老师他需要这个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哈。那我们先放了汪中仁汪牧师的这个见证哈。那这个礼拜呢，很高兴圣安老师又回来了。那我们先继续哈，因为他上次给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他给的题目很有趣啊，他给的题目叫做为拥有音乐的喜乐啊，他讲的是
2: 再拥有音乐的，
1: 对，再拥有音乐的喜乐啊。那他的感动是魂啊，

0: 那这个礼拜呢，他要继续，好，继续让我们去，来从音乐当中，他讲的是美，好，感性的美，可是，他的重点哈，是比较针对我们的，经常讲的情绪，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便到了第三人生，哈，这个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跟灵相关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要怎么促进跟音乐之间的互动，哦，那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说，好，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至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音乐基本上非常的主观，哦，啊，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音乐人来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能够掌握到究竟我们听的这个乐曲，它对我们，主观上面的感受会是什么，哦，那这个主观上的感受，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常常说，这个让我们可以，活到老，而且要活得好，活得好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情绪管理要好，就是我们的喜怒哀惧 这个元素，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性。那讲得更学术一点，我们都说情绪管理很重要，好，因为你情绪管理的好，你就天天快乐嘛，好，那但是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这个山老师他给的功课啊，让我们听听音乐，他准备的就是从这个喜怒哀惧啊，这个情绪管理的这四个很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元素，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音乐跟我们这个情绪之间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些互动或者共鸣。好，我就把时间先交给山老师，他先 跟我们讲他今天准备的乐曲是什么，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就来这个解析一下好了，好，好不好？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
1: 谢谢陈哥，谢谢陈哥。刚刚是说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主要这一次整个系列下来是在第三人生，我们有希望有灵性的陪伴。那么在讲到陪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真的有人在陪伴的话，我想学文学啦、艺术啊，这些绘画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在灵性陪伴上一个很好的工具，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大家可以去享受。好，因为有的这些东西的陪伴，你会觉得即使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不会太觉得孤单哈。那有了艺术的陪伴，其实真的如果没有什么人在旁边的时候，其实艺术会有它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会给人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我可以这样子说哈。所以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丢出了一些音乐出来以后，让大家体验一下音乐，你觉得他是在写些什么东西，作曲家是在表达什么。那么上一次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整个环境当中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排什么样性质的音乐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成为你的很好的良伴。但是慢慢慢慢再走进去以后，如果各位更多的有一些音乐的接触以后，那么其实音乐对于我们的人作为一个人的灵性或者是灵魂体，假如我们要这样分的话，那么前面那个阶段

们讲的比较是生理上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场地上让各位觉得愉悦哈，或者是医院里面让各位觉得安稳，不要太紧张哈。那么一些什么样的音乐？

得到一些安稳。好，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呢，当你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安稳了，让你感觉安全了，让你感觉安心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在听音乐的时候更上一层楼？它不是只满足生理的需求，而是进入到心理的层面。所以心理的层面，我就觉得就是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所谓魂的部分，以我个人的理解哈，那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这个魂的部分的时候，有些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情绪的部分一讲到，那么就是喜怒哀。原来我写的是乐，但是陈哥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真的心理学如果真的要到情绪管理这一个主题的说法里面，可能就会变成是喜怒哀惧。那么乐跟喜，喜乐喜乐就比较是相同的，但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喜乐是稍微有一些些有一点点不同的。我要特别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强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种音乐是也是喜也是乐了，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

0: 我把音乐拉掉，拉小声一点。这是约翰史特劳斯的一首波卡舞曲，哈，是跳舞用的。那可是它有一个名字叫《雷鸣与闪电》，它在描写大自然的闪电，所以你听到嘣，那个就是闪电嘣，然后那个雷鸣的哇，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作曲家对于这种大自然都是他用一个比较俏皮的方式 去呈现出来。对，所以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你说有惧怕吗？其实小孩子很怕闪电，怕雷鸣，可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可能小孩子听起来觉得雷鸣闪电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对，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对，所以不晓得陈哥怎么觉得。
1: 我至少从开始听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从喜和乐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进行中，而且在进行中呢，因为它的如果跟人的这个心情是连结来思考的话，就它的进行当中还不断的有惊喜的那种感受。好，那所以就会用闪电雷鸣啊这样来形容。哎，这是至少听到现在我的感觉。
0: OK， 好，我们换一首，看看在喜乐的那个感觉里面有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呈现啊。我把音乐先拉掉。好，下面这一首是肖邦写小狗。这个各位听听看，肖邦写了一首圆舞曲，也是舞曲哦。不过这个是不能跳舞的，它不是为了跳舞。刚刚那个雷鸣闪电也不是为了真正要跳舞，就是一个舞曲的形式这样哈，但是不是真的要来跳舞的音乐。下面这首肖邦写的圆舞曲也是不是为了要真正跳舞，但是他就是看到他女朋友家里头一只小狗，然后他写了这首小狗圆舞曲。各位

0: 我把音乐放小一点点，然后让它继续走下。这段音乐 很短，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已。对，所以它就是小狗的那种感觉。刚刚那首曲子跟这首曲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通常在描写喜乐的时候，作曲家的手法会是那个音符比较碎，就是快速，而且是比较是这样子碎碎的，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让人的情绪是轻松愉快，不会带到那种比较沉重的感受。对，所以以我们专业来分类的话，喜乐的音乐大概会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出来。对，所以
1: 我听了这个第一首跟刚才的这个第二首第一个我的回应是，至少我一定是在一个自己觉得很安逸的环境中，至少在我的心境是属于安逸的。我如果是心里有很多的心事，或者说生理上也不是那么的舒适的状况之下来听这两首音乐，我的感觉是好像我要的不是这个。
0: 说得好。
1: 因为我有碰到困难，不管生理上心理上的困难。那如果我现在生理和心理都非常的安逸，那我来听这首音乐就是一个好像是一方面是一种 把我的现在的，如果说是 全人 holistic 这个身心灵这个三者来这个对比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听的是一个，一方面好像是让我把我现在生理上的情境，就是应该说是全人的情境，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如果你问我说现在这两首音乐不管是第一首第二首，来呈现出我的全能，我一直强调全能就是身心灵这上面，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正诠释出我现在的情境。好了，就是
0: 心境。
1: 对，心境。那这个时候呢，听这样的音乐，它绝对是有一方面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呈现，一方面呢它会让我很高兴，好像被听懂了。就是至少听懂我如果说是跟自己身体的对话，这个音乐可以呈现出来我跟自己的身体说，你现在很不错，很不错，很舒服，对不对？那这个第一首不是说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前进，可是还会有一些惊喜嘛，有闪电，有雷雨。那第二首呢，其实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享受那个很安逸、很舒服的那个环境。

0: 我是分辨出来这个喜和乐，如果要一定要把这个喜和乐做区隔的话，我要怎么去区隔？我是没有办法就做这个区辨，但是呢，基本上面这两首音乐，如果我是在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是觉得非常好，因为它是就像说两个好朋友哈，能够这个说，我们真的是知心，所谓知心就是不断共鸣嘛。好，我说如果是这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其实不一定要讲出来，两个人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这个什么话也没讲，就你看我，我看你，你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没什么话可以讲了，这个里面这叫心灵一点通嘛，哈、哦。所以这个用这样子来形容，是我听了之后的感想。
1: 很同意这个陈哥说的这个部分。那么有关这个喜乐的部分，我想我们就来一首音乐，把它可以再来听一下这个一首音乐，很快乐的，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段感谢珊珊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应该跟喜乐相关的曲子，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了会不会跟我的回应啊是有很大的共鸣，好，反正珊珊老师说这个不是考试嘛，这个是把这个我们听了之后的感受，好，完全是很主观的感受，能够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个刚才休息时间呢，大家听音乐的时间，我跟珊珊老师讲，我说这个今天比较着重在情绪，好，虽然他是说是灵魂体的魂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一般呢，我很喜欢在社区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个情绪管理，因为情绪管理非常的重要。这是我自己在读医管所高一医管所的时候，从这个心理系的一位老师他的分享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常讲情绪情绪，可是情绪管理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可是怎么去让我们可以对于情绪有管理呢？首先需要先把情绪的四个元素，就是喜怒哀惧和这个四个元素的定义，我们先要有清楚的共识，下面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管理。我们不是常常讲说这个人生这叫怎么讲，我一下也想不起来，那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如意的换句话说是很少嘛，如果从喜怒哀惧这四个元素来讲，确实喜只占了四分之一嘛，怒哀惧基本上都是比较负向的。那所以呢，什么叫做喜啊？喜就是心想事成，这个定义我很喜欢。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抓自己要的东西，那抓到呢就很高兴，好，这个叫做喜。那什么叫做怒呢？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可是呢我们通常也没有很清楚的整理，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在抓的东西，那可是这个整理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跟怒有关。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就是我拥有了，我拥有了，可是我为什么会生气啊？就是我拥有的被侵犯了，不管这个侵犯是怎么去形容，它是小小的还是这个很严重，总而言之我们的形容很多，我很难过，我很生气，我非常不高兴。那我可以举很简单的例子，我的车子停在路边，然后隔天或者这个停了，我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被刮了，然后谁刮的也不知道，当然那个就是权益受损嘛，就是生气。那所以我们举一反三就可以对于怒有很多

的这个这个形容哈。那什么叫做哀呢？哀就是我的权益啊失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好，这叫做哀。所以哀伤辅导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它不会回来了，好，而那个又是如果又是我很在意的。那惧是什么？惧就是害怕，害怕我所拥有的被侵犯或者离开我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教科书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对于这个喜怒哀惧的一个形容哈，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思念的人，为什么思念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因为哈，当我们真正动心，好，把我们的感情付出的时候，这个自己绝对知道。好，那真正动心，而且你付出了，这当然喜啊，对不对？你在意嘛。好，你又觉得很棒，我这个人生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的感情可以依托的人，好，可以交流的人。但是呢，有一天发现他竟然有了小三，有了小四，好，那这个绝对是绝对是非常非常愤怒的，对不对？这个叫做权益被侵犯了嘛。好，那即便你这个不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个对象身上，也可能会转移到小三小四身上，或者小王小吴身上。但是基本上这个权益是不容侵犯的，就会发生哀。哀就是失去不会回来了。即便有一天他说道歉，他回头了，但是你当初那个纯纯的那个百分之百不能被侵犯的那份爱，基本上面回不来了。好，所以这个教科书上对于这个思念的形容，我觉得是最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的，这就是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年纪大了哈，就不会再去谈那个纯纯的爱，不是不会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受不了。好，那什么叫做惧？惧就是害怕嘛，害怕这个自己最在意的东西被侵犯了，或者失去不会再回来了。好，我就趁着节目哈，再多讲一个例子，曾经在台湾的社会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班，好，两个博士生，这个就是在情感上出了问题，好，结果一个博士把另外一个博士都还没有拿学位了，就杀了他，好，当时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引动了非常大的，那当然最后来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清大的校长。他只要时间上许可，他就会到监狱里面去看那个被判刑的学生，因为另外一个已经走了。那他的名言就是一日清华人，终身清华人。虽然他错了，人生总会有做错，但是呢，这个校长永远就是他这个就去探望他的行为哈，对这个学生等于让他没有判死刑嘛，他还是要做人嘛，所以这样教育家的这个风范呢，至少我个人对于这个案例永远忘不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啊，相信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再加上喜怒哀惧，我想你一辈子我忘不掉这个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是啊，你第一个先要把你最重要的事你要搞清楚，就是你一直不断努力得到了你会很高兴的心想事成的，这个你要清清楚楚。好，那你对于怒哀和惧你大概就忘不掉了。好，那再听三老师用音乐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整理，很简单，但是
你绝对

0: 不能听完了之后不做整理，好，那就失去了我告诉你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不做的。因为在我在大学任教的过程呢，我给不同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不同学程的同学哈，让他们做这个等于一堂课的工作方分小组哈，到最后整理出来，大概答案都完全一样，就是我们最在意的权益排行榜第一榜就是健康。可是呢，大概在我们这个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哦，我们最不用心去经营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全部跟你算账。好，那第二个是什么？财富。我们常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好，那这个财富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形容它，总而言之，这是很自己很在意的。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关系。有人把有时候有人把关系排在第二。好，就是你今天还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在进行你的每天的完美日常好了。好，那只要你的最在意的关系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你大概那一天的完美日常就不会呈现，因为你一定需要去处理那个关系所发生的问题。好，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关系、把自己的财富都能够这个很清楚的梳理，你知道你每天至少看一下它嘛，好，你就会知道你的情绪管理应该及格是绝对没有问题。好，但是很多人是把这个最在意的这三个东西最不用心去经营。好，所以你的情绪要能够每天都平平顺顺，就像我们刚才听三安老师放的这两首曲子，你大概很难去你听得觉得很烦了，这个时候不要放这个曲子，我不想听。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安逸不见了。好，我们就请三安老师很用心帮我们准备的第二个跟怒相关的乐曲。
1: 我想我回应一下陈哥所说的健康的部分，其实刚刚两首比较快速的比较喜悦的那样子的情绪的曲子，在我自己40岁得到乳癌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清楚的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我自己是音乐人，我从小学音乐，我自己是钢琴主修的，但是而且是一路这样听音乐过来，到了40岁那一年宣判得乳癌的时候，我开始化疗。当我第一针化疗进去以后，就没有一颗音符可以进入我的耳朵，那种恐惧感，那种伤心，还有那种无力就是身体整个的混乱不管你是用什么量子科学，现在很流行，那就是那个整个的频率是混乱的那整个的，然后加上刚刚陈哥所说的那些全部都是没有的状态之下，那么我非常喜欢刚刚陈哥说的那几个定义，那我觉得我深有同感。那么到了恐惧的地步，就是当你知道你的健康，而且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有存活尽管科学是很厉害，但是还是有那个不确定性的时候，那加上我还有责任要抚养这个母亲跟妹妹的时候，那个生命如果剥夺以后，这个后面的后续那种惊恐是现在想起来是历历在目。那么那个真的很像在身在地狱里面。我们就来听在音乐里面有这个特别是宗教音乐里面有一种曲子叫做安魂曲。

通常这个安魂曲在天主教的这个音乐里面，安魂曲里面一定会有一段音乐是描写地狱的啊。各个不同的作曲家描写地狱的那个景观的那种声响啊，因为你看不到，它是用音乐来呈现那个恐惧感，所以我觉得各个不同的安魂曲，各位听众如果也有听我的节目，我才把前几个月才把安魂曲举了好多例子，那特别讲到地狱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很多作曲家的那个处理的手法其实大同小异哈，可是我觉得可能比较会让人震撼一点的大概是这位作曲家哈，就是威尔第，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威尔第写的安魂曲，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段这个地狱的片段，各位感受一下是不是跟你在恐惧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像，我们来听听看。

我现在把音乐拉小一点点。那么刚刚那一段，其实各位也许有听众朋友现场听过，我在现场是听过的，我差一点也有机会演唱这个作品的哈。所以那种呼喊在地狱里面，热火哈，火狐，硫磺火狐，或者各位如果有那个经验的话，可以去有赏画的经验，其实西方很多的重要的画作都有在画地狱的景象，那么米开朗基罗啦，哈，这个拉斐尔啊，这些大画家都有这些绘画的作品产生。那个惊恐，就是你要仔细去观察他画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哈，整个的那种惊恐，加上你我看过一些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在介绍那些画的时候，那个配乐就是类似像这种，或者有些电影配乐也会用到类似这样的音乐。对，所以这是那种那各位现在听到有喇叭的声音，其实有一点点是在讲到要得到救赎，因为将来这个如果你是可以到天堂里头去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可是在这个就是你能够到天堂去的时候，那种的铜管乐器，现在各位听到的这个声音，那不太会是这样子的，有点让你惊恐的，或者那个鼓的声音，刚刚我们听到雷鸣闪电的时候，各位可能应该体验到两种鼓声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鼓声会让你惊恐，可是刚

0: 个雷鸣闪电的惊恐可能就没有这么程度那么高。对，所以这是音乐在展现魂的这个，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OK， 不知道陈哥的感觉如何？
1: 谢谢三老师的这个解释哈，或者说他对于这个音乐，他之所以选这个音乐的，他的感受。我在我印象当中，我听过比这个更恐怖的音乐啊，只是名字我想不出来。但是刚才森老师的一个解释，我倒做一些回应。因为其实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当一个人他其实最大的恐怖是他完全的绝望，他没有希望了。人其实一直不断都活在希望的当中，所以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讲，像我这，因为这个节目叫做爱在深秋嘛，我今年已经74了。我之所以到今天，年龄对我来讲真的不构成任何的心理的压力，只是我在关注的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行动仍然可以自主管理，到不成为任何亲人的负担。我只是关心这一件事，所以应该很用心的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为什么里面没有恐惧，是因为我不能去用形容词形容说我充满了盼望，可事实上是的。为什么事实上是的？因为我还是一个人，我活在这个身体这个受限的范围里面。就像耶稣要钉十字架，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是父神要他做的事，他一定要走这段路，可是要走这段路不好走啊，要不然他不会到克西玛丽园去祷告，祷告到整夜。同样的，我们爱在深秋，其实谁也不知道，在我们好，我们按圣经所说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只是诙谐的解释一下，就是我没有经历过金蝉怎么脱壳，可是我总是要脱壳，对不对？那个过程会是怎么样不知道，我只能尽自己所可以做得到的，去我刚才讲的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嘛。那么你说这个往前看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担心？如果用一首音乐来呈现出来这个里面的因为害怕或者担心，不管怎么去形容，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绝望，因为绝望就已经好像看到走没有办法了哈。可是当我们喊出来说我充满了希望，其实是对于上帝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到永生的盼望，但是那个毕竟是一个精神或者思想意识当中的，而我必须要经过身体衰残的这一段嘛。那现在在台湾活到90岁以上的人多了，对不对？那我们所谓多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随时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就会看到活到100岁的，那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刚才三老师放的这一段呢，我讲从喜怒哀惧来说，虽然怒哀特别是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要怎么经历，所以我会害怕。但是听众朋友，

0: 我讲的这个，虽然我是医院管理的出身，到今天我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急性医疗到长照，我还是不断的会面临。我最近才跟我的朋友讲说，你知道我最近常常去哪里？我最近常常是到这个安宁病房。
1: 嗯，
0: 好，所以我讲这么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好，虽然这样子想很恐怖，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应该还是要回到刚才珊珊老师一开始放的那个喜乐的那个调子里面，不要自己去假设很多东西。
1: 好难哦！
0: 你应该要很积极的，懂得怎么去好好照顾自己。好，像我最近，我真的发现说，我最近的平衡感有一点状况，就是自己好像那个自主神经的控制有一点状况，我立即就想到我要去看医生，去看看这个现象，因为不要放掉任何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1: 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这种就是异常了，就是你正常没有这个样子嘛，有异常，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好，这个是正向积极的。那这个要跟珊珊老师前面呢放的那两首音乐要把它连在一起，你要用那两首音乐来让你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喜乐当中。你要能够这样做到，关键是什么？积极正向，立即改变，而不要让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这个害怕来掌握你。好，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好像也
0: 有点压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 I 怎么办呢？
0: 我想至少把那个 I 哈，请珊珊老师把它准备的，跟这个 I 相关的乐曲，我们分享完了，把句哈留在下一段。
1: 把 I 要放吗？
0: 嗯，
1: 好，我准备的那个 I 的音乐是贝多芬写的这个英雄交响曲，哈，它有九大交响曲，然后这个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怀想一位英雄的过世，好，那么所以他用了一个送葬进行曲。这是我听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死亡了，已经没有一个盼望。那么他用，各位也看到很多元首级的人物，他们的过去以后的那个送葬的礼仪里面，抬棺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首曲子哈，有元首级的那个。那么所以听听看，我觉得那个，因为它是进行曲，所以又是哀，所以是沉重。那么在音乐的处理上，当然也是一个小调阴暗的那种曲调。那然后尤其是那个脚步，抬棺的那个脚步，很沉重的那种感受，大家是不是感受一下那个哀的重量？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贝多芬的送葬进行曲。

0: 曲面，整个的情境会拉到一个比较是大调的部分，可是那个还是在伤痛里头的。可是我个人的时候，譬如说在我非常哀伤的时候，连这样的音乐也是没有办法陪伴我的。所以这个是在哀伤过后了，哀伤的当下可能是安静一片反而是好的。好，那么在哀伤度过之后，那么在回想的时候，可能这样的音乐会是一个比较好在陪伴他正在进行式当中的哀伤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音乐，这样子。对，那么现在已经是56分了，陈哥有没有？
1: 基本上，我要这样讲，我们今天这个谢谢山老师的准备，我们哀伤这一块哈，我们留着下一集的时候我们继续。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哀伤辅导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最美的哀伤辅导就是在旁边都不讲话，陪着他走这一段，哦，那他自己心里去做调整。那因此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就今天就在这个山老师准备的这个音乐当中渐渐的我们告一个段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从这里再开始，让我们再从山老师说刚才放的，下礼拜一定要复习嘛，哈，在听的时候我们再深入的做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节目可能就要在这里走入尾声，我们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继续。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今天我要请到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来宾，因为我们是旧识，但是我们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再度相识，是不再度相认是不甚唏嘘的。但是呢，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他以前就是呢高高在上，哇，钱赚的比我们多十几倍啊，然后他做事很有效率，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的人。可是他今天完全是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牧师高曼荣牧师。那我们请高曼荣牧师跟我们听众朋友 say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高曼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借着电台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0: 对，就我觉得特别要分享的是说，当我知道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跟 Stats Radio 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才知道说，哇，曼荣他是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可是他卓越很优异的表现，还有他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单亲家庭的那个样子。那如果您愿意的话，愿不愿意谈谈看您的家庭和你造就你现在的个性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事？
1: 这是完全相连的，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深刻在骨子里的个性。我从小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又是女生，所以爸爸

0: 呢不大能够接受我的性别，因此在整个读书的过程里我就一直努力的往上走，虽然我不是很聪明，可是我一直很努力，以至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就很顺利的完成了。在我们高家里面我算是学历最高的，因为一个受伤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甚至有一种不服输的一个个性，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特质，以至于后来我进入一个外商公司上班。那个外商公司呢，在当时是全台湾三大外商公司，我从打字员最后变成了经理，以至于就像微微所说的，那时候我的薪水很高，但是一个很强个性的女人在职场上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人际关系和在婚姻的处理上就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这是眼泪换出来的经历。
1: 哇，谢谢曼蓉对我们在这边对我们那么敞开的分享，你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那我们看到的是他，我看到的是他外表包装让我们很羡慕的形象，可是，今天他愿意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完全的敞开自己。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妈妈呀，我了解孩子就是他一直觉得说父亲的离开我要证明，你离开我们是错的，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那因此呢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我觉得近乎是苛求也是残忍，因为你都要做到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却拼命的要求自己。所以一个人卓越的光环背后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付出。
0: 我非常同意微微所说的这些，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个外商公司里，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因为办公室里面有很多是台大的或者是更好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只有我是比较低学历的，但是呢我就是力争上游，努力不服输，以至于在工作上有很多很好的表现，这样子的自己跟自己打仗的这个过程里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每天回到家除了照顾孩子做饭整理家庭之外，我还偶尔要去用充实英文来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总是鞭策自己要往前，要努力，要表现，要让我的父母引以为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书不是读得很好，我爸爸曾经说，你看你的堂姐成绩这么好，你怎么成绩这么糟呢？你要是能够考到前三名，我在村子里爬一圈。可是我后来
1: 这样的话
0: 可是后来我真的是考了第三名，我跟我爸爸开玩笑说你要不要爬一圈呢，他就说我是说着玩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父母的一句戏言在孩子的心里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受伤的父母如果没有被医治好，那他说出来的话就会常常带着一个伤痕，就像一个玻璃杯打破了，你去捡玻璃杯的时候就会受伤。那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包裹的过程，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破碎的玻璃杯，扎到跟我们在一起的亲戚朋友家人，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受伤会更严重，这是我自己走过来之后我觉得 心以为戒的一个地方
1: ，谢谢曼蓉，对我们这么的敞开，其实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面。那我刚刚突然觉得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很蛮

过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敌人往往是外面欺负的，可是呢，我觉得高曼荣在欺负高曼荣，天天在跟自己打仗，为了要达到一个

0: 有没有兄弟姐妹？
1: 我觉得我有一个妹妹，但是在我爸妈离婚以后，因为我爸爸从小爸爸不喜欢我，所以当爸妈离婚，在我十岁离婚的时候，我就归我妈妈，然后我妹妹就归我爸爸。那隔了几年之后，我妈妈再婚，那再婚的重组家庭里面，那个继父又有四个孩子，所以在这个重组的家庭里，我妈妈跟着继父结婚，他有四个孩子，加上我就五个孩子，然后继父的爸爸妈妈又搬过来住，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家庭。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就几乎没有我的空间。他们四个孩子可以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可是我就是在旁边多余的那个人。因此在我十三岁开始，初中开始，一直到进入大学的这一段岁月里，我常常觉得我活的是多余的，我应该死掉比较好，可是心里又觉得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要被牺牲掉呢？那我爸爸后来也再婚，他娶的继母有三个孩子，所以在两边父母的家庭里，我都是属于多余的那个孩子。感谢非常感恩的是，我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被环境打败，我不可以让这些负面的思想，甚至觉得自己活的是多余的，最好去死掉比较好的，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可以让它在我的里面继续影响我。
0: 哇，我觉得这样一个孩子真的很难生存的。
1: 我觉得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极度负面的人，不愿意跟人有交流，甚至于不愿意跟男生女生有牵手的这种肢体接触，整个人生是活得非常的灰暗哈。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信了耶稣，这份信仰带给我整个的翻转，让我觉得我就算是在两个家庭里，我都是多余的那个人，可是我的天父却看我为宝贵，他爱我，他会帮助我，他会引导我这一生。这一份信念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很大的力量和走下去的一个帮助。
0: 我很好奇，你大二的时候，你这么闭锁的，真的不容易哈。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排列组合了一下，说妈妈、爸爸、继父四个孩子，还有继父的父亲、母亲，然后爸爸、继母有三个孩子，还有妹妹。
1: 是
0: 你这一群人，你要怎么？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都做不下去了。那我想知道一个故事，就是你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会，怎么会认识了一个这个信仰？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嘛。对，
1: okay.
0: 因为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所以好像就顺理成章的。那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1: 我那时候偶尔会到我的外公外婆家。那我的表弟是个基督徒。所以当时呢，我常常在我其中外婆家的一个房间里就唱一些流行歌曲。那些主题无非就是我很孤单啊，我很难过啊，我是没有人爱的呀。可是我表弟在另外一个房间呢，他就唱诗歌。然后他每次唱的时候都很开心。那渐渐的我就被这一些诗歌所影响。
0: 诗歌吸引了你？
1: 对，诗歌吸引了我。所以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很多的伤害，因为我爸爸很爱赌博，所以虽然他跟我妈妈离婚以后，我的妹妹比我小五岁，他归给我的爸爸，可是我爸爸因为赌输了很多钱。

0: 就把妹妹卖掉了。以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我的妹妹，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我才坚持跟爸爸要到妹妹的联络方式去探望妹妹。相隔十多年，我们两个人见面是极度的陌生。父母有时候做错了很多的事，他们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决定，伤害到孩子，然后孩子呢又带着这样子的伤痕继续的成长，又伤害了他们的孩子。这是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所特别带着一个使命。我后来原谅我的父母，因为我明白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被他们的父母要求错待，在那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受了很多的伤害。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做完美的父母呢？就像我不完美一样。所以我原谅了他们，我爱他们，我接纳了我的父母，然后也非常的孝顺他们，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任何的懊悔。我非常感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曼蓉讲的太沉重了，我们要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维维一样，就觉得说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它都在进行中，有很多的泪水。好，我们休息一会，听个音乐。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中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听到了这么让我心情非常沉重的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就是我好朋友的经历。但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给我看到的就是手上戴着钻戒，然后他很卓越，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卓越哦。然后讲说，哇，他怎么可以嫁到这么帅的先生哈？那而且他先生也是很浪漫的。那可是呢，我知道了这个过程以后，常常觉得就像芭蕾舞星，他这么漂亮的舞姿，但脱掉他的舞鞋之后，却是伤痕累累、畸形。所以我要说什么呢？说谢谢曼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是如此的愿意敞开，我觉得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曼蓉，一般来说哈，我们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也教了很多的课程，像这样的孩子就会自暴自弃，放弃自己。对，我只要我就随便了，就真的会这样。可是你却对自己如此的严谨，力争上游，有着一个这么优异的表现哈。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而且你在大二的时候，居然是圣师哈吸引了你哈。那这个部分我很想知道说，就是刚刚我们还没有谈的话题，就是那你怎么能够走进教会，然后你怎么能够接受爱情，这很不容易的耶。
1: 在因为我的表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诗歌以后，我觉得那些诗歌比我唱的这些哀怨的爱情歌曲更能够摸着我的心。常常在唱诗歌的过程里我会流眼泪。后来表弟就带领我去了教会，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一条生路，那是一个我在毫无指望的时候抓住的一个救命稻草。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到教会，然后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大专生的哥哥姐姐，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是我很快乐的一天。我记得有，但是我妈妈不希望我去教会。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聚会完回到家大概10点钟，一进门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巴掌，她就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去教会啊。他说谁要你去教会，我妈妈不信耶稣，她不希望，可能她也不确定我到底去哪里，交到了坏朋友是不是，因此她很紧张的打了我。那我觉得很无辜，因为那是一个我很快乐的地方，可以一起跟大家学习的地方，怎么会

0: 被妈妈如此的错待，但是我之后我还是坚持要去，因为我刚刚说到了，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很快乐很放松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也就在这个信仰的领域里面，我就慢慢的学习成长，这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在这个广播节目里没有办法见到真实的我，我现在72岁了，73岁了，我人生的上半场是活在沮丧忧伤悲情的里面。信仰带给我的是一些知识上的突破，可是在我的理智之外还有情感的创伤，这个是后来借着更深的一个机会让我有这方面的突破。到现在为止很多后来认识我的人不知道我过往的历史以及我的童年的成长，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牧者，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能够大过爱呢？没有，上帝用无条件的爱爱我，我也用这样子的爱来鼓励我周围旁边的人。现在的我活得是非常的快乐，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是我所开心的，也能够对别人有一些益处。我觉得这种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成功啊，不在于起点，而是在那个转折点。那曼荣，请问您，你的转折点就是当你进到的这个非常温暖又可以学习的这个领域里面哈，然后既或妈妈反对，可是你仍然坚持下去，那你在这边收获了什么？什么又是一个像这样子充满负面的经验嘛，都是负面的经验，而变成一个鼓励别人，而且进入到恋爱里面。那这边你要不要可以谈谈你的恋爱吗？
0: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哈。我记得在大专组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男生上台去分享，因为在他14岁的时候，爸爸因为车祸当场过世。在他18岁的时候，他的奶奶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元宵节前一天过世。第二天呢，妈妈带着所有的孩子在那边缝制孝衣的时候，他的妈妈在他眼前也突然离世。在那个村子里，同时一个家里出现两副棺材，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场景。那我先生在台上分享说，他的爸爸妈妈奶奶分别的离世，他带着妹妹到台北来，从台南到台北来，把妹妹放在孤儿院里，他自己努力工作赚钱。我在台下听到他的经历，我心里心有戚戚焉。会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你的孤单，你的难过，我能够体会一点点，因为我也是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信仰是我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可是我却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矛盾跟挣扎。我告诉我妈妈说，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对不起我。我不告诉我爸爸，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我在我的童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不被挨打，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我很愤怒我的父母。可是信仰告诉我说我要爱他们，我真的爱不出来。我面临到很大的冲突，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爱你们，

0: 可是我爱不出来，但是我又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圣经里这样子告诉我，我觉得很痛苦。我的转折是在于有一次我突然上了一个课，那个课是在英国上的，然后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有很多错误，父母错误的教导造就了这个孩子的个性，所以我们不原谅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原谅我们一样。那只有一个突破的办法，就是我们学习原谅，然后把这个审判父母的这一个想法放下，而我们自己越来寻求那生命的突破。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跟学习的时候，我哭了，我哭得非常的伤心，我才明白我的父母他们被他们的父母错待，以至于他们带着这份错待跟价值观来面对我，那我也同样的用这种逼迫的方式来要求我的孩子们来表现，来力争上游，来在功课上 有突破。其实一代一代的伤害就在这样子的错误对待之中重复的发生。那我原谅了我的父母，我从心里完全的饶恕他们，那份爱和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我可以后来告诉他们说，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妈妈。那时候我在巴黎，我们打国际电话是很贵的，不像现在有微信电话或 LINE 电话，可是当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费用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他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因为他们这辈子好像没有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在他们的婚姻里，在他们父母的关系里，没想到今天他们的女儿能够讲这句话。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力量使我人生的上半场是灰色的，下半场是彩色的，让我充满了感恩，因为我走过了这些流泪谷，能够进入丰盛之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到曼荣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或者教过的学生等等哈，因为单亲家庭协会嘛，很多都是在婚姻中，在婚姻中其实最后都跟原生家庭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呢，也类似有过曼荣刚刚讲到的这些情节，但是要这样的原谅，甚至用你的嘴巴讲出来，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好像是千斤的那个重量才有能够讲出来的。那我在这边真的是谢谢曼荣在我这边的分享，因为他有一本书哈，是我们很尊敬的林志平老师嘛哈，他的师母哈张晓峰也是一个名作家，他一直鼓励曼荣要写出来的一本书，就这本书呢帮助了许许多多人。这本书说你要痊愈吗？那我想说，刚刚他讲出了这个话，还有他做出了这些事情，而且愿意在我们的全球的广播网来分享，我想中间一定有更多的过程。而且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先生也是来自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孩子，把妹妹送到孤儿院，他自己也是孩子，就是一天之内两口棺材，这对一个孩子他如何的承受？那两个伤痕累的人怎么能够进入到婚姻里面，然后维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哎，今天的访问真的是每一段哈，都让我的心情非常。

常的沉重，而且带着一个很敬佩的心。我们仍然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曼蕊来分享一下她为什么在这么高的收入里面，好，还有她的先生也是事业很有成就，那她为什么会要成为到巴黎去成为牧师呢？那他又怎么样来写出这本《你要痊愈吗》？因为现在的他真的跟我当初认识的他真的是截然不同，除了名字相同，除了名字相同。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我们刚刚听了前面的两段，麦蓉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要称他为高麦蓉牧师，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你要痊愈吗》。那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一定很有过程，因为从他很高的收入，他的先生也是工作的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为什么他们愿意就是从台湾结束了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片大好，大家努力追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他们愿意到法国去，然后重新来开拓一个教会。开拓教会真的很不简单，对啊，等于是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然后最后呢他们却写出了一本书你要痊愈，帮助了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就是心灵受伤害的人，然后他们能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上帝的拣选，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伤痕累累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这些人，然后走出那个幽暗的深谷，然后让他们相信，而且也真的做到全然的痊愈。那这个地方一定很有故事，但是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所以请高麦蓉牧师简述之。下次一定要请你跟李牧师一起再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分享可以帮助全球的听众朋友，请。
1: OK， 过去的我把金钱当作我的安全感，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去打工，去电子工厂或者去百货公司去打工，赚一年的零用钱。那结婚以后，虽然收入很高，外商公司的薪水很好，我先生也信任我，把他的收入都归给我来管理，那就努力存钱，存了一些钱。但是在1992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我把我存款里的一部分350万借给一个好朋友，他刚开始借的时候有借有还，到

后来就避不见面也不还钱，这件事情带给我极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崩塌了，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我自己，什么是我的安全感，什么是能够保障我的。后来我觉得是我的信仰给我力量。在那个当下，我的先生跟我都觉得赚钱、好的社会地位好像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什么才能够更追求、更卓越、更好呢？似乎上帝告诉我说，去告诉别人我爱他们，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就到了法国的巴黎，不是因为我们浪漫，而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去巴黎去传教。在那里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些从大陆或台湾过去的留学生，或者是因为偷渡而停留在法国的没有居留的人士，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于有的时候会面对到被警察因为抓黑工而遣送回中国的这个过程，甚至于被关在监牢里。我们曾经好几次去监狱探望他们，这些经历非常宝贵，可是又非常心痛。因为这些大陆的朋友们，他们不会法文，那我们去看他们，我们带圣经或者带书进去，警察们监察这个监狱的人看不懂，所以不准我们带进去。可是我们要留言，要留中文的，他们又不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要串通什么事情。所以在整个的沟通跟安慰上面面临到很多的冲击。我先生也曾经在半夜去监狱因为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现在在监狱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地点在哪里，所以我先生就一个一个监狱的跑去找那个被关押的弟兄们，然后去安慰他们。我们在过去在台湾的时候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可是当我们去到巴黎的时候，我们才面对到许许多多的生活上的冲击、生命上的冲击，让我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告诉别人上帝爱他是最重要的，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告诉他不是赚钱多才是了不起，而是生而为人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突破帮助了我，也帮助了我所面对的很多的人。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些人留学生因为面临到很多家里的紧迫的盯人，因为他们出来读书花了很多家里的钱，甚至于是借贷的，所以当他们读不出一个成就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逼自己就变得精神病了。然后我们陪他们去精神病院，陪他们去做了监狱的探访，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回报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应你什么东西，可是我却觉得在别人的需要上放上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是何等的有意义。在这个整个20多年在巴黎的过程中，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经历并且走过来这些过程，以至于我觉得如果要说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活出生命的色彩，带着爱去面对周围的人。因此在很多人的鼓动之下，
我写了这本书，

0: 你要痊愈吗？里面有30个故事，以及包括我怎么走出来的一些点点滴滴。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让这本书成为你的帮助。曾经帮助过我走出来的那位神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这才是重点。
1: 我想当我们就你要痊愈吗，我想这个过程中真的有很多很多自己经历的伤痕。我知道就是曼荣牧师愿意谈的话，我们想要知道说你成为这个带人痊愈的一个教练，你自己走过来的一些的流泪谷，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分享。但最终你的结论，你已经悟出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访谈一个最重要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所有的最痛苦的事，最人家最称羡的环境你都经历过，但最后你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我想是贯穿你整个人生的核心价值，是吗？
0: 对，就像前面我分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根本就像是一个刺猬，人家跟我讲话，那时候我的外号叫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口齿非常的伶俐，甚至于可以把别人说的没有话可说。但是当我到了巴黎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可宁愿被人家伤害，我也不想用我的嘴去伤害别人。求上帝把我的伶牙俐齿拔掉，上帝真的这样子做了哈。我变成不会为自己有什么辩解。过去我是一个刺猬，我接触到的人都会因为我的话语或态度而受伤，
1: 会害怕。
0: 对，然后我的先生他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虽然很短暂，他包容了我，他忍耐我，因为我们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结合的婚姻，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个性上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冲突，我们总是各自去寻求一个突破点，来重新面对我们的配偶跟家庭。因为带着这样子的一份信念，所以我们走过了48年的婚姻生活，到现在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我们一起牵手散步，一起去吃红豆牛奶冰，那是我最喜欢吃的那我不希望带给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了我过去成长的伤痕而沉重，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和转变里看到一个盼望，那就是信仰所带给我的力量。那我在后来我有机会在英国伦敦上课，以及到美国洛杉矶学习，这些学习就帮助我明白靠着信仰可以带来更大的突破跟生命的更新，这是我所羡慕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牧师，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放下我的伶牙俐齿，但是这些都变成了我生命的勋章。因为走过了将军不会因为没有受伤而爬到将军的位置，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打仗，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才能够生命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段。我也很感谢我过去因为走过这些伤痕的路，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不是靠着我的经历，乃是靠着我里面的那一位神。

0: 人的力量。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信仰所带给我极大的突破，如果没有他我走不过来，如果没有这份信仰我没有办法面对在巴黎的那么多的挑战。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我们没有拿薪水，甚至于把自己的储蓄垫进去，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却面临到很多造谣重伤。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上帝知道一切，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去辩解的。感谢神带领我走过人生的黑白，走过流泪谷，能够到丰盛之地，何等感恩啊。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现在发现我们有时候选择一条很神圣的道路，不是神圣伴随的就是人家对我们的尊敬，对我们的感激。好，真的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有说过一句是什么，生米恩斗米仇。当我们付出的过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别人的感谢，就是说你不用用实质行动来感谢我，但是最少你要感谢的心意。但是有时候呢却事与愿违，所以呢人生真的是一个一生中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有时候用感觉来回应我们被对待的情景，用感觉来回应，常常会让我们前功尽弃。最后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理念，或者是一个核心的信仰，而且那个信仰看起来就是不公不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的，我是基督徒，就想到对待耶稣就是很不公不义的。但是耶稣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是他就是饶恕，就是饶恕。原来你要痊愈的关键就是做一个饶恕。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真的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他也是简略之，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了。但是我一定会再邀请高曼荣牧师和他的先生李万鹏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他们生命中很多的过程，就是好像把身体剥碎了，来喂养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我就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虽然见不到你们，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我要最后要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一些事情，在你的标准里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别人的标准里它是错的。好，这些对跟错之间带给别人的伤害却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然后尽量不去做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过去我真的是面对过很多的挫败，因此我的突破在于我学会去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借他钱可是他却不还我钱的这一个朋友，我也是饶恕他，我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他，我没有去找他，因为我把他放下，这件事情放下了。放下给我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轻松，带来的是平安。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0: 不要抓着手中得理不饶人的理由去无限上纲你的权利，而是学习放下，让别人饶恕你，让你也饶恕别人，活出自由的生命，那是更重要的。
1: 好，时间真的很快，我在这里谢谢高曼荣牧师，期待下次您和您的先生李万鹏牧师一起来受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